0: 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1: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2: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2: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2: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
4: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在北京城的东北啊，有一条河，这条河西起东直门外小街，向东北流经亮马桥、九仙桥，在西坝村汇入坝河，全长9.3公里。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条河就叫亮马河。在京城的水系脉络当中，亮马河不仅是一条流淌的河道，更是承载马文化记忆和城市更新活力的文化纽带。这条贯穿朝阳核心区域的河流，既留存着明清时期的皇家印记，又凭借着生态治理和生态升级，成为国家级的幸福河湖典范。要说这个亮马河的名字呢，也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相传明永乐年间，这一带的水源特别充足，牧草丰盛，就被选为了皇家御马院。皇家的御马呢，经常被赶到这儿啊，到河里去洗澡，洗完之后赶上岸呢，他不能就这么走了，他得拴在这个岸边的树上啊，把鬃毛什么的晾干净了。所以这条河就被叫做了亮马河，但是那个亮啊，是咱们晾衣服的那个亮，一个日字边一个京，所以这条河当时呢被叫做亮马河。而且除了皇家牧马的印记之外呢，这还是明清时期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东北的客商马队啊，进城之前会在这儿洗马晾马，休整待命，使这个亮马河成为了兼具皇家文化与商贸文化的载体。清代的时候呢，河上建起了石桥，叫亮马桥，这个亮就是明亮的亮了。那亮马河也因为这个桥而得名，周边呢逐渐形成了村落，进一步固化了这个地名的文化根基。所以现在咱们再去，那就变成了明亮的亮，亮马河、亮马桥。要说过去啊，这儿啊确实没有那么辉煌了。曾几何时面临着功能单一、空间割裂、环境品质不高的困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提起这儿来，年轻人都爱奔这儿来。在整个的亮马河治理过程当中啊，通过岸线整治、桥梁改造、慢行连通、景观亮化、河湖贯通、旅游通航六大工程之后，累计释放近80万平方米的城市空间，贯通18公里滨水廊道，实现6公里的这个旅游通航，打造出了真正所谓会呼吸的河道。所以现在这儿啊，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都成了年轻人爱来的地方，已经构建起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的复合型发展模式，成为夜间文旅消费的新标杆。那既然亮马河现在这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专门请来了一位嘉宾，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亮马河到底是打哪儿来的，怎么变迁的，现如今该去怎么玩。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风情水岸建设的相关负责人朱梦娇，来欢迎您。
3: 文艺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梦娇。
2: 亮马河这个事儿，现在啊就成了年轻人就是经常去打卡的地方了。过去没想到，过去在北京这个地方这么大，当初是怎么想把亮马河这个地方，就选定要开发它？
3: 这个其实也是结合朝阳区当时一个大的战略，我们也是以河道复兴引领城市更新，在这个大的战略和这个背景下吧，然后也是当时我们是选择，因为亮马河是我们整个朝阳河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河道，它既能连通灞河，然后同时它这个周边也非常的丰富，你像整个的使馆区，它的流域整个经过我们的使馆区，我们的有商业，比如说像蓝港啊燕莎这个商圈也经过我们的朝阳公园，包括周边麦斯店也有很多居民区，所以其实整个在它的这个流域里面，就是周边经历的非常丰富，然后也有我们就是20多个写字楼，然后包括酒店等等，就是这些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当时也是在这个我们第一条河道也是选择亮马河，同时它也从河道治理来说是非常具备这个未来通航啊，然后包括在上面去做一些就是文旅活动的一些这种基础条件。
2: 亮马河原来什么样啊？
3: 其实我这就只能说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确实就我也是个老北京，
2: 您是北京人啊，对
3: 我也是老北京，然后呢也算是一个新朝阳人吧，因为之前是在西城，然后确实就我印象中的亮马河，它就是一个水沟，就我并不认为它能通向就是其实北京的水，就对北京水域也没有太多概念，说它是四通八达都连通，其实它上面海淀包括昆玉河什么它都是连通的，但其实确实没有。
2: 但是您说过去说通惠河大伙儿都知道，
3: 对，
2: 你说通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运河，
3: 对大运河，对。
2: 但是小时候在您心目当中，在北京孩子心目当中，可能亮马河就一水沟。
3: 对，是就一水沟。然后呢，周边呢其实也都经常去，但是很少是在河边溜的。您比如说像周边这个，其实那边当时有一个酒店，从很小就知道那边有个这个酒店，说能看到亮马河，但也没有感觉说亮马河有啥可看的这种感觉。然后确实就是这几年吧，也是因为参与到这个整体的更新项目里面，其实对亮马河越来越了解，也觉得从它的变化里面，其实真是能看到它日新月异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周边居民的一个反馈，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住在亮马河周边，
2: 他们怎么说？
3: 他们确实就是有一个，就我们做完亮马小院更新的时候，当时卖店的一个居民还给我们发了一个锦旗，说觉得特别好，因为我们还更新了很多这个体育设施，大家也确实觉得从切身来说就是让自己这个周边的生活有了变化，然后包括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住在郊区了，就是郊区其实也是住宿条件也都比较好，但是因为确实年轻人他就觉得亮马河是他自己想要，他因为亮马河他又搬回来了。
2: 过去得说一个城市里边有了水就有了灵性了，
3: 对，是的，
2: 那过去亮马河可能像您说的老北京人心目当中它就是一水沟，它是一水，但是你说具体能干嘛，你说也没想到，
3: 也没什么想法。
2: 对，河边溜达溜达吧，没准还有蚊子，
3: 是，
2: 对吧？但是改造了之后人们对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那当初这个亮马河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为什么叫亮马河？
3: 亮马河其实是明朝那会儿真是亮马的，因为它是一个粮道的一个开始吧，就当时是运马，就马运粮食，然后在这块会洗马，然后所以当时叫亮马河。但是您看我们这两年更新，其实我们也增加了很多马的这些雕塑，也增加了很多它的这些历史的一些故事，一些文化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希望就是亮马河无论是说它周边的商业这种感觉，还是从文化里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到它不同的这个一千种生活方式吧。
2: 那发展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这个曲折的故事啊，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困难？
3: 其实整个当时我们第一步还是水本身的一个治理，然后包括水岸的一些治理，比较笃定的要先去做这个游船的一些内容，就把水上的项目要去做一些就是未来的一些规划和策划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其实他们也是做了很多改造，您包括像就是岸上，比如咱们拿那个栏杆举例，就是他们其实当时都有过研究，多少度的栏杆是最适合人在这上面去倚靠或者是去停留的。
2: 多少度的概念是说倾斜度是什么？
3: 倾斜度就是他手放在那儿多少度，
2: 多高多低啊，
3: 是比较舒服的，既满足规范的情况下也满足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然后另外比如说您看他那个当时也考虑到，因为整个步行水岸还是这条步行水岸还是避免了这个车自行车啊什么的进入，所以他们也是研究了那个转就是轮椅的那个旋转的那个设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婴儿车和轮椅通过，也能有效阻隔自行车去通行，主要也是电动车，因为就是还是希望能有更舒适的步行尺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研究了。那同时在我们整个通航的这一段，当时也是结合这种水岸的这个情况，也是考虑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高差，我们整个亮马河的船都是定制的，也是依据我们桥的高度，但有一些呢确实
2: 定制的概念是为什么？是因为桥高了它过不去，
3: 对，它因为我们的水还是就是这个游船它有吃水深度，然后也有这个我们这个亮马河本身的水深，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条泄洪河道，所以它的水深是有基础要求的，那我们的桥梁多高能满足游船这个通行，那有一些可能因为本身我们游船也是定制游船嘛，也 是依据我们这个桥梁的这个高度去定的。但有一些，你比如麦家桥，那当然我们也新建了一些桥啊，像麦家桥当时也是改了一个双向，现在是四车道啊。当时一开始好像都没有这个桥，是后来新建的啊。就这些都是结合着，一方面是通行，一方面也是结合着道路交通。确实，老百姓我们现在那条桥的这个车流量啊，包括人流量也都是巨大的，就是也是结合着这个百姓真正日常的需求，是在做整体的策划和规划研究。那其实做完这些河道本身的，包括河岸的这个治理以后呢，我们其实在2022年开始就也发现，因为它这个河道它确实就会引来很多的市民朋友，然后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的游客啊，但是就是如果说比如买杯咖啡，或者是我想坐下来停留一会儿，可能比如说吃一点简餐，它可能很多都要再去就是我们亮马河的支路里面，
2: 我得出去，
3: 对，就是去到三里屯，去到燕莎，或者再去哪儿，他才可能会找到一个，但是其实又不是水岸休闲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其实从2023年2月也是又启动了亮马河文化经济带的一个建设，
2: 就让我这除了能够玩放松之外，比方说吃喝玩乐一体化，
3: 对，
2: 我都能在这儿解决。
3: 对，它至少能是一个半天或者一天的一个旅游项目。然后我们在2023年2月的时候开始了整个亮马河文化经济带的一个规划和策划的内容，然后也是对它整个分期又做了重新的一个调整。那2017呢，其实我们是从左家庄一直到这个蓝色港湾，其实也是聚焦，因为它这块整理的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也是聚焦在这一块，我们去做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提升。当时也是规划了一些点位，包括其实2023年那一会儿，就是大家对河岸其实都很满意，包括朝阳自己的这个请春启航，然后我们的国际灯光节，整个就是把这个亮马河的知名度又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
2: 刚才您介绍了之后啊，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哈，常说去亮马河玩那特别好，我可能去过蓝色港湾，我可能去了朝阳公园，那到底这个范围哪儿算我们这个亮马河这个旅游景区的这么一个范围？
3: 它这蓝色港湾什么朝阳公园都算在
2: 都算，对对对。
3: 亮马河，我们亮马河其实整个是从西起，一直从左家庄开始，然后东至我们现在整个经济带，一直到红领巾公园这一段呢，
2: 到四环了已经。
3: 对，到四环了，等于说这是一个大的规划。那2017呢，就是到蓝色港湾；2027呢，是从蓝色港湾一直到红领巾公园。现在其实这一段也实现了游船的通航。然后2037呢，是我们在规划的一个六里湾的一个公园项目，这个也是在规划的过程中。那其实从河道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分期又有了一个调整，就是现在水务局也在做这个3期的一个通航。那2期通航，我们从蓝色港湾已经能通到红领巾了。那3期呢，现在我们也在做从蓝色港湾。

0: 南一直到这个凤凰中心，啊，这一段的这个河道治理。
1: 你比方说，我想坐船，我在哪几个点位可以坐？
0: 现在在我们日常，在我们的燕莎码头和在我们的蓝色港湾码头都是可以乘我们的亮码河船的。然后，另外在长虹公园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小游船的这些内容。当然，就随着这个经营的一些到期吧，我们未来也会做整体的游船的一个规划。那现在我们今年也是计划把我们亮码河二期的一些游船的内容会推出出来，以前我们的游船就是只是在灯光节期间，就我们长虹国际灯光节的期间，我们其实会定向的推出一些新的码头，比如说丰州湖，然后另外在我们的就是我们新浪微博电竞馆的这一块，以及在我们的这个长虹公园南门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些临时的码头会开放。
1: 这个也就是我坐上这船，我可以整个畅游这个整个亮码河。
0: 对，在晚上的时候可以一直到我们长虹公园南部的这个片区，这是我们灯光节的一些限定的一些内容啊，但今年我们也是考虑要常态化的推出一些夜游的这些新的航线。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那今天现场呢，我们请来了北京市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相关负责人朱梦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现如今我们到亮马河究竟怎么玩。我们说现在的亮马河开发完之后啊，有一河二湖24桥18景的说法，那么这些都代表了什么？比方说全线贯通泛舟河上之后啊，漫步岸边也好，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欣赏到亮马河24桥的独特魅力风采。比方说友谊桥、麦家桥、形态独特的这个同心不同湖的观澜桥，还有像日升桥、古都风韵的五羊桥、银安西桥、银安桥、银安东桥、彩虹桥、好运桥、琉璃桥，这都是什么桥？包括形态各异的这个24桥的整体景观设计有哪些特点？除了这24桥，还有18景。那这18景又是什么？比方说霓虹闪烁、星光璀璨的博公闸、梵高星空。这个梵高的星空是怎么跟亮马河联系在一块的？还有锦鲤成群、野鸭戏水的蓝港观鱼，宛若珍珠、美轮美奂的长堤石碑等等。具体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接着听。说亮马河夜游是亮点嘛？夜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给我们描述一下。
1: 夜游我觉得可能分了三个部分吧。第一个部分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游船用水岸去，就是水路去串联起我们整个的这个亮马河的夜游的景象。这个夜游其实就是我们游船的几条航线嘛，然后也是从燕莎、蓝港啊，包括到我们场馆里边都是有这个游船这个从水上的游览动线的。
0: 那船什么样？
1: 那船其实都是咱定制化的游船。有这
0: 有座里头还是得站着？
1: 有座然后包括敞篷，我们的敞篷都是可以有时候开有时候合起来的，如果天气不好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敞篷合起来。然后这样也是结合着不同段的一个观赏的内容吧，可以有不同的体验方式。然后游船也有不同的大小，有十六人的、也有12人的，当然也有34人的，就不同的这种游船的形式。
0: 对，比方我一人去我可以跟大伙儿一块儿
1: 去游览，
0: 然后我一家十几个人，我们可以包一条船
1: 然后去游览。
0: 那这个船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它有灯啊，是有什么活动啊？是
1: 我们亮马河叫这个24桥18景嘛。
0: 怎么个24桥18景？
1: 就我们整个从左家庄一直到红领巾公园一共有24座桥，然后我们每一座桥其实它的灯光和它能呈现的内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景象。所以从游船上呢，您从燕莎上船，就每一个点位其实它都有不同的可观赏的一些内容啊。我觉得我们其实最有特色的两个吧，一个是我们的博公船闸。博公船闸是中国第一个水上的这个就是 3D 裸眼的这个屏幕啊，里面会有一个短片，其实这个片子的内容还是蛮精彩的。我们也会就是发展到今天吧，我们其实已经也更换了几次片源的一些内容了，这也是我们全国第一个水上的屏 3D 屏幕。
0: 这个怎么看？我坐船上看。
1: 对，咱们坐在船上，因为它也是其实是由于两边的这个水的高

0: 差是不一样的，我们整个要在这里面泄水2.7米、
1: 哦、
0: 所以说在这里面2.7米也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哦，也就是我坐着船到那儿，不是说一马平川我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我到这是有道闸，
0: 有道闸，有道船闸、
1: 哦、
0: 所以你在这道船闸我们等这个水位高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看一个这个影。
1: 怎么那往哪儿看呢？它是
0: 往
1: 您说它是
0: 天上看，
1: 往天上看，
0: 往天上看，它是一个我们叫这个环屏嘛，我们一共是5面屏、
1: 嗯、
0: 啊，上然后左右前后一共是5面屏、
1: 哦、
0: 所以
1: 就是一个穹顶形式的。
0: 对对对，
1: 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覆盖了整个闸。
0: 对，
1: 我这个船开到闸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左右前后左右上面都能看。
0: 对，是的。
1: 哦、
0: 嗯、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亮点。
1: 演什么呢上头？
0: 上面是一个就是我们朝阳，然后包括北京的很多的宣传片、
1: 哦、
0: 然后也有我们整个亮马河的一个介绍。
1: 哦、
0: 就是它是也包含了北京很多旅游景点的一些介绍吧。
1: 嗯、
0: 这个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就第二个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好运桥。我们好运桥桥底呢是由30万根光纤去做成的。
1: 好运桥，
0: 好运桥是在我们蓝色港湾的西侧的那个桥。
1: 嗯、
0: 大家都也确实说我们这个桥来了都会有好运，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亮马河求婚最多的一个桥。
1: 为什么都上那儿求婚？那儿网速快啊。
0: 就是浪漫，就是浪漫。就我们这个30万根光纤其实映到水里就是梵高的星空啊，它是一幅画。
1: 哎、哦、这是个怎么光纤它不是线吗？它在水底下。
0: 它是一个纤维，它是吊在这个桥上的。然后同时它是一个低压，就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电压，
1: 哦、
0: 人也可以去抚摸它。
1: 啊、是一个灯光装置、啊。
0: 灯光装置是非常，就是我们自己讲，就是这是我们全亮马河就非常浪漫的一个点位。所以很多我们包船，因为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像生日、商务，然后求婚都可以在我们的游船进行。
1: 嗯、
0: 就是很多人求婚都会选择这个地方。
1: 就是它那个船开到这个好运桥附近，
0: 嗯，
1: 它那个灯光装置是在桥上头。
0: 是在桥下面，
1: 是在桥下垂着。
0: 对，然后从水上就可以抚摸它去经过。然后如果
1: 它的造型是梵高的星空，
0: 它就是长长短短的这个星光嘛、
1: 啊、
0: 然后它映到水里就是梵高的星空这幅画。
1: 这个是特意设计过的吗？
0: 对，特意设计过的。然后包括在这里的这个游船在这个点位啊放到这些歌曲、
1: 啊、
0: 我们一开始是致爱丽丝，就是都是设计过的。
1: 哦、
0: 啊啊、当时是精心的在这里面去做过的。
1: 比方说就求婚的，那你这特别能理解了吗、
0: 嗯、
1: 这个太浪漫了这个地方。
0: 是，
1: 那你比方今天3波求婚的，这怎么办？排队领号。
0: 其实我们这还是能调度开的，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这种就是求婚的这些客户我们都会有这个定点定时，因为还要做游船的一些包装嘛。
1: 啊、
0: 所以基本上到现在还能调度开。然后确实我那天跟领导们开玩笑，我还说，我说咱这求婚率100%，成功率100%。
1: 是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在船上，
0: 就是
1: 确实太浪漫，
0: 也不能下去
1: 啊。对，确实很浪漫啊、哦。这个叫好运桥，
0: 好运桥
1: 哦、
0: 所以其实也是跟我们，因为我们这些桥也都是结合着亮马河的更新去命名的嘛。我们
1: 这个好运桥是原来就有还是后来盖的？
0: 原来就有。对，
1: 那名字是为什么叫好运桥呢？
0: 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在这儿结合着我们这个浪漫的场景，确实来了都会有好运，
1: 都会有好运啊。哦，您、比方说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儿呢？我在这个蓝港那边吃饭，
0: 嗯，
1: 吃饭那不就是水吗？
0: 嗯，
1: 就是那对面不就长公园吗？
0: 是，
1: 就是那吃饭那个桥，
0: 嗯，
1: 有没有什么？
0: 吃饭的那个
1: 就那一面不就是环湖的那个
0: 朝南的那一侧是吧？
1: 对，
0: 朝南
1: 对。
0: 那边其实是我们现在3期要规划的点
1: 儿啊，那是3期的那个
0: 了啊、因为您从那个吃饭那个往正好从那个点位，然后往凤凰中心那边走，是我们现在3期属于正在整理的一个区域。
1: 哦、
0: 然后从这个桥呢，是往我们的那个红领巾公园，就往我们贝壳剧场的那个方向，是我们2期在做的。然后每一年灯光节，我们也会结合桥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灯光装置。
1: 嗯，
0: 您看去年我们25年的灯光节，当时把我们的水堆桥去做了一些。我们叫花样的一些这个花是就是浪漫的那个花朵的花，样就是荡漾的样，其实就是花，我们叫它花样的一个灯光装置。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今天呢，我们跟您聊的是亮马河的故事。那这条河呢，是西起东直门外小街，向东北流经亮马桥、九仙桥，在西坝村汇入坝河，全长 9.3 公里。河的名字就叫做亮马河。那关于亮马河的得名呢，藏着一段鲜活的文化史。相传明永乐年间，这一带水源充足，牧草丰盛，是皇家的御马院。御马院的马匹呢，常被赶到河里去洗澡，洗完了之后呢，要拴在岸边的树上啊，去晾晒鬃毛。久而久之，这条河便被称作亮马河。但当时的亮啊，是晾衣服的这个亮字，一个日字边，一个经，哎，亮马河。那这儿呢，除了是皇家牧马的印记有了之外呢，还是明清时期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东北客商的马车队啊，进城之前会在这儿洗马晾马休整待命，也使亮马河成为了兼具皇家文化与商贸文化的载体。清代的时候呢，河上建起了一个石桥，叫做亮马桥。这个时候的亮就已经是明亮的亮了，所以亮马河桥也因为这个而得的名，周边逐渐形成了村落，进一步固化了这个地名的文化根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北京市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的相关负责人朱梦娇，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在这儿呢有这个一河两湖24桥18景，其中比方说刚刚说到的这个博公船闸，船到这儿可以看到目前国内首个这个裸眼 3D 的投影画面，包括还有像这个好运桥，很多年轻人在这儿求婚啊，因为景观特别的漂亮，在那样浪漫的氛围之下，求婚成功的概率也很高。那刚刚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呢，又开了个头，我们提到了叫金龙巡游。那什么叫做金龙巡游？那么亮马河这还有哪些玩法？下面时段我们接着有请朱梦娇为我们详细介绍。金龙巡游是什么？
3: 金龙巡游是我们今年跟广西阳朔这边的文旅去有一个合作，是我们阳朔非遗的一个内容啊，叫玉龙河的一个金龙巡游，今年也是出现在我们整个亮马河三次了，也是结合着我们这个亮马河，因为亮马河现在也确实是北京的一个火爆的一个。
4: 怎么个形式？怎么个巡游法？
3: 也是从我们贝壳剧场这个点位去出发，然后我们整个的金龙会在我们的这个朝阳公园的北湖上，然后去有一个巡游的一个表演。
4: 它是条船吗？
3: 它是40个这个竹筏去联合成了一个大船，
4: 然后造型成一条金龙的样子。
3: 对，一条金龙的样子，这也是预示着有好运会发生。然后从我们的水对桥穿过，然后再绕回到我们的这个贝壳剧场，等于说它是一个八字的一个巡游路线吧。
4: 这个我们在哪儿能看到呢？
3: 不定期的，就结合着比如说不同的节日，然后会来到北京，会去有一些演出的一些内容。
4: 就是接下来的演出时间还没有定。
3: 对，是的，
4: 就是以前有过的，在网络上可以找一找，
3: 是可以找到的。
4: 那下回定了日子，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3: 好的，
4: 我们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广大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3: 好的。
4: 那刚才说俩桥，还有没有啊？是8桥24景。
3: 24桥18景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游船通过的，每一座桥都有不同的一个样子，包括友谊桥。友谊桥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燕莎到这个博公船闸中间的一座桥，我们当时也是上的这个绳木，就是用绳子去做的这个相当于一个介质去做投影吧，然后两面投影的一些光影的内容就可以投到这些绳子上，这个也是比较创新，当时我们做这个亮马河时候比较创新的一个
4: 绳木，就是用绳子做成的屏幕的意思。
3: 对，
4: 然后往上投影，
3: 投一些画面，
4: 也是坐着船，我就能够
3: 看到，
4: 我就能看到。
3: 对，然后等这个影片我们播放完，然后我们的绳木缓缓拉开，我们的游船就会从桥底去经过。

0: 是一走一过看的，是船到这儿了停住，然后可以看。
1: 对，
0: 看完了那幕打开，跟窗帘似的打开。
1: 对，然后我们的船就通过了。哦，所以其实每一座桥，我们觉得亮马河上桥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那你通过游船，当然你从岸上也能看到这些桥，那从岸上的感受和在游船上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特别欢迎市民朋友来我们亮马河去打卡，就是通过不同的线路吧，去感受不同的这个亮马河的一些风情。
0: 景呢有什么景没有？
1: 景色其实您看，我们就是一期这些航线不说了，就是大家确实日常在我们这边，比如桨板呀，包括我们其实两岸现在商业设施也确实做了很多的一些更新。我们亮马小院、亮马东院其实也都是城市更新非常。
0: 您提到几次这个亮马小院，它的概念是什么？
1: 亮马小院其实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环卫小院，就是一开始呢是朝阳的这个卖店的环卫是在这个区域，后来呢，因为它正好就是在水岸边上，当时我们在做一期这个商业更新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个功能置换到了我们朝阳公园里面，把这个小院呢去开发成一个日咖夜酒的这么一个网红空间。
0: 年轻人喜欢打卡的地方，
1: 年轻人喜欢，现在其实也是亮马河边特别网红的一个场所了。就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从周一开始到周日都让人感受到是周末的这种场景。东院也是我们今年才刚刚做出来的一个网红场景，其实也确实是结合市民的一些需求，我们把这些内容去做上。当然这些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日开夜酒的空间，其实还是承接了很多就比如说市政啊或者便民的一些要求。您比如说原来我们觉得亮马河边上确实是少卫生间这样的设施的，你可能我们比如想上个卫生间，我们还得去到周边的商业里面，可能会到那里面才能去找到洗手间。但我们从小院东院做完，我们的这个卫生间都是向市民开放的。其实
0: 你看，提起卫生间呢，好像是整个规划当中啊，特提不上日常的一个小小不言，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是特重要的，
1: 非常重要的。
0: 对，那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整个这个地方要开发，但是也同样要便民？
1: 其实从我们自己在一开始，比如说做这些，就是从做经济带提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儿，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亮马河的这个周边的这些客户啊，市民，我们自己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肯定也有这些需求。
0: 对，
1: 确实也会觉得，哎，还是应该再去增加一部分这样的内容，因为人嘛，他肯定他比如说可能对岸有，但是就是也符合很多的规范的要求，但是就觉得不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些商业空间的同时吧，并不仅仅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的地方，也是实实在在希望那个便民。您看我们当时做亮马小院的时候，我们也更新了边上的一个篮球场，现在篮球场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但是我们对这些设施的，无论是从它的外观吧，我们也是重新的选取了颜色，重新选取了它的这些内容，然后重新去做了一个更新。我觉得在这几个三星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反馈都特别好，也觉得说变得很时尚，大家也更愿意在里面去游玩，然后去游乐。
0: 当然要有诗和远方，但其实我们也要有人间烟火。
1: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东院也算是小院，我们叫2.0版本，就是我们也规避了小院可能有一些就是当时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其实也希望能更好的去为大家服务。包括其实我们比如说有一些散的位置，这些我们都是特别细致的在研究，也是希望就是比如说能让大家更遮阴啊，然后也避免说我们自然生态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有树胶，对吧？然后也可能有一些虫子，那我们怎么去避免这些，我们其实都有思考。
0: 这个你们会考虑到？
1: 会啊。
0: 我刚才开玩笑跟同事聊天，我还说我家，你看像我家的住宿环境，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当初选在这儿是因为我隔墙就是公园。我特别爱，没事我就站窗户上看绿色，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一到夏天，就这个时候开始，早晨4:30鸟儿起，太勤奋了，
1: 对，
0: 它会把我喊醒。这还是小事，我家经常性的，也不说经常，你就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会出现一次蜈蚣啊，
1: 是
0: 这样的爬虫，
1: 是，
0: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就看我们家里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生活，你就看我们两个谁跳得高，就是谁跑得快。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事儿，你说。自然环境好了，避免不了有些 青蛙呀、小爬虫啊、小蚊子呀、苍蝇，这都避免不了的。
1: 是，
0: 那你们是怎么做这些事儿？怎么考虑到的？
1: 其实现在您看，我们其实之前真的研究过无蝇公园，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说特别科学啊，因为就是
0: 真的有人在考虑这件事情，
1: 有在考虑，比如说通过声音的干扰去避免这一块的蚊虫。然后现在我们有您看太阳能的这种就是杀虫，就太阳能充电的这种紫外杀虫，就都会有。现在亮马河也上了很多，然后
0: 有效果吗？
1: 会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自然生态，我们自然生态说实话就越好，
0: 对，
1: 这些就越避免不了。
0: 对对对。
1: 然后包括您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就像我说东院我们树很多，那其实为什么那些伞我们要做很多伞，我们要去定位这些伞，就是你树胶掉到桌上，大家吃饭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地方，那这些我们其实在做运营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想到，然后包括大家一些便民的一些雨伞，然后像 AED 的这些设施，我们都会希望在我们的这些水岸边上的这种生态空间里面去做。同时我们这些水岸空间的这些主理人们，包括我们的店员们，也都是我们就是也是跟他们有沟通，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店长，就我们整个管这小院的运营的人都会跟他们定期去培训。就如果大家有日常问路，或者是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都相当于是一个志愿者吧，这种这个问导员，如果大家问到我们其实都会给大家去进行指路，包括现在我们有时候还能做到双语，对，我觉得这也都是我们在做水岸更新的时候提前去考虑到的一些内容。
0: 其实我们想到你说您所在的单位文旅是吧，
1: 朝阳文旅集团，
0: 朝阳文旅集团，我们想到的其实就是文化，旅游，怎么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的那一面。
1: 是，
0: 但其实这背后除了这些之外，更多的可能是细枝末节琐碎的工作，
1: 是
0: 替游客着想的工作。
1: 是，
0: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文旅工作真正的含义。
1: 是，
2: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3: 京剧
4: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2: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4: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晚上的十七点到十八点，我们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当然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新媒体方面的内容呢，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更多的新媒体视听内容在那儿等着各位。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北京的一处文旅网红地，就是亮马河这个区域哈。现场呢，我们是请来了北京市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的相关负责人朱梦娇，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朱梦娇为我们介绍一下，来到这儿怎么去玩，家里带老人带孩子，我们该怎么去安排时间。
1: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文旅的理解呀，就是体现在网红、打卡、美食、装置、色彩、音乐，大概是这些范畴。

0: 为网红确实是你做出了一些空间和一些场景，或者是你做了哪些活动和内容让大家非常喜欢，有拍照打卡的一些属性，但是其实如果你想长红，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是一个短效的事情，而且我们是要随时去做一些更新，或者是我们发现要随时去发现问题。其实您说我们的这些小院啊，然后包括我们东院，其实也就要200平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间，但我们也是不停的去结合反馈和需求，包括我们日常在亮马河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然后我们随时就会去做一些调整。
1: 你觉得更吸引年轻人或者让人愿意来打卡，那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情感链接和这种氛围是很重要的。尤其您看长虹公园，因为也是我们是亮马河中心二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两年更新了很多内容，您包括在北湖的这个天鹅家园，原来其实它是原来长虹公园是不会有大家不愿意往北走的，一般都是从南门进，
1: 对，
0: 从南门进来以后呢，可能从西门或者东门就出去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像我们从这个23年当时把天鹅家园打造出来以后，不光是说市民爱从蓝港直接能穿到长虹公园嘛，直接能来到这个区域，而且它现在变得非常网红。
1: 我前两天去的时候，我发现就在那个湖边嘛，
0: 对，
1: 有歌手。
0: 对，
1: 在唱歌，
0: 对，
1: 还有了棒球场地，
0: 匹克球，
1: 啊，匹克球啊，
0: 匹克球啊啊，
1: 反正就是各种运动场地也很多，羽毛球场地就不说了，那几乎遍地都是，
0: 是是。
1: 还有了一些树林间的一些攀爬的设施，
0: 是
1: 这过去是我在长虹公园没见到的，
0: 是
1: 可能过去长虹公园更多的是以野生生态的这种状态来示人的，
0: 是
1: 那现在其实加入到了你们的设计在这里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考虑更多的是为人提供的是什么？
0: 我们其实当时做整个长虹公园定位的时候，一共划分了9个片区，就像您说的，我们生态片区其实也是我们长虹公园依然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毕竟是公园嘛，
1: 对对，
0: 也是我们以生态为打底去做的，然后。除了这个内容，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像先锋的比如说科技的一些内容，您像电竞馆，就我们有很多科技呀 AI 的互动的一些内容，也有知名游戏会在我们这里面作为一个主场去进行比赛，
1: 就是那种那个游戏的比赛会放到那儿去比，
0: 去公园，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奥运就是奥运遗产的再利用吧，因为现在的这个站馆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奥运沙排馆，那奥运沙盘其实当时结束以后，我们这个场馆也需要再去更新，有新的一些内容去加载到这个场馆里面。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贝壳剧场，也是我们增加了一些演绎的一些内容，那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当时是2008奥运的时候，当时它是一个颁奖的一个场所，那后来因为它是一个户外剧场嘛，就一直其实就是大家还是习惯在室内去看，但是其实随着这两年我们去体会大家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从室内其实走向了室外，大家也更希望能够在城市里面就有亲近自然的很多内容，所以其实您看我们去年2025年的这个国际灯光节，我们的开幕式就放在了贝壳剧场里面，同时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些比如说交响乐的一些演出，其实市民反馈都非常好，而且是不一样与不同于室内场馆的一种别样的一种体验。
1: 这个场馆是它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它是一个露天的剧场，然后您看它的这个有一个小贝壳的这种形状，那它外围呢，就是它的北侧呢，其实就临着我们整个亮马河的这个水域，我们其实第一年醒春的启航的时候，我们也在这边做了一个水上的舞台，那它其实它的贝壳的里面，也就是我们打开大贝壳的这个区域，它也是一个大的舞台，那里面是一个阶梯型的这个就是一个剧场空间，我们可以放置很多的户外露营的一些座椅，大家可以很松散的在这个区域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其实这种演出跟室内演出还有很多不同，您像我们去年其实在做我们整个朝阳国际灯光节，也是我们去年的亮马河艺术季的时候，就是它很多小动物，您比如说像这个演出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养的小羊，那小羊就可以真的小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里面，那我们
1: 是演员的羊还是说观众带的宠物？
0: 不是，是我们自己这个演员羊
1: 啊，
0: 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一个动物嘛，那要在室内剧场可能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室外它就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它就可以增加很多的互动，就是我觉得它是跟室内剧场不一样的一种情形
1: 体验。有什么特色演出吗？这个就到目前为止，
0: 今年还在规划。去年我们其实演了《小羊肖恩》，就主要是像这个儿童会开放的这些内容，然后我们也演了交响乐， 那这个当时我们演了两场吧，也是。

0: 会非常好。然后另外其实我们演了卡门，当时卡门也是在就是之前
1: 在露天剧场演卡门，
0: 露天剧场演卡门。其实我们当时搭的这种水的场景，就是这种舞台的这种场景，其实不光是我觉得市民反馈好吧，当时我们的演员也是来自西班牙的演员，都是反馈非常好的，这也是不同的一个演出的一些场景。另外一个，您看我们在长公园里面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不同的这种活动，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能够满足。
1: 有什么文艺性的活动吗？
0: 文艺性的，其实您看我们做过很多的这种节，就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节，就有即我们的这个亮马河艺术季，它其实就是文艺的一些演出。那另外像你像泰国马上也要在长公园继续去做他们的风情节，然后
1: 怎么这什么个怎么玩这个风情节？
0: 它在这边其实是一个市集和演出相结合的一个内容，也是免费向大家去开放的。然后另外其实像哈萨克斯坦今年也在我们这儿去做了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俄罗斯有送冬节，它其实都是演艺互动跟吃喝然后玩乐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这种国家级的一些活动。那我们自己做的像美食的一些节呀，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美食的主题的这种节，
1: 比方说都有什么？
0: 比如说你看我们每年做的这种啤酒节面包节，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日常还有美食节，就是这几年我觉得在朝阳公园反馈都特别特别好，而且我们真的就是四天的客流也是
1: 就是介绍就是比方说啤酒节，来都能干嘛？除了喝啤酒那是肯定要能喝的啊，
0: 是
1: 就除了这个之外大概还有什么？
0: 我们其实每个节日都是跟演出相结合的除了在这里面比如说你可以吃喝一些东西，但是你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比赛呀，还有互动。你比如喝酒其实它也不仅仅就只是喝啤酒，它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形式，比如谁喝得快
1: 游戏，
0: 对，有一些游戏的这种互动。然后另外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演出这些都能够给大家去调动起不一样的这种场景吧。
1: 其实就是一个狂欢的氛围。
0: 对，
1: 除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灯光节，这是亮马河每年都会搞的一个，
0: 是
1: 今年还要搞还没搞的大概有什么节日，想给我们预告一下。
0: 今年其实像啤酒节，然后包括
1: 啤酒节是什么时候？
0: 啤酒节初步还是八月份，但是夏天对，我们要在夏天这会儿去做。然后我们的今年的我们北京古朝阳国际灯光节还是会继续去亮相的，包括我们的亮马河艺术季然后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有面包节然后包括现在我们每周末每周六去做的这个就农产品的一些售卖，也是能让大家把这个能吃到最新鲜的这个农产品
1: 比方说我们想去亮马河，你说的这个特好我们也想看看那个露天的投影啊，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这个活动的氛围啊，比方说我们这个针对不同人群我们怎么玩，那么分成比方小情侣怎么玩，给我们规划条路线。
0: 我觉得像情侣们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白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小院东院去先休闲的喝一杯咖啡，然后吃一点简餐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朝阳公园，因为我们不定时的会有一些活动，然后有演出，然后包括我们也有这个就是草坪上就一群年轻人其实大家会聚集在一起，有很多的这种互动的一些内容，然后经常就是包括你看我们的演出也经常会在我们的万人草坪我们的零八广场就各个区域吧去出现，晚上就可以乘坐我们的亮马河游船很多体育的设施就像您说，然后我们生态的这些设施比如我们看看野鸭看看天鹅，其实很多情侣现在都是在那儿去看看天鹅看看野鸭，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场景那另外其实
1: 现在带孩子是个大军，
0: 对，
1: 比方说带着孩子亲子类的
0: 其实像我们也有儿童乐园就是里面有玩沙，然后有很多这个滑梯，包括我们自己也在更新我们的这些游乐设施我觉得这些都特别适合孩子去打卡，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说天天带着娃在我们这几个区域去活动那其实包括老人，我觉得其实老人现在我们老将最活力的这个年轻
1: 群体
0: 对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1: 没错
0: 对他们也经常其实来到我们这儿，除了可以看花，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朝阳包括北京都在建设我们的花园城市嘛，
1: 是包括舒适也会在
0: 朝阳公园，其实这都是老年人非常喜欢的一些项目
1: 能玩的太多了，
0: 是
1: 就给仨点位让您推荐，您心目当中比方说您现在不是说这负责人，您现在呢就咱俩是朋友我明天到北京来您给我推荐，我就一天时间我就只能玩仨地儿，您给我推荐哪仨地儿？
0: 我觉得得是我们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小院和东院，因为它俩挨着很近啊，就我觉得这个是
1: 可以休闲看看水，
0: 看看水，
1: 喝喝咖啡，
0: 咖啡，
1: 聊聊天，
0: 是
1: 休闲活动，
0: 是休闲活动的一个场景。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亮马河游船肯定是要打卡的一个
1: 内容。要打卡
0: 哈，对，
1: 游船现在有吗？
0: 有，我们白天从下午开始就有，然后晚上我们一直会营业到晚上10点，将有时候会到11点的这个时间。
1: 不是，就是这个从这个月份上来说，现在已经开始了。
0: 现在也有了。
1: 一般每年什么时候开始？
0: 一般每年我们就是3月份到11月份。
1: 哦，3月份到11月份，那时间还挺长的。
0: 还挺长，就是水上冻了以后我们才取消。
1: 当然特殊天气除外，对吧？
0: 对。然后第三
1: 游船做了，
0: 游船做了。然后第三个，我们就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朝阳公园里面去溜溜。我们觉得确实是值得大家来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北京的一些城市生活的。
1: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来游玩，来打卡啊，也不仅能感受到我们这个独属于北京的这种城市空间，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亮马河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的特色。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4: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3: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5: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4: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3: 北京时间9点整。
4: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谁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1: 门前的窗景月，每首季还一天。
0: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

0: 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6: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7: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8: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6: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9: 妈，我上班去了。
10: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6: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9: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1: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9: 好嘞。
6: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6: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4: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4: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2: 穿过了悠悠时光。
4: 文化有故事，
12: 文化有故事，
4: 听文明的呼吸，
12: 触摸历史的温度，
4: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2: 慢慢与你的心，
4: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13: 各位好，我是李志，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周末时光既要玩得尽兴，更要学得过瘾。初夏时节，全国各地文艺展览轮番上新，艺术创作活力迸发。从国家级美术馆的精品大展，到顶尖高校的青年毕业创作，从城市艺术季的全程联动，到音乐、文学、舞台、星座的集中亮相，多元丰富的文化内容装点着我们的夏日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本周新鲜出炉的文艺资讯。首先我们走进中国美术馆，一场浸润江南气韵的美术大展正在北京精彩呈现。苏韵星辉春山可望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正在举行，集中展示新时代江苏青年美术创作的鲜活力量。本次展览集结30位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的110幅精品力作，共展出75件组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4大主流画种，扎根深厚悠远的江南文脉，紧扣昂扬向上的时代主题。这批作品全方位展现了江苏中青年美术创作者的艺术功底、审美追求和精神风貌。深耕江南文化沃土，江苏美术向来多元共生，兼容并蓄。在本次展览当中，4大画种同台亮相，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格局。中国画创作兼顾自然意趣与传统笔墨语言的自觉表达，江南油画延续温润雅致的色彩特质，融合当代视觉审美，形成独树一帜的南方艺术气质。作为江苏美术的传统优势门类，版画将古老水印技艺与当代艺术语言巧妙融合，让传统艺术焕发全新活力。水彩和粉画作品则在轻盈通透和厚重沉稳之间构建出层次丰富、意境悠远的审美空间。在展览现场，文艺之声记者王雪专访到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吴琼，一起来听听他的专业解读。
14: 第一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展览实际上是面对中青年艺术家的，刚才讲的有四五十岁的这些处于黄金期的，然后也有九零后的这些艺术的年轻的艺术家。我觉得整体的样貌首先就是非常清新雅致，还有一个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语言的探索，都有很多清新之风啊，所以这是我整体的感受。
15: 那您对于就是江苏的这个就是艺术的特点有什么描述吗？或者说现在的中青年的艺术家的他们的作品和老一代的有什么样的？
14: 我觉得他们第一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多元的，无论是从主题的探索上还是艺术风格上，不拘一格，但是有很好的对中国传统的这些艺术有很好的传承，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13: 苏韵新会春山渴望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将持续到6月3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走进中国美术馆，沉浸式感受江南笔墨的温润和新时代美术的蓬勃生机。穿越千年时光，
16: 打捞文化星辰，
17: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6: 通透的处世哲学，
17: 幽默的传统心结，
16: 厚重的经典底蕴，
17: 文化有故事，
16: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7: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3: 艺术汇聚京城，风雅和和万方。2026北京艺术季正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为这个夏天的京城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本届艺术季以艺聚北京，和和万方为主题，设置典藏、漫游、交汇、共生四大特色板块，汇聚近20个国家的数百余家艺术机构，推出超过400场艺术活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5日。在典藏板块，画廊周北京与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双向联动，汇聚200余家画廊及非盈利艺术机构。其中第10届画廊周北京于5月22日至5月31日举办，全方位展现北京当代艺术的创作生态、学术思考和新生力量。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艺术季首次打通1级画廊市场与2级拍卖市场联动渠道，联合4家拍卖机构参与其中，完善艺术作品从培育、展示到收藏流通的完整链条。以艺术为桥，方能连通世界。交汇板块集结全球近20个国家的艺术资源，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方机构联合发起的儿童绘画展《时间的笔触》，以艺术赋能生态教育，完成一场跨越年龄的温情对话。同时，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驻华韩国文化院等多家国际文化机构陆续带来特色展览和文化活动，持续拓展北京艺术季的国际视野。今年艺术季再度突破边界，漫游板块首次覆盖北京8大城区，让艺术走出美术馆，融入城市空间。从亮马河风情水岸的数字影像作品，到奥森公园河畔沿线的公共雕塑，艺术真正走出殿堂，走向大众，实现全程漫游，全民共享。青年创作接续文脉，拥抱未来。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校园艺术现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本届毕业大展共展出1200余件优秀毕业作品，涵盖染织服装、陶瓷艺术、视觉传达、环境艺术、工业设计、工艺美术、信息艺术、绘画、雕塑等全系创作，同时收录科普创意与设计项目的优秀成果，全方位呈现清华美院青年学子的创作实力。展览展期将持续到6月5号，社会公众均可预约观展。当下人工智能深刻重塑艺术与设计的创作逻辑与行业生态，身处技术变革的时代浪潮，本届毕业生作品展现出鲜明的青年态度，主动拥抱 AI 技术赋能，却始终坚守艺术本源，守住审美判断、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的学科核心。 纵观整届展览，呈现出了两大鲜明特质，一是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领域融合创新，二是深耕本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当中焕发新生。青年创作者以算法为媒介，以材料为语言，以设计为载体，探索艺术与生态、科技与人文、个体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他们立足真实生活，回应现实需求，让冰冷的科技拥有温暖的人文肌理，也为当代艺术设计发展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力量。聊完了京城艺术盛宴，下面让我们奔赴北国冰城，邂逅夏日乐章。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已经正式启动，丰富的文艺活动将贯穿整个盛夏。本届音乐季以夏遇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打造三大活动板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龄适配、四季联动的音乐文旅新生态。其中夏都雅韵专业艺术板块主打艺术演出，设置八大单元，囊括中华经典音乐展演、中俄文化艺术交响盛会、哈尔滨音乐剧节等丰富内容。奏响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音乐巨匠的经典曲目，同时联动东北三省交响乐团，打造区域联动的音乐盛会。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让音乐走进市井街巷，贴近百姓生活。市民音乐嘉年华、合唱展演、声乐大赛、民俗展演、露天交响音乐会等十余项活动落地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城市地标，打造全城欢歌、处处是乐的浓厚艺术氛围。而乐游一下艺旅融合板块实现音乐艺术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中俄文艺展演、国际啤酒节音乐主题活动轮番上演，500周传雄演唱会以及2026草莓音乐节等演艺活动将持续为冰城哈尔滨的夏日注入热烈活力。穿越千年时光，
16: 打捞文化星辰，
17: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6: 通透的处世哲学，
17: 幽默的传统心结，
16: 厚重的经典底蕴。
17: 文化有故事，
16: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17: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
13: 阅千年古脉，品岁月山河。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本文史新书，为各位的夏日阅读增添一份厚重与沉静。近日，知名历史作家、古文字与训诂学专家史杰鹏的五部经典历史小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全新集结版。这套丛书包括《赌徒陈汤》《刺杀孙策》《英奇传》《胡奔亭》《楚墓》五部作品，以扎实的学术考据、细腻的文学笔触，带领读者解锁先秦之两汉的尘封历史。作为深耕古文字学、秦汉文献研究的学者，史杰鹏兼具学术严谨度与文学创作力，独创风格鲜明的新历史小说，跳出传统历史叙事，聚焦帝王将相的固有模式。他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为切口，依托严谨史料还原时代风貌，用文学叙事填补历史细节，让遥远的历史变得有温度、有血肉。五部作品各有侧重，精彩纷呈。《赌徒陈汤》还原西汉名将的逆袭人生，重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豪情。《英奇传》聚焦汉代小吏的沉浮命运，折射汉武帝时代的朝堂博弈和人间百态。胡奔亭融合悬疑叙事和汉代官场生态，勾勒古典志怪般的幽密意境。刺杀孙策以微观命案切入三国变局，拆解乱世背后的野心和宿命。楚墓立足战国楚地文脉，融合古文字破译、爱恨情仇与宫廷秘辛，尽显楚地巫风与人性幽微。 跨越战国、秦汉三国漫长岁月，这套丛书兼具史实厚度与文学张力，在烽烟权谋、市井烟火、人间爱恨之中，读懂大时代

0: 个体的坚守和沉浮，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品读历史的全新视角。
1: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2: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2: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2: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2: 慢慢与你的心，
1: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下面我们来关注舞台与音乐当中的青春气息。小柯全新音乐剧校园民谣推广曲《当我们正年轻》近日全网上线，用纯粹的歌声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 AI 翻唱流水线编曲充斥网络，精致模板化的声音随处可见，而这首作品回归音乐本心，摒弃工业流水线的精致套路，坚持真人真情真心演唱，保留最真实最鲜活的青春情绪，让这份纯粹与热爱格外动人。小柯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将于6月6日至7月19日在北京小柯剧场持续上演，剧目聚焦大众共通的青春故事，书写年少理想、青涩心动、并肩情谊和成长释然，描摹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青春答卷。文艺之声记者王雪专访到了音乐人小柯以及剧中主演，下面一起来听听主创团队的创作心声。
3: 这个故事主要讲述的是，其实就是台湾的那些民谣，台湾的那些校园的那些歌曲是如何进入到内地的这个过程，然后从而引发了内地的大学生开始传播他们的歌曲，以至于到后来自己开始写，以至于到更后来有了90年代后的校园民谣这个概念的前期过程。然后充分体现的是80年代年轻人的一种热血浪漫与敢于冒险的这种精神，还有浪漫的爱情，当时的很纯真的纯粹的那个纯真年代的爱情，以及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的一种同根同源的情怀，就是期盼能够你来我往的这种心情，甚至于总有一日可以重归一家的这种期盼。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浪漫与追求。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人，因为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我想传递的是当时我们那一批人的内心的一种热情，内心的一种，就是80年代三个关键词嘛，就是理想、浪漫，然后热情，就是这三个关键词充斥着所有的这个戏里边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呢，我觉得我想传递的核心情感，除去以音乐为媒介啊，传递的还是一个海峡两岸的一种一种同根同源交流，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期盼的一种，对，这个是重点想表达的东西。音乐设计谈不上没怎么设计，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写每一首歌特征就是每首都好听，这可能也是我的一最大特征。你真实的去表达，然后不要去卖弄什么技巧，最质朴的把最美的旋律写出来，把最符合的最美的最真的情感写出来，这可能就是我的音乐剧，也就是小柯音乐剧的一个特征。而且我不喜欢其他的一些音乐剧，因为西方音乐剧和我们是有区别的，因为语言的不同，我不喜欢那些音乐剧那么矫情，就是恨不得把每一句话都唱出来。中国的语言不适合唱戏剧剧表，所以我们的特征就是该说话的说话，该演戏的演戏，该唱歌唱歌， 唱歌的时候就表达的就是一种情感，而且我希望音乐是嵌在剧情中的，而不是生生的为了音乐而音乐。关于舞台设计方面，由于写的是80年代，所有一切东西都比较怀旧吧，无论是道具还是舞美甚至灯光，都会比较怀旧，比较有一种80年代的色彩。然后在构思剧本方面呢，我设计了一个大家开始谁都看不懂的人物啊，他总出现，但是呢他好像在场又不在场，大家总会问他是谁，直到最后的时候才会揭露他的身份。一旦这个身份揭露，可能大家恍然大悟之后会有深深的一种心灵的撞击。欢迎大家来看，6月6号开始演。这个戏的主要的关键词就是青春的热血，为了理想，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单纯的爱情啊，为了爱情可以不计较其他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海峡两岸，家国情怀。当然，最终里面也有残酷的青春。这是青春永恒的主题。
4: 我是杨昭，饰演萧木的。那我现在我觉得就以我是萧木的这个表象来说啊，我觉得我正当青春，20岁左右的年纪，所以在我看来，我萧木的青春是永远不应该被定义的。所以对于我目前的20岁来说，我的人生也是不可以被框架的。那照现在的人的话来讲，可能叫我愿意倾尽我所有的力气去奔赴我所有向往的山海，啊，这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最核心的点，这也是最抓住我的点。因为，可能给自己脸上贴点金，他这个角色跟我还是有一点像的。他是一个清华毕业的理科生，一直好好学习，然后考一个好的大学。你像我，可能就选了当初老师说的学好数理化的这个数理化，但是呢。我现在是一名音乐剧演员，那从中我就是我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天，其实跟萧木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因为我有想要的山海，我有想要的自由，我不想被框架束缚，所以这是我跟这个角色贴点金跟他很像的一点。
5: 我是龚五月，在戏里面饰演水仔。我觉得水仔呢，他其实跟我的人物跟我本身来讲也是有点贴的。
4: 我不信，
5: 你不信，你先听我说完。那水仔呢是厦大物理系的学生，然后呢从小是在渔村长大，打鱼卖鱼做生意，后来上学了以后呢也是做各种小生意，所谓的那种道爷，那个年代的道爷，账算得特别明白，然后对于感情呢和理想就不是那么敏感。我那会儿上学的其实也会做一些小生意。
4: 是吗？
5: 但真是没有那么好啊。
4: 你是卖什么呢？
5: 我就卖各种就是魔术的玩具啊。
4: 行，我也不是很关心
5: 杯子呀、啊、啥的。
4: 你继续。
5: 你不感兴趣算了。然后呢其实对于感情和理想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他的人物是有成长线的，就在没有遇到萧木之前，其实对这方面就不太懂，也不能说不懂吧，就是没有那种勇气去追求。然后遇到萧木以后，我觉得他会发现有比那些东西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也是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吧。
0: 小柯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将带来9首全新原创曲目，满满诚意唱响青春赞歌。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倾听剧中主题曲《当我们正年轻》，在悠扬歌声当中回味青春，定格美好。

0: 歌曲之后我们稍作休息，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末版，不要走开，半点之后进入今天的国学大家说。
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2: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2: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2: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0: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李志。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从智能对话到辅助决策，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但在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科技的时候，也不妨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在尝试构建一套解释宇宙万物的超级模型，那就是周易。在上周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周易学会理事寇方池带我们拆解了周易作为上古认知大模型的底层代码，从阴阳符号的算法逻辑到神话图腾与巫术的海量训练数据。我们惊叹于古人构建这套系统的精密和宏大，但一个再强大的模型最终都要落地应用。那么这套诞生于3000年前的大模型，它的输入接口究竟是什么？除了我们熟知的大演示法，是否还存在一种更高级、更直指人心的感通方式？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寇方池的讲述，一起探寻周易的推理引擎，听听这套古老的智慧是如何在动静之间为我们提供决策引导，并照见我们自身的。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输入接口就是大演示法，我们说古人真是了不起啊，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有这个数据大模型啊，我们会有认知大模型，但是他们在古代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样一整套的模型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各方面都可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程序和这个特征都能对得上啊。那么这个输入接口是什么？第一个接口叫做大演示法，这是3000年前啊，那个时候殷周之际就用的一种试法，这种试法就是这五十根试草。在殷商时期他们会用甲骨，我们所知道的甲骨文啊，用这个甲骨，就龟甲和牛甲骨来进行一个占卜啊，进行占卜，因此那个时候看的是象，而到了周代的时候就用的是树啊，用的是树。那么这个树呢，在3000年前就开始用了，用这个五十根试草来进行摆啊，来摆这个卦。因此我们看到大衍之术里边会有五十根试草来进行摆卦啊，有多少多少这样的一个程序。因此呢，它有哪些种可能呢？就是它有11520种可能。就是你在摆的过程里边是11520分之1的可能性，因此你得到的可能性就非常准了。你如果是拿一个钢镚儿你扔一下啊，那你的可能性只有50%是吧？但是呢，它是也就是你的非常模糊嘛，对吧？但是它这个就更为精准，所以他说当万物之术也。因此，大演示法是进入这套体系的一个入口。那另外一个入口是什么呢？感通，感通啊！周易里面有一段话叫做“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就是你用了那么多的技术啊，你用了那么多的这个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啊，反其道而行，你把所有的这些大脑里边的所有想的这个全放空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你还有一个为道的方式，为学也可以啊，那是一种方式，为道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怎么样呢？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你到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去感通天地，这个时候福至心灵啊， 你反而是能够获得你自己内心里边最真实的那样的一种启发啊，一种启示。那么我们这儿引用了两段邵雍啊，邵康节，北宋时期的北宋五子之一啊，一位也是一位相术派的大家了。他说：“阳动而阴静，一动一静者，理之常。”说阳是动的，阴是静的，也就是阳和阴的关系也是动和静的关系。如果是一阴一阳，也就是一动一静，这就是非常正常，按部就班啊。但是如果是一静而摆动，如果这个静但是其他的动得特别多，使之变也，这个时候事情就要变化了。一旦要变化，这个事情就要有所预测了。所以他说，天下之事物纷纷群动，我则一静而待之。说天下这万事万物啊，万物纷纷啊，纷纷云云啊，就是道德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个云云啊，浮云云啊，各复归其根啊。那归其根就是我以一静而待之，我用我这极静的心来去看待这个群动的世间啊，天下之事，事物之动各有其端，我则以一静而测之。这就是为什么邵康节在历史上留下那么多非常这个神奇的哈、啊、这样的一些传说啊，或者是趣事啊，那大家这个津津乐道啊，就是邵康节他非常善于去判断一件事情啊，别人去问他，他往往说的非常的精准。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非常的致敬啊，达到了极静的状态。极静的状态就像人的心就成为了像镜子一样，像水面一样宁静到这种程度，就万物皆照，都可以在里面照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入口，这个入口就不需要你再用什么大眼释法或者扔钢镚儿，不需要再用这些方式了，不需要借助这些途径了，因为你有一颗安静的心啊，非常致敬宁静的心，你就可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你就知道该怎么办呢。那么邵康节还说了，无心本静，我的心是安静的。人来占卜，有人来问我啊，有些事情他们做不了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来问我，起念一应之，我就起来了一个念头，来看他来的时候，我就看他，我就应他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即动也。我一念一动，一旦起念头，这就动了，一动就有卦啊，一动就有卦。所以呢，以此动而测彼动，我以我这一念来测他那一念，与此念而求彼之验啊。我让我这一念来求他之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来的时候他还没说话，我这个念头一起，我就大概能够知道他要问什么了。就邵康节达到这种程度啊，这叫什么呢？成而神知之。这个中庸里面说，至诚如神啊。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神奇？就是因为我达到了至诚、至静，在极为安静的情况下，极为真诚的情况下，神灵都能够知道。所以呢，知此者可以知动静之机矣。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动静之机了。这里边的关键核心是什么呢？一个字儿，静呢。你的心要静，不管外界纷纷扰扰，这个时代怎么变化呀，哪个地方又怎么样了，不管外面怎么样，你要有一颗安静的心，沉静的心，宁静的心，纯净的心，不管外面怎么乱呢。当然这个心虽然静，它不代表着没有生命力啊。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老子道德经里边的两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啊。保此道者不欲盈，故能蔽而心成。什么意思？如果外面纷纷扰扰，就像这浑浊的水一样，你能让它静下来，然后这个水就清了。这个水是什么？心里边那个水，它就不起波澜。那因此呢，它就致静，致静万物皆照啊。但是你给我静下来的时候，你不能一直处在这种样状态，你还能够安以动之徐生，你还能够让它动起来，让它活泼泼的，充满了生命力啊。这就是动静相养，虚实相含的道理啊。那么庄子说，智人用心若镜啊，智人的心像镜子一样，外面的来了我照一照，外面的走了不留啊，但是我的生命，我的心仍然是活泼泼的啊，充满了一种生命的这样的生命力啊，一种活泼丰富的生命的感受。 那接下来我们第二步就要讲一讲推理的引擎了。我们进入了入口，是吧？我们进入了64卦的某一个卦。那进入了这个卦，我们确定了这个卦之后，我们如何解释呢？这个解释我们会有一整套的方法哈，有成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先有了本卦，然后呢，本卦和支卦大家知道就一开始知道就足以了啊。有本卦，然后呢，其中有爻动，那以这个爻变成了支卦，这两个卦相对应来解释，包括其中的哪个爻动啊，来进行解释。那么另外就是可以 有这个互卦错综复杂，这些都属于一些比较专业的了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卦会产生其他的几个卦，都可以来综合进行解释，而且这个里边的爻还可以周流六虚，而且这里边爻还有他们爻和爻之间是有关系的，它不是固定的不变的静止的，卦和卦之间可以互通，爻和爻之间可以流动，它也可以变，而且爻和爻之间它是有关系的，下卦和上卦有关系，下卦的这个爻位和上卦的爻位有关系，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因此呢，我们就会用把这个卦确定，把这个爻确定了之后，接下来就会看爻辞了啊，才挂爻辞了。那么如果仅仅从这个爻位上来说的话，出爻象征着潜藏，它有含蓄和可能性。那么这六个爻啊，六个位置，它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层级，它还是时间的隐喻，它含着时和空啊，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和位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叫时空啊。出爻代表着它的含蓄和可能性，从二爻到五爻的这个过程是显现跃动转折辉煌啊，它是时间的展开与激荡，它在时间里边的一种展开，所以这种激荡也是生命的激荡啊，大家要欣赏它啊，要去欣赏它，要去体会它，那美就在于这种张力和冲突啊，它是一种美的，有冲突它也是一种美的，你用审美的心情去看的时候，你就不再有烦恼，而是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去欣赏它啊，去体会它。那上爻象征了什么呢？象征了过渡和终结，因为这个卦快要结束了，跑到最上面这个爻了，那么是时间的完成与消散，时间的完成与消散是这个卦的完成与消散，然后进入了下一个卦啊。那么这个时代这个段的这个美在于寂寥和反省，因为整个卦走完了，你回过头来，周易里面说叫做仕履考祥，回过头来看看过去走过的路啊，美也在此时啊。所以任何一个爻位都有美，都有审美的心灵。那么爻位的变化，它不仅仅是时间的流动，和它还是空间的位移，它是时空的共同的一个变化啊。这种变化呢，使得我们就是我们所现在身处的这天地之间的一个万物并生的这样一个世界，时钟与时机啊，这里边的每一个爻它都有当位和不当位的问题，有的时候它会错位，而这种错位也是时间的魅力，就像刚才我们说张力冲突和激荡啊，我们身边所遇到的事情，你以审美的心灵去看待它，而错位呢也恰恰是推动变化的一种动力，就是因为它有错位。那我记得我的老师于东康先生啊经常说的四句话，他说阴阳合则生，阴阳离则灭，阴阳错则变，阴阳平则佳。这里面就有个阴阳相错，阴阳一旦相错就会出现各种变化，而周易它就是一个研究变化的一部书，它就给你研究变化，然后看出趋势在哪里，因此来指出你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周易给我们的一个人生指导啊。那么还有这个过程里面还有戏剧性啊，有什么戏剧性呢？从一个卦到另一个卦它是可以变卦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你怎么又变卦了，那卦就是可以变的是吧，又变卦了，那么变卦是时不是的必然，就因为时间流动了，所以那个爻就变了，爻一变卦就变了，那时间的流动嘛，有一句诗叫什么来，叫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悲风秋画扇，是吧？那为什么呀？因为见到那个扇子的时候是夏天，而现在是秋天了，它就是有时间带来很多的惆怅，带来很多的变化，但这其中也蕴含着人生之美啊。
2: 读懂了周易的两大入局方式，我们才算真正拿到了这套上古认知模型的使用密钥。 静心观物，以静制动，是感知规律、洞察先机的内在心法。而当我们确立卦象，进入推演环节之后，就需要一套完整严谨的逻辑体系完成解读。从本卦变卦到错综复杂的卦爻变化，每一层推演都暗藏万物运行的规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周易》的核心推理引擎。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这套推理引擎是如何工作的，柯方池特意选取了64卦当中的第52卦艮卦作为案例。两座山并立，一个背对着我们的人，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洞中遇境的生存智慧？让我们跟随柯方池的引导，一起走进艮卦的世界。
4: 以艮卦来解读，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来讲解一下卦例。艮卦第52，也就是周易有64卦吧，艮卦是第52个卦，它是由两个卦组成的，上卦下卦都是艮卦。那么艮卦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在51卦的时候是震卦，震卦是动，艮卦是静，一动一静。那么这两个卦放在一起，就是代表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动静的一种关系。那艮卦讲动，然后呢，动中遇静，外动内静，始动终静，它是事物像一个动态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啊，动态内在平衡。你如果一直动，动极则静，动了动达到极致的时候就要静了。如果外动，但你内要静，你外在动，你不管在外边走着的时候，你内心不能乱啊，内要静啊。所以呢，这是动机而静，于是转向了我们所讲的艮卦啊。艮卦是两山并立，对峙静止之象。它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八卦的特征里边，艮代表着山，是吧？现在是两个山，你想象一下，两座山站在那儿的面对面，谁也不能说到对面去，是吧？它是两座山对立的站在那里，静止的站在那里。那么关于这个卦，在卦爻辞里边就把它认为它有另外一个象，大家认真看看左边的这个卦象，古人把它看作一个人的背面，背对着我们站着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周易是象思维啊。你要看到这是一个人，下面是两条腿啊，中间是腰部，上面是头啊，他站在这里，他是背对着我们的一个人啊。所以卦爻辞里面也会说艮其背，不惑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因为你看到的是他的后背，你不能到他的前面去啊。到他的前面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全部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所有的诱惑，所有的输出都在前面，我们所受到的干扰都在前面。但是你如果背对着他，你就避免了干扰，避免了诱惑。所以以背就代表着你摒弃这些对你的干扰。行其庭，不见其人，走到庭院里边去都看不见人啊，看不见，那无咎。所以没有咎害，是说什么呢？这是一个静处的人，一个如何让自己静下来的人。他以背面对着我们，他给我们一个背影，庄子里面所说的深根凝集以待，他在一种极静之下在待啊。那么中庸里面也说，夫焉有所以啊，谆谆其人，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因此艮卦它的内涵是沉静、内敛、悠久、深厚、正固、养育，这是艮卦带给我们的一种气息。因此中国人的人格里边的精神德行，以这样的一种深沉、内敛、深厚、悠久，方能够得其大养啊，得到我们身心得其养育，切实体认人生由此来养生命的德慧，深蓄厚养，方能通达于道。艮卦就蕴含了一道深厚精微之旨，所以也要以艮卦给大家讲啊。那么作为一个艮卦，作为一个背对着我们的一个人呢，那偶益禅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周易禅解》，他用禅的方式来解艮卦。他说动静本为一体，动和静是相对待的，又是相连熟的，又是无实性的，所以动静是一体，无二体法也啊，不是二体，而是一体。动静本为一体，就是你在静的时候，实际上你也在动，你 你的这个动是以静的形式，而你在动的时候呢，以静的形式；静的时候呢，以动的形式。也就是说，你在动静一个相合的一体的情况下。
2: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整的走过了周易作为上古认知大模型的构建、训练和应用全过程。但这套系统的终极价值真的仅仅在于预测未来吗？最后，柯方池将带我们跳出符号本身，去探寻周易这面镜子背后更深远的意义。
4: 周易它是一套模型，它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自身。周易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世界模拟系统，也是人和符号系统的协同智能系统。就是说，我们人和这个我们的圣人把这些压缩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习，然后解码，拿起书，我们就和圣人面对面对话了啊。因此呢，它是一个协同的，是我们自身要参与其中的。它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预测未来啊。虽然自古以来几千年，它都是来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它真正价值在于我们可以用它进行结构性的思考啊。还有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承认周易它确实是一个上古认知的大模型。当我们在用周易来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真正认知的或许就是我们自身。
2: 感谢柯方池的精彩分享。周易不仅是一套高度抽象的世界模拟系统，更是一面照见我们自身的镜子。它用阴阳符号构建算法，用天地万物训练数据，最终输出的不只是吉凶毁令的判断，更是关于时空、关于变化、关于生命本质的结构性思考。当我们运用这套上古认知大模型去认知世界时，我们真正认知的或许正是那个在动静之间、在变化之中不断成长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文化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志，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记者王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文艺之声，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3: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4: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5: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8: 体在跃动。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12: 大扫除啦，
13: 我来拖地，
14: 我擦黑板。
15: 劳在闪光。
8: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十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于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
0: 呀？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歌里呀，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2: 有名、
4: 啊、美者乃漂亮也。
1: 哦，美就是漂亮。
4: 哎，
1: 那什么是漂亮呢？
4: 漂亮者乃俊也。
5: 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6: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厅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0: 能读一个道理。道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少年中国说》。今天是5月31日，明天就是一年中最具童真的快乐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为此，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用千年戏曲之花为我们的祖国花朵风华正茂的少年献上我们的节日祝福。从古至今，中国少年从来都是一个自带风骨、自带力量的称谓，他们往往心怀善意，敢担当，有韧劲儿，追光逐梦，向阳生长，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少年底气代代相传，从未改变。戏曲是沉淀千年的国风经典，是沉稳厚重的传统艺术，而承载着岁月厚重的戏曲竟有着那么多热烈鲜活的少年形象。古往今来，诸多戏曲剧目都在描摹意气风发的中国少年，戏里的少年有挺身守义、澄澈纯粹的本心，有不惧磨砺、追梦前行的倔强，有山河在前挺身而出的热血，更有心怀家国、肩担使命的担当。今天我们就穿越古今梨园舞台，在婉转唱腔与铿锵锣鼓之间，解锁藏在戏韵深处的中国少年模样。

0: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一个只有15岁的少女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聪明过人的才干，不止救出了蒙冤的父亲，更以一己之力促进律法革新，废止了沿用千年的上古肉刑制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她就是缇萦。我们第一个要在戏曲里遇见的就是来自西汉的缇萦。很多人都听过缇萦救父的千古佳话，故事最早出自《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后来《汉书·刑法志》等也有记载。汉文帝时期，自博名医，纯于艺，医术高超，仁心济世，常年行医乡里救助百姓。他曾担任其太仓令，为官清廉，不慕权贵，后因故遭人上书告发，按当时律法被判肉刑，需要押往长安行刑。临行之前，看着家中女儿们纯于意，满心怅然，感慨家中无男儿，危难之时无人分忧。家中其女儿听闻此言，哭得愈发伤心。但小女儿缇萦悲痛之余，却在努力思索救父亲的方法。她深知父亲为官清正，行义磊落，从未有过半分过错，这次获罪实属无辜。为保全父亲清白，免去残酷肉刑，缇萦毅然决定一路跟着囚车随父亲远赴千里长安，冒死为父鸣冤，求取公道。那个时候啊，交通闭塞，路途艰险，千里长路，风餐露宿，坎坷难行。小小年纪的缇萦却不惧劳苦，一路跋山涉水，紧随父亲硬生生从家乡走到长安。抵达京城后，官阶森严，层级壁垒重重，寻常百姓要想面见君王申诉冤情，简直难如登天。无数人劝他放弃，任命妥协，可缇萦始终初心不改，不肯退缩。他提笔写下陈情奏章，字字真挚，句句恳切，向汉文帝直言，百姓一旦受肉刑，肌肤伤残，形体损毁，终生无法复原，即便有心改过自新，也再无挽回余地。为此，他自愿恳请入宫为婢，终生劳作赎罪，只求赦免父亲的罪责。一纸少年陈情，撼动一朝帝王。汉文帝阅览奏章之后，深深动容，既感念缇萦至孝至勇的赤诚之心，也深刻反思肉刑的残酷与各种弊端。最终，汉文帝下旨赦免淳于意，同时下诏改革刑法，废除自上古沿用千年的多项残酷肉刑，以仁政恤民，以德法治世，惠及天下万民。这段真实发生载入正史的少年壮举，诠释了何为少年力量，成为后世千古流传的佳话。而如今我们看到的京剧《缇萦救父》，正是在这段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改编与创作，丰富了人物情绪、舞台冲突与细腻唱腔，让这段少年大义的故事更具感染力。正史之中是少年赤诚改写了古代律法，而在京剧舞台上，这份大义被完整保留，细腻升华。这出《缇萦救父》是京剧舞台上一出唱作并重、以情动人的传统骨子老戏，王耀卿先生创腔奠基，后经张君秋先生打磨完善，成为经典张派代表剧目，百年长演不衰。如果说史书是极简的纪实笔墨，那么京剧就是为少年风骨添色、为人间大义传情的艺术表达。这出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重宏大排场，只重少年真情。整剧摒弃了繁复的武打冲突、华丽的舞台堆砌，全程以细腻唱腔、灵动身段与饱满情绪刻画取胜。剧中融合二黄慢板、西皮原板、流水、散板、枯头等丰富板式，唱腔婉转深情，层次饱满，既贴合古风历史剧的厚重底蕴，又精准拿捏了一位少女的忐忑、倔强、赤诚与无畏。老辈黎元航常说，学好缇萦救父，便能吃透张派散板枯头的情感精髓，足以可见这出戏最难得的是以戏写人，以声传情，用京剧独有的城市表演，把少年人的柔弱与勇敢、天真与坚韧、温情与大义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由张君秋主演的京剧《缇萦救父》选段。
1: 我还真见不得这个。得了得了，容你们相见吧，随我来。
2: 多谢了。

0: 爹爹，那张苍相爷与众家大人依然将爹爹定成入刑之罪了。
1: 啊，杨儿啊，将那入刑之罪为父这样念及，岂能受得这样苦刑？定然性命难保，与死罪无异了。有你岂能面见君王？你是万万去不得。

值得一提的是，提婴舅父这段千古少年佳话并非京剧独有，而是跨多个南北剧种共演的经典题材，是梨园行公认的通用传统剧目，足以印证这个少年故事跨越地域、跨越剧种的强大感染力。在南方戏脉中，古老雅致的梨园戏新编经典剧目《提婴》，以闽南戏曲独有的温婉细腻、古韵悠长的唱腔演绎这段大义故事，与细腻婉转的戏韵里放大少女提婴柔弱身躯里的坚韧力量。而在北方戏曲体系里，

银腔豫剧有完整标准剧目存档，乐调晚梆虽然没有整本的保留剧目，但仍有零星传唱留存。秦腔高亢铿锵，苍劲悲壮的唱腔完美适配千里赴京冒死鸣冤的跌宕剧情。豫剧质朴醇厚接地气的演绎，将少女至孝至勇无畏抗争的纯粹本心刻画得淋漓尽致。南北诸多剧种百花齐放，同演一戏，唱腔风格各异，舞台表达不同，但内核始终统一，都在歌颂少年赤诚，歌颂正义担当。也正是因为缇萦身上这份超越时代超越年龄的少年大义，才能跨越南北戏脉，贯穿古今岁月，被无数戏曲人代代复排，岁岁传唱，让少年心怀大义勇担正道的珍贵品格，在梨园百戏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0: 看过了传统的谷子老戏，我们不妨再来看一出新编现代戏《少年董存瑞》。如果说京剧《提婴救父》是传统戏曲对古代少年孝义与大义担当的经典描摹，那么大型口梆子现代戏《少年董存瑞》就是新时代戏曲舞台上对红色少年最真实最动人的全新诠释。《少年董存瑞》是一部取材真实立足本土的新编戏曲，区别于改编自千年史书的传统老戏，它挖掘的是我们近代革命史上的少年成长故事。自古英雄出少年，很多后来成为英雄的人也可以从他的少年时代找到根源。整部剧目以董存瑞少年时期的真实革命经历为核心史诗蓝本，扎根真实历史底色，不刻意神话英雄，仅通过适度的舞台艺术编排，丰富戏剧层次，让少年英雄的成长轨迹更加鲜活立体，富有感染力。戏曲跳出了大众熟知的英雄高光时刻，独辟蹊径，聚焦董存瑞的少年成长轨迹，以英雄故乡流传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还原了一个普通乡村少年的蜕变之路。剧中以智闹学堂为切入点，讲述年少的董存瑞心怀求知渴望，不甘混沌度日，在乱世之中坚守本心，明辨是非。随着时代洪流涌动，他跟随革命领路人和一众少年伙伴加入儿童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与敌人斗智斗勇，无畏抗争。这出戏最动人的戏剧张力在于他心里真实的人物刻画。这部剧通过董存瑞与亲人的温情羁绊，与伙伴的并肩同行，与敌人的勇敢对峙，层层铺开少年的内心世界。我们能清晰看见，这位后来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不是生来无畏，天生伟大，他也是有血有肉，心怀热忱的普通少年，在亲情与家国、安逸与担当的抉择中，一步步褪去稚气，从懵懂求知的乡间少年，成长为信念坚定、心怀家国的革命战士。作为极具地域特色的口梆子精品剧目，这出新编现代戏保留了传统戏曲的唱腔韵味，又融入了现代舞台叙事手法，剧情跌宕饱满，情感真挚动人，让红色少年故事跳出文字记载，以鲜活的戏曲形式走进大众视野。少年董存瑞总导演左彦林说，
1: 英雄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有来源的，所以我们目的是通过这个戏来反映社会需要的正能量，反映一些核心价值观。
0: 少年董存瑞的导演董丽萍认为，
2: 从我当时心想，我一定要不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人，他从小就是个英雄，谁都不是与生俱来就是英雄，没有，他英雄是有出处，他有根源，是他因为他的这种性格铸就了，可能他最后成长为一个成为一个英雄。
3: 干材料具才回来给王老师报仇。
4: 胡子，
3: 你别捡烂料，快藏起来，快！
0: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口梆子《少年董存瑞》中16岁的董存瑞决定离家参军的片段，其中家人从开始的反对到最终成全了他的报国志愿，而这次离家他没能再回来，因为他在19岁的时候舍身炸碉堡，壮烈殉国。那么戏中的这段生离实际也是死别。
3: 姐姐，你咋来了？
4: 说走就走，也不问问家里大人答不答应，爹娘都快气疯了。还有你表子，瞧瞧你娘哭成什么了。
3: 我娘，我娘在哪？
4: 我想你
3: 娘。
4: 不错，爹娘到处找你，快跟我回去。
3: 我不回去，回去我就参不了军了。
5: 死胡子。
3: 你给老子出来！
4: 胡子，你快出来，娘有话说。胡子，你看看娘都摔成伤了，你还

0: 娘，你还哪了？快让儿子看看娘。
1: 你个山风小子，你心里还有你爹娘
0: 啊？都怪儿子不好啊。
2: 胡子，娘知道参军是光荣的事儿，但要等你长大再去。来，起来，跟娘回去。
0: 我不回去，
2: 跟娘走。
0: 我不走。
2: 胡子，你才16岁，你还是个孩。

从古代少女缇萦以赤诚改律法，到少年董存瑞以热血赴家国，戏曲舞台跨越2000年时光，总在歌颂着各式各样的中国少年。我们仅能以这两个例子让您窥见中国少年的一隅。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的话题。不过和上半时段不同的是，上半时段的戏曲少年是先有少年后有戏曲，而下半时段的戏曲少年是有了戏曲才有少年热爱的故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董浩，欢迎您回到越听越有戏。此刻萦绕在耳边的是一首朝气满满的歌曲《少年有志》。这首作品出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由雏凤训练营的少年营员们倾情演绎。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上半时段我们主要介绍了京剧《提婴救父》和口梆子《少年董存瑞》，见识了古代少年的孝义大义和红色少年的家国热血。下半时段我们想介绍的第一出戏也是京剧，这出京剧其中的少年不同于提婴与董存瑞，他日后成为了京剧界的泰斗，这出京剧就是《少年马连良》。如果说提婴的少年大义是寻常少女突破时代桎梏以赤诚改写历史，董存瑞的少年热血是乱世少年扛起家国使命以青春抚山河，那么少年马连良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种格外动人的少年模样，年少励志，用数十年的刻苦独行成为一代戏曲宗师，完成从懵懂学童到梨园泰斗的蜕变之路。少儿京剧《少年马连良》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为纪念学校第二任校长京剧马派艺术创始人马连良先生专门创排的新编京剧，首演于2012年，至今历经多年打磨反复复排，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少儿励志戏曲剧目。不同于传统古装戏、红色现代戏的创作逻辑，这出戏最大的特色就是写实育人，以戏树人。它完整还原了马连良少年时代在喜连成科班刻苦学艺的真实经历，填补了大众对戏曲大师少年成长过往的认知空白。年少的马连良因家境贫苦，被家人送入喜连成科班拜师学戏，以便日后谋生。但初入科班的他身形条件普通，嗓音基础薄弱，性格内敛沉静，不是张扬，而科班中有很多天资聪颖的学童，马连良一度因基础差被老师忽视质疑，险些被科班辞退。但少年马连良身上有着最可贵的少年韧劲，不骄不躁，不怨不气，别人一遍学生的身段唱腔，他就反复打磨，千练不辍。自身先天条件不足，他便用后天的勤奋弥补，一招一式精益求精，一板一眼苦练不辍。机缘巧合之下，京剧名家贾宏麟慧眼识珠，看穿了这个沉默少年骨子里的执着与天赋，细心点拨，倾心教导，成为他戏曲道路上的引路恩师。在严苛的科班历练与名师的悉心指引下，少年马连良褪去青涩懵懂，夯实戏曲功底，坚守初心，潜心深耕，一步步在梨园行站稳脚跟，为日后开创独树一帜的马派老生艺术，成为京剧四大须生之首，埋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这出新编京剧打破了大众对戏曲大师天生不凡的固有认知，让我们知道马连良先生的艺术高度，马派唱腔的飘逸洒脱和韵味十足，都源于少年时代日复一日的坚持苦学。剧目以细腻的戏曲叙事还原了旧时科班的学艺日常，把少年人的倔强、隐忍、专注与热爱刻画得淋漓尽致，让观众读懂，所有的万丈光芒皆是年少深耕的厚积薄发。同时，这出戏采用了极具新意的孩子演孩子的演绎模式，全部由戏曲专业少年学子登台演绎，以少年之声演少年。

0: 之事，传少年之志。同龄人演绎戏曲宗师的少年成长路更具代入感和感染力，既致敬了前辈宗师的匠心精神，也激励着当代少年坚守热爱，笃行不怠。多年来，这出戏屡演不衰，斩获多项戏剧奖项，成为梨园玉人传承戏韵、歌颂少年风骨的经典范本。著名戏剧评论家、戏曲文化研究专家耿旭华认为，
1: 我们学戏的孩子们通过演少年马连良来传承马连良先生这种忠于京剧、对京剧鞠躬尽瘁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上更重要。我觉得传承技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传承京剧之魂。
0: 少年马连良由时任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彤主导创排。刘彤深耕戏曲教育与创作领域多年，谈及让少年学子登上顶级舞台参赛展演的初衷，他这样说道：
2: 让孩子们参加这样的顶级赛事，其实也是向我们的前辈们、艺术家们和社会各界呢，这个证明一下，就是京剧当代啊还是有传承的。同时呢，让孩子们去向更多的艺术家们请教，学习他们身上的更精湛的艺术，对他们的成长会很有帮助。
0: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京剧《少年马连良》中马连良等人跟着师傅练功一段。
3: 起床。

0: 藏王，
1: 备班规。
0: 前辈班规训示，我等记忆在心，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此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记在年轻。

变色燕，绑脚面，变炭寒，两头翘，扁断。

0: 从开辟子头天我就给你练腿功，你怎么还是下不去呢？哇，
1: 很馋。
0: 嚷什么？别都自以为是，都给我起来，抱腿靠边蹲着去。马连坤高连峰
2: 先生，
0: 你们两个

0: 替我给他吃吃偏饭，我就不信你下不去。哎，小尖挨凳子为止。
1: 林良，你可得挺住了啊！
2: 只当是郭先生单独给你吃小子。
1: 对，一个馒头，俩馒头，仨馒头，
2: 还有一盘蹦虾仁。
1: 你可得忍住了啊！
2: 大虾仁往你嘴里头蹦啊！
0: 不许笑，都给我好膀子。
3: 先生，别因为我让师兄弟们吃瓜了。
0: 你少废话，快溜腿当心存金。再来，我就不信你下不去。
3: 先生，我实在下不去了。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4: 收工吃饭喽。
5: 先生，该收工开饭了。
0: 我没聋。

0: 算了，
1: 先生。
0: 别，你别叫我先生，我可丢不起这份人。
1: 先生，我
0: 看你呀、也别待在科班里遭罪了，干脆卷铺盖回家，该学什么学什么去吧。
1: 不，我就爱学戏，我知道我笨我馋，还净招您生气。可我
0: 不是你笨，是我馋，我都馋到家了。我
1: 先生，我知道我给您丢人了，您打我骂我惩罚我怎么都成，可千万别不要我，千万别不管我，千万别让我退学回家呀，先生。
2: 哈哈哈哈，还不收工该吃饭了。
3: 聂师母。
2: 哎，
0: 嫂夫人。
2: 郭先生，你

0: 我是没法干了，我。
1: 哟，您这是怎么话说的？
0: 您问他。
1: 林良，你怎么不去打饭呢？
2: 我没脸去吃饭了。
1: 哟，这又是怎么话说的？
2: 师母，我知道我笨，可我爱戏爱科班，我不想退学回家呀，先生。
0: 嫂夫人，您来的正好，麻烦您帮我跟社长言语一声，这孩子我教不了了。
1: 郭先生，您教出那么多的好武生，怎么就不待见这孩子？我倒看他是块料。
0: 这是您说，他入科班有一年多了吧，可还是像个小老斗，甭说学戏跟不上趟，差还下不去呢。同时跟如先生学的探庄，别人都演了，可他还不会呢。这不，萧先生还思谋着来年让我给莲子辈的说滑车。就他这木那劲儿，两条杠子腿怎么挑滑车呀，我的社长夫人。
1: 嗨，您别着急呀，这功要一天一天的练，饭也得一口一口的吃，不是？更何况是戏饭啦。
0: 可祖师爷就没赏他这碗饭。哎，咱呢也别误人子弟，您不帮我递话，我亲自去找社长。
2: 先生，我求求您了，先生。
1: 老兄弟，你那毛将的脾气就不能改改？
0: 我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先生，
3: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已经从三出戏里了解了不同的中国少年，而我们今天的第四个例子并不是戏曲作品，而是一部电影，那就是2020年全国上映的《格萨尔藏戏》。如果说前面戏中的梯莹、董存瑞、马连良都是戏曲舞台塑造的经典少年形象，承载着汉族戏曲文化的少年风骨，那么这部《格萨尔藏戏》则把镜头对准了雪域高原的藏族少年，用写实温暖的电影叙事为我们展现了少数民族少年坚守非遗、接续民族文脉的担当，让戏曲少年形象又多了一种丰盈立体的模样。作为国家级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重点文艺作品，这部影片全程扎根青海果洛高原实景拍摄，依托真实的藏族生活风貌与藏戏传承现状创作，没有刻意的戏剧加工，只用最质朴最真诚的镜头讲述了一段少年逐梦非遗、守护千年史诗的动人故事。影片的主人公是天真纯粹的藏族少年扎德，生长在草原深处的他从小耳濡目染父辈传唱的格萨尔史诗，淋漓演绎的传统藏戏，古老的民族艺术在他心底种下了热爱的种子。扎德最大的梦想就是学好正宗的格萨尔藏戏，站上舞台演绎史诗故事，把家乡的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可在当地一些人的观念里，藏戏是老一辈人的坚守，年少求学的孩子不该耗费精力钻研，加之藏戏学艺枯燥艰苦，传承路途艰难。他的热爱与梦想一度遭到家人的不解与阻拦，前路坎坷，初心不改，家人的劝阻，旁人的不解，学艺的艰辛，都没能磨灭扎德对民族艺术的赤诚。他在草原上默默观察，悄悄模仿，利用闲暇时间自学苦练，一点点打磨藏戏的身段、唱腔与神态。这份倔强的坚持最终被当地文化馆馆长发现，在他的帮助下，扎德正式踏上了系统学习藏戏的道路，一步步褪去青涩，从懵懂爱戏的草原少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非遗传承新人。这部电影所描写的不只是一个少年的追梦逆袭，更是新时代少年为古老非遗注入了青春活力。 长久以来，格萨尔藏戏依靠老艺人口传心授，代代坚守，在雪域高原静静传承。而少年扎德的出现，代表着新一代少数民族少年的文化自觉，他们主动拥抱本土文脉，主动扛起传承重任，让古老民族艺术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熟知，让千年史诗戏韵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饰演主人公扎德的小演员名叫洛州裘吉尼玛，他并非专业科班出身的影视演员，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青海果洛牧区少年，同时他本身就是格萨尔文化与藏戏这两项古老艺术的少年非遗传承人。洛州裘吉尼玛生长在格萨尔文化氛围浓厚的雪域高原，祖辈皆是传唱史诗、演绎藏戏的民间艺人，从小浸润在非遗文脉之中，日常放牧生活之外，便是学习藏戏唱腔，演练传统身段，传唱格萨尔史诗。可以说，在

在电影中，他不是在刻意表演热爱，而是把自己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与生俱来的文化情愫真诚地呈现在银幕之上，这也让整部影片的传承主题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升华。戏里他饰演追梦藏戏的少年，戏外他本就是坚守非遗的少年。

0: 可送亲戚一光半年头，得让要闺女呢。
1: 我们下面听一下这部电影中的片段。少年扎德再次把他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在一片青青草地上，他和小伙伴们盘腿而坐，扎德唱起了藏戏格萨尔。由于以前扎德叫他们来听他唱藏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情愿听，很快就纷纷跑掉。这次扎德在一开始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上次你们没好好听，这次可要认真点。其他孩子也答应道，好呀。确实这次其他孩子不但没有跑，而且听得兴起，后来还跟着扎德一起唱。

산다 이상우 마히나야 금컬로 산죽 떡세 소리야 마하다

0: 请他祖宗老爹有大力主呀。
1: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我们的四组少年形象完成了一次跨越古今、跨越民族、跨越题材的完美呼应。梯营是古代少年的志孝大义，以一己之力匡扶正义，推动法治进步。董存瑞是乱世少年的家国英雄，以青春热血守护山河，勇担使命。少年马连良是汉族梨园少年的匠心代表，以坚守苦练传承国粹。而扎德是藏族少年的文化担当，以热爱接续民族千年文脉。从古代大义、近代家国到当代匠心、民族传承，一方戏曲戏台、一束光影镜头，描摹出跨越千年、多元立体的中国少年模样。岁月更迭，身份各异，一代代少年人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根植心里的家国情怀、文化初心始终一脉相承。正是中国少年的风采，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岁月，永葆青春，绽放出经久不衰的东方魅力。

今天我们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听节目的你或许正是少年，或许曾是中国少年，少年心让我们常少年。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提前祝孩子们和曾经的孩子们节日快乐。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开始换发了，建设银行竭诚为您提供第三代社保卡换发服务，开卡可享减免年费、短信通知服务费等8项优惠及1项自家安全保险保障。更多活动资讯，详询95533。
7: 北京时间11点整。
8: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一当
2: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7: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6: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8: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6: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

0: 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天天听书，
6: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5: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7: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8: 第133集，干了这碗宇宙。
9: 新学期开学，秦征找班主任咨询换专业事宜。秦望接到班主任电话，去学校了解情况。据秦征的老师和同学说，这小子一上大学就跟室友组队，但没多久就沮丧地发觉自己的竞技水平很不怎么样。秦望纳闷儿，
8: 他看排行榜不就能看出来吗？
9: 高中时秦征的家境大家都知道，他听不到实话，再说他曾经躁郁，不怎么跟人交流。大学正式上课第一天，班里学生自我介绍，秦征说自己排名不太好，是因为不是电竞专业选手，所以报考本专业进行训练。结果在寝室一组队，他就被对手骂猪头，打了好几次架。再一看，打得好的也不是专业选手。他悟出了真相，这跟专业不专业没关系，他就是没天赋。秦望问
8: 他想换什么专业，
9: 班主任说金融财会一类，他还说换不了专业就退学再考一次。秦望回家找秦征，
8: 儿子，你上次笑话我很惨还记得吧？我越来越惨喽。
9: 秦征支起耳朵，
8: 啊，他俩分手了？
9: 秦望说，
8: 哎，好着呢，你哥呢只喜欢盖房子，你嫂只想搞拍卖，你再修个学位吧，财务之类的，将来帮我。
9: 秦征不答反问，
8: 你能让我妈少判几年吗？
9: 秦望点头，
8: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9: 秦征噔噔噔上楼，
8: 等我看到结果再考虑帮不帮你。
9: 秦望对秦山说，
8: 哎呀，让他读真心想读的他报了电竞，搞半天他真心想读的可能还是金融。
9: 被父亲冷落太久的孩子捉弄父亲，何尝不是因为爱父亲。秦山笑起来，
8: 他就是在试探你说话算不算数。
9: 秦望让老高办妥手续，秦征去财务管理专业报到，回来问
8: 平庸是不是就不配给你当儿子了。
9: 秦望笑问，
8: 英语闭着眼睛乱填还能考上大学，谁平庸了？
9: 秦征气道，
8: 我是问另一个，过年时你都不喊他去北京跟大家族吃饭。
9: 秦望知道秦山不认同他的情爱观，他识趣，不强求秦山把秦家看得比岳有威和阮家重要，回答说，
8: 等你谈恋爱也巴不得我死远点儿。
9: 温柔乡英雄种，大的果然废，老妈说得对。秦征穿上新鞋跑走了，老头没他不行。秦望喝着新茶，平庸的人进不了全国都能排得上号的建筑设计院，不过还是小的比较像他。
8: 专家们在资料里发现了线索，刘亚成拍了板，我找个探险队玩玩。叶之南说，可能好几年也没收获。按照国际公约，公海打捞是合法行为。刘亚成说，那就当探探路，学点门道，以后把我绿岛周围也摸一遍。光是中国海域的沉船可能就有超过2000艘。20世纪中后期，无数海外盗宝者都对南海海域文物进行疯狂的盗捞拜卖。东南亚的海域也驻扎了大量探险家， 既然已有前人的勘探所得，刘亚成不介意拿点钱出来玩玩。除了探险队，他还找了一家商业打捞公司，深入那片公海打捞沉船。三月底，伪画案开庭，除去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15件伪作，另有近百幅或在市场上流通，或悬挂在国外知名场馆，国际影响极其恶劣。主谋赵志远同时是买凶谋杀江之行的主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被判处11年，齐冉和吴晓云都是自首，且有重大立功表现。齐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吴晓云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岳有威和众亲朋到场旁听，齐冉远远地对岳有威比个 OK 的手势，他的辩护律师给岳有威带过话，齐冉在狱中刚完成一幅新作《荷花能如何》，他想把原作送给叶之南，他心中的君子。赵志远当庭表示量刑过重，他要上诉。赵杰和母亲不敢面对现实，仍在美国。正好收到赵杰的信息，江爷爷和秦山都在那台电梯里，江家人和秦家人都想让我爸死，是不是？正好不知该如何回复，便没回复。岳有为摇摇头，赵志远的罪行影响了行业生态，其妻儿却能在他的庇护之下比大多数人过得好，想起来就糟心。他不恨赵杰，但不想再认识他了。
9: 江爷爷周年祭，江家人都回来了，秀庄和希望学校也都建成了，他们离艺术馆有一定距离，不会被施工影响。孩子们陆续搬到新学校，严老太他们也有了专业的工作地点。岳有威和秦山去绿岛看望夏至，那年春天在绿岛，海边悬崖总能看到极美的晚霞，夏至说那是天之目。拍卖场上不会再有夏至，岳有威立志把人生的每一场拍卖会都做好。春拍时，岳有威主锤了2场，第一场是世家珍藏，其中有对黄花梨万利柜被拍出天价。那对柜子极其巨大，足有 3.2 米之高，不是住家之物。岳有威请教专家才得知可能来自寺院，寺院经常会有巨型家具，包括超过3米的方桌。柜子曾经归属一位企业家所有，他的集团是老牌实体企业，位列本省企业十强。柜子放在他的办公室，顶天立地十几年。大前年五一节，企业家在海南三亚度假溺水身亡，各大媒体披露他家族关系复杂，妻儿亲眷大打遗产官司，公司高层不胜其扰，先后跳槽。好好一个集团，就因为这些官司四分五裂，家产被送上拍卖场。岳有威主锤的另一场是玉器杂项，其中有大东师傅用紫檀残剑做出的几件文房用品都被拍出，秦山挣了一笔小钱。春拍忙完，岳有威去探望齐冉，齐冉又完成一幅新作《芍药不需要》。据说赵志远提交了上诉材料，说儿子赵杰只对花里胡哨的当代艺术感兴趣，他多年寻觅没碰到授以衣钵的传人，引以为憾。书画需要天赋，作伪不合法，不提也罢，但装裱只需要技巧和恒心。赵志远认为自己空负技艺却传不下去，是莫大的遗憾。他请求不判处极刑，愿培养传人，将功赎罪。在天空艺术空间正好认真工作，他看到叶之南依然悸动，但已能尽量大方相处。所有同事都努力为当代艺术做事，凝聚星星之火，他很受感染。虽然他毕生都是感情至上，改不了也不想改，但感情之外总得好好做点事，聊以度日。
8: 秦山生日，岳有威送出一件清代银质龙凤镂空花瓶， 他摆上书桌，插些从工地附近田野采回的花草。等血友威一拿到复查结果，他就求婚了。手术一周年了，你已经好了。血友威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给秦山看工作计划，九月中旬有一场司法拍卖，秋拍有两场，做完就快过年了。他耍赖撒娇，
4: 我们现在跟结婚也没有两样，对吧小姑父？
8: 那明年把外公外婆接回国过年，把欢欢也接来。小女孩大名叫子熙，但小姑姑叫月月，她自封欢欢，经常在家族群里和小姑父视频。小姑父心里想，恋爱和结婚还是有区别的，不过让小姑姑再养养身体也好。岳有为对生活很满意，既有空继续事业，还能陪在秦山身边，见证他把千亩荒地建设成文化圣地。除了为一场场拍卖会忙碌，他仍在为江爷爷的藏品做资料编撰工作，闲时练练字。天气好的下午，他会去绣庄看看。不远处的希望学校里，孩子们的读书声朗朗。等到11月，岳有为过生日，秦山送了一件宋代双凤缠枝花镜，主纹是两只展翅飞翔的鸾凤，边缘是有花草纹，很是古雅。将来搬去新家，这一瓶一镜会被放在书房。善思堂中堂的条案上摆有镜子、花瓶和座钟。秦山曾经听到岳有为向江天介绍，
9: 钟、瓶、镜，谐音是钟声平静。
8: 夜里星繁，浪花涌起又落去，秦山睡着了。岳有为望着他笑。陶妈妈和郑爸爸感情很好，但吵起架来地动山摇，都想把对方扔掉。但他和秦山从没吵过架，彼此推心置腹。
9: 又一年春天到了，叶之南向省博捐赠了半幅东晋求援书，另外半幅由省博珍藏了近半个世纪。求援书从唐代以来代代有著录，清末后历经劫难，原书和提拔残礼。20世纪70年代末，原书入藏省博，但释文和提拔不知去向。4年前，释文和提拔在日本的一个展览上横空出世，夏至带上他父母的同事前去考证，确认正是省博原书失散的另一版，他仍然保留着清代皇宫的原表。全卷完整无缺地保存于人间，破镜可圆，是收藏界致幸之事。公馆和私人藏家都找过藏家，但藏家意志坚决不肯出让。夏至每年都去拜访那位藏家，他辞世当年早春还去过一次。叶之南费尽心思，终于弄回释文和提拔，无偿捐给省博，让分离已久的国宝得以重聚。叶之南的一举被收藏界褒扬，但他没参加捐赠仪式，独自去了绿岛，想亲口告诉夏至，他牵挂的珍宝何必了。14幢旧宅有不少损耗，预估能拼接整合成9幢，被命名为九重天。园中还有一座拱桥、一座廊桥都在兴建中。从绿岛扫墓归来，秦山开始做商务酒店的方案设计。他灵狐而建，拥有多个大型多功能现代化会议厅和宴会厅，还设有游泳池、健身机构、垂钓酒吧等多种配套设施。秦山能从中学到很多。周末时，岳有为和秦山去白潭湖赏花。4月花市繁盛，秦山种下的蔷薇花开如海。他照常带了素描本，为岳有为画上一幅蔷薇图。这个品种名为白玉堂，很像他当年初见的拍卖台上的岳有为，洁白明亮，满是生辉。岳有为拍摄湖中的落雨山，接到刘亚成的电话，海外捷报传来，探宝队不负众望，打捞出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船长30米，宽约10米，满载银锭、 珍珠、瓷器、玻璃器皿和青铜。

0: 货物。银锭被送去鉴定，今天中午刘亚成得到答案，古船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王朝所造。
1: 南汉王朝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产生的割据政权之一，他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当时刘谦邀击黄巢有功，晋升为丰州刺史，丰州即今天的广东地界。刘谦趁乱吞并了肇庆、广州等重镇，拥兵过万，战舰百余。刘谦死后，儿子刘季继承父职，逐步统一岭南。这期间，朱温篡唐，废黜唐哀帝，自行称帝，建立后梁政权。刘隐送上厚礼，讨来南海王封号。刘隐去世后，其弟刘志承袭王爵，凭借父兄在岭南的基业，在广东番禺称帝，史称南汉。南汉王朝暴虐无道，民众不堪其苦，宋太祖的部下节节进逼，南汉当时的统治者刘昶被迫投降，南汉灭亡，历经四帝，享有国祚54年。广州是岭南地区重要的通商贸易港口，刘氏盘踞岭南，利用地利之便拓展海贸，拥有强大的航海能力。刘昶被宋军杀得狼狈，还没忘把金银财宝装满十几艘海船，但他没跑成就被俘，那十几艘大船被宦官和卫兵盗取逃亡。南汉王朝虽然短命，海军力量却不俗，不仅出洋作战，还定期奉命出海抢劫，为统治者增加收入。海军当中有一支特种兵部队，名为湄川都，士兵全是沿海旦人子弟，在当兵之前就从事海盗活动。被收编后，他们除了在海上劫掠，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王室采集海里的珍珠。刘昶的海船落到湄川都士兵手上，他们流亡海外，又活动了数十年。这从沉船里发现众多海珠，以及上百件有明确纪年的北宋早期瓷器，即可得知。让刘亚成欣喜的是，这批宋瓷里含有12件完好无损的定瓷器物，其中一件白釉官字款双叠纹玺，器底墨书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等字样。太平兴国二年为公元977年，也就是宋太宗时期。沉船里另一件白釉龙首莲纹大镜瓶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银锭。从模糊可辨的铭文来看，考古学家推论是南汉国库的支出款项，是负责贸易的官员前往南洋一带交易时留下的。两宋的繁盛人所共知，沉船中的艺术品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兼备，他们向世人展现了无可争辩的事实。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就已处于领先世界的水平。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刘亚成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不日就能迎回。岳有威心潮澎湃，挂了电话走回秦山身旁。
0: 秦山以为岳有威接到平常电话，没太在意，专心画蔷薇。岳有威抱着他，无限温柔地说，
2: 小山，有件事想告诉你。
0: 秦山停住画笔。
1: 他们又争到好东西了？
2: 我爱你。
0: 秦山如饮佳酿，从心坎儿甜到全身。
1: 我也爱你，我们结婚吧。
0: 岳有威稳住他，晚霞多好啊，有生之年与你相依为命，多好啊。星垂平野阔，山青花欲燃。女人很白，白得像一碗清润的粥，男人汗水闪亮，从下颌线流到胸膛。星空下，蝴蝶懒懒地停在树枝上，背对着人间，一心一意地拥抱他的春天。余生很短，此夜很长。
2: 踏着星光回到家里，第二天清晨，岳有威醒来，秦山换上他送的那套正装，衬衫、西裤一丝不苟，西装外套挽在臂弯。
1: 吃完早餐就出发。
2: 去哪儿？
1: 领证。
2: 岳有威的生日、圣诞节、除夕夜、情人节，秦山都没吭声。岳有威觉得自己求婚也行，但秦山居然消停了。他很好奇秦山下次求婚会是几时，竭力沉住气。这一天来了，秦山说，
1: 太冷了，你穿婚纱会冻着，现在暖和了。
2: 夜深人静时，互相说过脸红心跳的情话和脏话。岳有威听到最爱听的一句，
1: 小薇，不要怕，我愿意拖住你倒下，最后我来关灯。
2: 然后秦山凑近他，示意再给他修修眉毛，秦山要帅。岳有威不喜欢钻戒，秦山就订了金生珠宝出品的一款铂金对戒，余下的钱买了一只钧窑天青釉碗，它是窑变产物，蓝得像盛了一碗宇宙，口沿处有不到一厘米的残损，他以底价就拿下了。正好夸秦山送的新婚礼物很有创意，秦山说，岳有威说过，活字是三点水加个三寸不烂之舌，那是他的活法，所以送他一只碗，祝他永远有口好饭吃。岳有威喜欢极了，捧在手里不放，干了这碗宇宙。秦山收到的礼物是一件辽代的玉家楼罗摆件，它造型饱满，浑厚神秘。岳有威想请人刻成印章，给他签署合同用。秦山以后会接许多建筑项目。家楼罗又称金翅鸟，印度神话里的大鹏，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之一。此鸟以龙为食，扶摇直上九万里。秦山拿起它，岳有威没躲过，脸上被戳了一下。新婚夫妇不打算大操大办，岳有威安排了家宴，宴请他这边最要好的亲朋，也就两桌客人。然后两人飞去美国休斯敦，在外公外婆和莉拉的见证下，在教堂交换戒指，再去荷兰度蜜月。婚纱照是去绿岛拍的，两人在夏至墓前跟他说说话，遥寄一杯水酒。度完蜜月归来，秦家张罗了酒席，秦山喊上江天和项目组同事列席。江天看不得两人合开小面包车，送了一辆越野车。秦望送出一对紫檀透雕双龙玫瑰椅当贺礼，那是他大学时期偶然所得。紫檀玫瑰椅很罕见，成双成对更难得。那12件定窑瓷器在内的沉船珍宝被刘亚成无偿捐给省博，他在收藏界声名达到鼎盛，被众人称赞有侠举。岳有威得到主持捐赠仪式的机会，如数家珍，圆满完成。国家文明灿烂悠久，值得一代代传下去。捐赠仪式结束后，岳有威回到后台，拍拍秦山的脸，我的家珍。有天秦山在画图，岳有威坐在紫檀玫瑰椅上吃着葡萄看秋拍资料，然后去趟卫生间。洗把脸冷静片刻，岳有威去厨房拿出一盒冰淇淋，走进书房放在秦山面前。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 秦山手上忙着。
1: 那当然了。
2: 下一秒他从图纸上抬起头，
1: 小薇，
2: 是的。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2: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3: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2: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3: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2: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3: 文明旅游
2: 也是美的风景。
0: 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4集，番外一。刘亚成总跟人说叶之南团队是逍遥派，金庸著作《天龙八部》里那个。逍遥派掌门无崖子生得俊逸，挑徒弟也挑好看的，坐下都是美人。叶之南选的弟子个顶个漂亮，刘亚成先后跟其中两个交往过，开始都和和美美，谈艺术品，谈人生，但没多久就管东管西，想跟他定下来。刘亚成只信奉盖棺定论，坦白说，像他这样一个身家能上排行榜且正当壮年的人，他觉得专情又为人性。他不认识身边没有狂风浪蝶围绕的有钱人。女人都说不想强人所难，可他们年纪不小了，

0: 想要个归宿，但在刘亚成看来，一个人只有变成骨灰盒里的那捧灰才称得上是归宿。男人从不是女人的归宿，也没有哪个男人会把女人当成归宿。这话是刘亚成的二姐说的，她很赞同。男欢女爱嘛，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再一拍两散，多好。女人要是想明白这一点，就不会纠结煎熬了。刘亚成承认，对着那泪眼，他有点心软，但哭多了也嫌烦。他谈情说爱是为了开心，没耐心应对一次次逼婚。不论他们听起来有多巧妙和深情。千年瓷器的鉴定手段时时更新，千年观念也该变一变了。刘亚成只喜欢招惹目标明确的女人，要钱给钱，要资源给资源。女人图实惠，刘亚成好色，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只可惜刘亚成看上的女人几乎都是为艳遇而生，交往初期他们会勾人懂调情，但没过多久就现出程咬金本色，所谓的聪明有趣就那三板斧，很快就不新鲜了。
1: 宁心倒是总有话跟刘亚成说，结婚十几年，两人说到某次在餐厅吃到的一道菜，仍能说得眉飞色舞。宁心常常一时兴起披衣起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复刻，最后一起就着好酒吃完。宁心是完美妻子，长得白皙秀丽，厨艺好，爱唱爱笑，待人接物很大方。刘亚成很依恋她，每个月都飞西雅图几次，跟她和两个女儿团聚。两个女儿只相差三岁，很小就被送出国读书，宁心待在美国陪读。夫妻俩时余微时情分很深，但刘亚成管不住下半身，在国内交往了数不尽的美人。宁心也许知道，但彼此心照不宣。刘亚成圈子里的熟人都跟他一样，早早地让妻子带着孩子住到国外去，方便他们胡天胡地。妻子住豪宅开豪车，只要安分守己照顾孩子，就永远是正宫。男人女人各有各的贪心，刘亚成一度很沉迷于声色，他有个做苗木生意的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猕猴桃。猕猴桃树是分雌雄的，一株雄树可配数株雌树，假如只种雌树则永不结果。古董瓷器为刘亚成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他第一次留意他们是去客户家，在入户花园，他看到一件唐代白釉梅瓶，插有一只绿萼梅花，古朴秀致。瓶身上书“清孤美酒”几个字，让刘亚成驻足。童年时，母亲去菜园摘菜时，总顺手捧回一把野花，插进酒坛子里，开得热热闹闹，他记忆犹新。客户是资深藏家，解释说这种器皿最早是酒器，明代以后多用于摆设，因它瓶口小，仅能插入梅花枝，从而被称为梅瓶。刘亚成随口问价，悚然心惊，自此对古瓷好奇。他想知道拿出买辆跑车的钱买件易碎品，此物除了器形优美，究竟好在哪儿？刘亚成去西雅图看望妻女时，受朋友之托到拍卖场帮着举过几次牌，渐渐开始了解古玩，迷上瓷器后，他入了收藏道。刘亚成挺喜欢听器物背后的历史，尽管很多人都说这是最无用的享乐，手一松，价值连城就变得一钱不值。但生活除了必需品，总得有个能让精神长久得到抚慰的爱好。女人办不到，承载了上下五千年的收藏品提供了足够多的新奇感。有时工作很不顺，刘亚成就去收藏室待着，饶有兴味地观赏许久。这种感觉唯有童年时带上一本书去山上阅读可以比拟。读到会心处，体会到至乐，像孙悟空刚从石头里蹦出来，在天地之间连飞带跑那样自由，那样喜不自胜。
0: 刘亚成

0: 在一个小镇度过童年，他父亲是没有编制的邮递员。记不清是何时，可能是某次父亲酗酒，对妻儿拳脚相加之后，刘亚成随手从父亲的邮袋里抽出几本杂志，愤恨地跑去家背后的山坡。本想消磨到深夜，等父亲睡下再回家，就能躲避再挨打。但是一本又一本杂志，像漫山遍野的宝藏，带给刘亚成狂喜。他贪婪地阅读，忘记身上的伤。童年和少年时有过很多痛苦时刻，但躲进书籍里总能浑然忘我。有时是科学探索类杂志，有时是一卷掉了封皮的武侠小说，不具备多少金钱价值，但那种沉醉其间的喜悦，体会过阅读快感的人都懂。成年后的刘亚成忙于赚钱，静不下心阅读。收藏使他重新体会到被慰藉的幸福，一件件至美之物使他不动脑子就能享受到的快乐。刘亚成初见叶之南是在一场中国历代陶瓷拍卖会上，他的目标是一件北宋定窑白釉执壶。那年叶之南24岁，很年轻，但盛名在外，行业新闻都形容他俊朗如玉。当天刘亚成有个重要会议，赶到会场，迎面一看，拍卖师高大漂亮，气度不凡，站在台上谈笑自若，仿佛江湖高手，以武会友。他立刻想起少年时看过的武侠小说里那些剑胆琴心的侠客。当时刘亚成参加过好几次拍卖会，都在国外，但汉语讲解更有亲切感，而且叶之南谈吐很有魅力，一件件至宝经他讲来是有江海奔流的壮美感，叫人听得胸口激荡。不速之客刘亚成拍得3件定窑瓷。落锤后，叶之南被熟客围住，向刘亚成微笑致意，让助手上前道谢。刘亚成便在座位上等了他一下。这么帅的读书人多难得，这个朋友他交定了。当晚两人吃饭喝酒，颇有点一见如故的意思。叶之南为刘亚成引荐了云州一众鉴定大家，刘亚成聘请几人组成自己的专属鉴定团队，以便更好地搞收藏。刘亚成比叶之南年长一轮，他和叶之南深交，不仅是叶之南擅长说话，每每让他听得兴致勃发，更因为叶之南待人真诚温柔，虽然吃开口饭，但很懂得聆听，事事缄默。刘亚成为种种事物烦心时，叶之南就陪他喝酒解忧，讲些有趣的历史人物。刘亚成爱听这些，叶之南不问你怎么了，刘亚成想说自然会说。叶之南像黑白电影里的明星，风雅且风流。刘亚成有时会好奇，他曾经或者以后会对怎样的女人付出一些真心。
1: 相交2年后，刘亚成看到了岳有威。少女10年19岁，浓眉黑眸，肤如凝脂，整个人都很光艳。刘亚成对女人的审美是长得又白又清苦的类型。岳有威有烈劲儿，没有苦相。但当天他拎来一箱民国时期的杂项，请叶之南看货，用来筹集大学学费，说明是苦出身。杂项多是灯具和木雕佛像，卖不出几个钱。叶之南收下了，让岳有威等消息。刘亚成知道这箱东西只会放在叶之南那里，再给岳有威一笔小钱，宣称已经脱手。贫寒的美人惹人怜惜，用一句很俗的话说，刘亚成想照顾岳有威的生活，但叶之南强调他有男朋友。刘亚成认定他想自留，不和他争，说
2: 姑娘家境不好，上我公司做兼职吧。
1: 叶之南说
3: 他学的是艺术，我想让他去张茂林那边。
1: 刘亚成问
2: 干嘛不让他来贝斯特呀。
1: 叶之南说贝斯特距离岳有威的大学太远， 现阶段得让他专注于学业，把基础打牢。刘亚成暗存画廊很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叶之南不放心别人。张茂林和太太池雨伉俪情深，感情很专一，是个正派人。然而艺术之地既有阳春白雪，却也藏污纳垢。张茂林是大忙人，哪有空照拂一个小姑娘？刘亚成说，
2: 我要是你啊，我就放在身边了。
1: 叶志南坚信岳有威不会轻易折堕。初相见时，他说他成绩特别好，一个自信的人，他有他的骄傲。刘亚成听乐了，
2: 我就喜欢骄傲的女人，带劲儿。
1: 年轻时的宁心很骄傲，他是刘亚成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时认识的。当时他是刚上班一年多的银行柜员，刘亚成去申请抵押贷款，签完协议被人送出来，听到有人问，
2: 哎，让我看看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刘亚成下意识地回头，宁心掀开饭盒，是蛋炒饭以及两只红烧鸡翅。蛋炒饭色泽鲜艳，香气扑鼻，同事们都说一看就好吃。宁心笑答，
4: 那是我炒的饭独步天下。
1: 童年时，母亲炒出一大盘花不愣登的饭，青豆、玉米粒儿和葱花点缀，外加一勺麦酱，刘亚成很爱吃。走出银行大门，他又回了一下头。人群中圆脸爱笑的小女人有家常感，她想吃她做的饭。至今每次团聚，刘亚成都能干掉一整盘蛋炒饭，只是饮食口味没变，爱意却不再有了。
0: 刘亚成和叶之南建立交情后，分享了很多资源。张茂林的太太池雨是服装设计师，有自己的品牌。刘亚成集团旗下的面料厂和他达成深度合作，有时聚会时他想到岳有威会问上几句。岳有威一到画廊兼职就被客户们瞧见了，尽管他一再声明男朋友在国外留学，学成归来就结婚，但男人们都不当回事。追得最猛的那人做机电生意，起家较早，且酷爱购置房产和商铺，隔几个月就去画廊买点艺术品。男人的妻子在早教机构工作，平时勤于学习，时刻提升自己的专业。但男人说，哎呦，我真是搞不懂啊，当全职太太哪里不好了？他跟我说，女人要有自我价值。哼，挣的还没我司机多，还上班干嘛呀？挣的再少也是能自主支配的钱，还不用听这种诛心之论。岳有为忍住骂人，问，
4: 那王总觉得她的价值应该是什么？
2: 女人相夫教子，把家里照顾好那是天职啊。
0: 岳有为看了男人数秒，确定他说的不是反话，问，
4: 就您这种完

0: 我又没亏着他。等你跟了我就晓得了，他每年买多少奢侈品，我给你翻倍。
1: 这么好啊，那我们结婚吧，你快去跟他离婚啊。
0: 啊，不是，你也太着急了吧。哎，我们好歹相处一下再说。
1: 王总是不是不忍心跟您太太说？我去说。
0: 男人赶紧解释，妻子人很好，自己不能辜负她，没想过离婚云云。岳有为走了。
1: 我穷怕了，特别想结婚，做不到就别烦我。
0: 男人纠缠过岳有为，被池宇看见了，含笑护着他。
1: 小姑娘性子烈，王总别让她闹出笑话。
0: 岳有为问池宇，
1: 他想追别人，为什么还整天把太太挂在嘴边啊？
0: 池宇说，
1: 就是摆明了不想走心，叫你别多想。
0: 岳有为骂声无耻，问男人的妻子是否知情。池宇点头，妻子很介意，但不敢较真儿。离婚不见得能争取到一双儿女，更保不住现在的生活。每次被气狠了，他就去品牌店扫货，出国游，有时来画廊买几件艺术品，使劲花男人的钱。这样面目可憎的丈夫，这样憋屈的生活，女人何苦用自由交换？但离婚可能争不到孩子，那是实情。岳有为直叹气，池宇告诉他，
1: 归根结底啊，人各有各的贪欲，你就当是观察人性吧。我们做服务行业，多见点世相人心没坏处。
0: 刘亚成比岳有为大19岁，有时像逗女儿似的问他，人性有意思吗？
1: 哎，除了我们张总和池姐，你们有钱人一个比一个不受道德约束，婚姻就是空架子。
0: 要不然拼死拼活赚钱是为了什么呀？
1: 岳有为用逼婚这招击退了很多追求者，但有人不信邪，当即就同意了，还开出支票以示诚恳。支票金额几十万，岳有为没收。隔天下班去赶公交车，他被男人的妻子堵上了。女人气质很好，看起来受过高等教育，一张嘴就回到封建社会。岳有为打断她，澄清对她男人无意。女人伸手想抓花她的脸，但岳有为学过自由搏击，轻易就把女人放倒，扬长而去。男人桃花无数，但岳有为是最嚣张的一个。女人恨上了他，跑到画廊大闹。岳有为赶来，女人要求他下跪道歉，自扇耳光，不然就去找校方领导。年纪轻轻就人品败坏，破坏别人家庭，必须勒令退学。岳有为冷着脸说，我真的看不上你男人，你管我不如管管他吧。退一万步，我退学就退学，重考还能考得更好。女人骂他不要脸，但岳有为从不怕污名，顶多被人说价格没谈拢罢了，这种话伤不到他。男人被画廊经理叫来哄走女人，女人临走前骂岳有为除了青春一无所有。岳有为回击，是没有，但你还会有一顶顶绿帽子。女人嚎啕大哭。张茂林得知这件事，给岳有为放了半个月假。女人面子里子都丢光，防着点好。男人找到岳有为学校去，表示已经正式向妻子提出离婚。岳有为烦了，我不喜欢你，更不想变成第二个他。媳妇儿好糊弄就晾着，不好糊弄就换人，这男人是后者。他早就想离婚，但妻子宁死不离，外头的小妖精都等着补缺，绝不能便宜他们。岳有为性子硬，男人觉得用他来打发妻子可行，恶人就得恶人磨。
0: 有天晚上，岳有为从自习室里出来，男人开车跟住他，他让男人别来找自己，自己永远不会跟他在一起。男人恼火，把他拽上车，对他用强。岳有为踢他下体，拉开车门跑了。那几下踢得又猛又重，男人扬言要办了岳有为。阿豹带着弟兄们出手了，再纠缠等着被扇吧。在一把被玩得出神入化的军刀面前，男人认了错。岳有为很懊恼，
1: 我怎么老惹到这种人啊，我没招惹过他们呀，最多是见面的时候喊了一句某总好，我一句话也没多说。

0: 池宇说，
1: 记住，你是被伤害的一方，不用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把他们当成随机杀人就行了。那些被杀的人好好走在路上就天降横祸，犯得着反省吗？
0: 出乎月有为意料，男人的妻子出身中产，上大学时就开几十万的车，男人穷追不舍，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女人欣然当了全职太太。女人是家中独女，父亲把女婿当儿子栽培，男人生意越做越大，跃升到富豪阶层，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亲力亲为照顾，男人全球置产，装修的事都丢给他。女人被旺夫一词哄住了，沾沾自喜，以为一心一意辅助丈夫，照顾好孩子和家庭，丈夫就会对她一心一意。但惨痛真相一再逼到面前，连父母都劝她忍。家庭主妇以为是分工合作，但男人不这么想。岳有威为女人叫屈，
1: 哎呀，她不如离婚分钱，又有钱又不用再受气。
0: 池宇笑他天真，国内大多成功男人的思维出奇一致，钱是我赚的，媳妇儿是我养的，他听话就能大把花我的钱，但想分家产，有的是龌龊手段逼他死心，让他除了债务什么都拿不到。做到富豪级别的男人当然有能力保全财产。岳有为只恨那天没多踢那男人几下，
1: 怪不得他打女人啊，不敢打他男人。
0: 带孩子和打理资产都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男人的真心。外面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男人重视，换谁能心里平衡？但经济大权不在手上，家庭主妇只好姑息男人，痛打想抢饭碗的竞争对手。20岁时的岳有威尝试理解那女人，得出一个结论，狡兔三窟，受由如此，人更不能把身家性命系于别人身上。甜言蜜语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信的。他有点惋惜，
1: 他就不能少买点奢侈品，多攒点钱吗？
0: 池宇说，
1: 如果一早就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想法，就不会当全职太太了。何况那些东西都是精神安慰，不买只怕日子更难挨。
0: 岳有为想到先前追自己的那个男人，他妻子坚持工作，处境也很被动，两性博弈实在残酷。此后仍有各路男人追求岳有为，已婚的、未婚的、离异的、丧偶的都有，他不再一味硬邦邦的拒绝，在周旋中练习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修正性子里的莽撞成分。刘亚成打趣，怎么样，对人性有了新感悟吗？岳有为始觉人性不过贪嗔痴三字，或为名利，或为情仇，凶案动机多半也是如此。他想学会自保，不想一直活在叶之南和他朋友们的荫蔽之下。
2: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1: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0: 是这样的。
1: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0: 这

北京时间1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传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1: 门前的创举月，每首季还一天。
0: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8: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1: 好嘞。
8: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4: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8: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5: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

0: 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欢迎乘坐今天的时光漫游机，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在这儿要提醒大家一下，今天的24点过后将会迎来所有小朋友的节日，那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
0: 没错啊，最近几天呢，我们的时光漫游机也特别推出了童年放映机系列策划，跟大家一块梳理了国产动画的发展轨迹。前几期啊，我们领略了水墨丹青的诗意，也重温了上世纪80年代百花齐放的国风美学。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把时间拨回到上世纪90年代到2000年代初。
1: 那是一个特别有生活气息的时代，而且呢，当时中国的动画也经历着一个从风格到结构，从思想到呈现形式快速发展的迭代过程。如果说以前的动画片，我们往往是在电影院里或者逢年过节才能偶尔看上一次的稀罕物，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动画片就真正变成了每天傍晚那段放学后的漫长等待了。
0: 是啊，那是一个每天下午大概5点半或者是6点准时赴约的年代。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回忆一下那种感觉啊，放学铃声一响，抓起书包就往家里狂奔，推开家门呢，甚至连鞋都来不及换，先冲过去按下电视机的开关。这个时候，厨房里可能正飘来妈妈炒菜的香味儿，而电视机的屏幕闪烁了一下，那个熟悉的片头曲刚好响起。那一刻呀，是孩子们一整天里最心安、最幸福的时刻。
1: 确实是很有画面感，也是我的童年经历。那种雷打不动的陪伴，就像一群住在电视机里的老朋友，他们可能没有70、80年代美术片里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仙气，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闯祸，一起问为什么。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开启时光漫游机，回到那个每天放学之后必看的电视动画时代。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0: 如果说呀，选出一位那个年代最接地气的电视老朋友，我想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对特别可爱的父子，
1: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只要这句歌词一出来啊，瞬间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时候。1995年首播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算是一代人童年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来听听这部系列剧集的第一集的片段。
8: 嘿，让他多吃一点，等会儿飞起来啊，有力啊！
9: 飞，他要飞到哪儿去啊？
8: 让他飞回他自己的家里去呀！
9: 不行，我不让他走，我要他留下，让他做我的孩子。
8: 那他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会急成什么样子呢？你说呢？
9: 我不管，反正我要他留下。
8: 就算你把他留下，那也要得到他妈妈的同意呀，对不对呀？
9: 那我们，写封信挂在他脚上，带给他妈妈。
8: 好，好嘞。
9: 他飞走了，
8: 飞走了。
9: 再见，小鸽子，再见。
8: 瞧，小鸽子回来了。
9: 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
8: 哦，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吧。
9: 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
8: 好嘞。

0: 请问你们找谁呀？
1: 啊，我们找小鸽子。
0: 哦，请进吧。
2: 哎，
0: 你们看，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快进来。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哎呀，我的脖子有点痒，来替我抓抓好吗？好吗？谢谢。
1: 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
0: 啊，原来是你们救了它呀。
1: 嗯，那只小鸽子我特别想它，
0: 可惜它受伤了，不能表演了。
1: 啊，叔叔，让我替它养伤好吗？
0: 好啊，给你。
2: 太好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呢，来自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其实这对父子档之间发生的很多事儿啊，都像是在演我们小时候的生活。
4: 嗯，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部动画片里没有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也没有惊天动地的魔法，他讲的就是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一家三口的平凡日子。
4: 就是这种平凡才容易打动人。小头爸爸不像传统观念里那种威严不苟言笑的父亲，他更像是一个大男孩，是大头儿子最好的玩伴。大头儿子捡到一只小鸽子，爸爸不会嫌麻烦，而是会陪他一起小心翼翼地给鸽子包扎，一起期待他重新飞上蓝天。
3: 是啊，这部动画片其实也在悄悄地告诉那个年代的父母，最好的教育啊，就是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去看世界。
4: 在电视动画的陪伴下，我们的童年不仅有温馨的日常，还有一场场充满奇思妙想的科学大冒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电视屏幕上刮起了一阵科普动画的旋风。
3: 没错，1998年的《海尔兄弟》和1999年的《蓝猫淘气三千问》算是那代人的启蒙百科全书了。
4: 嗯，
3: 尤其是《海尔兄弟》，整整212集啊，制作历时8年，1995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到2001年完结。我们也跟着这哥俩穿越了四大洋五大洲，直到最后一集啊，那个一直陪伴我们的谜底终于揭晓了。
5: 手里是什么？
6: 是海尔兄弟的两根头发。
5: 两根头发，看来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克鲁德，你过来。把你手里的两根头发给我。
6: 智慧老爷爷，您怎么了？
5: 头发中有最基本的生命基因，可以用它复制出胚胎，重新孕育生命。
6: 真的吗？
7: 这么说，如果成功，海尔兄弟就成为真正的人了。
5: 对，他们将会成为真正的人。克鲁德，把两根头发放到盘里。
6: 嗯。
5: 再生程序已经设置完成。

0: 这是全信息智能培养罩，电脑把头发中的基因传递给培养罩，再加入人体所需的营养液，我们就能够再生海尔兄弟了。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1: 也是这样孕育我的吗？
2: 是啊，只不过那时你在妈妈的身体里。
1: 瞧，那就是小海尔哥、小海尔弟吗？
3: 成长的速度真快呀！
0: 此机器采用了超速复制程序，它们再生速度是正常人成长速度的几千倍。再过30分钟，我们就又能和海尔兄弟在一起了。
1: 一会儿就又能见到海尔兄弟了。
3: 啊，是啊，是啊。
4: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海尔兄弟的最后一集。原来他们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就是为了像我们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一种多么浪漫的科幻设定啊！
5: 而且那时候的动画作品的科幻脑洞也挺大的。到了动画片《蓝猫淘气3000问》的星际大战篇呀，那种宏大的宇宙观直接把放学后的小朋友们盯在了电视机前。
6: 报告总部，报告总部，火星上发现大量不明敌人，侦察机遭到火力攻击。哎呦
1: 啊！哦，蓝猫，蓝猫啊，各分队请注意，蓝猫在火星上发现了大量不明敌人，请马上搜索，马上搜索。
7: 报告总部1号发现长蛇舰队。
8: 报告总部2号发现巨蟹舰队。
9: 报告总部3号发现天蝎舰队。
10: 报告总部4号发现鬼星团舰队。
1: 这位说是外星联合舰队了，各部门请注意，马上进行数据分析，制定救援方案。
11: 救援方案搜索中。
6: 哪儿来的鬼东西？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我打死你们，看你们往哪儿跑！我今天就跟定你们了！鬼东西知道厉害了吧？哼，我打死你们！哎呀，给我杀呀！真过瘾呐！我的妈呀！不好，总部总部，敌人太厉害了，请赶快派援兵来，请赶快派援兵来。
11: 救援方案搜索成功，敌人火力相当强大，最佳方式组建星际战神航天母舰。
1: 啊，救援方案已经出来了，太好了。航天母舰救援部队准备。1号指挥舰向总部报道。
8: 2号火力舰向总部报道。
9: 3号侦察舰向总部报道。
10: 4号燃料舰向总部报道。
1: 打开数据库接口，进行航天母舰数据传送。数据传送正常。
11: 星际战神航天母舰。
4: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来自动画片《蓝猫淘气3000问星际大战篇》。现在听起来呢，可能觉得有点中二，但在当时啊，航天母舰、外星舰队这些词汇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探索宇宙的种子。每天放学看蓝猫，第二天到了学校就要聊聊谁掌握了动画片里刚学的宇宙知识，也成了当时孩子们的谈资。
1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2: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13: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2: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14: 孩儿们，操练起来。
2: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15: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16: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2: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1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0: 温暖与你相伴。
1: 从家庭温馨到放眼宇宙，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动画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在1999年，中国动画人再次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宝库当中，用当时最先进的动画技术重新演绎了古典神话的巅峰之作，那就是1999年央视版的动画片《西游记》。
2: 悟净，
3: 师父有什么事儿？
2: 八戒去了这么久，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3: 师父，您等在这儿别动，我这就去找他。
4: 师父，俺老孙不在，你可感到寂寞？
2: 你还来这儿干嘛？
4: 给你送吃的呀。
2: 你别老缠着我，我不吃你的东西，快给我走开。
4: 啊！哼！我要让你知道，俺老孙不是好欺负的。

0: 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师傅，哎呀，
1: 师傅他怎么了？
0: 师傅被强盗打晕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没看见师傅带着的那只包裹不见了吗？师傅，
1: 师傅，我看师傅是叫不醒了。咱们还是把白马卖了，买口上好的棺材，把师傅就地安葬了吧。
0: 不，师傅不会死的。师傅，
1: 嗨，没想到三弟还有这一手啊。
0: 这一是急中生智，二是师傅的命大福大。
1: 师傅，来来，
2: 哎，真没想到悟空会是这样的。
1: 啊，悟空他怎么了？
2: 他趁你们不在前来报复。我是被他打昏的，我那只包裹也被他夺走了。
1: 啊，你那只装棺文的包裹也被他抢走了？他是存心不想让我们去西天了。
0: 师父，以前大师兄也出走过，可他从来没这样做，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是啊，真奇怪。
3: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这部动画版的《西游记》和电视剧版《西游记》相辅相成，都成为了暑假必重播的热门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真假美猴王的片段，就来自于动画版的《西游记》。
4: 这部动画呢，不再是简单的给孩子们讲一个打妖怪的故事，它开始探讨信任、背叛和自我认同。它让孩子们在放学后的傍晚啊，用娱乐放松的方式，感受到了古典名著深沉的魅力。
3: 而说到1999年这个时间节点，除了在电视荧屏上大放异彩的《西游记》，在电影大银幕上还有一部跨越世纪的丰碑之作。它不仅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更是国产动画电影的时代坐标，它就是《宝莲灯》。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5: 小猴，你去哪儿啊？哎，小猴。我总算找到您了。
6: 阿弥陀佛。
5: 师父，我妈妈被我舅舅压在华山下已经7年了，求您教给我本事打败我舅舅，救出妈妈。
6: 什么妈妈舅舅，你们自家的事儿找我做什么？
5: 可是我舅舅是二郎神呢。我知道只有您能打败他，当年要不是太上老君和那条恶狗。
6: 当年有我，现在无我。小施主，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5: 啊，
6: 小施主，

0: 我现在已经不再打架了，更不会教人打架，你找别人去吧。
1: 师父，师父，求求您了，天底下只有您能打败我舅舅，只有您能帮我救出妈妈，只要能救出她，就是死也心甘情愿。
0: 小施主，你找错人了，我已经跳出轮回，修成了正果，生死之事与我何干？
1: 师父，您总该知道没有妈妈是多么痛苦的事儿吧？
0: 我不知道。
1: 啊？我知道了，你没有妈妈，失去妈妈的痛苦，你永远也不会明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妈妈？啊，没有妈妈哪来的我？都说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我才不信呢！他肯定是得罪了哪个恶魔，被压在什么山底下，肯定是这样。你才离开妈妈七年，你就这么痛苦，那么痛苦。我一生下来就没见过妈妈的面，我的心情，你们谁能明白？我要是知道妈妈在哪儿，我就是把天通的哭了，我要把她救出来。
2: 沉香劈山救母，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在宝莲灯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又遇到了孙悟空，只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已经成佛，成了一个被时间磨平了些许棱角的斗战胜佛。
3: 土地爷爷，您快告诉我，我妈妈在哪儿啊？
4: 嗨，那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啊，泄露了天机，我这个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3: 可是，
4: 哎，这儿画的是唐僧取经的事。
3: 他是谁？
4: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悟空啊，在花果山上折起了一面齐天大圣的旗子。后来啊，玉帝派天兵天将捉拿他，孙悟空武艺高强，把他们杀的是落花流水。
3: 嗯，孙悟空还和我舅舅打过仗呢。
4: 按说二郎神是斗不过孙悟空的，可是太上老君用乾坤圈暗算他，哮天犬乘机偷袭，你舅舅就把孙悟空给抓住了。
3: 哼，我舅舅好赖皮。嗯，后来呢？
4: 后来啊，来来来，你跟我来。后来就是在这儿，孙悟空触犯了天规，被压在五行山下了。
3: 犯了天规都要被压在山下？舅舅说我妈妈犯了天规，她会不会也压在山下呢？您说呢，土地爷爷？
4: 嘿嘿，好聪明的孩子啊。
3: 这么说我妈妈没离开人世？
4: 哎，她被压在华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呐。这可都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可不是我说出来的啊！
3: 原来我舅舅骗人，哼！
4: 使不得，使不得呀！啊！
3: 我一定要救出妈妈，土地爷爷，你快告诉我，怎么才能救出我妈妈呢？
4: 这个我可帮不了你。
5: 刚才的这两段声音剪辑放在一起，有一种时空交错的宿命感。曾经那个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齐天大圣，成了后来小沉香要去寻找的救命稻草。这就像是中国动画精神的一种传承，不管是反抗天庭的孙悟空，还是劈山救母的沉香，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勇敢善良、不屈不挠是一脉相承的。
2: 是啊，这些作品呢，承载着时代的温度，也延续着国产动画独有的精神和匠心。从陪伴我们吃饭的大头儿子，到带我们看世界的海尔兄弟，从荧幕上的西游记，再到大银幕上的宝莲灯，那段放学之后的漫长等待啊，都化作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5: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时光漫游记的下半时段文艺人物志，我们将带您去认识一位童话造梦人。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2: 体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2: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1: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12: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13: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14: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15: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生活。

0: 童话造梦人，
1: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0: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3: 我是吴丹。上半时段，我们重温了那个每天放学之后守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黄金年代。下面带大家认识一位中国动画界的扫地僧，他不仅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导演，更亲历了中国动画从60年代到新世纪的大半个发展史。他就是导演常光熙。
2: 常光熙出生在重庆万州区，动画美术设计师、特效师、导演、编剧，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动画系。提到常导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些恢宏的大制作。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小时候看的捧腹大笑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其实就是当年常导在上海美影厂跟同学们一起完成的毕业作品。我们来听一段他的讲述。
4: 他叫没头脑，哼，叫不高兴。
5: 什么叫没头脑和不高兴？
6: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当年你们动画专业的同学的一部这个毕业作品啊。
5: 当时我们是就是18、19岁嘛，就很年轻，也是没有什么顾忌，就是说海阔天空。但这个片子呢，它20分钟，那么这个长度呢，如果你要一两个同学来做一部小片子是完成不了的。导演是张松林，但是我们的原画和动画全是我们班级我们30个同学自己完成的。我记得我是负责大概10多个镜头吧。
6: 嗯。
5: 那么特别是在片头，那个没头脑和不高兴敲敲窗，敲窗以后，然后旁一变变成一个没头脑不高兴。这个片头是我。
3: 啊，原来敲窗户变出片名这个经典的巧思，就是出自年轻的常导之手啊。
2: 哎。
3: 当时啊，30多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凭借着热爱和探索精神，创作出了这部流传几十年的经典。这种热血和纯粹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2: 是啊，带着这份纯粹，常导正式步入了中国动画的殿堂。到了70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那部影史留名的《哪吒闹海》，其中最让人揪心最悲壮的哪吒拔剑自刎的慢动作镜头啊，就是他亲手画出来的。我们也来听听他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的一些当时的创作细节。
5: 我有个镜头画一个慢动作，慢就是哪吒他在自刎以后，他这时候他想到他的美化录，想到他的混天绫，那个还没有拿到，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他就手去抓，就去抓，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非得要高速摄影来做，你不能啪抓，那这个就没有意境了。我们一般来说是1秒24格呢，我们画1秒12张就可以
2: 了。
5: 你要画慢的话呢，你要画几十张、几百张，这样才能把那个慢的动作再显现出来。那种技术手段都要我们要用手工来完成。
6: 据说这个设计这个的时候您做了很多考量。
5: 是动了些脑筋吧。因为当时呢又怕你要这样一刀下去，观感上有很多暴力，很多不好看的
6: 不适感，给孩子们带来不适感。
5: 后来想到把他头转身，背对观众，我后脑对观众，然后我再这样一刀勒下去的话，他这个就完成了，但是这个力度又不够。你背后你怎么表现，就力度不够，那怎么办呢？我就把他哪吒的长发砰一下，怒发冲冠，那个力度就出来了，然后呢再慢慢倒下。反正这是当时也是想了好多时候吧，跟导演沟通了好多次才这样完成。正
3: 1秒12张在手上翻纸，听常导如此轻描淡写的说出来，仔细还原一下这个过程还是挺震撼的。在那个没有电脑特效、没有一键生成的年代，这种极具张力的慢动作完全是靠画笔一针一针抠出来的。
2: 这个可绝对不只是在画画，分明是在雕刻情绪。进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不仅在国内开花，也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三个和尚就登上了柏林电影节的领奖台。 接下来我们也通过常光熙导演的讲述，一块来了解一下这段中国动画的高光时刻。
5: 是中国第一部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奖。阿达呢是从洋文化，他从小就是洋文化，八十年代嘛，跟国外的动画节交流很多了，这时候他看到好多好多国外的一些非常创新的动画，这些动画语言对他启发很大，他就觉得他们有他们的个性，他说我要如果要做动画一定要做中国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他很坚定的，他就拍了一部三个和尚，这片子是非常中国化的一片子。首先它的构图是方构图，故事当然是中国故事，是吧？那么然后里面的那个造型啊、美术设计等等，它用都是用中国画的那种形式来表现的，所以这个片子呢当时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那个时候叫西柏林电影节。
0: 童话造梦人，
1: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0: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亮星光的人，
3: 要有自己的个性，一定要做中国的东西。阿达导演和常导他们那一代人

0: 啊，对于中国美学的自信是刻在骨子里的。而说到中国美学，就不得不提水墨画与动画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山水情》。长岛在这部动画里面啊，更是把对细节的死磕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弹奏古琴的片段，他不止一次对媒体和公众讲述过，咱们来听听。
1: 完年就是第一部片子，就是小蝌蚪找妈妈。60年代又出了穆迪，然后呢，陆林到80年代末出了一部叫《山水情》。那么这部是最后，那个差不多30年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部影院水墨影院的长片，那这部是对我们是一个最大的挑战。
2: 明白。
1: 因为原来技术难度是很高很高的，做部片子。就是如果你做普通的二维片子，它如果要做这个水墨，它的成本跟周期它起码是3倍以上。
2: 我知道，就是比方说那个弹琴的那个指法
3: 啊，
1: 对，
2: 那个都是
3: 真人拍出来的。
1: 叫山水琴，那个琴师的弹，那琴师弹的那个动原就是那个动画设计呢，它根据什么呢？要真人的弹。我们请的那个古琴的专家叫龚一，上海最有名的大师，他弹了以后呢，我们把他的拍下来画下来，然后根据他弹的指法，全部按照音乐的节奏画出来，所以一看就完全就像那个画面人来弹的，这个
2: 就是现在的很多影视剧都做不到。
1: 那么到现在今天给我们一个挑战了，面临市场，但是又面临我们的这片子又不能失去它的水准，它必须要保持中国水墨的气韵。
4: 请古琴大师真人弹奏，然后再把指法一笔一画地转译成水墨动画，这简直就是用纪录片的严谨在做动画。也难怪啊，当年的动画《山水情》能够成为无法逾越的高山。
0: 但是时代的车轮总是在滚滚向前的。到了90年代末，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只懂埋头创作的动画人们开始面临生存的考验。直到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出现，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更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 IP。 而作为参与制作和发行流程的常光熙，也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王宁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5: 至少《宝莲灯》让我们中国的国产的动画有了第一次 IP 的概念。
1: 我们当时还是只不过是尝试一下，就没想到那个一个经典的 IP 它能够起这么大作用，这对我们媒体厂来说这是一个经验教训，也值得以后我们要去汲取的。
5: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动画人第一次开始学习市场，第一次开始把这条腿往市场里迈一迈。
1: 那个浙江嘉兴有一个文具厂，有一个练习本封面他就用我们的造型，那么我们说可以啊，那么你就用吧，那么就授权给他，他给我们多少？10万人民币。
5: 全国的练习本才有这么点钱。
1: 就是他们嘉兴那个厂，结果后来这个厂就靠着这个本子，他赢得盆满钵满。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胆子太小了。
4: 这段故事呢，很有那个年代的精神，创作的理想化，以及在商业运作的摸索当中不断成长。比如常光熙导演提到的10万块钱的授权费，在1999年对于他们来说算一笔巨款，但是跟那个文具厂后来的收益比起来啊，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这也算是中国动画人交的第一笔 IP 学费吧。
0: 是的，但也正是这种破冰，让国产动画有了自我造血的可能。从纯粹的艺术追求到拥抱市场，长岛的经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动画微缩史。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热爱，还有一种代代相传的信仰。
4: 没错，长岛刚进上美影厂的时候，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大闹天宫》的导演，中国动画奠基人万籁鸣老先生。在1988年，长岛带着一本万老的自传去请老人家签字，那一幕啊，也成了他一辈子最真实的记忆。我们也来听听他的回忆。
1: 在1986年，万老他有一本书，这书嘛就是叫《我遇孙悟空》，其实这个就是他的自传。这本书我当时拿到以后如数家珍，我就慢慢翻，看了好几遍啊。正好在88年有一次，他们退休的那个专家老专家什么都过来， 那我就战战兢兢的，我就拿出这本书，我就找到万。

0: 老，我首先问，我先问问万老，你还记得我吗？他怎么不记得呢？那我就放心了，你是常光熙是吧？哎，那我很开心，你们还记住我的名。那我说万老，我有一本你的书，是不是想请你给我签个名？他好啊，他马上就答应。这时候呢，他已经是那个帕金森症了，帕金森症呢，那个手呢，就是那个颤抖，这样抖的，他不是一般的小抖啊，他拿支笔是拿的是这样抖的。哎呀，我也不好意思了，就这个还叫他签名，结果他没关系，他就拿开来翻开那个扉页，我就这本书在，那在这，就这本书，我遇孙悟空。那如果一般人说自传，就是说万籁鸣自传，或者是我的艺术生涯等等之类的题目嘛，但他把这个自传，他就写成我遇孙悟空。那可见他跟孙悟空的结缘那是太深厚了。这本书呢，我给他签在哪里呢？你们看啊，就在这儿，更上一层楼。然后呢，下面说光熙同事主。那么我们这小辈，他不叫我光熙小弟或者光熙小辈什么，他叫光熙同事，他就说明我当时也参加这个组，跟他是同级的关系。那我很感动啊！这个书我拿到，真是一个太珍贵的一个礼物，所以我现在还是一直在珍藏在我家里，还时不时拿出来还翻看呢。
1: 听到万籁鸣先生患帕金森症，手抖成那样，还要一笔一画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很难不为之动容，特别是那句。光熙同事也映现了从万籁鸣到常光熙这一代的传承，以及这种精神对于后代从业者的影响。
2: 没错，这是一个庄严的交接仪式，万老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更上一层楼，是对常光熙个人的期许，也是老一代造梦人对于整个中国动画未来的托付。到了今天，咱们中国动画在艺术和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啊，让世界都刮目相看。和长岛以及同他一样怀揣理想敢于实践的从业者，那是分不开的。希望后面还能听到更多来自于他们的好消息。
3: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2: 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时光札记。我是张杰，
1: 我是乌丹。从5月26号开始到6月1号，时光漫游机推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征集了各个年龄段的听众音频，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
2: 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怎么说的。
4: 这要说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片啊，哎呦，这一提到这个问题，这很多小时候动画片里的主题歌的旋律，包括这个主人公的动作，就一下出现在自己脑海里了。我属于这个8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那会儿看到的动画片，现在有印象的最早的啊，比如说《邋遢大王》，什么《铁皮阿童木》。海尔兄弟等等等等的，当然因为时间太早啊，可能印象里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些主人公的动作了，包括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歌了。那如果是细节现在回想的比较清晰的啊，那应该是蓝猫淘气三千问了。我小时候属于那种就是特别爱问问题的小孩。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恐龙那么大呀，天为什么那么蓝呀，我经常问我爸妈。然后一到那个书店呀，因为家长老喜欢带孩子去书店嘛，一到书店我就想看那些这什么宇宙的十万个为什么呀，经常爱看这种书。然后电视上一看到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的，然后我就比较感兴趣，印象也特别深。包括现在我脑子里回想起来，客观的讲，它简直真的是中国这个科普动画的算是比较硬核的天花板了。你看人家动画片有打怪兽啊，它怎么着，它是打问号。那从宇宙的黑洞讲到地底的恐龙，然后从埃及金字塔又讲到人体的消化系统， 哎，对，有一集啊，讲这个食物到底是怎么消化的，就是到现在我印象都特别深。还有就是现在想起来啊，包括第一次听到甲骨文这个词，也是从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这个动画片里知道的。然后，哎，对，他那主题歌我现在还能唱的啊，叫什么？星星眨着眼，月儿花纹好，对吧？你看这一想起来，就今儿这脑子里这旋律就别停了。所以啊，你要问我童年的最爱啊，不是因为它有多精致，多热血，而是它满足了一个小朋友啊最原始的好奇心。所以你看，《蓝猫淘气三千问》就可以算是我小时候一个可爱版的家庭老师吧。
1: 听起来就很有代入感啊。咱们再来听听今天的第二位要分享的听众，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部动画片是什么。
5: 我是70后，70年尾巴生人，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动画片是舒克和贝塔。这个形象太颠覆认知了，因为我们小时候除四害嘛，那老鼠那绝对是害虫，而且那么猥琐，就是一见就打，所以那种印象是让小孩子是害怕的。那对于我来说，过去看见老鼠，第一是惊声尖叫，第二抱头鼠窜。但是舒克和贝塔出来之后，我就变了，我再看见老鼠，我跟他四目相对，然后就问他，你会说话吗？你要是会说话，我就把你收养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也能训练出来这样的老鼠。然后郑渊洁老师借着这两只老鼠真的实现了好多小朋友的愿望。那个时候看着老鼠开飞碟、打海盗、办报纸，就觉得把我们小孩想象的未来的美好人生全给实现了，就觉得他们简直太棒了，就好像替我活了一遍一样。所以那时候脑子里天天都是他们，也不好好学习了，上课就想着会不会那个舒克开着飞机来找我呀，然后要是忘带书了，就想会不会舒克来给我送啊，然后晚上睡觉蚊子嗡嗡嗡的，就想着这时候应该召唤贝塔来用大炮把他们轰死。总之那时候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但是我已经跟他们很熟了，然后那个时候交朋友也是照着他们俩照的，就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友谊，就可以为对方舍命。然后那个时候就照着这个标准去找朋友，那哪能找得着呀。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动画片是小时候最深的回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
2: 不知不觉，这趟充满回忆的时光之旅又到了该归航的时候了。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
3: 没错，再次提醒大家，长大之后的我们啊，每天可能被紧张的生活节奏推着走，好像已经很久没有那种为了等一集动画片而雀跃的心情了。
2: 其实呢，无论我们走多远，长多大，每个人的心里啊，都住着一个不想长大的孩子。也许他平时被我们藏得很深，但在某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他就会偷偷探出头来了。
3: 所以呢，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儿童节，希望大家都能给自己啊稍稍的放个假，下班路上买一个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冰棍儿，或者是今天晚上临睡之前打开视频网站，重新看一集你当年最喜欢的动画片。
2: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喧嚣的大人世界里，偶尔做回那个没头脑或者是不高兴的单纯小孩，保持一份好奇，留住一点天真。
3: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时光漫游记》的特别策划，也提前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快乐。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
3: 再见了，
2: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京时间1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由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嗯。
5: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白毛。
5: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5: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开车堵在马路，
9: 加班加到麻木，
10: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1: 心情不好想哭。
12: 停，别再 emo，
13: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2: 听相声，
13: 听小品，
12: 陪你笑到捧腹，
13: 两个人
12: 两张嘴，
13: 让你不再孤独。
14: 周末无聊怎么办？
15: 期待有朋远方来，
1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15: 包袱抖不完，
14: 笑声连

0: 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分类和其他不同？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1: 英宁老师，
2: 我怎么觉得他这回抢的越来越快？
0: 他管着我呢，
2: 我这刚还没喘过来呢，他这先下手了就。
3: 啊，对，你把四选项再说一遍。我敲着就这题，
0: 每次都这样啊。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2: 文哏、
3: 文哏、
2: 文哏，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文哏是整个这个作品的风格，偏文一些，后边的什么一头沉呐、子母哏呐、平哏呐，是这个作品的，你比如说是甲乙两个人呢，分工
2: 分类，
3: 对，那边平哏呢就是叙述故事。子母哏呢就几乎是语言量相当一对一句，
2: 一人一句，
3: 哎，对，还
0: 一头沉，
3: 一头沉，一头沉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但一头沉，
2: 一头沉跟平哏在一定程度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3: 对，但还，
2: 但它虽然重叠，就是它这两个同时也是概念性不同，
3: 对，
2: 但是它都是用这种两个人的技巧来，包括这两人配比来分类的，
3: 对，
2: 唯独文哏它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如说排比句、比喻句、记叙文，哪个不一样？你想就能明白。记叙文为什么？你那说的都是句子，这个说的是文章的整体的这种内容。
0: 哎，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一个作品，它可以既是文哏，它又是一头沉。
2: 当然可以啊，
0: 是不是？
2: 当然可以啊。刚才说了，它是记叙文，记叙文里用了大量的排比，当然可以了
0: 啊。但是它就不能又是子母哏，又是一头沉，这样它就冲突了。
2: 对，因为
3: 这不可能，
2: 子母哏刚才说了，他就是一人一句的表演形式，那么一头沉呢就是以一个演员，就是逗哏演员表达为主，那这个本身它是冲突的。
0: 那平哏他也可以有一头沉吗？
2: 平哏可以有一头沉，
3: 平哏可以是一头沉，但平哏呢可能就是这个作为捧哏老师来说呢，参与的可能就更多一些，他可能就会辅助叙述，帮助推进。那一头沉的可能就是
2: 主完全以一头为主。
3: 对对对，就可能工作量就会少一些。
0: 这样我们来说一个作品，您来帮我们归一下类，这是什么作品？大保镖这是什么作品？
3: 这应该算趟子。
0: 啊，这又不一样了。
3: 趟子活，
2: 对
3: 啊，这我这说了一个就大家不太熟悉的词儿啊，它还不是贯口
0: 哦，
3: 是趟子。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贯口是求速度的，
2: 对，
3: 趟子呢要说明白，可能不太需要求速度，像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招，他是要说清楚，不是刀枪棍棒槊，不是要速度。
2: 对，他是让你听明白我这怎么走的，出张义门下吊桥，
3: 走
2: 仰
3: 岳
2: 三义
3: 庙，
2: 五显财神庙，
3: 小
2: 景
3: 大
2: 景飞
3: 城
2: 小，哎，对，乌龙桥小二三大二三，红龙寺斗殿刘
3: 刘和宣庙，
2: 你每一个地方都得听明白，他是从哪儿到的哪儿。
3: 他不是要速度，不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张平下，不要速度
0: 啊，这叫趟子。
3: 趟子
0: 哦，
3: 本身呢就是我们自己说呢，说今儿对标趟子，它是趟子，趟子跟贯口还是有区别的。
0: 哎，所以你看这个相声的知识，这答案不重要，今天长知识了，这才是最重要的。
1: 最重要
0: 啊，
2: 我不重要啊，我就不重要的，
0: 不重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大保镖》。
4: 我是个练家。
5: 您是练家、
4: 您瞧我练得怎么样？您呢？
5: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4: 怎么了？
5: 好，您练吧。
4: 对，
5: 练吧，练吧。
4: 怎么了？
5: 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4: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练功夫不在乎胖瘦，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4: 露不了相。
5: 哎，
4: 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5: 露一手什么？
4: 露一手气功。
5: 和气功。
4: 注意，
5: 哎，
4: 这么露
5: 干嘛？
4: 留神给你吓趴下。
5: 这不至于。
4: 注意啊，
5: 哎，
4: 嗨，
5: 嚯，运气呢这是。
4: 哎，
5: 嗯，
4: 就我这胳膊，你怕不怕？
5: 我怕呀。
4: 不但你怕，连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他折了
5: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折了扎着我，气这的
4: 慌。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5: 兵刃您练什么？
4: 兵刃我练过刀、
5: 哦、
4: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哦，稀松二会眼啊，样样精通，
4: 样样精通。
5: 哎，
4: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4: 卖弄卖弄姿势。
5: 拳脚
4: 分为两种，
5: 哪两种？
4: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5: 内家拳，
4: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5: 外家拳，
4: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5: 哦。
4: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5: 哦、
4: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5: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4: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5: 内练一口气，
4: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5: 外操筋骨皮呢？
4: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嗯、
5: 哦，
4: 这功夫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
5: 哎，
4: 提起我来不明白，
5: 是
4: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5: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4: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嗯、
4: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5: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4: 住在京西。
5: 什么地方？
4: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5: 哦，胡岭
4: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5: 啊、
4: 净出练把式的。
5: 您呢？
4: 是把式。
5: 了您别说了
4: 啊，
5: 胡岭
4: 啊
5: 那儿不是把式窝子，
4: 那是
5: 粽子窝子。
4: 粽子
5: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溜，我这就是卖粽子的。
4: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5: 哎，
4: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5: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4: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5: 有的这儿等着我呢。
4: 有的还没的，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他贵姓？
4: 姓姜，
5: 大号
4: 名米，字表小枣。
5: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4: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5: 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哦，你哥哥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
5: 你呢？
4: 我叫馅儿的。
5: 嘿，俩小粽子。
4: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5: 你是凳山的。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5: 哦，捋铁叶子。
4: 哦，捋苇叶子。
5: 干嘛捋苇叶子？
4: 捋得了好包啊。
5: 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4: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5: 叫你们
4: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5: 叫徒弟干嘛？呀呀，
4: 嘿呀呀，他瓷实
5: 啊，还是粽子呀？啊，
4: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您讲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师傅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5: 是啊，
4: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5: 嗯、
4: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裸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5: 什么功夫这是？
4: 这功夫，嗯，成了，
5: 成了。
4: 我一说成了，我师傅不乐意听了。
5: 这话大
4: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
5: 嘿，
4: 向着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5: 嗯、
4: 师傅，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5: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4: 你成了，好了，师傅我不教了。
5: 得，
4: 而你不教了，
5: 别介，
4: 徒弟太爷不小了
5: 啊。跟你师傅钟太爷
4: 画几画挤在那儿了，
5: 嗨，
4: 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5: 是啊，
4: 我师傅走了，明着是走了，暗含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5: 哦，
4: 摊走。

0: 我们都得练一练。
1: 对，
0: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1: 学罗成呢，
0: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1: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0: 我说外面何人击呼？
1: 什么叫击呼？
0: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糊。
1: 哎，他不吃那个，就是叫门。
0: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接光临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1: 买粽子的来了。
0: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1: 是，
0: 您要是吃白糖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1: 怎么？
0: 今年他没货。
1: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0: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1: 好，保镖。
0: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是啊。
0: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友标店。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1: 喊什么？
0: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1: 怎么咳嗽？
0: 砰啪！
1: 这多别扭！
0: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1: 哎，
0: 我说岂敢呐，岂敢！咋着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1: 这是怎么意思？
0: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1: 好，又犯戏迷了，
0: 携手揽腕往里就走。
1: 哦，
0: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啊。
1: 怎么？
0: 头里有一座楼，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1: 什么字？
0: 侠义楼。
1: 哦，侠义楼。
0: 有楼梯可不叫走，
1: 那为什么？
0: 由平地了往上窜。
1: 要窜上去
0: 吃饭饮酒，
1: 窜不上去的，
0: 连凉水也喝不着。
1: 还这是抻了你们的。
0: 老达棍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1: 哦，
0: 老达棍一滴了一人劲，是个拔不敢铲，噌，
1: 怎么样，
0: 上去了。
1: 好功夫，
0: 多好的功夫。
1: 是，
0: 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瞧着点。
1: 嘿，
0: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1: 这您等会儿吧。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0: 应当的。
1: 那叫旱地拔葱。
0: 我这地什么全种？
1: 哎，那不行啊。
0: 好，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1: 拔萝卜葱啊！
0: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1: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0: 哎，
1: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0: 是个旱地拔葱，噌！
1: 怎么样？
0: 别上去了。
1: 哦，
0: 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也瞧多高啊？
1: 3丈多。
0: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橡木脚，扔啪，劲儿大，上房了。
1: 人上房了，
0: 鞋、
1: 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了？
0: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1: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0: 我说来人呐，
1: 干嘛？
0: 搬梯子够鞋，
1: 拿杆桶吧。
0: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
1: 这点气，
0: 早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1: 怎么
0: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1: 净惦记吃。
0: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棍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棍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1: 你说什么？
0: 我说老达棍，你且住口！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1: 迎上前去，
0: 打南门肉、
1: 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0: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1: 得惹气
0: 啊！
1: 横着点儿
0: 哦，
1: 说迎上前去，
0: 这还得说横着点
1: 儿。那
0: 好，迎上前去。
1: 哎，
0: 老达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棍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4两棉花相仿。
1: 哦，
0: 我哥一个垫步，窜至楼窗，使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使个燕子头颈，离地4-5尺，鱼儿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啊。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1: 这挨着呢。
0: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两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7尺为枪，5尺为棍，大枪1丈08寸，1寸长，1寸强，1寸小，1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6合枪。
1: 什么叫6合枪？
0: 就是内3合，外3合。
1: 内3合，
0: 心气胆；
1: 外3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正。
1: 什么散？
0: 1扎没存2顶心。3扎7度，4撩阴，5扎插花，6盖顶，7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了。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

0: 呀？
1: 应当
0: 瞧我的，
1: 练不好就得崴呀。
0: 你练好了的，
1: 对，瞧我的，哎，我不能再练枪。
0: 怎么？
1: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哎，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哦，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啊，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0: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1: 在这儿练刀，
0: 那好。
1: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0: 对，
1: 弯针，
0: 啊。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1: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弯针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怀中抱玉。哦，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沉胸服气。
0: 是，
1: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个罗圈衣。
0: 这叫什么？
1: 这叫礼节。哦，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们，哪招哪式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哎，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盆前敲，刀这儿后敲，刀背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刀击右手，踏背履，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0: 这叫什么？
1: 这叫架势。哦，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说不练嘴把式，金连不说那叫啥把式？
0: 对，得买大力丸。
1: 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有你份儿，买着别喜欢，买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治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0: 我拦你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1: 我这卖大力丸呢。
0: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1: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0: 好，
1: 没练四五手，到西北来个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0: 那可别练，
1: 别练，露脸的日子到了。
0: 怎么？
1: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嗯，这有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陷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0: 这份拼劲儿，
1: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0: 叫什么？
1: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骨沾棉。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0: 您在院子练刀？
1: 我在屋了背雨呢。
0: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1: 刀不扔当院了吗？
0: 嘿，好，轮刀不轮人。
1: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哎，好，
0: 好练刀，
1: 好背雨。
0: 那是骂你呢？
1: 是吗？啊，我倒听不出来。
0: 嘿，都骂皮了。
1: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的吗？
0: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儿。
1: 老大说咱们验验标吧，
0: 验验标，
1: 看看保的是什么。哦，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嗯，我们没人敢保呢。
0: 什么呀？
1: 四丈八线砖都马严了，哦，都是这么大个黄澄澄干乎乎的
0: 金坨子，
1: 老倭瓜，
0: 老倭瓜呀。
1: 您瞧这个倭瓜，
0: 赤金的，
1: 它是面的呢。
0: 废话，水倭瓜没人吃。
1: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0: 大元宝
1: 还是倭瓜，
0: 可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1: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0: 有红货，
1: 还有倭瓜籽呢，嗯，
0: 还有倭瓜瓤呢。切这都
1: 倭瓜籽，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0: 叫什么？
1: 这叫倭瓜标。哦，出标车子喊标，烫的是我喊的。
0: 您怎么喊的？
1: 哦，我没有面老倭瓜哟，
0: 你卖倭瓜去了。乐舞扬威
1: 喊的是乐舞扬威。哎，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义门，嗯，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斗殿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哦，依着我哥是打尖住练，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烈意而行。哎，飙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飙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苏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就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0: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1: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四十多个喽啰兵，嗯，当中间闪黑马上头，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0: 怎么念？
1: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过，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0: 好厉害！
1: 我说哥哥，嗯。头了可有了贼了，嘿，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0: 是
1: 一听说头柳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力杆箭扑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
0: 啊，拉屎了，
1: 我一闻这个臭，嗨，哥哥，嗯，怎那么臭？
0: 是啊，
1: 我哥兄弟，哎，我拉了，哎，我说什么？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0: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1: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0: 我管不着。
1: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师弟子，夫妻老杀鸡何用宰牛刀，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0: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1: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0: 那得死一个。
1: 来人呐，
0: 干嘛？
1: 拉过我的牛来。
0: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1: 不，骑牛它防骨。
0: 防哪辈骨？
1: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0: 人家说那是神牛。
1: 哎，我这是宝牛。
0: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1: 我这牛它会蹦。
0: 会蹦？
1: 嗯，
0: 一蹦
1: 40，
0: 两蹦
1: 80。
0: 您买几年了？
1: 5年了。
0: 蹦过几回？
1: 一回没蹦过。
0: 这好，废物牛啊。
1: 废物牛啊。蹦过
0: 多会儿？
1: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
0: 哦，
1: 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0: 通县的？
1: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0: 40里地。
1: 整40里地
0: 啊。
1: 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0: 对，
1: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0: 对了，抱。
1: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0: 您等会儿吧
1: 啊，
0: 您怎么抱着牛啊？
1: 应当呢，
0: 拉着走啊。
1: 不行，我那牛不会走，
0: 啊，
1: 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0: 这好，跟烧火似的。
1: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呀，
0: 您别说
1: 要怎么说在，
0: 您别说了，
1: 啊，怎么了？
0: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0: 出门骑上就蹦。
1: 哦，出门骑上就蹦
0: 啊？
1: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0: 怎么？
1: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0: 齐火门大桥。
1: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0: 两蹦
1: 过错了
0: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1: 我这是标准牛。
0: 哎呦，死心眼儿的牛啊！
1: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0: 嗯，
1: 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是啊，
1: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0: 嗨，
1: 哪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0: 坐三轮。
1: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
0: 高，
1: 雇好三轮给牛抱上三轮，
0: 嗯，
1: 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0: 活人受罪，
1: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
0: 嗯，
1: 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都不让打呀，
0: 嗯，
1: 就听猛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0: 到通州
1: 我掉河里了，
0: 横蹦啊，
1: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0: 那就窜过去了，
1: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0: 是啊，这份的笨劲儿
1: 笨，
0: 嗯，
1: 这有好处。
0: 那有什么好处？
1: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0: 对，
1: 挨过我的鞭子来。
0: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1: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0: 防哪辈骨啊？
1: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0: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1: 什么暗器？
0: 有亮银枪。
1: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0: 也是亮银枪，
1: 大烟枪。
0: 啊，大烟枪干什么？
1: 哎，打不过拿斗门拽他
0: 啊！
1: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0: 有那事儿？
1: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哎，不，骑牛抱扁担。
1: 反正左边这两样吧。
0: 你得说对。
1: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0: 说哪个呀？
1: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0: 哎，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贼呀！
1: 贼爷爷！
0: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1: 不认识。
0: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1: 您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0: 啊？
1: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0: 没听说过。
1: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0: 嗯，
1: 大棍捞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0: 哦，
1: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0: 棍磕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得，那您输了，
1: 赢了。
0: 怎么？
1: 两银枪捞出来。
0: 哦，
1: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0: 回马枪。
1: 我骑的不是牛吗？
0: 对了对了，
1: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0: 是啊，
1: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0: 不给。
1: 拿去。
0: 怎么给他了？
1: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0: 嗯，
1: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0: 啊，
1: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0: 这不倒霉吗？
1: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了。这会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0: 是啊，
1: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0: 干嘛？
1: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0: 哦，
1: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 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0: 您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0: 宰牛啊！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例，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2: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周末无聊怎么办？
7: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7: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7: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超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呦，
3: 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大保镖这个作品，尤其是
2: 很多版本，
0: 很多的版本，尤其是大家以赵振铎和赵世忠的为标杆之一，是不是？
2: 对，再有就是马静波、王宝同的
3: 也有，然后这个赵春田先生也有一版，
2: 对对对，
3: 罗先生也有大保镖，
2: 马志明先生也有。
3: 王磊师哥，这个就是罗先生给说的。
2: 嗯，
3: 赵振铎先生这版大保镖呢非常珍贵。
0: 嗯，
3: 珍贵在哪儿呢？这是梅葆玖先生用钢丝带录的。
0: 哦，
3: 梅葆玖先生录的，然后把它又贡献出来，大家才找到这个录音。
0: 嗯，
3: 非常珍贵，
2: 钢丝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个问题，
3: 嗯，
0: 哎，跟刚才大保镖有点关联。
3: 嗯，
0: 叫文章会
2: 啊，
0: 哎呦，为什么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有这么一句话吗？究竟
3: 既然大家都能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这么一句话。
0: 那它有根据吗？
3: 啊，它的根据就是，你比如说啊，大保镖，我要表现我是一个镖师，
0: 嗯，
3: 那么我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说的那些话得真。
2: 咱就比如说吧，跑马拉松，你听着这事儿很简单，让你跑你跑了吗？
0: 我跑不了。
2: 这东西会跑吗？
0: 我会跑，
2: 但你跑不了。
0: 嗯，
2: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0: 嗯，
2: 就是说大保镖也如是，他有很多的刀枪剑，他是需要气力的。包括因为当初罗先生跟我说身上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真，这叫上武的精神，你真得有。你身体不灵，你素质不行，你演不了这节目。你说到后面你就喘了。
0: 啊，
2: 你喘了，你看啊，走清河山，你就不行了，你观众就听着你累了，
3: 就你不一看就不是练武的，
0: 嗯，
3: 这气力都不够。那文章会也是，你这个气质这个形象，人一看不像是个有学问的人，那就所以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他可能是对演员的这个
0: 个人气质、
3: 修养、形象什么的都挑得很，
1: 有些要求。
3: 对对对对对，
0: 行，那最后一道题啊。苏文茂先生表演文章会，康有为在检查学生写的文章时出现的状况不包含哪些内容？ A 词句不佳， B 字体不妙， C 人字儿短一撇儿， D 有人画了个小王八。
1: 英宁老师，
3: 这回我让王磊老师说。
0: 哦，
2: C
0: 不是，为什么是人字短一撇啊？
2: 因为这个
3: 他就会写人字啊，他得把这学问都得卖出来啊。
2: 因为是这样啊，
3: 人字怎么写你先说。
2: 一撇一捺，
3: 记住了，
0: 真棒。
3: 哎，这给你一朵小花。
2: 我不说了。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写字啊，他没有往头一笔的。
0: 哦，
2: 这是就是我们过去的相声啊，有很多都必须得符合正常的逻辑，就是说我得真，
0: 嗯，
2: 就是人没有说提笔忘字，要不就全忘，
0: 啊、
2: 要不是写着写着忘一半，很少有就往后边几笔写把头一笔忘了的，没有。比如说这个，跳舞的舞吧，
0: 嗯，
2: 你把所有都写完了，差一撇想不起来了，不可能。这人字也是、哎、
0: 他有经验，看来老
3: 王。对对，看看王磊的磊字写两个石头，第三
0: 个搬走了。
3: 哎、对，那
2: 和这俩石头怎么落都不好看，你知道吗？
0: 所以恭喜答对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4: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5: 画什么呢？
4: 国画，
5: 国画家。
4: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5: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4: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5: 您的缺点是
4: 画什么不像什么？
5: 不会呀、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4: 这个人感觉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5: 哦，
4: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5: 您呐，
4: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5: 您还是个学生？
4: 学生。
5: 哦，在哪儿上学？
4: 我呀，
5: 啊，
4: 北大。
5: 北大照相馆。
4: 这，啊，照相馆干嘛？
5: 不是北大吗？
4: 北大，北京大学。
5: 谁呀、啊？
4: 我。
5: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
4: 不，
5: 我先问问您吧， 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4: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5: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4: 这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5: 啊，
4: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5: 你这不都废话吗？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我问你具体地点。
4: 具体地点
5: 啊，
4: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5: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4: 这是我的母校
5: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4: 校长
5: 啊，
4: 这我不能提。
5: 为什么呢？
4: 因为是徒不言师。
5: 哎，
4: 说出来太不尊重。
5: 我没有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4: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哈默。
5: 哈默，哪俩字啊？
4: 哈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哈。
5: 默呢？
4: 默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默。周哈默。
5: 对，周蛤蟆呀，要命！
4: 周先
5: 生，行，别还鞠躬呢，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4: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5: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4: 那没错，
5: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
4: 嘿
5: 啊。
4: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5: 您呢？哦，
4: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5: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4: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
5: 啊。
4: 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5: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4: 对
5: 啊，
4: 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5: 露的什么脸呢？
4: 康有为先生由打日本回来
5: 啊，
4: 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
5: 哦，
4: 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
5: 哦，
4: 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5: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4: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5: 哎，这高卒是什么？
4: 就是有多少学生。
5: 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4: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5: 这蠢徒还不少呢。
4: 哦，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
5: 哦，
4: 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5: 为什么呢？
4: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5: 对呀，
4: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5: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4: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5: 有学问的人吗？
4: 还是满面带笑。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5: 康圣人要出题，
4: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5: 为什么呢？
4: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5: 就是啊，
4: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
5: 啊。
4: 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5: 你看看。
4: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康圣人很不满意。
5: 那是啊，
4: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栽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
5: 啊，
4: 就愣了。
5: 怎么呢？
4: 题目太深了。
5: 哦，什么题目啊？
4: 春秋题。
5: 真是够难的。
4: 春秋题是最难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最怕春秋题。
5: 就是
4: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何况我这酸梨了。
5: 这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4: 对，进贡院的文武橘子
5: 啊。对，
4: 不但是春秋题
5: 啊，
4: 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5: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4: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5: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4: 第二，
5: 嗯，
4: 不准交头接耳，
5: 怕你们作弊呀。
4: 对
5: 啊。
4: 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5: 使什么？
4: 利用毛笔作文。
5: 为什么呢？
4: 刚才我说了
5: 啊，
4: 墨笔字最吃功夫。
5: 哎，
4: 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
5: 哦。
4: 这叫展卷，
5: 多严格。
4: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
5: 啊。
4: 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
5: 哦。
4: 到了25分钟一收卷，
5: 怎么样？
4: 撒出去是560张卷子
5: 啊，
4: 收回来的才82张，
5: 其余那些个呢，
4: 全是白卷，
5: 没敢写，
4: 没敢动笔。
5: 多难呢，这玩意儿，
4: 题目太深。
5: 嗯。
4: 可是这82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5: 挑什么呢？
4: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5: 怕人笑话。
4: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5: 嗯，
4: 这篇词句不佳，
5: 词儿不怎么样，
4: 这篇字体不妙，
5: 字写的不好。
4: 哎
5: 啊，
4: 这篇不错。
5: 哦，
4: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5: 怎么呢？
4: 有一个字落一笔。
5: 哪个字落一笔呀？
4: 人字短一捺。
5: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4: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 啊？
5: 卷子上画王八。
4: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5: 瞧这帮学生，
4: 选来选去，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5: 啊。
4: 您可听明白了，5张之内可有鄙人。
5: 鄙人是谁？
4: 就是我。
5: 哦，你鄙过一回。
4: 对。什么叫鄙过一回啊？
5: 啊，
4: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5: 你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4: 你说那叫枪决，那叫
5: 啊。
4: 鄙人真是客气。
5: 啊，是是是。啊，
4: 5张之内有我
5: 啊。
4: 这5张嘛，要选拔3张好的，3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5: 那是。
4: 3张要选拔1张最好的，
5: 嗯，
4: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5: 苏文茂，我就知道的是你。
4: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5: 啊，
4: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5: 哦，让康圣人看看。
4: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5: 是啊，
4: 就这个意思。呜呼呀，
5: 这是吃惊呢，
4: 大惊。
5: 嗯，
4: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5: 先来3灾，就短八难了。
4: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5: 啊。
4: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5: 嗯，
4: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易。
5: 嗯，
4: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3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2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5: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4: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5: 不，您说这什么呀？
4: 啊，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5: 他是怎么夸的呢？
4: 我们做古文嘛，
5: 啊，
4: 必须得学唐宋8家。
5: 哪8家？
4: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5: 对，
4: 这是古文专家
5: 啊。
4: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八家。
5: 就是啊，
4: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八家了。
5: 那学谁呢？
4: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5: 那八家就算完了。
4: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5: 那是啊，
4: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5: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4: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5: 是是是是。
4: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5: 开枪开枪。
4: 开枪干嘛？
5: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4: 嗨，这个飞也就是不对。
5: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4: 据我康某看来啊，不但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5: 不，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4: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5: 好啊。
4: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5: 不好的地方呢？
4: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5: 诸葛亮也完了。
4: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5: 是
4: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5: 眼儿侯
4: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5: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4: 当然懂了啊。圣人嘛，圣人全得懂。哦，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5: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4: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足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5: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4: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5: 怎么？
4: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5: 不让见。
4: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5: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4: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啊，赶快见见吧。
5: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4: 叫我苏文茂。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哦，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啊。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5: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4: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5: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4: 这叫什么话啊？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5: 啊。是啊，
4: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5: 这还不可侮辱呢？
4: 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校长说正是蠢徒。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5: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4: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5: 问是你写的不是？
4: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5: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4: 对，我爱走小辙。
5: 你搁的不是地方。
4: 不错，是我做的啊。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5: 这什么意思？
4: 这个啊，怕有第二者参加， 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5: 那你敢写吗？
4: 那有何难
5: 啊，
4: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5: 就是
4: 题目太深。
5: 哎，不是，
4: 春秋题。
5: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4: 嗯嗯，
5: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4: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5: 啊。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4: 啊？
5: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4: 在哪儿读
5: 啊？就在这儿，
4: 在这儿
5: 啊。
4: 我想不必。
5: 怎么呢？
4: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5: 演出剧场啊。
4: 却又来
5: 啊，
4: 此乃是娱乐场所，念书的剧多，识字的剧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5: 我这您放心，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4: 是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5: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
4: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文学家、艺术家。
5: 哎，这难免。
4: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
5: 啊，
4: 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5: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放心念
4: 啊，
5: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4: 那好
5: 啊，
4: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5: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4: 《春秋》题
5: 啊，
4: 我读可读啊。
5: 哎，
4: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5: 那是当然
4: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5: 我哪能那样
4: 啊？这个不但是你喽
5: 啊，
4: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5: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4: 这么办吧。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5: 谢、
4: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5: 啊。
4: 春秋题。
5: 是是是、
4: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5: 哎，怎么还正月呀？
4: 春王正月
5: 啊。是是是是是，
4: 有这么几句
5: 啊，您念念我听听。
4: 正月里来，正月争。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5: 不，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4: 我请小妹逛花灯。
5: 去，
4: 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撒妹撒，一呼雅呼嗨。
5: 哥，
4: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5: 对，还甭各位，连我都懂
4: 啊。
5: 就冲这妹撒妹撒，我就明白了。
4: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5: 啊。怎么写的呢？
4: 有这么几句
5: 啊：
4: 八月秋风阵阵凉，
5: 嗯，
4: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5: 怎么还也呀？
4: 无也不成章。
5: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4: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5: 哪段啊？
4: 王二姐思夫。
5: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4: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5: 就
4: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5: 啊，
4: 那真是爱如珍宝，赞不绝口啊。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5: 哎，不对，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啊？
4: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5: 是啊
4: 啊，
5: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4: 是吗？
5: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4: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称吧呼噜。
5: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4: 是啊，
5: 八的噜，八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4: 啊。不，您说那八的噜是好的意思
5: 啊？
4: 他说我可趁啪呼噜。
5: 啪葫芦，
4: 那啪是啪，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5: 怎么讲法呢？
4: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啪，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啪葫芦吗？
5: 打上了，
4: 然也，
5: 还拽。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7: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7: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7: 这。

0: 不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0: 林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
0: 呀？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歌里呀，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4: 美者乃漂亮也。
1: 哦，美就是漂亮。
4: 哎，
1: 那什么是漂亮呢？
4: 漂亮者乃俊也。
5: 6月1日国际儿童节，早上6点，下午13点，晚间19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6: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7: 锣鼓铿锵，丝竹悠扬，水袖翩跹，戏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乾隆汤。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我是董浩。我们现在听到的歌曲是《少年中国说》，今天是5月31日，明天就是一年中最具童真的快乐节日——六一国际儿童节。为此，今天的节目我们特别推出《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用千年戏曲之花为我们的祖国花朵、风华正茂的少年献上。

的节日祝福。从古至今，中国少年从来都是一个自带风骨、自带力量的称谓，他们往往心怀善意，敢担当，有韧劲儿，追光逐梦，向阳生长，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这份刻在血脉里的少年底气代代相传，从未改变。戏曲是沉淀千年的国风经典，是沉稳厚重的传统艺术，而承载着岁月厚重的戏曲竟有着那么多热烈鲜活的少年形象。古往今来，诸多戏曲剧目都在描摹意气风发的中国少年，戏里的少年有挺身守义、澄澈纯粹的本心，有不惧磨砺、追梦前行的倔强，有山河在前挺身而出的热血，更有心怀家国、肩担使命的担当。今天我们就穿越古今梨园舞台，在婉转唱腔与铿锵锣鼓之间，解锁藏在戏韵深处的中国少年模样。

0: 在男尊女卑的古代，一个只有15岁的少女，凭着坚韧不拔的毅力，聪明过人的才干，不止救出了蒙冤的父亲，更以一己之力促进律法革新，废止了沿用千年的上古肉刑制度，推动了历史的发展。她就是缇萦。我们第一个要在戏曲里遇见的就是来自西汉的缇萦。很多人都听过缇萦救父的千古佳话，故事最早出自《史记·扁鹊仓宫列传》，后来《汉书·刑法志》等也有记载。汉文帝时期，淄博名医淳于意医术高超，仁心济世，常年行医乡里救助百姓。他曾担任其太仓令，为官清廉，不慕权贵，后因故遭人上书告发，按当时律法被判肉刑，需要押往长安行刑。临行之前，看着家中女儿们，淳于意满心怅然，感慨家中无男儿，危难之时无人分忧。家中其女儿听闻此言，哭得愈发伤心。但小女儿缇萦悲痛之余，却在努力思索救父亲的方法。她深知父亲为官清正，行义磊落，从未有过半分过错，这次获罪实属无辜。为保全父亲清白，免去残酷肉刑，缇萦毅然决定一路跟着囚车，随父亲远赴千里长安，冒死为父鸣冤，求取公道。那个时候啊，交通闭塞，路途艰险，千里长路，风餐露宿，坎坷难行。小小年纪的缇萦却不惧劳苦，一路跋山涉水，紧随父亲，硬生生从家乡走到长安。抵达京城后，官阶森严，层级壁垒重重，寻常百姓要想面见君王申诉冤情，简直难如登天。无数人劝他放弃，任命妥协，可缇萦始终初心不改，不肯退缩。他提笔写下陈情奏章，字字真挚，句句恳切，向汉文帝直言，百姓一旦受肉刑，肌肤伤残，形体损毁，终生无法复原，即便有心改过自新，也再无挽回余地。为此，他自愿恳请入宫为婢，终生劳作赎罪，只求赦免父亲的罪责。一纸少年陈情，撼动一朝帝王。汉文帝阅览奏章之后，深深动容，既感念缇萦至孝至勇的赤诚之心，也深刻反思肉刑的残酷与各种弊端。最终，汉文帝下旨赦免淳于意，同时下诏改革刑法，废除自上古沿用千年的多项残酷肉刑，以仁政恤民，以德法治世，惠及天下万民。这段真实发生载入正史的少年壮举，诠释了何为少年力量，成为后世千古流传的佳话。而如今我们看到的京剧《缇萦救父》，正是在这段史实的基础上进行的艺术改编与创作，丰富了人物情绪、舞台冲突与细腻唱腔，让这段少年大义的故事更具感染力。正史之中是少年赤诚改写了古代律法，而在京剧舞台上，这份大义被完整保留，细腻升华。这出《缇萦救父》是京剧舞台上一出唱作并重、以情动人的传统古子老戏，王耀卿先生创腔奠基，后经张君秋先生打磨完善，成为经典张派代表剧目，百年长演不衰。如果说史书是极简的纪实笔墨，那么京剧就是为少年风骨添色、为人间大义传情的艺术表达。这出戏最大的特点就是不重宏大排场，只重少年真情。整剧摒弃了繁复的武打冲突、华丽的舞台堆砌，全程以细腻唱腔、灵动身段与饱满情绪刻画取胜。剧中融合二黄慢板、西皮原板、流水、散板、枯头等丰富板式，唱腔婉转深情，层次饱满，既贴合古风历史剧的厚重底蕴，又精准拿捏了一位少女的忐忑、倔强、赤诚与无畏。老辈黎元杭常说，学好缇萦救父，便能吃透张派散板枯头的情感精髓。足以可见，这出戏最难得的是以戏写人，以声传情，用京剧独有的城市表演，把少年人的柔弱与勇敢、天真与坚韧、温情与大义刻画得淋漓尽致，入木三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由张君秋主演的京剧《缇萦救父》选段。
1: 我还真见不得这个。得了得了，容你们相见吧，随我来。
2: 多谢了。

0: 爹爹，那张苍相爷与众家大人依然将爹爹定成入刑之罪了。
1: 啊，杨儿啊，将那入刑之罪为父这样念及，岂能受得这样苦刑，定然性命难保，与死罪无异了。

0: 之后，卸下御院大状，求三八四官带孩儿前去面具，与爹爹点命冤枉，若能救得父命，也为国之。
1: 你闺门有女，岂能面见君王？你是万万去不得。

值得一提的是，提婴救父这段千古少年佳话并非京剧独有，而是跨多个南北剧种共演的经典题材，是梨园行公认的通用传统剧目，足以印证这个少年故事跨越地域、跨越剧种的强大感染力。在南方戏脉中，古老雅致的梨园戏新编经典剧目《提婴》，以闽南戏曲独有的温婉细腻、古韵悠长的唱腔演绎这段大义故事，与细腻婉转的戏韵里放大少女提婴柔弱身躯里的坚韧力量。而在北方戏曲体系里，秦腔豫剧有完整标准剧目存档，粤调皖梆虽然没有整本的保留剧目，但仍有零星传唱留存。秦腔高亢铿锵、苍劲悲壮的唱腔，完美适配千里赴京、冒死鸣冤的跌宕剧情。豫剧质朴醇厚、接地气的演绎，将少女至孝至勇、无畏抗争的纯粹本心刻画得淋漓尽致。南北诸多剧种百花齐放，同演一戏，唱腔风格各异，舞台表达不同，但内核始终统一，都在歌颂少年赤诚，歌颂正义担当。也正是因为提婴身上这份超越时代、超越年龄的少年大义，才能跨越南北戏脉，贯穿古今岁月，被无数戏曲人代代复排、岁岁传唱，让少年心怀大义、勇担正道的珍贵品格，在梨园百戏中生生不息，熠熠生辉。

0: 看过了传统的谷子老戏，我们不妨再来看一出新编现代戏《少年董存瑞》。如果说京剧《提婴救父》是传统戏曲对古代少年孝义与大义担当的经典描摹，那么大型口梆子现代戏《少年董存瑞》就是新时代戏曲舞台上对红色少年最真实最动人的全新诠释。《少年董存瑞》是一部取材真实立足本土的新编戏曲，区别于改编自千年史书的传统老戏，它挖掘的是我们近代革命史上的少年成长故事。自古英雄出少年，很多后来成为英雄的人也可以从他的少年时代找到根源。整部剧目以董存瑞少年时期的真实革命经历为核心史诗蓝本，扎根真实历史底色，不刻意神话英雄，仅通过适度的舞台艺术编排，丰富戏剧层次，让少年英雄的成长轨迹更加鲜活立体，富有感染力。戏曲跳出了大众熟知的英雄高光时刻，独辟蹊径，聚焦董存瑞的少年成长轨迹，以英雄故乡流传的真实事迹为蓝本，还原了一个普通乡村少年的蜕变之路。剧中以智闹学堂为切入点，讲述年少的董存瑞心怀求知渴望，不甘混沌度日，在乱世之中坚守本心，明辨是非。随着时代洪流涌动，他跟随革命领路人和一众少年伙伴加入儿童团，在战火纷飞的岁月里与敌人斗智斗勇，无畏抗争。这出戏最动人的戏剧张力在于他心里真实的人物刻画。这部剧通过董存瑞与亲人的温情羁绊，与伙伴的并肩同行，与敌人的勇敢对峙，层层铺开少年的内心世界。我们能清晰看见，这位后来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不是生来无畏，天生伟大，他也是有血有肉，心怀热忱的普通少年，在亲情与家国、安逸与担当的抉择中，一步步褪去稚气，从懵懂求知的乡间少年，成长为信念坚定、心怀家国的革命战士。作为极具地域特色的口梆子精品剧目，这出新编现代戏保留了传统戏曲的唱腔韵味，又融入了现代舞台叙事手法，剧情跌宕饱满，情感真挚动人，让红色少年故事跳出文字记载，以鲜活的戏曲形式走进大众视野。少年董存瑞总导演左彦林说，
1: 英雄不是一蹴而就的，他是有来源的，所以我们目的是通过这个戏来反映社会需要的正能量，反映一些核心价值观。
0: 少年董存瑞的导演董丽萍认为，
2: 从我当时就想，我一定要不要把他塑造成一个人，他从小就是个英雄，谁都不是与生俱来就是英雄，没有，他英雄是有出处，他有根源，是他因为他的这种性格铸就了，可能他最后成长为一个成为一个英雄。
3: 干材料具才回来给王老师报仇。
4: 师傅子，
3: 姑子，你姐姐来了，快藏起来，快！
0: 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口梆子《少年董存瑞》中16岁的董存瑞决定离家参军的片段，其中家人从开始的反对，到最终成全了他的报国志愿，而这次离家他没能再回来，因为他在19岁的时候舍身炸碉堡，壮烈殉国。那么戏中的这段生离实际也是死别。
3: 师傅子，
4: 姐姐，你咋来了？
5: 说走就走，也不问问家里大人答不答应，爹娘都快急疯了。还有你表子，瞧瞧你娘哭成什么了。
3: 我娘，我娘在哪？
5: 我想你
3: 娘。
5: 父子，爹娘到处找你，快跟我回去。
3: 我不回去，回去我就参不了军了。
6: 师父子。

快出来，娘有话说。

0: 娘，你还哪了？快让儿子看看娘。
1: 你个山风小子，你心里还有你爹娘
0: 啊？都怪儿子不好。
2: 胡子，娘知道参军是光荣的事儿，但要等你长大再去。来，起来，跟娘回去。
0: 我不回去，
2: 跟娘走。
0: 我不走。

从古代少女缇萦以赤诚改律法，到少年董存瑞以热血赴家国，戏曲舞台跨越2000年时光，总在歌颂着各式各样的中国少年。我们仅能以这两个例子让您窥见中国少年的一隅。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的话题。不过和上半时段不同的是，上半时段的戏曲少年是先有少年后有戏曲，而下半时段的戏曲少年是有了戏曲才有少年热爱的故事。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2: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腔，丝竹悠扬，水袖翩跹，细韵流长，穿越古今的旋律，品味百态的人生。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每天10点到11点首播，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是董浩，欢迎您回到越听越有戏。此刻萦绕在耳边的是一首朝气满满的歌曲《少年有志》。这首作品出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届少儿戏曲大会《雏凤新生》，由雏凤训练营的少年营员们倾情演绎。

0: 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上半时段我们主要介绍了京剧《提婴救父》和口梆子《少年董存瑞》，见识了古代少年的孝义大义和红色少年的家国热血。下半时段我们想介绍的第一出戏也是京剧，这出京剧其中的少年不同于提婴与董存瑞，他日后成为了京剧界的泰斗，这出京剧就是《少年马连良》。如果说提婴的少年大义是寻常少女突破时代桎梏以赤诚改写历史，董存瑞的少年热血是乱世少年扛起家国使命以青春抚山河，那么少年马连良带给我们的是另一种格外动人的少年模样，年少励志，用数十年的刻苦独行成为一代戏曲宗师，完成从懵懂学童到梨园泰斗的蜕变之路。少儿京剧《少年马连良》是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为纪念学校第二任校长京剧马派艺术创始人马连良先生专门创排的新编京剧，首演于2012年，至今历经多年打磨反复复排，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少儿励志戏曲剧目。不同于传统古装戏、红色现代戏的创作逻辑，这出戏最大的特色就是写实育人，以戏树人。它完整还原了马连良少年时代在喜连成科班刻苦学艺的真实经历，填补了大众对戏曲大师少年成长过往的认知空白。年少的马连良因家境贫苦，被家人送入喜连成科班拜师学戏，以便日后谋生。但初入科班的他身形条件普通，嗓音基础薄弱，性格内敛沉静，不是张扬，而科班中有很多天资聪颖的学童，马连良一度因基础差被老师忽视质疑，险些被科班辞退。但少年马连良身上有着最可贵的少年韧劲，不骄不躁，不怨不气，别人一遍学成的身段唱腔他就反复打磨，千练不辍。自身先天条件不足，他便用后天的勤奋弥补，一招一式精益求精，一板一眼苦练不辍。机缘巧合之下，京剧名家贾宏麟慧眼识珠，看穿了这个沉默少年骨子里的执着与天赋，细心点拨，倾心教导，成为他戏曲道路上的引路恩师。在严苛的科班历练与名师的悉心指引下，少年马连良褪去青涩懵懂，夯实戏曲功底，坚守初心，潜心深耕，一步步在梨园行站稳脚跟，为日后开创独树一帜的马派老生艺术，成为京剧四大须生之首，埋下了最坚实的基础。这出新编京剧打破了大众对戏曲大师天生不凡的固有认知，让我们知道马连良先生的艺术高度，马派唱腔的飘逸洒脱和韵味十足，都源于少年时代日复一日的坚持苦学。剧目以细腻的戏曲叙事还原了旧时科班的学艺日常，把少年人的倔强、隐忍、专注与热爱刻画得淋漓尽致，让观众读懂，所有的万丈光芒皆是年少深耕的厚积薄发。同时，这出戏采用了极具新意的孩子演孩子的演绎模式，全部由戏曲专业少年学子登台演绎，以少年之声演少年之事，传少年之志。同龄人演绎戏曲宗师的少年成长路更具代入感和感染力，既致敬了前辈宗师的匠心精神，也激励着当代少年坚守热爱，笃行不怠。多年来，这出戏屡演不衰，斩获多项戏剧奖项，成为梨园育人、传承戏韵、歌颂少年风骨的经典范本。著名戏剧评论家、戏曲文化研究专家庚旭华认为，
1: 我们学戏的孩子们通过演少年马连良来传承马连良先生这种忠于京剧、对京剧鞠躬尽瘁的精神，我觉得这一点上更重要。我觉得传承技艺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传承京剧之魂。
0: 少年马连良由时任北京戏曲艺术职业学院院长刘彤主导创排。刘彤深耕戏曲教育与创作领域多年，谈及让少年学子登上顶级舞台参赛展演的初衷，他这样说道：
2: 让孩子们参加这样的顶级赛事，其实也是向我们的前辈们、艺术家们和社会各界呢，这个证明一下，就是京剧当代啊还是有传承的。同时呢，让孩子们去向更多的艺术家们请教，学习他们身上的更精湛的艺术，对他们的成长会很有帮助。
0: 下面我们就来听一下京剧《少年马连良》中马连良等人跟着师父练功一段。
3: 起床。

0: 上堂，
1: 备班规。
0: 前辈班规训示，我等记忆在心，自古人生于世，须有一技之能。我辈既务思业，便当专心用功，以后名扬四海，根据记在年轻。

满了。变色样，绑脚面，变炭寒，两头翘，脸断。

0: 从开辟子头天我就给你练腿功，你怎么还是下不去呢？哇，
1: 很馋。
0: 嚷什么？别都自以为是，都给我起来，抱腿靠边蹲着去。马连坤、高连峰，
2: 先生，
0: 你们两个替我给他吃吃偏饭，我就不信你下不去。哎，小尖挨凳子为止。
3: 连良，你可得挺住了啊！
1: 只当是郭先生单独给你吃小子。
3: 对，一个馒头，俩馒头，仨馒头，
1: 还有一盘凤虾仁。
3: 你可得忍住了啊！
1: 大虾仁往你嘴里头蹦啊！
0: 不许笑，都给我好膀子。你少废话，快溜腿，当心存金。再来，我就不信你下不去。
1: 先生，我实在下不去了。
0: 你让我说你什么好啊？
4: 收工，吃饭喽。
5: 先生，该收工开饭了。
0: 我没聋。

0: 完了，
1: 先生，
0: 别，你别叫我先生，我可丢不起这么烦人。
1: 先生，我
0: 看你呀、也别待在科班里遭罪了，干脆卷铺盖回家，该学什么学什么去吧。
1: 不，我就爱学戏，我知道我笨我馋，还净招您生气。可我
0: 不是你笨，是我馋，我都馋到家了。我
1: 先生，我知道我给您丢人了，您打我骂我惩罚我怎么都成，可千万别不要我，千万别不管我，千万别让我退学回家呀，先生。
2: 嗨嗨嗨嗨，还不收工该吃饭了。
3: 叶之奴，
2: 哎，
0: 嫂夫人，
2: 郭先生，你。

0: 我是没法干了，我。
1: 哟，您这是怎么话说的？
0: 您问他。
1: 连良，你怎么不去打饭呢？
2: 我没脸去吃饭了。
1: 哟，这又是怎么话说的？
2: 师母，我知道我笨，可我爱戏爱科班，我不想退学回家呀，先生。
0: 嫂夫人，您来的正好，麻烦您帮我跟社长言语一声，这孩子我教不了了。
1: 郭先生，您教出那么多的好武生，怎么就不待见这孩子？我倒看他是块料。
0: 这是您说，他入科班有一年多了吧，可还是像个小老斗，甭说学戏跟不上趟，差还下不去呢。同时跟如先生学的探庄，别人都演了，可他还不会呢。这不，萧先生还思谋着来年让我给莲子辈的说滑车，就他这木那劲儿，两条杠子腿怎么调滑车呀，我的社长夫人。
1: 嗨，您别着急呀，这功要一天一天的练，饭也得一口一口的吃，不是？更何况吃稀饭啦。
0: 可祖师爷就没赏他这碗饭。哎，咱呐也别误人子弟，您不帮我递话，我亲自去找社长。
2: 先生，我求求您了，先生。
1: 老兄弟，你那毛将的脾气就不能改改？
0: 我呀，江山易改，本性难移。
2: 先生，
3: 我们今天的主题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节目进行到现在，我们已经从三出戏里了解了不同的中国少年，而我们今天的第四个例子并不是戏曲作品，而是一部电影，那就是2020年全国上映的《格萨尔藏戏》。如果说前面戏中的梯莹、董存瑞、马连良都是戏曲舞台塑造的经典少年形象，承载着汉族戏曲文化的少年风骨，那么这部《格萨尔藏戏》则把镜头对准了雪域高原的藏族少年，用写实温暖的电影叙事为我们展现了少数民族少年坚守非遗、接续民族文脉的担当，让戏曲少年形象又多了一种丰盈立体的模样。作为国家级格萨尔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的重点文艺作品，这部影片全程扎根青海果洛高原实景拍摄，依托真实的藏族生活风貌与藏戏传承现状创作，没有刻意的戏剧加工，只用最质朴最真诚的镜头讲述了一段少年逐梦非遗、守护千年史诗的动人故事。影片的主人公是天真纯粹的藏族少年扎德，生长在草原深处的他从小耳濡目染父辈传唱的格萨尔史诗，淋漓演绎的传统藏戏，古老的民族艺术在他心底种下了热爱的种子。扎德最大的梦想就是学好正宗的格萨尔藏戏，站上舞台演绎史诗故事，把家乡的民族文化好好传承下去。可在当地一些人的观念里，藏戏是老一辈人的坚守，年少求学的孩子不该耗费精力钻研，加之藏戏学艺枯燥艰苦，传承路途艰难。他的热爱与梦想一度遭到家人的不解与阻拦，前路坎坷，初心不改，家人的劝阻，旁人的不解，学艺的艰辛，都没能磨灭扎德对民族艺术的赤诚。他在草原上默默观察，悄悄模仿，利用闲暇时间自学苦练，一点点打磨藏戏的身段、唱腔与神态。这份倔强的坚持最终被当地文化馆馆长发现，在他的帮助下，扎德正式踏上了系统学习藏戏的道路，一步步褪去青涩，从懵懂爱戏的草原少年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非遗传承新人。这部电影所描写的不只是一个少年的追梦逆袭，更是新时代少年为古老非遗注入了青春活力。 长久以来，格萨尔藏戏依靠老艺人口传心授，代代坚守，在雪域高原静静传承。而少年扎德的出现，代表着新一代少数民族少年的文化自觉，他们主动拥抱本土文脉，主动扛起传承重任，让古老民族艺术被更多人看见，被更多人熟知，让千年史诗戏韵在新时代焕发全新生机。还必须告诉大家的是，饰演主人公扎德的小演员名叫洛州裘吉尼玛，他并非专业科班出身的影视演员，而是一位土生土长的青海果洛牧区少年，同时他本身就是格萨尔文化与藏戏这两项古老艺术的少年非遗传承人。洛州裘吉尼玛生长在格萨尔文化氛围浓厚的雪域高原，祖辈皆是传唱史诗、演绎藏戏的民间艺人，从小浸润在非遗文脉之中，日常放牧生活之外，便是学习藏戏唱腔，演练传统身段，传唱格萨尔史诗。可以说，在电影中，他不是在刻意表演热爱，而是把自己日复一日的真实生活、与生俱来的文化情愫，真诚地呈现在银幕之上。这也让整部影片的传承主题完成了一次完美的升华。戏里，他饰演追梦藏戏的少年，戏外，他本就是坚守非遗的少年。

0: 可送七七八八年头电脑要关键了。
1: 我们下面听一下这部电影中的片段。少年扎德再次把他的同学们聚集在一起，在一片青青草地上，他和小伙伴们盘腿而坐，扎德唱起了藏戏格萨尔。由于以前扎德叫他们来听他唱藏戏的时候，他们都不情愿听，很快就纷纷跑掉。这次扎德在一开始不放心地叮嘱了一句，上次你们没好好听，这次可要认真点。其他孩子也答应道，好呀。确实这次其他孩子不但没有跑，而且听得兴起，后来还跟着扎德一起唱。

今天我们的节目是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我们的四组少年形象完成了一次跨越古今、跨越民族、跨越题材的完美呼应。梯营是古代少年的志孝大义，以一己之力匡扶正义，推动法治进步。董存瑞是乱世少年的家国英雄，以青春热血守护山河，勇担使命。少年马连良是汉族梨园少年的匠心代表，以坚守苦练传承国粹。而扎德是藏族少年的文化担当，以热爱接续民族千年文脉。从古代大义、近代家国到当代匠心、民族传承，一方戏曲戏台、一束光影镜头，描摹出跨越千年、多元立体的中国少年模样。岁月更迭，身份各异，一代代少年人的人生轨迹各不相同，但根植心里的家国情怀、文化初心始终一脉相承。正是中国少年的风采，才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跨越岁月，永葆青春，绽放出经久不衰的东方魅力。

今天我们在戏曲里遇见中国少年，听节目的你或许正是少年，或许曾是中国少年，少年心让我们常少年。节目到这里告一段落，我是主持人董浩，代表责任编辑刘晨莹感谢您的收听，提前祝孩子们和曾经的孩子们节日快乐。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8: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9: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CGV、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1: 北京时间15点整。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7: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8: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9: 曹操立刻吩咐把众文武全请来，在一块商议商议破敌之计。文武是闻讯而至，当大家都坐好了，曹操用手一捻胡须，列位将军，各位先生，我与周郎见了一阵，大败而回，他错动了我的锐气，今日小周郎又亲自来窥探了我的水寨，列位，我们当以合计破敌。我们怎么办呢？就总打着被动仗啊。曹操的话音刚落，有打那西北角那儿站起一位，啊，丞相，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与周郎对垒也不必兴师动众啊。

某与周公瑾乃同窗学友，十分默契。某虽不才，愿乘小舟赴三江口，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公瑾来降，不知丞相尊意如何？大伙一听，这谁呀？都扭过头来看，这一瞅，哎呦，感情是这位。此人是曹丞相帐下一位幕宾，也可以称为清客呀，能起点参谋作用，到时候出点主意啊，再不就提个诗，打个对儿，下个棋，写个字儿什么的。此位乃九江人士，姓蒋名干，字子义。此位身高七尺开外，长得挺瘦，两道细眉，一双小眼睛，眼睛不大，还是单眼皮儿，但是挺精神，高鼻梁，薄嘴唇，透着那么能说，三绺黄胡须，这胡须是黄而短，短而细，细不楞登，二寸七呀、啊，用手还紧着捋呢。他头戴一顶方巾，身穿布袍，腰系丝绦，蓝中衣，白袜珠履，文绉绉的是满身酸气，透着那么有学问。呵，那酸劲儿好像刚解醋缸里捞出来一样。他走路都跟别人不同，是一步三摇，失衣不乱步啊。什么叫失衣不乱步啊？不管下多的雨，也得这么慢慢的晃。下雹子例外，那得抱着脑袋赶快跑，要不逮上就一包。大伙一瞅这位差点乐了，心说就这位酸不溜丢的，没想到感情还是周瑜同窗之友，跟江东三军大都督周公瑾同学。蒋干把这话说完了之后，他一拱手，撩起那单眼皮来看了一看曹操，那意思我的话丞相听明白了没有？曹操正打量他呢。哦，是子义呀、啊，子义，你一到江东能说得了周瑜？嘿嘿，启禀丞相，公瑾其人无深知啊，我最了解他，此人好大喜功，骄傲轻敌，血气方刚，雏鹰展翅，喜怒形于色，有勇而无谋。他这几句话把曹操给说乐了。呵呵，子义先生，不知你与周郎交往如何？哎，回禀丞相，我与公瑾乃是孩童棋手啊，小时常在一处嬉戏，我们小时候啊在一块常闹着玩，是没理共食啊，哪么有个青梅有个李子呢，我们都分着吃，情同手足。呵呵，蒋干这几句话说的在座的谋士都很惊讶。哦，感情这位跟周瑜还真有点交情。你说这人也怪，只要一听说谁有点来头，或者是认识谁，立刻就对其人呢换一副眼光了，也就透着呀那么尊重了。今儿在座的这些谋士几乎有多一半都用那羡慕的眼光看着这位蒋先生。你瞧瞧人家跟江东大都的周瑜相好。蒋先生一看大家那神态，呵，他这酸劲儿更足了，薄片子嘴撇着，心说怎么样，四五日你们没拿我蒋干当盘点心吧，今儿我让你们听听。曹操点了点头，哦，子义，那你要去江东说服周郎，我来问你，你应该带什么重礼呀？那你就说吧，是要马蹄金呢，还是要马蹄银呢？要什么我给拿什么。蒋干摇了摇头，禀丞相，什么也不要，您只需给我一同二仆一叶小舟，随身呢您就给我带个小书童，要两个仆人，仆人为名实际就是划船的，大事就宜，这就算全行了。
古人云，妙言就在三五句，何劳行动百万兵。蒋干这两句话把在座的谋士都给说乐了。乐什么呢？古人在哪儿云过这个呀？你们乐你们的，蒋先生一点不在乎。我蒋干此去，人不披甲，马不备鞍，兵不血刃，叫孙权与周郎是拱手称臣。嚯，这话是越说越大呀，众文武是越听越悬呐。不单众文武听着悬的愣的，曹丞相心里也没底呀。曹操就这么瞅着蒋干，心说这位行吗？这位。可曹操转念一想啊，嗨，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说不定他能许说成喽。不管行不行的，人家一番好意，这积极性你还得爱护。嗨，那时候哪懂什么叫积极性啊，反正就这么个意思吧。曹操一想，不管怎么说，我跟人家东吴打一仗，让人把我打败了。蒋干和周公瑾是同窗之友，万一要说成了呢，那不更好吗？就免动刀兵了，说不成啊，就让他跑一趟吧。想到这会儿，曹丞相让文武退下，自己亲自给蒋干把盏饯行，给他摆了桌酒席，满了三杯酒。嘿呦，蒋先生这三杯酒一入肚，那脸红扑扑的，脑袋瓜子晕乎乎的，辞别曹丞相，回到营中更衣，自己把衣服换好之后，带着一个小童，两个水手，驾一叶扁舟直奔吴营。来到三江口这，刚一接近周郎的水寨，猛听耳边一阵梆子响，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十只战舟啊，一下子就把蒋干这小船给包围起来了。看船上的那些兵将是如狼似虎，可把这俩使船的和那小童吓坏了。回过头来，他们看蒋干，一看这位蒋先生，脸都绿了。蒋先生更害怕啊！慢来，慢来，列位将军，你们这算何意？哪里来的船只？我是曹营来的。啊，什么？哗！对面一听是曹营来的船呢，把弓箭全举起来了，吓得这位蒋先生捂着脑袋直嚷嚷：“啊，莫要开弓放箭，我乃是周都督同窗好友，请你们赶快到里边禀报，就说有故友蒋干求见。”其中有一将一听说什么是都督的朋友，哎，慢来，不要开弓，待我回禀都督。军校赶快跑进来回禀。周都督这时候正在大帐和众文武商议军情呢。公瑾都督上了一趟曹营，把曹操这个水寨给刺探了一番。回来之后啊，都督一直是放心不下，他知道曹操手底下有能人，用蔡瑁、张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人是精通水战，如果不把这俩人除了，跟曹操这仗就没法打，没有打胜的希望。可是怎么才能除掉蔡瑁、张允呢？一时啊还想不出一个好计策来。就在这时候，都督听说什么曹营蒋干求见。周瑜笑，呵，说客来。他立刻低声吩咐众文武，你们必须如此如此。然后他下了一道令，是整衣相迎。这时候蒋干在营门外等着，等了半天了，有半个多时辰了，说幕下的钟点啊，一个多钟头了，这大营里头一点动静没有。蒋干站在这儿就放开了合计了，哎呀，这周瑜不是不认识我了，可不是小时候一块念书那时候喽，人家现在是江东的水旱三军大都督，我呢
不过是曹丞相手下一个幕宾，连个谋士还不够，反正往这谋士堆里头凑合着呀，挤一挤，人家别人抬举他也称他为是曹丞相手下的谋士，其实还不够那格。都督要是真不认我呀，这事儿还真麻烦了，我怎么回去呀？我在曹丞相跟前这弓已经拉满了，这话说的也挺大，结果到这儿人家连见我都不见。蒋干正在满腹狐疑，忽然间就听这营里边哒一声炮响，把蒋干吓了一哆嗦，紧跟着呀，就从这辕门里边一排排一行行一对对走出来的长枪手、大刀手、虎头兵、弓箭手啊，这些人出的辕门刷二龙出水往两边这么一站，跟着又有几十员战将，一个个是锦衣花帽，簇拥着一个人。蒋干不看则已，这一看呢，不由自己倒吸口冷气，这是我那位同窗故友周瑜吗？哎呦，怎么这么年轻啊，这么精神啊，这么威武，哎呦呦。蒋干转念一想，难怪哟，人家是江东的大都督啊。看周瑜头上戴一顶亮银凤翅盔，镶珍珠嵌一宝，光彩夺目，两颗雉鸡翎脑后飘洒，狐狸尾在胸前倒挂，身穿一件宝蓝色锦袍，能工刺绣巧匠之成，掐金边走银线，上绣花中芒，大朵金牡丹，腰束七宝带，左镶碧火珠，右镶碧水珠，五颗宝石十分五色，青黄赤薄褐，光闪闪亮晶晶，明晃晃，宝气袭人，粉灵色的中衣，脚下一双五彩虎头战靴，腰悬佩剑，好一派大将威风，真是趾高气扬，威风凛凛呐。蒋干看看都督，再看看自己，相比之下，自己可显着寒酸的多了。头戴金泽，身穿布袍。金泽是什么帽子啊？不是帽子，就是一块布。怎么蒋干先生蒙着块布就来了？因为他没有官职啊，什么衔儿也没有，就弄块布顶着，不是顶着，就是裹在头上，顶着风一刮不放了风筝了。蒋干赶忙一抱拳，拱手施礼，哎呀，公瑾别来无恙。都督也拱手打礼呀，子义兄多有辛劳，远涉江湖为曹氏来做说客。蒋干吓了一哆嗦，心说哟，这周瑜啊可真有你的，怎么见面给我来个大揭盖啊。先帝何出此言，我蒋干久别足下，十分想念，今日来三江特来叙旧。公瑾怎么会以我是来做说客呢？哦，子义兄，我虽不及师旷之聪，闻弦歌而知雅意，也能猜透七八。哎呦，蒋干这脑袋嗡的一下子，周瑜这两句话可太厉害了。他说这师旷之聪是怎么回事？这是一个故事。在春秋时期啊，晋平公手下有一个乐师，名字叫旷，这个人呢会唱歌，会作曲，还会指挥，也就是春秋时代的一位大音乐家。怎么叫师旷之聪呢？就是他耳朵特别灵，此人精通音乐，上至宫廷音乐，下至民间音乐，他全懂。所谓师旷之聪呢，就是师旷先生耳音特好。有一次晋平公修了一个台子叫思齐台，他为了庆贺这个台的落成，
请来了两位诸侯，一位是楚灵王，

0: 一位是卫灵公，在这思齐台上摆宴相庆。这卫灵公手下有个乐师啊，名字叫娟。这个人弹琴弹得最好，师旷啊在晋平公的跟前常常提起此人。这个真正的大艺术家呀，他不单尊重姊妹艺术，而且也非常尊重同行。今天既然聚到一处了，晋平公啊就让这个诗娟弹个曲子。诗娟客气了几句，然后就焚香摆上琴，他就弹了一曲。诗娟这曲子弹了一半，诗旷先生过去用这手啊把这琴给摁住了，不让弹了。当时大家都愣了，说这曲子弹得好好的，你怎么不让弹了？诗旷先生说，这个曲儿不能弹，这是靡靡之音。感情这靡靡之音呢，不是现在才有，在春秋那时候就已经有了。说这是亡国之音，瓦解人们的斗志。诗旷说，诗娟今天弹的这个曲子呀，是纣王在位的时候常听的那个曲儿。纣王无道，信宠妲己，残害忠良，他整天花天酒地，沉沦酒色，不是后来叫武王把他给打败了吗？殷纣王火焚摘星楼，把自己烧死了。给他常弹这靡靡之音的那个乐师啊，夹着琴跑了，后边有兵追他，他跑也跑不了了，就一头扎到了蒲水河里淹死了。后来人们传说呀，说是每到晚上，这蒲水河河水里边就经常啊往外发这个音响，就是那乐师常弹的那首曲儿。正好有一天，诗娟呢就住到蒲水河边，他也听到这个音声了，他就把这谱记下来了。他记下来之后就练着弹。今儿个呢，诗娟在思齐台上当着诗旷先生，他想要露一手，他觉得这个曲子挺新鲜，弹一弹让你们听听。没想到让诗旷先生给截断了。诗旷告诉这几位诸侯以及在座的文武大臣说，这样的曲子不能听，这是亡国的靡靡之音。当时把那位琴师诗娟给臊得满面通红啊，他是彻底的佩服了诗旷先生。从此这个故事呢就成了一个典故。今儿个周瑜说呀，我虽然不及诗旷耳朵那么灵，可是我也能闻弦歌之雅意。今儿你蒋干这一来，我也知道你要干什么，你确实是给曹操当说客来。蒋干明白这个故事啊，当时他有点受不住了。哎呀，贤弟，我告辞。他给周瑜施了个礼，转身要走。哎，周都督马上把他拦住了，仁兄哪里去？蒋干把胸脯往起这么一挺，哎呀，贤弟，既然对故人如此，我想告退。呵，蒋干也不是个善茬，心说干嘛呀你周瑜，三番五次的你逼我呀，你认准了我是说客了，我不进你的大营了。周都督笑了，哈哈哈哈，此一兄既然不是来做说客，那你我掌中一叙。说着手挽着手把蒋干让到了中军大帐，分宾主落座之后，都督吩咐请文武来见。功夫不大，由打大帐外谋臣武将是鱼贯而入。呵，看那些东吴的谋士一个个额冠博带，佩剑悬绝，再看那些武将盔甲鲜明，是腾腾煞气。周都督给大家引荐，一直蒋干此位是我同窗故友，今日由曹营来到三江口，列位放心，我这位好友并不是来做说客，请诸公 勿疑，谁也不要怀疑他，他就是来看朋友来了。大家一起拱手相见，蒋干一一打礼呀。都督又吩咐酒宴摆下，把蒋干让到上首而坐，都督是亲自罢盏呢。蒋干有点受宠若惊，呵，周瑜真够朋友啊！别看在辕门外给了我那么几句话听，以我是来做说客的，现在呢，待我会如此之隆重，把众文武都请来陪着我喝酒。蒋干挺高兴，等酒都满好了，只听周都督叫了一声：“太史慈何在？”在，由旁边一闪身闪过来一员大将，金盔金甲，插手于周都督的面前。周都督伸手把佩剑摘下来：“今日我请文武群臣到此来陪着我的故友饮酒，无论哪一家，也不许谈及曹操与我江东的军务之事。哪个胆大敢在酒席宴前谈及此事，定斩不容。太史慈，你与我捧剑兼宴。”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简干暗暗打了个冷战，啊，太史慈，他可是久仰其名啊，这名字他早就听说过，听说此人出世以来憨斗过小霸王孙策、孙伯符。俩人这通打呀，有马上打的部下，从平地打的山川，由部下打的马上，打掉了盔，打丢了甲，打的俩人一人穿一裤衩，就打到这程度，愣没分出胜负来。今儿怎么让这位监验呢？他仔细这么一咂摸滋味，简干一想不好，监什么验呢？人家能自己监视自己吗？这大概就是监视我吧。简干想到这，偷眼一看周瑜，嗯，他又有了一线希望。什么希望呢？他看公瑾呢，是满面春风，和颜悦色。哦，简干一想，对了，我太多想了，周都督为三军统帅，他哪能不严厉着点呢？方才说的那几句话呀，那不过是个场面话，安一安文武之心。过一会儿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呀，谁煎什么宴呢？这位太史慈将军也喝上酒了，把宝剑往旁边这么一扔，大概就算了，到那时候我再说你周瑜也不迟。想到这儿，他又看了太史慈一眼。
3: 哎呀，蒋干又一哆嗦，怎么回事？不对，
2: 他把刚才想的这些个呀扔得九霄云外去了。他看太史慈就因为当了这么一个临时的监验官，把酒杯拿一边去了，坐在那会儿双手捧着宝剑，目不转睛就盯着蒋干。蒋干这才明白，哦，合着这位监验官就专门监视我一个人，他连酒都不喝了，始终保持头脑清醒，我还游说呀。我别言语了，这功夫周都督已经把酒捧起来了。子义兄，你我多年没见了，先干了这一杯啊！多谢贤弟。您说蒋干这酒怎么往下喝吧？不喝也不行啊！这第一杯酒，那简直就算是顺着蒋先生的脊梁骨下去的。周都督喝得蛮畅快，把这杯酒是一仰而干，然后把杯这么一推，暗暗的朝文武递了一个眼色。那意思我这杯酒已经敬完了，该你们的了。这些文武立刻就明白了，谋臣武将挨着个的过来敬酒，谋臣为首的是张昭、张子布，武将为首的是副都督老将军程普，都来给蒋干敬酒。蒋干哪受得了啊？哎呀，贤弟呀，您快劝劝吧，这一人要敬我一杯，愚兄岂不烂醉如泥？周都督微然一笑，自义兄远涉江湖来到三江口，理应敬酒。我公瑾自统兵以来是滴酒不饮呐、 说着嘡啷，周都督把手里酒杯扔了，干什么？换斗来。啊，蒋干当时吓得眼都直了，我这量不行啊，我属萤火虫的，能有多大量啊？换大斗。贤弟使不得。话没说完，大斗已经摆上来了，随着又过来了一位斟酒的，不是刚才那位中军官了，换了一位。此位好像是虎贲军，身高在8尺开外，生得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憨呢、啊。头上是虎壳扣头，身上虎皮披肩，大红中衣，脚下虎皮靴腰，光着半拉膀子，这大概是赤背要挡刀枪啊，手里都捧了一酒壶，这酒壶这个儿快赶上那茶汤壶了，捧着那酒壶过来，呼举手就给都督满满斟了一杯。蒋干一看都督这杯酒啊，也不知道是什么颜色，心说这什么酒啊，你说是色红的吧，还有点黄，黄中绿，绿中白，浑不楞登酒底子。嗨，蒋干一想，都督哪能喝酒底儿啊，这大概是都督自制的一种什么老年的陈让啊，不定在地里埋了多少年了，要不然怎么这色儿呢？你还别说，还真有点酒味儿，不是假的。蒋干也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就看都督把这大斗端起来，咕咚咕咚还真喝。蒋干心中暗笑，心说贤弟冲你喝的这个痛快劲儿啊，哼，这酒里头有毛病，甭问，不是真酒，一定是啊红糖水，你那么喝呀我也能喝。正在这时候，那满酒官就奔蒋先生来了，哗的一下给他斟了一斗。蒋干把这酒斗捧起来，还没等喝呢，那酒味就蹭蹭往鼻子里直钻，坏了。蒋干心说是酒，他哪知道人家这满酒官捧着那壶啊是转心壶，给周瑜都督倒的那杯啊跟麦乳精差不多，那年头哪有麦乳精啊，类似吧，跟糖水差不多吧，给蒋干先生倒这个是真的。蒋干一想，我把这杯要是干下去，哈哈，当时准死啊。都督喝高了兴了，把那酒斗夸嚓往桌子上一放，子怡兄你随我来。说着公瑾拉着蒋干由大帐里边出来了。蒋干不知道怎么回事啊，贤弟这是哪里去？仁兄你来观看。说着都督这么一扬手，蒋干顺着周瑜手指的方向这么一看，哎呦，只见大帐的外边是冰层层甲层层啊，武士林立，持枪之格，这个威风，江东这兵也不知道是怎么练的，一个个都像老虎一样。蒋干有点看呆了。公瑾都督问他，子怡兄你看我手下的军校如何呀？哎呀贤弟，朕称得起是雄虎之师，太棒了。说着话，周都督又把这位蒋先生领到大帐的后边来了，兄长请看。蒋干举目一瞧，哎呦，

只见帐后粮草堆积如山呐、啊，子义兄，我这粮草可称足备。哎呀，贤弟，真是兵精粮足，名不虚传呐、啊！周都督听到这儿是仰天大笑。子义兄，你我当年同窗读书之时，我可不曾望有今日。就是说那时候我周瑜没想到能有今天这么大的气魄。嗯，蒋干摇摇头，贤弟哪里话来，以我家贤弟之雄才大略，是实不为过呀。周瑜听到这会儿拉着蒋干的手，子义兄，大丈夫处事与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意，内结骨肉之恩，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毅陆贾厉声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蒋干一听咧了嘴了，呵呵，心里说，兄弟啊，你算铁了心了，你这番话呀我都听明白了。周都督说这话什么意思？他说我周瑜呀、啊、是个大丈夫，因为我受江东先主就是孙策托孤之重，我和现在的吴主孙权，我们不单是君臣的关系，而且还是骨肉至亲。言必行，计必从啊！我给吴主孙权出谋划策，他都采纳，吴主孙权怎么吩咐我就去怎么做，我们是享福受罪都在一块儿。你就是苏秦张毅这两位不都是说客吗？陆贾厉声这二位呢，是汉刘邦手下的两个谋士，也是舌辩之士，也最能说。就是这四个人都出来，他们的舌头都像利刃一样，也甭想说动我的心，想让我投降啊，没门。蒋干算泄了气了，听到这会儿他是面如土色呀、啊。蒋干心里明镜似的，干嘛喝着酒周都督把我领出大帐叫我看呢？先看他的军校，后看他的粮草。周都督这是告诉我呢，他要决心喝死好草，决意死战了。那我就再说点的什么大概也没用了。他再偷眼一看周都督是满脸通红啊，坏了，我们这位兄弟要罪呀、啊。周都督这会儿又把蒋干由大帐外给拉回来，二次归座，都督吩咐是奏乐祝酒。干喝有什么意思？奏得胜之乐，调解调解空气，让这酒会啊这气氛得活跃一点。随着这一声令下，是鼓乐齐鸣。蒋干一看我们这位都督是太能喝了，贤弟呀、啊、你少饮两杯吧，哪劝得住啊。周瑜是越喝越高兴啊，喝着喝着他把酒斗一推，吩咐人砍剑伺候啊。蒋干一听这奏乐行啊，听着怪有意思啊，助助酒兴，砍剑伺候干嘛呀？心说那不是太史慈捧着剑那儿坐着呢吗？怎么还要宝剑呢？原来周都督今天接待故友格外高兴，要舞剑一回。这时文武啊一起鼓掌啊，大家还没看见过都督练武呢，光知道周瑜的武艺高强，可谁也没看见他练过。今儿一听说都督要舞剑，大家能不高兴吗？所以都一个劲儿的喝彩。大家一看都督啊对这位蒋干先生这感情还真够深厚的，众文武啊就猜不透都督是个什么心思。大家一想，我们呢今儿个也沾了这位蒋先生的光了，大家都知道都督的剑法高超，可是谁也没看见过都督练剑，所以大家都很高兴。蒋干首先称谢啊，贤弟，这就有劳你了，玉兄今日要一饱眼福。他还乐呢，恭谨拱了拱手，然后把宝剑抽出匣外，一个举火烧天，他就练上剑了。
这一趟剑练完了之后啊，都督往那儿一站，啪这么一收拾子，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剑练完了，你再看都督的官袍带，雉尾狐裘，是纹丝不乱，把大家看的呀都有点发呆了。等都督把狮子也收住了，这才掌声四起，是交口称赞都督剑法如神。公瑾微微一笑，列位过奖，说着他把宝剑交给了捧剑官，伸手又把那酒斗端起来了，咱们再干这一杯啊。蒋干一听，还喝呀？子义兄，今日我江东文武俱在，可称得起是一次群英会，怎么能不尽欢而散？干呐、啊、干。这顿酒喝的喝了好几个时辰呢、啊、快赶上鸡尾酒会了，现在天都黑了，哪有姐白天喝，一直喝的五更半夜，这谁受得了？蒋干把酒杯这么一推，哎呀贤弟，玉兄食不胜酒啊，我再也不能喝。蒋干心说，我再喝我就钻到桌子底下去了。周瑜这时候啊也醉了。哦，如此说来，仁兄你不饮了，我不能再喝了。那好，随小弟我到寝帐安歇，今天夜晚咱们是敌足而眠，一个床上睡。在座的众文武怎么一听都督和客人要歇着了，咱就别喝了，咱们也歇会儿去吧。文武陆陆续续的都走了，那位监验官太史慈也走了，这大帐里除去都督就是蒋干先生了，还有俩亲随小校。都督又要和蒋先生携手而行，过来伸手这么一拉蒋干呢、啊、连拉了两把也没拉住，说明都督确实喝多了。蒋干冲两个小校这么一挥手，那个意思，你们赶快投钱引路，我来搀扶都督。蒋先生扶着公瑾来到寝帐，公瑾连靴子都没脱呀，躺在床上当时是鼾声如雷呀、啊、就睡着了。蒋干这才长出了一口气，哎，我看呢明儿这时候你也醒不了，贤弟啊你喝的太多了。蒋干心说，我也够烧啊，我现在眼前是金灯换银灯，俩眼冒金星，再喝一会儿啊我还不如你呢。倒是我蒋干留了个心眼儿，比你少喝了好几大杯，所以我现在还算清醒。蒋干坐在床边这儿啊，心里头挺乐。他乐什么呀？你看看，我没想到来到三江口能受到周公瑾都督这么隆重的接待。就凭我蒋干蒋子业，我在曹操手下数不上数啊，我也是炸着胆子在曹丞相跟前讨了一支令，来三江口游说周公瑾呢、啊、我算计着到这儿之后，大不了都督说句话是偏帐设宴，弄个帐篷让我坐里边喝点就得了，感情都督还在中军保障里这么款待我。我是哪位啊？我这身份比人都督差远了。哼，就这点资本呢，我回到曹营就够吹呼一阵子的。哎呀，蒋干一转念，他暗叫着自己，蒋子义，光吹呼不行啊，你来干嘛来了？你不是游说周都督吗？怎么也得说两句啊。今天在辕门那儿一见这位都督，他就给我来了个大揭盖，当头一棒就有点把我打晕了，张嘴就说我是说客，我一再说不是说客。哎，这时候趁着都督

0: 喝多了的时候，我能不能说几句呀？对，这个机会很难得呀。我听人说，喝酒的人酒入五经，是肝胆脾胃肾。平常这人挺随和，喝了酒就许发点脾气。平常这人脾气挺大，喝完酒之后啊，他躺那儿睡着了就忍着。你别看嘟嘟没喝酒的时候，那么厉害，现在他喝多了，许能听得进我的话去。啊，就这主意，公瑾，公瑾。他连叫了两声，嘟嘟一翻身，不翻身还好点，这一翻身呢，出酒了，哇，硬，蒋干蹭的一下就蹦起来了，这怎么得了啊？没法睡了，吐了一床啊。这酒这东西啊，在瓶子里放着的时候，你看着它清亮亮的啊，打开瓶盖一闻，香喷喷的，怪有意思。可是这酒要在肚子里转一弯再出来啊，谁也受不了。蒋干一想，这我得给收拾收拾啊。他刺啦的一下撕下块床围子来擦吧了擦吧，这觉也没法睡了。怎么躺下？嗨，你这被窝垫上点吧。他刚想要垫上点，周都督又吐了。哎呀，贤弟，你喝的太多了，这可怎么办呢？蒋干没办法，急的呀，就在这床头这儿转悠。什么时候了？他侧耳这么一听，大营中远处传来了梆锣之声。梆梆，轰轰，二更了，哎，没法睡，干脆，公瑾兄弟，我给你打更得了。蒋干转过脸来看看，桌案上有一盏残灯，那蜡花已经很长了，屋里头不太亮。蒋干过来，他想把那蜡花打一打，他走到了桌案前，举目这么一看，桌子上除去文房四宝，就是公文和书信了。蒋干心想，哎，这公文这么多，有没有什么重要的军情啊？哼，我能看两眼就好了哈。他无意中这眼睛这么一扫，蒋干猛地发现，就在这紫石大宴旁边啊，压着一封书信。只见书信上写着一行字：“蔡瑁、张允、锦峰。”哎呀，蒋干当时愣了。蔡瑁、张允，那是我们的水军都督，怎么给这儿来信了？信里写的什么呀？蒋干心想，我得把这信瓤抽出来看看。他也顾不得再打那蜡灯的灯花了，蒋干也不想打了。这么乌了巴秃的，似看得见似乎看不见更好，亮灯望火呀，容易被人发现哦。蒋干想到这儿，这手轻轻地把那砚台这么一推，他用这左手刚一摸这书信，蒋干暗打一个冷战呐、啊。周都督这会儿睡没睡实啊？他要醒了可怎么办呢？想到这儿，蒋干一回头，不巧不成书啊，公瑾正翻身，啊，子义兄，哎，蒋干赶忙撒手，滋溜一下就跑到了床边，他往这儿一坐，公瑾贤弟，玉兄在此。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4: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3: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4: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3: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4: 文明旅游
3: 也是美的风景。
5: 北京时间1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于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性格里呀、啊、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2: 有名
3: 美者乃。

用你的方式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 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自语文字初遇。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心想象天歌白毛。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好的，谢谢。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在文字里遇见山河，在书页间安放心灵。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 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文艺之声，品味书香，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有些相遇不需要面对面，隔着一张纸、一支笔、3000英里的海水，两个人可以认识20年，熟悉彼此的字迹、语气，甚至写字时的停顿，却从未见过对方的面容。这不是遗憾，而是另一种圆满。在那个没有电子邮件、没有视频通话的年代，等待本身就是感情的一部分。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海莲汉福的《茶令十字街84号》。这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却承载了一段很厚的时光。它记录了一位美国女作家和一家英国旧书店之间长达20年的通信，从1949年到1969年，从纽约到伦敦，从汉福小姐到亲爱的海莲，从一本订单到一个约定。这本书出版于1970年，被译成数十种文字，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后长销不衰。它被称为是爱书人的圣经，而那个地址茶令十字街84号已经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茶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的作者是海莲汉福，1916年生于费城，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纽约曼哈顿。他19岁进大学读英文，一年后因家境贫困辍学，靠写作谋生，为剧团修审剧本，为电视剧集撰写脚本，

0: 终身未嫁，生活潦倒，却嗜读好书。1949年，她33岁，偶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一则广告，于是给书店写了一封信，从此改变了她后半生的情感版图。那家书店叫马克思与科恩书店，位于伦敦查令十字街84号，专营绝版书和古旧书籍。回信给他的是书店主管弗兰克德尔，一位年近40岁的英国绅士，严谨温和，不善言辞，两个人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在长达20年的跨洋书信往来中，两人因淘购绝版旧书结缘。书信里不谈风月名利，只聊书籍文字、日常烟火，彼此分享生活琐事，排解心绪，默默惦念彼此。虽相隔万里，终生未曾相见，却成为灵魂契合的书信知己。
1: 远山隔不住心意，时光磨不散惦念，一本旧书，几封来信，串联起长达20年的温柔羁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海莲汉服的查令十字街84号，纽约的穷作家，伦敦的旧书店，一封商业信函如何变成了20年的灵魂之交。海莲汉服用他泼辣风趣的笔触，弗兰克德尔用他克制温润的回应。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小细节，他不渲染浓丽，只留存清淡，但这清淡却足以让读过他的人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然后久久无法释怀。本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品读这部所有爱书人都熟悉的经典之作，在泛黄的信纸上，在古旧的书页间，读懂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与最绵长的惦念。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海莲汉服的查令十字街84号。书中的故事开始于一封很简单的商业信函。1949年10月5号，海莲汉服从纽约东95大街14号寄出了他的第一封信。下面我们来读一读他们往来的书信内容。1949年10月5号，纽约市，诸位先生，我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你们刊登的广告，上头说你们专营绝版书。另一个字眼古书商总是令我望之却步，因为我总认为既然古一定很贵吧，而我只不过是一名对书本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罢了。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要不是所价奇昂的珍本，就是巴诺书店里头那些被小鬼涂得乱七八糟的邋遢书。随信附上一份清单，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书。如果贵店有符合该书单所列，而每本又不高于5美元的话，可否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并将书寄给我？你忠实的海莲汉服小姐。接下来是一封回信。1949年10月25号，马克思与科恩书店，敬爱的夫人，仅在此回复您于本月5号的来函，必店很荣幸能为您解除2/3的困扰。您所列出的3种哈兹里特散文均收录于这本典范出版社的哈兹里特散文选内，斯蒂文森的作品则在致少男少女中可以找到。我们挑出2本品相较好的书为您寄上，相信不久后即将送达您的手中，期盼您会满意。随书附上发票，请查收。至于您提及的利亨特的散文，目前颇不易得见，不过我们会留意是否找到收罗齐全且装帧精良的版本，届时将为您寄上。 而您所描述的拉丁文圣经，目前闭店并无存书，仅有晚近出版布面精装普通版的拉丁文与希腊文新约全书，不知您是否有兴趣？马克思与科恩书店 FPD 敬上。1949年11月3号，海莲汉服回了这样的一封信：诸位先生，今天收到你们寄来的书，斯蒂文森的书真是漂亮，把它放进我用水果箱全冲的书架里，实在太委屈它。我捧着它，生怕污损它那细致的皮装封面和米黄色的厚实内页。看惯了那些用惨白纸张和硬纸板大量印刷的美国书，我简直不晓得一本书竟也能如此迷人。光抚摸着就叫人打心里头舒服。住在楼上的女孩凯特，她的英国男朋友布莱恩帮我将账单上列的书价，1英镑17先令6便士换算成美金5元3角，希望她没算错。我寄了5元和1元的钞票各一张，多出来的7角请用来支付新约全书，那2本我都要买。你们可否行行好，下回先将书价换算成美金，我连加减美金都一塌糊涂了，要我把英镑换算成美金，真是阿弥陀佛。海莲汉服，我希望在你们那边，夫人的意思和我们这边指的是两码事。1949年12月8号，海莲汉服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近期者冒号括弧老用诸位着实不至，我察觉到显然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为我服务。萨维奇兰多的书今天寄达，我迫不及待立即翻开罗马对话录。两座城市刚毁于兵险战火，图泰生灵被钉在十字架上，苦苦哀求列队行过的罗马士兵，干脆一戟刺死他们，好尽早结束这无止境的折磨。再翻到希腊对话录，情境有了180度的转换，读着伊索和罗多比的娓娓对谈，这里唯一的忧虑只是怕饿着了肚子。我着实喜爱被前人翻读过无数回的旧书。上次哈兹里特散文选寄达时，一翻开就看到扉页上写着我厌恶读新书，我不禁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前任书主肃然高呼同志。随函附上1元，布莱恩也就是楼上的女孩凯特的英国男朋友说，这够我付欠你的8先令，你忘了换算了。言归正传，布莱恩告诉我，你们每一户每个星期才配给到2盎司肉，而每个人每个月只分得1个鸡蛋。我一听简直吓坏了。他拿出一本目录给我看，这是一家在美国的英国公司，专门带人从丹麦寄送补给物资到英国。所以我会寄给马克思与科恩书店一份小小的圣诞礼物，希望数量足够让你们大家都能分得一些。因为布莱恩跟我说，查令十字街上的书店全都小得很。我会在包裹上注明有你 FPD 代转，天晓得你叫啥。祝佳节愉快，海莲汉服。紧接着，海莲汉服收到了这样的一封回信：1949年12月20号，马克思与科恩书店。亲爱的汉服小姐，仅在此向您报告，您的礼品包裹于今日平安抵达，并已均分给大家。而马克思先生和科恩先生则坚持只由员工均分即可，不用关照老板。再者，我想让您知道，您所寄来的物品我们不是久未看到，就是只能偶尔在黑市匆匆一瞥。您能这样子顾虑我们，实在是太亲切也太慷慨了，我们都深怀感激。我们要在此表达对您的感谢，并祈祝您未来1年一切顺心。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弗兰克·德尔敬上。 好，读完书中的这段书信往来，我们会明显地感受到海莲汉服是一个多么鲜活的人。他连加减美金都一塌糊涂，却敢对美国圣公会出言不逊。他自称穷作家，却毫不犹豫地寄出6磅重的火腿。他刚发现书店老板可能是犹太人，就急得跳起来要补寄牛舌。他的信里没有客套，没有掩饰，想到什么写什么，像一阵风吹进了伦敦那家古板的书店。而书店主管弗兰克·德尔呢？他的回信永远彬彬有礼，措辞严谨，连感谢都写得规规矩矩。但正是这种克制，让海莲的风风火火显得更加可爱。两个人的通信像是一场慢热的化学反应，一个热情如火，一个温润如玉，隔着大西洋在信纸上慢慢交融。海莲后来得知，战后的英国实行食物配给制，每户每周只有2盎司肉，每人每月1只鸡蛋。他寄去的火腿、鸡蛋、香肠，对书店的人来说，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来自陌生国度的善意。而弗兰克和他的同事们能做的回报，就是更加用心地为他找书。好，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查令十字街84号》，继续读下去，看看这段关系是如何从汉服小姐和德尔先生慢慢变成海莲和弗兰克的。这是一封弗兰克·德尔寄出的信，1950年4月7号。亲爱的汉服小姐，感谢您寄来的复活节礼物，包裹已于昨日平安寄达。看到那些罐头和那一盒生鸡蛋，大家都十分开心。全体同仁与我再次感激您对我们的亲切与慷慨。非常抱歉，我们一直没能寄上您想要的书。关于您所提到的情诗集，必店偶尔会收购到一些，可惜目前店内没有存书，但会竭力为您搜寻。再次感谢您寄来的礼物包裹，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弗兰克·德尔敬上。1950年4月7号，这封信来自于书店的另外一位同事。亲爱的汉服小姐，请不要让弗兰克知道我写信给您。每回寄账单给您时，我都好想偷偷塞一张短笺到信封里。不过，弗兰克一定会认为，以我的职务这么做并不适当。您听到我这么说，大概会以为他是个老古板吧。其实他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人，只是每次您寄到书店的信或包裹都以他为收信人，而且他也将回信给您视为他的分内职责。不过我倒是一直很想自己给您写信，我们都好喜欢读您的来信，大伙也常凑在一块儿揣摩您的模样。我坚信您一定是一位年轻有教养且长相聪慧的人，而老马丁先生竟无视您流露出的绝顶幽默，硬是把您想成一个学究型的人。您愿意寄一张您的照片给我们吗？我们都很想瞧瞧呢。如果您也对弗兰克感到好奇的话，我偷偷告诉您，他年近40，长得很帅，娶了一位漂亮的爱尔兰姑娘，好像是他的第二任太太。大家对您寄来的包裹都万分感激，我家那两个小家伙简直乐翻了，因为有您寄来的葡萄干和鸡蛋，我就可以为他们烤个蛋糕了。希望您不介意我私下写信给您，也请您不要告诉弗兰克哟。衷心祝福您，塞西利·法尔。我会将家里的地址写到信封背后，万一您想到有什么我可以从这儿寄给您的，您可以写信告诉我。收到这封信后，海莲汉服写了一封回信给塞西利。1950年4月10号，亲爱的塞西利，真是让老马丁先生大失所望了，请转告他，我非但一丁点学问都没有，连大学都没上过哩，我只不过碰巧喜欢看书罢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一位剑桥的学者奎勒库奇， 一般都称他为 Q， 是他让我在17岁那一年一头栽进书堆里，从此不可自拔。至于我的长相，大概就是跟百老汇街上的叫花子一样聪慧吧。我住在一栋白蚁丛生、摇摇欲坠、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里，整栋五层楼的其他住户早上9点出门，不到晚上6点不会回来。房东认为他犯不着为了一个窝在家里摇笔杆的小作家而整天开着暖气。可怜的弗兰克真是难为他了，我老是对他颐指气使的，我只是在打趣，不过就知道他会当真。我一直想要戳穿他那英国式的矜持，要是哪天他得了胃溃疡，都是我害的。请多来信告诉我关于伦敦的一切，我幻想着那一天快点到来。我步下轮船火车，踩上布着尘灰的人行道，我要走遍伯克莱广场，逛进温伯街，我要置身在约翰多恩步道的圣保罗大教堂，我要伏坐在伊丽莎白拒不接下围球的伦敦塔前台阶上。我有一位暂时派驻地伦敦的记者朋友，他曾经对我说，游客往往带着先入之见，所以他们总能在英国瞧见他们原先想看的。我告诉他，我到英国是为了探寻英国文学，而他这么告诉我，去那儿准没错。祝一切安好，海莲·汉服。1952年2月14号，亲爱的海莲，我也十分同意，该是我们都摒弃无谓的小姐先生竞争的时候了。不瞒您说，我本人实在并不像您长久以为的那样既木讷又严峻，只是我写给您的信都必须存放一份副本作为业务存档，所以我认为行礼如仪似乎比较妥当。不过此封信既然与书店业务无关，自然无需顾虑副本存档的问题。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您如何隔海变戏法，让四双丝袜无中生有。我所知道的只是，今天中午我用过午餐回到书店，就赫然发现他们已经好端端地摆在我的办公桌上，上头还附着一张写着海莲汉服赠的卡片。没有人晓得它是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来的，女孩们都吓呆了，我晓得她们正在打主意待会儿自行写信给您。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要向您报告，久卧病榻的乔治·马丁先生上周在医院中病逝了，他在本书店工作已有多个年头。伴随着这个噩耗，国王的猝然驾崩亦使我们此刻都笼罩在一片哀戚之中。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报您对我们的不断付出，我所能做的只是当您确定访问英国时，向元巷37号将会有一间房间可供您无限期的住宿，全员共祝您一切美好。在这封书信里藏着许多让人心动的细节，弗兰克终于改口叫他亲爱的海莲，日期恰好是情人节。虽然后来他说自己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巧合，而塞西利书店的一位女职员忍不住偷偷写信，把弗兰克的情报卖给了海莲。年近40，长得很帅，第二任太太爱尔兰姑娘。海莲的回信则让我们看到了她的真实生活，住在白蚁丛生、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里，但是她对伦敦的向往却如此具体而热烈。这就是海莲汉服的魅力所在，她穷却从不自怜，她孤独却从不沉闷，她把所有的热情和幽默都倾注在信纸上，让读信的人无法不喜欢她。弗兰克最初只是把他当作一位普通的顾客，但渐渐的，他开始期待海莲的来信，开始在英国各地为他搜寻真本，开始在信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 这本《查令十字街八十四号》是美国作家海莲·汉弗写下的书信体纪实佳作，作品诞生于真挚的日常往来之间，收录了长达二十年远居纽约的作家海莲与伦敦旧书店店主弗兰克之间的全部通信。最初只是一场简单的购书往来，一封跨越重洋的求书信件，无意间牵起了两座城市的缘分。原本寻常的商业交流慢慢褪去功利色彩，渐渐融入生活琐事，心意关怀与精神共鸣。两人终生未曾相见，却凭借一纸信笺相知相守，在漫长岁月里彼此慰藉，成为心意相通的灵魂知己。平淡的笔墨之间写尽了最纯粹动人的情意。这本书能够流传至今，打动无数的读者，凭借的从来不是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最贴近人心的真实力量。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跟着作者海莲·汉弗，看看他如何一步步走进那家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看看那些书信如何在战火与岁月的洗礼中沉淀为一种超越爱情的深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智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5: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四点，晚上九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海莲汉服的茶令十字街84号。海莲汉服1916年生于费城，一生潦倒，终身未嫁。她19岁辍学，靠写剧本和修改稿件谋生，住在纽约曼哈顿一间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里。但他对书的热爱从未因贫困而减损半分。他通过纽约市立图书馆自学，在书中找到了比现实世界更辽阔的天地。1970年，他将20年来与伦敦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通信结集出版，取名《茶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被译成了数十种文字。1975年被 BBC 搬上银幕，1981年改编为舞台剧。1987年由此而改编的电影版更是广为流传。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后长销不衰。这本书之所以动人，不在于情节的曲折，而在于情感的真实。书中的每一封信都是日常书写，没有修饰，没有预设读者，只是两个人在遥远的距离中用最朴素的方式交换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书的痴迷，对彼此的惦念。往来书信的字里行间满是对书籍由衷的热爱，也藏着旧时光里独有的温柔与真诚。既寄托着爱书人对文字与书香的赤诚偏爱，也描绘出从前车马缓慢、书信寄情的美好岁月。在这本书里，用最简单的文字诉说着最深沉的惦念，将信任、陪伴与知己之情缓缓铺展。也正因这份独有的温情与人文底蕴，让他跨越时代与地域，成为无数爱书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长久散发着温润绵长的魅力。

远山隔不住心意，时光磨不散惦念，一本旧书，几封来信，串联起长达20年的温柔羁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海莲汉服的《茶令十字街84号》。纽约的穷作家，伦敦的旧书店，一封商业信函如何变成了20年的灵魂之交？海莲汉服用他泼辣风趣的笔触，弗兰克德尔用他克制温润的回应。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小细节，他不渲染浓烈，只留存清淡，但这清淡却足以让读过他的人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然后久久无法释怀。本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品读这部所有爱书人都熟悉的经典之作，在泛黄的信纸上，在古旧的书页间，读懂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与最绵长的惦念。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美国作家海莲汉服的茶令十字街84号。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海莲与弗兰克最初的通信，读到了他寄去火腿的慷慨，读到了弗兰克终于改口叫他亲爱的海莲。现在让我们继续这段跨越20年的书缘，看看他如何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越来越深沉。海莲一直想去伦敦，却一直未能成行。他几次攒够了钱，却总被意外打断，一次是因为牙病，一次是因为工作。他只好托朋友替他去看看那家书店。1951年，他的朋友马克辛终于走进了茶令十字街84号。这封信就是来自他的好朋友从书店寄出的。1951年9月10号，马克辛写于后台：甜心儿，这是一家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如果让你见到了，不爱死才怪。店门口陈列了几架书，开门进去前，我先站在外头，假装随意翻阅几本书，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若无其事的逛书店。一走进店里，喧嚣全都被关在门外，一阵古书的陈旧气味扑鼻而来，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是一种混杂着霉味儿、常年积尘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店里左手边有张书桌，坐着一位年约50、长着一只赫加斯式鼻子的男士。他站起身，操着北方口音对我说：日安。我回答说我只是随意逛逛，而他则有礼地说：请。极目所见全是书架，高耸直抵到天花板的深色的古老书架，橡木架面经过岁月漫长的洗礼，虽已褪色仍泛光芒。接着是摆放画片的专区，应该说一张叠放着许多画片的大桌台，上头有布鲁克香克、拉克姆、斯派和许许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英国插画家的美丽画作，另一边还放着几叠迷人的古旧画刊。我在店内待了约莫半个钟头光景，期待着你的弗兰克或者是哪个女孩翩翩现身。不过因为我到达时已经过了1点钟，我猜他们全都外出用餐了，而我又不能待太久。就是这样咯，新戏的预告并没有造成万人空巷，不过据说对方人蛮好的，排给我们几个月的档期，所以我昨天出门找出租公寓，在骑士桥附近有一间小小的蛮不错的小套房，现在还没确定，一旦定下来我会写信告诉你，你也可以打电话问我妈。三餐不成问题，我们都是在餐厅或者是旅馆中用餐，像最高级的克拉里兹大饭店就能充分供应烤牛肉、排骨，价钱虽然贵得离谱，不过换算成美金倒是挺划算的，所以我们还是吃得起。假使换成我是英国人，瞧见这光景一定会恨得牙痒痒的，但是他们反而对我们好得不得了，到处都有人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或上馆子。唯一短缺的东西就是糖，凡是甜的东西一应俱全。

学。也许我反该谢天谢地，正好让我在这里受他个几棒。写信给我，爱你的马克星。收到这封信后，海莲汉服写了一封回信。1951年9月15号，马克星，真多亏你的慧心巧手，书店简直被你给写活了，你的文笔实在是比我好太多了。我刚打电话给你妈妈要你的地址，她要我转告你，方糖和巧克力棒依照你的交代已经给你寄去了。你不是还跟我说你要趁机减肥的吗？我不想让你以为我是酸葡萄，不过我实在不明白你究竟是何德何能，老天竟任由你饱览遍逛我的书店，而我为什么就只得乖乖地蹲在95大街的破公寓里，埋头写着这劳什字的埃克里奎因的冒险电视剧集脚本。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能安排一节沾着口红的烟蒂当作破案线索吗？我们这个节目由百优雪茄公司赞助的，千万别给我编出香烟这个台词。哎，简直岂有此理。可是呢，你却能跟约翰·吉尔古德坐在克拉里兹的酒吧里打情骂俏。来信时多写一点伦敦的东西，地铁、巷弄胡同、古宅大院，随便什么都好，写仔细点，告诉我骑士桥长什么模样。此刻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歌词的伦敦组曲，听起来是那么的绿意盎然，雄壮典雅。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这两封书信是来自海莲汉服和他的好朋友马克星之间的通信。在马克星笔下的书店确实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高耸到天花板的老橡木书架，混杂着霉味和木头香的空气，叠放着插画家美丽画作的大桌台。而海莲读信时的反应又是多么典型的酸葡萄，朋友替他逛了他的书店，他却只能蹲在破公寓里写电视剧剧本，连烟灰缸里该放些什么都要听赞助商的话。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封信。1951年12月2号，亲爱的齐金峰，你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利亨特的书和通俗拉丁文新约全书疏忽即达，你大约还没弄明白吧，这不正是我2年前向你们订购的书吗？如果你继续照着这些提心吊胆的步调干活，要不得心脏病也难。我真恶毒，你为了帮我找书忙东忙西的，我竟然不曾向你道过一声谢，我真是坏透了。其实你在那儿受苦受难，我都是敏感在心的。附上3元钞票。抱歉，最上头那一张被我溅到了几滴咖啡，应该还不至于作废的地步，上头的面额还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有精装版的合唱乐谱吗？比如说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或者是韩德尔的弥赛亚。虽然我顶着寒风走到50条街外就能买到，但我想我还是就近先问你们吧。恭贺丘吉尔先生和他所属的政党，希望他能让你们的日子好过些。德尔，你的祖先是威尔士人吗？海莲汉服对书的感情在每一封书信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收到5人传时为100年前的毛边书页欣喜若狂，他收到爱书人文选时说他能和他朝夕相处至死方休，甚至一爱人间而含笑以终。这不是夸张，而是一位真正爱书的人发自内心的告白。在他的眼里，书的价值远超食物，食物一个星期就吃光，书却可以陪伴一生。弗兰克和书店同仁们送给海莲的书每一本都是精心挑选，他们知道海莲喜欢皮装封面，

曾经漱口厚实的内页。他们知道海莲讨厌美国那些惨白纸张和硬纸板大量印刷的书。他们知道海莲为了一本手版书节衣缩食，也愿意为了一册情诗集大发脾气。这种懂得比任何礼物都珍贵。但是海莲终究没能去往伦敦，他一次次计划，一次次落空。牙病、工作、经济，各种现实的理由把他留在纽约。而弗兰克呢，他一直在等，等海莲的信，等海莲的书单，等他有一天真的出现在书店门口。他从未催促，从未抱怨，只是在一封又一封的回信里为他找书，为他换算书价，为他保留出版真本。直到1968年12月22号，弗兰克·德尔因急性盲肠炎并发腹膜炎去世。他等了20年，终究没有等到海莲。在1969年1月8号的时候，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秘书琼·托德写上了这样的一封信：亲爱的小姐，我于近日整理公文档案时，偶然发现一封您于去年9月30号寄给德尔先生的信。我在此非常遗憾地向您报告，德尔先生甫于上个礼拜天去世了，丧礼则已在上周三举行。德尔先生于12月15号因罹患急性盲肠炎被紧急送医，虽然立即手术，但是他仍不幸因病情扩散导致腹膜炎并发，而于7日后不治。德尔先生在本书店服务已超过40年，加上马克思先生也刚辞世未久，科恩先生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自然万分悲痛。您是否仍需本店为您继续寻找简·奥斯汀的书？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秘书敬上。接下来我们将读到的这封信是海莲·汉弗写给他的好朋友的。在这封信里有全书最著名的那一段话，也是让无数读者读到的这里会红了眼眶的地方。1969年4月11号，亲爱的凯瑟琳，我正在整理我的书架，现在抽空蹲在书堆里写信给你，祝你们一路顺风。我希望你和布莱恩在伦敦能玩得尽兴。布莱恩在电话中对我说，如果你手头宽裕些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和我们一道去了。我一听他这么说，眼泪差点要夺眶而出。大概是因为我长久以来就渴望能踏上那片土地，我曾经只为了瞧伦敦的街景而看了许多英国电影。记得好多年前有个朋友曾经说，人们到了英国总能瞧见他们想看的。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就在那儿。也许是吧，就算那儿没有，环顾我的四周，我很笃定他们已在此驻足。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已在数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思先生也已不在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待我献上一吻，我亏欠他良多，海莲。在这封信的结尾，海莲没有说亏欠什么，但是我们都懂，他亏欠的是20年的通信，是那些未曾谋面却肝胆相照的日子，是弗兰克为他找过的每一本书，写过的每一封回信，等过的每一个明天。弗兰克的妻子诺拉的信同样让人非常的动容，他说自己一直对您心存妒忌，因为弗兰克如此爱读海莲的来信，而他们俩似乎有许多的共通点。
但他又真诚地说，盼望海莲有一天能来造访，两个孩子都很想见见他。这不是胜利者的宽容，而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对丈夫生命中重要的人发自内心的接纳和邀请。海莲汉弗真的后来去了伦敦，在弗兰克去世后，她站在即将拆迁的书店里，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我来了，弗兰克，我终于来了。但那个她通信了20年的人已经不在了。1970年，海莲将这些通信结集出版。1997年，她在纽约去世，终身未嫁。她一生没有等到与弗兰克·德尔见面，但是她用一本书让这段跨越20年的书缘永远留在了世界上。查令十字街84号，全书所有的内容都是未经修饰的真实的私人信件，并非为出版而创作。文字质朴无华，没有华丽辞藻与戏剧冲突，却因100%的真情实感而极具穿透力。这种非虚构的纯粹，让读者仿佛在翻阅友人的日记，极易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与共鸣。这本书之所以被称为爱书人的圣经，不只是因为它讲了多少关于书的知识，而更是因为它展现了书所能连接的最美好的东西。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因为对同一类事物的热爱，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时空的信任。

在今天这个即时通讯的时代，我们或许很难体会到等待一封信的焦灼与甜蜜，但这本书《茶令十字街八十四号》提醒我们，有些感情不需要见面来确认，有些懂得不需要言语来表达，有些陪伴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颗愿意等待的心。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在书中找到那个未曾谋面却心意相通的人，也愿我们都能珍惜那些跨越距离、跨越时间的深情。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3: 宋国有一个养猴子的老人，家中的院子里养了许多猴子。
4: 肝胆子布，
5: 那叫邯郸学步。
4: 哈，可有一次我就发现老妈居然躲在房间里偷吃辣条。
6: 刘星离我们起码有1000公里远呢，你要再大大大声他才可以听见啊。
7: 5月30号到6月5号，上云听 APP 搜索61这个数字，儿童节专区限时免费听热门 IP 原创剧、睡前故事、大奖小说、儿歌，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1: 北京时间17点整。
9: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1: 让我们当一个
2: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3: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0: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2: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4: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0: 六月一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2: 登录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饭好啦。
3: 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6: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笑>
7: 代代相传，要陪伴，
8: 更要有质量，要文艺，更要有生活。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7: 文艺生活家。
9: 听众朋友，这里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在这档节目当中，我们一起品文化，说旅游，聊亲子，每天8点到9点，17点到18点播出，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那在北京城的东北啊，有一条河，这条河西起东直门外小街，向东北流经亮马桥、九仙桥，在西坝村汇入坝河，全长9.3公里。 说到这儿，很多朋友都猜出来了，这条河就叫亮马河。在京城的水系脉络当中，亮马河不仅是一条流淌的河道，更是承载马文化记忆和城市更新活力的文化纽带。这条贯穿朝阳核心区域的河流，既留存着明清时期的皇家印记，又凭借着生态治理和生态升级，成为国家级的幸福河湖典范。 要说这个亮马河的名字呢，也藏着一段鲜活的历史。相传明永乐年间，这一带的水源特别充足，牧草丰盛，哎，就被选为了皇家御马院。皇家的御马呢，经常被赶到这儿啊，到河里去洗澡。洗完之后赶上岸呢，它不能就这么走了，它得拴在这个岸边的树上啊，把鬃毛什么的晾干净了。 所以这条河就被叫做了亮马河，但是那个亮啊，是咱们晾衣服的那个亮，一个日字边一个京。所以这条河当时呢被叫做亮马河。而且除了皇家木马的印记之外呢，这还是明清时期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东北的客商马队啊，进城之前会在这儿洗马晾马，休整待命，哎，使这个亮马河成为了兼具皇家文化与商贸文化的载体。 清代的时候呢，和尚建起了石桥，叫亮马桥。这个亮就是明亮的亮了。那亮马河也因为这个桥而得名，周边的逐渐形成了村落，进一步固化了这个地名的文化根基。所以现在咱们再去，哎，那就变成了明亮的亮，亮马河，亮马桥。要说过去啊，这儿啊，确实没有那么辉煌了。 曾几何时面临着功能单一、空间割裂、环境品质不高的困境，但是现在不一样了。一提起这儿来，年轻人都爱奔这儿来。在整个的亮马河治理过程当中啊，通过岸线整治、桥梁改造、慢行连通、景观亮化、河湖贯通、旅游通航六大工程之后，累计释放近80万平方米的城市空间，贯通18公里滨水廊道，实现6公里的这个旅游通航，打造出了真正所谓会呼吸的河道。 所以现在这儿啊，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哎，都成了年轻人爱来的地方，已经构建起了生态加文化加消费的复合型发展模式，成为夜间文旅消费的新标杆。那既然亮马河现在这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专门请来了一位嘉宾，跟大家详细的介绍介绍亮马河到底是打哪儿来的，怎么变迁的，现如今该去怎么玩。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呢，是北京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风情水岸建设的相关负责人朱梦娇，来欢迎您。
10: 文艺。

0: 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梦娇。
1: 亮马河这个事儿，现在啊就成了年轻人就是经常去打卡的地方了。过去没想到，过去在北京这个地方这么大，当初是怎么想把亮马河这个地方，哎，就选定要开发它？
0: 这个其实也是结合朝阳区当时一个大的战略，我们也是以河道复兴引领城市更新，在这个大的战略和这个背景下吧，然后也是当时我们是选择，因为亮马河是我们整个朝阳河道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河道，它既能连通灞河，然后同时它这个周边也非常的丰富，你像整个的使馆区，它的流域整个经过我们的使馆区，我们的有商业，比如说像蓝港啊燕莎这个商圈啊，也经过我们的朝阳公园，包括周边麦斯戴尔也有很多居民区，所以其实整个在它的这个流域里面，就是周边经历的非常丰富，然后也有我们就是20多个写字楼，然后包括酒店等等，就是这些内容是比较丰富的，所以当时也是在这个我们第一条河道也是选择亮马河，同时它也从河道治理来说是非常具备这个未来啊通航啊，然后包括在上面去做一些就是文旅活动的一些这种基础条件。
1: 亮马河原来什么样啊？
0: 其实我这就只能说我自己的感受啊，因为确实就我也是个老北京。
1: 您是北京人啊？对，
0: 我也是老北京。然后呢也算是一个新朝阳人吧，因为之前是在西城。然后确实就我印象中的亮马河它就是一个水沟。就我并不认为它能通向就是其实北京的水，就对北京水域也没有太多概念，说它是四通八达都连通，其实它上面海淀包括昆玉河什么它都是连通的，但其实确实没有。
1: 但是您说过去说通惠河大伙儿都知道。
0: 对
1: 你说通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运河。
0: 大运河 对。
1: 但是小时候在您心目当中，在北京孩子心目当中，可能亮马河就一水沟。
0: 对，是就一水沟。然后呢周边呢其实也都经常去，但是很少是在河边溜的。您比如说像周边这个，其实那边当时有一个酒店，从很小就知道那边有个这个酒店，说能看到亮马河，但也没有感觉说亮马河有啥可看的这种感觉。然后确实就是这几年吧，也是因为参与到这个整体的更新项目里面，其实对亮马河越来越了解，也觉得从它的变化里面其实真是能看到它日新月异的这种变化，然后包括周边居民的一个反馈，因为我有很多朋友就住在亮马河周边。
1: 他们怎么说？
0: 他们确实就是有

0: 单来说就是让自己这个周边的生活有了变化，然后包括其实我有一些朋友他们已经住在郊区了，就是郊区其实也是住宿条件也都比较好，但是因为确实年轻人他就觉得亮马河是他自己想要，他因为亮马河他又搬回来了。
1: 过去得说一个城市里边有了水就有了灵性了，
0: 对，是的。
1: 那过去亮马河可能像您说的老北京人心目当中它就是一水沟，它是一水，但是你说具体能干嘛，你说也没想到，
0: 也没什么想法。
1: 对，河边溜达溜达吧，没准还有蚊子，
0: 是，
1: 对吧？但是改造了之后人们对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哈。那当初这个亮马河您能给我介绍一下为什么叫亮马河？
0: 亮马河其实是明朝那会儿真是亮马的，因为它是一个粮道的一个开始吧，就当时是运马，就马运粮食，然后在这块会洗马，然后所以当时叫亮马河。但是您看我们这两年更新，其实我们也增加了很多马的这些雕塑，也增加了很多它的这些历史的一些故事，一些文化的一些内容。我们也希望就是亮马河无论是说它周边的商业这种感觉，还是从文化里面能够让大家更多的去体会到它不同的这个一千种生活方式吧。
1: 那发展它的过程当中啊，有没有什么这个曲折的故事啊，或者说是有没有什么困难？
0: 其实整个当时我们第一步还是水本身的一个治理，然后包括水岸的一些治理，比较笃定的要先去做这个游船的一些内容，就把水上的项目要去做一些就是未来的一些规划和策划的一些事情。所以在这种基础上其实他们也是做了很多改造，您包括像就是岸上，比如咱们拿那个栏杆举例，就是他们其实当时都有过研究多少度的栏杆是最适合人在这上面去倚靠或者是去停留的。
1: 多少度的概念是说倾斜度是什么？
0: 倾斜度就是他手放在那儿多少度，
1: 多高多低啊，
0: 是比较舒服的，既满足规范的情况下也满足人体工学的一个设计。然后另外比如说您看他那个当时也考虑到，因为整个步行水岸还是这个就这条步行水岸还是避免了这个车自行车啊什么的进入，所以他们也是研究了那个转就是轮椅的那个旋转的那个设施，这样的话既能满足婴儿车和轮椅通过，也能有效阻隔自行车去通行，主要也是电动车，因为就是还是希望能有更舒适的步行尺度，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研究了。那同时在我们整个通航的这一段，当时也是结合这种水岸的这个情况，也是考虑了这个桥梁的这个高差，我们整个亮马河的船都是定制的，也是依据我们桥的高度，但有一些呢确实
1: 定制的概念是为什么？是因为桥高了它过不去，
0: 对，像因为我们的水还是就是这个游船它有吃水深度，然后也有这个我们这个亮马河本身的水深，因为它毕竟还是一条泄洪河道，所以它的水深是有基础要求的，那我们的桥梁多高能满足游船这个通行啊？那有一些可能因为本身我们游船也是定制游船嘛，也是依据我们这个桥梁的这个高度去定的，但有一些你比如麦家桥，当然我们也新建了一些桥啊，像麦家桥当时也是改了一个双向，现在是四车道啊，当时一开始好像都没有这个桥，是后来新建的啊，就这些都是结合着，一方面是通行，一方面也是结合着道路交通，确实老百姓我们现在那条桥的这个车流量啊，包括人流量也都是巨大的，就是也是结合着这个百姓真正日常的需求，是在做整体的策划和规划研究。那其实做完这些河道本身的包括河岸的这个治理以后呢，我们其实在2022年开始就也发现，因为它这个河道它确实就会引来很多的市民朋友，然后包括现在也有很多的游客但是就是如果说比如买杯咖啡，或者是我想坐下来停留一会儿，可能比如说吃一点简餐，它可能很多都要再去就是我们亮马河的支路里面，
1: 我得出去，
0: 对，就是去到三里屯，去到燕莎，或者再去哪儿，他才可能会找到一个，但是其实又不是水岸休闲的这种感觉，所以我们其实从2023年2月也是又启动了亮马河文化经济带的一个建设，
1: 就让我这除了能够玩放松之外，比方说吃喝玩乐一体化，
0: 对，
1: 我都能在这儿解决，
0: 对，它至少能是一个半天或者一天的一个旅游项目。然后我们在2023年2月的时候开始了整个亮马河文化经济带的一个规划和策划的内容，然后也是对它整个分期又做了重新的一个调整。那一期呢，其实我们是从左家庄一直到这个蓝色港湾，其实也是聚焦，因为它这块整理的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也是聚焦在这一块，我们去做一些商业方面的一些提升。 生，当时也是

0: 规划了一些点位，包括其实23年那一会儿，就是大家对河岸其实都很满意，包括朝阳自己的这个请春启航，然后我们的国际灯光节，整个就是把这个亮马河的知名度又带到了另外的一个层面。
1: 刚才您介绍了之后啊，就是我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啊，常说去亮马河玩它特别好，我可能去过蓝色港湾，我可能去了朝阳公园，那到底这个范围哪儿算我们这个亮马河这个旅游景区的这么一个范围？
0: 它这蓝色港湾什么朝阳公园都算在
1: 我们都算对对
0: 亮马河。我们亮马河其实整个是从西起，一直从左家庄开始，然后东至我们现在整个京畿带，一直到红领巾公园这一段呢，
1: 到四环了已经。
0: 对，到四环了，等于说这是一个大的规划。那一期呢就是到蓝色港湾，二期呢是从蓝色港湾一直到红领巾公园。现在其实这一段也实现了游船的通航。然后三期呢是我们在规划的一个六里湾的一个公园项目，这个也是在规划的过程中。那其实从河道这一块呢，其实它的分期又有了一个调整，就是现在水务局也在做这个三期的一个通航。那二期通航我们从蓝色港湾已经能通到红领巾了，那三期呢现在我们也在做从蓝色港湾一直到这个凤凰中心这一段的这个河道治理。
1: 你比方说我想坐船，我在哪几个点位可以坐？
0: 现在在我们日常在我们的燕莎码头和在我们的蓝色港湾码头都是可以乘我们的亮马河船的。然后另外在朝阳公园里面其实还有很多这个小游船的这些内容，当然就随着这个经营的一些到期吧，我们未来也会做整体的游船的一个规划。那现在我们今年也是计划把我们亮马河二期的一些游船的内容会推出出来。以前我们的游船就是只是在灯光节期间，就我们朝阳国际灯光节的期间，我们其实会定向的推出一些新的码头，比如说丰州湖，然后另外在我们的就是我们新浪微博电竞馆的这一块，以及在我们的这个朝阳公园南门的地方，我们都有一些临时的码头会开放。
1: 这个也就是我坐上这船，我可以整个畅游这个整个亮马河。
0: 对，在晚上的时候可以一直到我们朝阳公园南部的这个片区，这是我们灯光节的一些限定的一些内容啊。但今年我们也是考虑要常态化的推出一些夜游的这些新的航线。
2: 在这里我们聊聊怎么把日子过得更有意义，哦不是更有意思。
3: 文艺生活家，
2: 文艺生活家，把文艺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愿你找到适合自己的方式，把平凡的日子写成诗。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那今天现场呢，我们请来了北京市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相关负责人朱梦娇，来为我们介绍一下哈，现如今我们到亮马河究竟怎么玩。我们说现在的亮马河开发完之后啊，有一河二湖24桥18景的说法，那么这些都代表了什么？比方说全线贯通泛舟河上之后啊，漫步岸边也好，无论白天还是晚上，都可以欣赏到亮马河24桥的独特魅力风采。比方说友谊桥、麦家桥，哎，形态独特的这个同心不同湖的观澜桥，还有像日升桥、古都风韵的五羊桥、银安西桥，哎，银安桥、银安东桥、彩虹桥、好运桥、琉璃桥，这都是什么桥？包括形态各异的这个24桥的整体景观设计又有哪些特点？除了这24桥，还有18景，那这18景又是什么？比方说霓虹闪烁、星光璀璨的博公闸、梵高星空，这个梵高的星空是怎么跟亮马河联系在一块儿的？还有锦鲤成群、野鸭戏水的蓝港观鱼，哎，宛若珍珠、美轮美奂的长堤石贝等等，具体是怎么回事？接下来我们接着听。
1: 说亮马河夜游是亮点嘛？
2: 嗯嗯，
1: 夜游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给我们描述一下。
2: 夜游我觉得可能分了三个部分吧。
1: 嗯嗯嗯。
2: 第一个部分确实就是我们这个游船用水岸去，就是水路去串联起我们整个的这个亮马河的夜游的景象。
1: 嗯。
2: 这个夜游其实就是我们游船的几条航线嘛，然后也是从燕莎、蓝港啊，包括到我们场馆里边都是有这个游船这个从水上的游览动线的。嗯。
1: 那这船什么样？
2: 那船其实都是咱定制化的游船。
1: 嗯。
2: 有这个。
1: 有座里头还是得站着？
2: 有座有座。然后包括敞篷，我们的敞篷都是可以有时候开有时候合起来的，如果天气不好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敞篷合起来。然后这样也是结合着不同段的一个观赏的内容吧，可以有不同的体验方式。然后游船也有不同的大小，有16人的、也有12人的，然后也有34人的，就不同的这种游船的形式。
1: 对，让我一人去我可以跟大伙儿一块儿
2: 去游览。
1: 然后我一家十几个人，我们可以包一条船，
2: 然后去游览。
1: 那这个船跟别人家的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它有灯啊？是有什么活动啊？是？
2: 我们亮马河叫这个24桥18景嘛。
1: 怎么个24桥18景？
2: 就我们整个从左家庄一直到红领巾公园，一共有24座桥。然后我们每一座桥，其实它的灯光和它能呈现的内容，其实也是不一样的这个景象。所以从游船上呢，您从燕莎上船，就每一个点位其实它都有不同的可观赏的一些内容啊。我觉得我们其实最有特色的两个吧，一个是我们的博公船闸。博公船闸是中国第一个水上的这个就是 3D 裸眼的这个屏幕啊，里面会有一个短片，其实这个片子的内容还是蛮精彩的。我们也会就是发展到今天吧，我们其实已经也更换了几次片源的一些内容了，这也是我们全国第一个水上的屏 3D 屏幕。
1: 这个怎么看？我坐船上看。
2: 对，咱们坐在船上，因为它也是其实是由于两边的这个水的高差是不一样的，我们整个要在这里面泄水2.7米、所以说在这里面2.7米也大概需要10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
1: 哦，也就是我坐着船到那儿，不是说一马平川我就过去了。
2: 对对对，
1: 我到这儿是有道闸，
2: 有道闸，有道船闸。所以你在这道船闸，我们等这个水位高差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观看一个这个影。
1: 怎么？那往哪儿看呢？它是
2: 往
1: 您说
2: 天上看，
1: 往天上看，
2: 往天上看。它是一个我们叫这个环屏嘛，我们一共是5面屏，上然后左右前后一共是5面屏，所以
1: 就是一个穹顶形式的。
2: 对对对，
1: 就是它相当于是这个覆盖了整个闸。
2: 对，
1: 我这个船开到闸这儿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左右前后左右上面都能看。
2: 对，是的。所以这个是我们一个比较特色的一个亮点。
1: 演什么呢？上头
2: 上面是一个就是我们朝阳，然后包括北京的很多的宣传片，然后也有我们整个亮马河的一个介绍。就是它是也包含了北京很多旅游景点的一些介绍吧。这个是一部分。然后另外一部分我觉得就第二个吧，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点就是我们的好运桥。我们好运桥桥底呢是由30万根光纤去做成的。
1: 好运桥，
2: 好运桥是在我们蓝色港湾的西侧的那个桥。大家都也确实说我们这个桥来了都会有好运，因为这是我们整个亮马河求婚最多的一个桥。
1: 为什么都上那儿求婚？那儿网速快啊。
2: 就是浪漫。就我们这个30万根光纤其实映到水里就是梵高的星空啊，它是一幅画。
1: 这是个怎么 光纤它不是线吗？它在水底下。
2: 它是一个纤维，它是吊在这个桥上的。然后同时它是一个低压，就是非常安全的一个电压，人也可以去抚摸它。
1: 是一个灯光装置。
2: 灯光装置是非常，就是我们自己讲，就是这是我们全亮马盒，就非常浪漫的一个点位。所以很多我们包船，因为有一些特色，比如说像生日、商务，然后求婚都可以在我们的游船进行。就是很多人求婚都会选择这个地方。
1: 就是它那个船开到这个好运桥附近，它这个灯光装置是在桥上头，
2: 是在桥下面，
1: 是在桥下垂着。
2: 对，然后从水上就可以抚摸它去经过。然后如果
1: 它的造型是梵高的星空，
2: 它就是长长短短的这个星光嘛，然后它映到水里就是梵高的星空这幅画。
1: 这个是特意设计过的吗？
2: 对，特意设计过的。然后包括在这里的这个游船在这个点位啊放的这些歌曲，我们一开始是致爱丽丝，就是都是设计过的。当时是精心的在这里面去做过。
1: 这比方说就求婚的，那你这特别能理解了嘛？这个太浪漫了，这个地方
2: 是。
1: 那你比如说今天三波求婚的，这怎么办？排队领号。
2: 其实我们这还是能调动开的，因为我们一般就是这种求婚的这些客户，我们都会有这个定点定时，因为还要做游船的一些包装嘛。所以基本上到现在还能调度开。然后确实，我那天跟领导们开玩笑，我还说，我说咱这求婚率百分百，成功率百分百。
1: 是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你在船上，
2: 就是
1: 确实太浪漫，
2: 也不能下去
1: 啊。对，确实很浪漫啊。这个叫好运桥，
2: 好运桥
1: 哦。
2: 所以其实也是跟我们，因为我们这些桥也都是结合着亮马盒的更新去命名的嘛。我们
1: 这个好运桥是原来就有还是后来盖的？
2: 原来就有。对，
1: 那名字是为什么叫好运桥呢？
2: 那我自己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在这儿结合着我们这个浪漫的场景，确实来了都会有好运，
1: 都会有好运啊。哦，您比方说啊，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哪儿呢？我在这个蓝港那边吃饭，吃饭那不就是水吗？就是那对面不就长公园吗？
2: 是，
1: 就是那吃饭那个桥，有没有什么

0: 吃饭的那个
1: 就那一面不就是环湖的那个
0: 朝南的那一侧是吧？
1: 对
0: 朝南
1: 对。
0: 那边其实是我们现在三期要规划的点
1: 儿啊，那是三期的那个
0: 了啊、哦，因为您从那个吃饭那个往正好从那个点位，然后往凤凰中心那边走，是我们现在三期属于路在整理的一个区域。哦、然后从这个桥呢，是往我们的那个红领巾公园，就往我们贝壳剧场的那个方向，是我们二期在做的。然后每一年灯光节，我们也会结合桥去做一些不同的一些灯光装置。您看，去年我们2025年的灯光节，当时把我们的水堆桥去做了一些。我们叫花样的一些这个花是就是浪漫的那个花朵的花，样就是荡漾的漾，其实就是花，我们叫它花样的一个灯光装置。

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0: 跳绳技术，
1: 准备。
2: 停，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0: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11: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要陪伴，
1: 更要有质量，
0: 要文艺，
1: 更要有生活。
0: 家庭用户的文艺保鲜指南，
1: 文艺生活家。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还是龚杰。今天呢，我们跟您聊的是亮马河的故事。那这条河呢，是西起东直门外小街，向东北流经亮马桥、九仙桥，在西坝村汇入坝河，全长 9.3 公里，河的名字就叫做亮马河。那关于亮马河的得名呢，藏着一段鲜活的文化史。相传明永乐年间，这一带水源充足，牧草丰盛，是皇家的御马院。御马院的马匹呢，常被赶到河里去洗澡，洗完了之后呢，要拴在岸边的树上啊，去晾晒鬃毛。久而久之，这条河便被称作亮马河。但当时的亮啊，是晾衣服的这个亮字，一个日字边，一个经，哎，亮马河。那这儿呢，除了是皇家牧马的印记有了之外呢，还是明清时期商贸往来的重要节点。东北客商的马车队啊，进城之前会在这儿洗马晾马，休整待命，也使亮马河成为了兼具皇家文化与商贸文化的载体。清代的时候呢，河上建起了一个石桥，叫做亮马桥。这个时候的亮就已经是明亮的亮了，所以亮马河桥也因为这个而得的名，周边逐渐形成了村落，进一步固化了这个地名的文化根基。那今天的节目呢，我们也是请来了北京市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的相关负责人朱梦娇，给我们介绍了一下。在上半时段我们聊到了在这儿呢有这个一河两湖24桥18景，其中比方说刚刚说到的这个泊公船闸，船到这儿可以看到目前国内首个这个裸眼 3D 的投影画面，包括还有像这个好运桥，很多年轻人在这儿求婚啊，因为景观特别的漂亮，在那样浪漫的氛围之下，求婚成功的概率也很高。那刚刚在节目结尾的时候呢，又开了个头，我们提到了叫金龙巡游。那什么叫做金龙巡游？那么亮马河这还有哪些玩法？下面时段我们接着有请朱梦娇为我们详细介绍。金龙巡游是什么
3: 啊？金龙巡游是我们今年跟广西阳朔这边的文旅去有一个合作
2: 啊，
3: 是我们阳朔非遗的一个内容啊，叫玉龙河的一个金龙巡游，今年也是出现在我们整个亮马河三次了啊，也是结合着我们这个亮马河，因为亮马河现在也确实是北京的一个火爆的一个。
2: 怎么个形式？怎么个巡游法
3: 啊？也是从我们贝壳剧场这个点位去出发，然后我们整个的金龙会在我们的这个朝阳公园的北湖上，然后去有一个巡游的一个表演。
2: 它是条船吗？
3: 它是40个这个竹筏去联合成了一个大船，
2: 然后造型成一条金龙的样子。
3: 对，一条金龙的样子，这也是预示着有好运会发生啊。然后从我们的水对桥穿过，然后再绕回到我们的这个贝壳剧场，等于说它是一个八字的一个巡游路线吧。
2: 这个我们在哪儿能看到呢？
3: 不定期的，就结合着比如说不同的节日，然后会来到北京，会去有一些演出的一些内容。
2: 就是接下来的演出时间还没有定。
3: 对，是的，
2: 就是以前有过的，在网络上可以找一找，
3: 是可以找到的。
2: 那下回定了日子，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3: 好的，好的。
2: 我们也第一时间告诉我们广大的观众和听众朋友们。
3: 好的。
2: 那刚才说俩桥，还有没有啊？八桥24景。
3: 24桥18景
2: 啊。
3: 然后我们其实就是游船通过的，每一座桥都有不同的一个样子，包括友谊桥。友谊桥我们当时就是在我们燕莎到这个泊公船闸中间的一座桥，我们当时也是上的这个绳木，就是用绳子去做的这个相当于一个介质去做投影吧，然后我们两边投影的一些光影的内容就可以投到这些绳子上，这个也是比较创新，当时我们做这个亮马河时候比较创新的一个
2: 荧幕。绳木就是用绳子做成的屏幕的意思。
3: 对，
2: 然后往上投影，
3: 投一些画面，
2: 也是坐着船我就能够
3: 看到，
2: 我就能看到。
3: 对，然后等这个影片我们播放完，然后我们的绳幕缓缓拉开，我们的游船就会从桥底去经过。
2: 不是一走一过看的，是船到这儿了停住， 然后可以看，
3: 对，
2: 看完了那幕打开，
3: 幕打开
2: 跟窗帘似的打开，
3: 对，然后我们的船就通过了。
2: 哦，
3: 所以其实每一座桥，我们觉得亮马河上桥都有不同的一些特色。那你通过游船，当然你从岸上也能看到这些桥，那从岸上的感受和在游船上的感受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也特别欢迎市民朋友来我们亮马河去打卡，就是通过不同的线路吧，去感受不同的这个亮马河的一些风情。
2: 景呢有什么景没有？
3: 景色其实您看，我们就是一期这些航线不说了，就是大家确实日常在我们这边，比如桨板呀，包括我们其实两岸现在商业设施也确实做了很多的一些更新。我们亮马小院、亮马东院其实也都是城市更新，非常。
2: 您提到几次这个亮马小院，它的概念是什么？
3: 亮马小院其实是我们当时的一个环卫小院，就是一开始呢是朝阳的这个卖店的环卫是在这个区域，后来呢，因为它正好就是在水岸边上，当时我们在做一期这个商业更新的时候，我们也是把这个功能置换到了我们朝阳公园里面，把这个小院呢去开发成一个日咖夜酒的这么一个网红空间。
2: 年轻人喜欢打卡的地方，
3: 年轻人喜欢，现在其实也是亮马河边特别网红的一个场所了。就我有时候开玩笑，我说从周一开始到周日都让人感受到是周末的这种场景。东院也是我们今年才刚刚做出来的一个网红场景，其实也确实是结合市民的一些需求，我们把这些内容去做上。当然这些其实并不仅仅是一个日开夜酒的空间，其实还是承接了很多就比如说市政啊或者便民的一些要求。您比如说原来我们觉得亮马河边上确实是少卫生间这样的设施的，你可能我们比如想上个卫生间，我们还得去到周边的商业里面，可能会到那里面才能去找到洗手间。但我们从小院东院做完，我们的这个卫生间都是向市民开放的。其实
2: 你看，提起卫生间来，好像是整个规划当中特提不上日常的一个小小不言，但其实对于游客来说是特重要的，
3: 非常重要的。
2: 对，那么你们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整个这个地方要开发，但是也同样要便民？
3: 其实从我们自己在一开始，比如说做这些，就是从做经济带提升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意识到这件事儿，因为我们自己本身就是亮马河的这个周边的这些客户啊，市民，我们自己来到这个区域的时候，我们肯定也有这些需求。
2: 对，
3: 确实也会觉得，还是应该再去增加一部分这样的内容，因为人嘛，他肯定他比如可能对岸有，但是就是也符合很多的规范的要求，但是就觉得不那么方便。所以我们希望我们做这些商业空间的同时吧，并不仅仅是说给大家提供一个休闲的地方，也是实实在在希望那个便民。您看我们当时做亮马小院的时候，我们也更新了边上的一个篮球场，现在篮球场也是免费向大家开放的。但是我们对这些设施的，无论是从它的外观吧，我们也是重新的选取了颜色，重新选取了它的这些内容，然后重新去做了一个更新。我觉得在这几个三新的情况下，就是大家反馈都特别好，也觉得说变得很时尚，大家也更愿意在里面去游玩，然后去游乐。
2: 当然要有诗和远方，但其实我们也要有人间烟火。
3: 对，是的。然后包括其实我们东院也算是小院，我们叫2.0版本，就是我们也规避了小院可能有一些就是当时做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其实也希望能更好的去为大家服务。包括其实我们比如说有一些伞的位置，这些我们都是特别细致的在研究，也是希望就是比如说能让大家更遮阴，然后也避免说我们自然生态避免不了的问题，就有树胶，对吧？然后也可能有一些虫子，那我们怎么去避免这些？我们其实都有思考。
2: 这个你们会考虑到？
3: 会。
2: 我刚才开玩笑跟你同事聊天，我还说我家，你看像我家的住宿环境，其实我个人很喜欢。我当初选在这儿是因为我隔墙就是公园。我特别爱，没事我就站窗户上看绿色。但是困难也随之而来，一到夏天就这个时候开始，早晨4:30鸟儿起，太勤奋了，
3: 对，
2: 它会把我喊醒。这还是小事，我家经常性的，也不说经常，你就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会出现一次蜈蚣啊，
3: 是
2: 这样的爬虫，
3: 是，
2: 就是你那个时候你就看我们家里是我和我爱人两个人生活，你就看我们两个谁跳得高，就是谁跑得快。所以你看啊，就是这个事儿，你说自然环境好了，避免不了有些 青蛙呀、小爬虫啊、小蚊子呀、苍蝇，这都避免不了的。
3: 是，
2: 那你们是怎么做这些事儿？怎么考虑到的？
3: 其实现在您看，我们其实之前真的研究过无蝇公园，但是后来发现不是说特别科学啊，因为就是
2: 真的有人在考虑这件事情，
3: 有在考虑，比如说通过声音的干扰去避免这一块的蚊虫，然后现在我们有您看太阳能的这种就是杀虫，就太阳能充电的这种紫外杀虫，就都会有。现在亮马河也上了很多，然后
2: 有效果吗？
3: 会有一定效果的，但是毕竟它是一个自然生态，我们自然生态说实话就越好，
2: 对
3: 这些就越避免不了。
2: 对对对。
3: 然后包括您像我们有时候就是，就像我说东院我们树很多，那其实为什么那些伞我们要做很多伞，我们要去定位这些伞，就是你树胶掉到桌上，大家吃饭的时候肯定会有一些不太好的一些地方，那这些我们其实在做运营的时候我们都会提前想到，然后包括大家一些便民的一些雨伞，然后像 AED 的这些设施，我们都会希望在我们的这些水岸边上的这种生态空间里面去做。同时我们这些水岸空间的这些主理人们，包括我们的店员们，也都是我们就是也是跟他们有沟通，然后包括我们自己店长，就我们整个管这小院的运营的人都会跟他们定期去培训，就如果大家有日常问路或者是就是这个比如说我们都相当于是一个自志愿者吧，这种这个问导员，如果大家问到我们其实都会给大家去进行指路，包括现在我们有时候还能做到双语，对，我觉得这也都是我们在做水岸更新的时候提前去考虑到的一些内容。
2: 其实我们想到你说您所在的单位文旅是吧，
3: 朝阳文旅集团，
2: 朝阳文旅集团，我们想到的其实就是文化，旅游，怎么让我们看到我们生活当中美好的那一面。
3: 是，
2: 但其实这背后除了这些之外，更多的可能是细枝末节琐碎的工作，
3: 是
2: 替游客着想的工作。
3: 是，
2: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文旅工作真正的含义。
3: 是，
4: 生活是柴米油盐，也是琴棋书画。
5: 证据。
6: 家是烟火日常，也是我们感受诗与远方的起点。
4: 文艺生活家，和每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共赴一场文艺之约。
6: 文艺之约。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文艺生活家。大家好，我是龚杰，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做客。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晚上的17点到18点，我们是我们的播出时间，期待您的关注和参与。当然了，如果您想了解更多关于新媒体方面的内容呢，也可以下载云听或央视频客户端，首页搜索文艺之声，更多的新媒体时的内容在那儿等着各位。那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的是北京的一处文旅网红地，就是亮马河这个区域哈。现场呢，我们是请来了北京市朝阳文旅集团亮马河文化经济带建设的相关负责人朱梦娇，为我们做了详细的介绍。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有请朱梦娇为我们介绍一下，来到这儿怎么去玩，家里带老人带孩子，我们该怎么去安排时间。
1: 其实你看，现在很多人对于这个文旅的理解呀，就是体现在网红、打卡、美食、装置、色彩、音乐，大概是这些范畴。那其实我更想听到关于亮马河整个的规划过程当中，包括到现在，你们对于文旅的更深层次的理解是什么？
2: 其实

0: 我们觉得，就包括我个人觉得吧，我觉得网红其实他所谓网红，确实是你做出了一些空间和一些场景，或者是你做了哪些活动和内容，让大家非常喜欢，有拍照打卡的一些属性。但是其实如果你想长红，这个事情就不是说是一个短效的事情，而且我们是要随时去做一些更新，或者是我们发现要随时去发现问题。其实您说我们的这些小院啊，然后包括我们东院，其实也就要200平左右的这么一个空间，但我们也是不停的去结合反馈和需求，包括我们日常在亮马河看到一些其他的一些场景，然后我们随时就会去做一些调整。
1: 你觉得更吸引年轻人或者让人愿意来打卡，那目前来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0: 我觉得更多的是情感链接和这种氛围是很重要的。尤其您看长虹公园，因为也是我们是亮马河中心二期最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这两年更新了很多内容，您包括在北湖的这个天鹅家园，原来其实它是原来长虹公园是不会有大家不愿意往北走的，一般都是从南门进，
1: 对，
0: 从南门进来以后呢，可能从西门或者东门就出去了，
1: 对对对，
0: 但是像我们从这个2023年当时把天鹅家园打造出来以后，不光是说市民爱从蓝港直接能穿到长虹公园嘛，直接能来到这个区域，而且它现在变得非常网红。
1: 我前两天去的时候，我发现就在那个湖边嘛，
0: 对，
1: 有歌手，
0: 对，
1: 在唱歌，
0: 对，
1: 还有了棒球场地，
0: 匹克球，
1: 啊，匹克球啊，
0: 匹克球，
1: 反正就是各种运动场地也很多，羽毛球场地就不说了，那几乎遍地都是，
0: 是是。
1: 还有了一些树林间的一些攀爬的设施，
0: 是
1: 这过去是我在长虹公园没见到的，
0: 是
1: 可能过去长虹公园更多的是以野生生态的这种状态来示人的，
0: 是
1: 那现在其实加入到了你们的设计在这里头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们考虑更多的是为人提供的是什么？
0: 我们其实当时做整个长虹公园定位的时候，一共划分了9个片区，就像您说的，我们生态片区其实也是我们长虹公园依然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毕竟是公园嘛，
1: 对对，
0: 也是我们以生态为打底去做的，然后。除了这个内容，我们其实也增加了像先锋的比如说科技的一些内容，您像电竞馆，就我们有很多科技呀 AI 的互动的一些内容，也有知名游戏会在我们这里面作为一个主场去进行比赛，
1: 就是那种那个游戏的比赛会放到那儿去比，
0: 去公园，对，然后另外一个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奥运就是奥运遗产的再利用吧，因为现在的这个战馆其实就是我们原来的奥运沙排馆，那奥运沙盘其实当时结束以后，我们这个场馆也需要再去更新，有新的一些内容去加载到这个场馆里面。然后你看我们的这个贝壳剧场，也是我们增加了一些演绎的一些内容，那这个也是我们其实当时是2008奥运的时候，当时它是一个颁奖的一个场所，那后来因为它是一个户外剧场嘛，就一直其实就是大家还是习惯在室内去看，但是其实随着这两年我们去体会大家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从室内其实走向了室外，大家也更希望能够在城市里面就有亲近自然的很多内容，所以其实您看我们去年2025年的这个国际灯光节，我们的开幕式就放在了贝壳剧场里面，同时我们也是增加了一些比如说交响乐的一些演出，其实市民反馈都非常好，而且是不同于室内场馆的一种别样的一种体验。
1: 这个场馆是它是个什么样子的？
0: 它是一个露天的剧场
1: 啊，
0: 然后您看它的这个有一个小贝壳的这种形状，那它外围呢，就是它的北侧呢，其实就临着我们整个亮马河的这个水域，我们其实第一年醒春的启航的时候，我们也在这边做了一个水上的舞台，那它其实它的贝壳的里面，也就是我们打开大贝壳的这个区域，它也是一个大的舞台，那里面是一个阶梯型的这个就是一个剧场空间，我们可以放置很多的户外露营的一些座椅，大家可以很松散的在这个区域去看这个演出，而且其实这种演出跟室内演出还有很多不同，您像我们去年其实在做我们整个朝阳国际灯光节，也是我们去年的亮马河艺术季的时候就是它很多小动物您比如说像这个演出的时候，就是这个我们养的小羊，那小羊就可以真的小羊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剧场里面，那我们
1: 是演员的羊还是说观众带的宠物？
0: 不是，是我们自己这个演员羊因为它是一个活的一个动物嘛，那要在室内剧场可能就不是很方便，但是室外它就有很多的这种可能性，它就可以增加很多的互动，就是我觉得它是跟室内剧场不一样的一种
1: 情形体验。有什么特色演出吗？这个就到目前为止，
0: 今年还在规划。去年我们其实演了《小羊肖恩》，就主要是像这个儿童会开放的这些内容，然后我们也演了。

0: 交响乐。
1: 嗯，
0: 那这个当时我们演了两场吧，也是反馈非常好。然后另外其实我们演了卡门，当时卡门也是在就是之前
1: 在露天剧场演卡门。
0: 露天剧场演卡门，其实我们当时搭的这种水的场景，就是这种舞台的这种场景，其实不光是我觉得市民反馈好吧，当时我们的演员也是来自西班牙的演员，都是反馈非常好的，这也是不同的一个演出的一些场景。另外一个，您看我们在长公园里面这几年，我们也做了不同的这种活动，有各式各样的这种能够满足。
1: 有什么文艺性的活动吗？
0: 文艺性的，其实您看我们做过很多的这种节，就比如说我们的灯光节，就有即我们的这个亮马河艺术季，它其实就是文艺的一些演出。那另外像你像泰国马上也要在长公园继续去做他们的风情节，然后
1: 怎么什么个怎么玩这个风情节？
0: 它在这边其实是一个市集和演出相结合的一个内容，也是免费向大家去开放的。然后另外其实像哈萨克斯坦今年也在我们这儿去做了他们的一些活动，然后今年年初的时候俄罗斯有送冬节，它其实都是演艺互动跟吃喝然后玩乐去结合在一起的一个就是这种国家级的一些活动。那我们自己做的像美食的一些节呀，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美食的主题的这种节，
1: 比方说都有什么？
0: 比如说你看我们每年做的这种啤酒节
1: 啊，
0: 面包节，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日常还有美食节，就是这几年我觉得在朝阳公园反馈都特别特别好，而且我们真的就是四天的客流也是
1: 就是介绍就是比方说啤酒节，来都能干嘛？除了喝啤酒那是肯定要能喝的啊，
0: 是
1: 就除了这个之外大概还有什么？
0: 我们其实每个节日都是跟演出相结合的。除了在这里面比如说你可以吃喝一些东西，但是你还是可以有很多的比赛呀，还有互动。你比如喝酒其实它也不仅仅就只是喝啤酒，它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形式，比如谁喝得快
1: 啊，游戏，
0: 对，有一些游戏的这种互动。然后另外其实我们也有一些演出啊，这些都能够给大家去调动起不一样的这种场景吧。
1: 其实就是一个狂欢的氛围。
0: 对，
1: 除了这个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灯光节，这是亮马河每年都会搞的一个，
0: 是
1: 今年还要搞还没搞的大概有什么节日，想给我们预告一下。
0: 今年其实像我们啤酒节，然后包括
1: 啤酒节是什么时候？
0: 啤酒节初步还是八月份，但是夏天对，我们要在夏天这会儿去做。然后我们的今年的我们北京古朝阳国际灯光节还是会继续去亮相的，包括我们的亮马河艺术季，然后今年下半年我们还会有面包节，然后包括现在我们每周末每周六去做的这个就农产品的一些售卖，也是能让大家把这个能吃到最新鲜的这个农产品。
1: 比方说我们想去亮马河，你说的这个特好，我们也想看看那个露天的投影啊，我们也想感受一下这个活动的氛围啊。比方说我们这个针对不同人群我们怎么玩，怎么分成比方小情侣怎么玩，给我们规划条路线。
0: 我觉得像情侣们我们就可以比如说我们白天我们可以在我们的小院东院啊去先休闲的喝一杯咖啡，然后吃一点简餐，然后在下午的时候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朝阳公园，因为我们不定时的会有一些活动，然后有演出，然后包括我们也有这个就是草坪上就一群年轻人，其实大家会聚集在一起，有很多的这种互动的一些内容，然后经常就是包括你看我们的演出也经常会在我们的万人草坪，我们的零八广场就各个区域吧去出现，晚上就可以乘坐我们的亮马河游船，很多体育的设施，就像您说，然后我们生态的这些设施，比如我们看看野鸭，看看天鹅，其实很多情侣现在都是在那儿去看看天鹅，看看野鸭，我觉得这也是很好的一个场景。那另外其实
1: 现在带孩子是个大军，
0: 对，
1: 比方说带着孩子亲子类的啊，
0: 其实像我们也有儿童乐园就是里面有玩沙，然后有很多这个滑梯，包括我们自己也在更新我们的这些游乐设施我觉得这些都特别适合孩子去打卡。我们身边的朋友也都是说天天带着娃在我们这几个区域去活动。那其实包括老人，我觉得其实老人现在我们老将最活力的这个年轻人
1: 群体
0: 对，朝气蓬勃的老年人，
1: 没错，
0: 对，他们也经常其实来到我们这儿，除了可以看花，因为我们现在整个朝阳包括北京都在建设我们的花园城市嘛，
1: 是，包括舒适也会在
0: 朝阳公园，其实这都是老年人非常喜欢的一些项目。
1: 能玩的太多了，
0: 是，
1: 就给仨点位让您推荐。您心目当中，比方说您现在不是说这负责人，您现在呢，就咱俩是朋友，我明天到北京来，您给我推荐，我就一天时间，我就只能玩仨地儿，您给我推荐哪仨地儿？
0: 我觉得得是我们。

0: 第一个肯定是我们的这个小院和东院，因为它俩挨着很近啊，就我觉得这个是
1: 可以休闲看看水，
0: 看看水，
1: 喝喝咖啡，聊聊天，
0: 是
1: 休闲活动，
0: 是休闲活动的一个场景。然后第二个，我觉得亮马河游船肯定是要打卡的一个
1: 内容，要打卡，
0: 对，
1: 游船现在有吗？
0: 有，我们白天从下午开始就有，然后晚上我们一直会营业到晚上10点，将有时候会到11点的这个时间。
1: 不是，就是这个从这个月份上来说，现在已经开始了。
0: 现在也有了，
1: 一般每年什么时候开始？
0: 一般每年我们就是3月份到11月份。
1: 哦，3月份到11月份，那时间还挺长的。
0: 还挺长，就是水上冻了以后我们才取消。
1: 当然特殊天气除外，对吧？
0: 对。然后
1: 游船做了，
0: 游船做了。第三个，我们就还是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朝阳公园里面去溜溜。我们觉得确实是值得大家来看一看，去感受一下北京的一些城市生活的。
1: 好，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亮马河国际风情水岸来游玩，来打卡啊，也不仅能感受到我们这个独属于北京的这种城市空间，也能够感受到我们整个亮马河的文化底蕴和文化的特色。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4: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5: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8点整，
6: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9: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8: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9: 是这样的。
8: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9: 这

0: 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文艺，
4: 对话文艺。
5: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5: 一览万象，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文旅景致精彩纷呈，京韵满枝，绿道摘心，绿道采摘地图是全新上线，生产线也是风景线，工业旅游园区成为了文旅消费的新场景。还有音乐会次第上演，姜育恒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联袂登台，陆先森乐队春日海海演唱会定档端午。此外，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也将在7月17号开启演出。
1: 文艺广角，我们来聊一聊电视剧《家业》。电视剧《家业》将镜头对准明朝嘉靖年间的徽州，以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墨的兴衰传承为脉络，讲述了几代制墨匠人，特别是首位女制墨师李珍的跌宕人生。人磨墨，墨磨人，这不仅是制墨的匠心之道，更像是这部剧的底色。不急不躁，把众多徽州非遗揉进家族故事日常烟火里，让大家追剧的同时自然而然读懂了传统手艺的珍贵。
5: 那今天我们就借着嘉义的这股东风啊，一起走进徽州，去看看那些藏不住的非遗之美。
6: 揽尽文艺万象，
4: 速递文艺资讯，
6: 文艺世界，
4: 文艺世界，
6: 一览万象。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介绍一张啊瓜果飘香的漫步采摘地图。
1: 风随绿道走，果香满京郊。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正式发布京韵满枝绿道摘鲜绿道采摘地图，以旅游休闲绿道为脉络，串联山水乡村与果园，一站式解锁绿道漫游加乡村闲游加应季采摘的京郊休闲新玩法。
5: 这次的采摘地图啊，涉及全北京市37条旅游休闲绿道，串联起了93个行政村、104家精品采摘园，集结17种时令果蔬，品类是相当丰富，而且是梯次成熟的啊，月月有新的味道。您走绿道进乡村，一边呢漫步散着心，一边呢进了果园亲手摘，
1: 收获甜蜜。
5: 哎，您不用特别的规划啊，顺着绿道前行就行了。您观景、吸氧、遛娃、逛村子、摘果，一气呵成。亲子家庭、徒步爱好者、闺蜜结伴短途出游，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心仪玩法。
1: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按照时间顺序来列举几个，比如说初夏5到6月，时令鲜果有樱桃、杏、桑葚、蓝莓，还有早熟甜瓜。吹着清风漫步林荫，亲手摘下红透的樱桃、饱满的桑葚、清甜的蓝莓，尝一口初夏的酸甜。
5: 啊，这个糖分有点超标了这一天。
1: 多走走。
5: 哎，对，我们推荐一下绿道啊，这里面首先有海淀的南沙和滨水绿廊，永定河绿道、丰台段。京西古道琉璃渠登山绿道，还有京西古道马致远故居的休闲绿道，以及大运河文化旅游景区的绿道、南海子公园绿道等等。
1: 那么到了盛夏7、8月，时令鲜果呢有桃、李、葡萄、西瓜，山林绿荫蔽日，滨水凉风习习，徒步纳凉，走进周边果园，摘脆甜仙桃，抱沙地西瓜，尝清甜葡萄，这避暑遛弯采摘是一举多得。推荐绿道呢有西山绿道、石景山段山脊线、西山登峰揽胜森林步道周口店遗址段、城市绿

0: 绿心森林公园绿道、长阳滨水森林公园健身步道、白河城市森林公园绿道等等。
1: 我这边有西瓜，我还但真不太清楚啊。
0: 还能练一练臂力。哎，对。
1: 另外，金秋九月到十一月份的话呢，就有哪些时令水果呢？像梨、苹果、板栗、枣、树莓、西梅和七星果。那层林尽染，秋景如画，赏秋漫步。入到园子里呢，采摘软糯的梨果，脆甜的苹果，可以捡捡那个山野的板栗，挖一挖田间的红薯，全家人呢一起感受丰收的喜悦。能采摘到这些地方呢，推荐一下，像北京稻香湖景区健康步道，还有清河之洲滨水绿廊、顺义奥林匹克水上公园健身绿道，还有西域橡树古木栈道、金海湖的北山步道等等。
0: 那么到了时蔬满园，田间寻鲜，这个时候呢，有很多时令蔬菜，黄瓜、番茄、南瓜、甘蓝、萝卜、白菜、菜花、豆角等等。走进田间菜园，现摘现采，新鲜直达，带着泥土气息，沉浸式感受乡土田园的质朴风味。可以推荐几条绿道啊，比如说五彩浅山滨水国家登山步道木林段、念坛公园休闲绿道、瀛海旅游休闲绿道、足球主题公园环线、北京官长城森林步道石峡示范段、沿南山野公园休闲步道等等。
1: 就北京啊，这个旅游休闲绿道，它不只是徒步骑行的一个慢行空间，它串联起了乡村的风光，还有田园好物的生活廊道。
0: 对，
1: 大家呢可以带上这份啊北京绿道的这个采摘地图，采摘鲜果，闲游乡村，漫步绿道，把山水风光、田园的烟火枝头的甜香啊，通通装进咱们休闲的时光里。
0: 一段路走下来，身体也锻炼了，也吃饱了。
1: 对对对，强烈建议大家呢，这个胖墩西瓜节，这今天是最后一天嘛，对吧？明天还有，但胖墩西瓜其实一直都有的。希望大家有机会呢，到胖墩早市来，然后相信今天所有绿道这些东西都会有。
0: 管够，
1: 管够，管够啊！接着吃饱喝足了，逛够了，去听演唱会。
0: 首先来看姜育恒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联袂登台的消息。2026年5月29号至6月7号，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将在北京艺术中心绿心露天剧场及周边户外空间举办。那6月7号19点，姜育恒与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将联袂登台，在星空下共唱岁月深情。
1: 演出呢分为上下半场，姜育恒呢用他充满故事的嗓音娓娓道来半生的深情，而国家大剧院合唱团呢以多声部的人声画卷独立展现合唱艺术的宽广与细腻。其实是不同的音乐表达，但先后都演绎了那些穿越时光跨越海峡的经典金曲。那期待那些熟悉的旋律呢在晚风当中重新生长出宽厚与温暖。
0: 姜育恒的嗓音里有漂泊后的回望，有岁月沉淀的温度，40多年的音乐积淀让他的歌声成为一代人心中无法磨灭的时光印记。从一个人的低语到众声的歌唱，从怀旧旋律到家国根脉的轻声诉说，这是一场关于时间、记忆与归属的音乐之夜。那同时，本场演出也是2026城市副中心绿心森林音乐节的收官之战。星空为幕，夏夜为席，用歌声回望来路，以轻柔的流行乐音画上一个意犹未尽的尾声。
1: 没错，这再回首应该是大家最经典的曲目，耳熟能详的。
0: 对，
1: 他还有哪些？
0: 梅花三弄。
1: 哦，真是太经典了。我相信他的歌声一出来应该都是大合唱的感觉啊。
0: 对对对。
1: 那还有一个演唱会啊，这就是春日海海陆先森乐队工人体育馆的这个演唱会。2026年6月19号北京工体重启首演亮相。
2: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着你。
0: 演唱会呢将会精选过去10年他们不同阶段的30余首作品，根据本次演唱会进行编排，赋予旧作新的生命。那些曾陪伴听众走过深夜、挤过早晚高峰地铁、熬过告别的旋律，将以另一种形态再次击中你。那与此同时呢，说还有尚未发表的隐藏单曲会在这次的工体舞台首演公开，说这也是陆先森乐队献给现场观众的一份独家彩蛋。
1: 春日海海呢是陆先森乐队5月4号发布的一首写给北京的城市之歌，也是这次演唱会的主题。它延续呢其实是这个乐队始终不变的温度陪伴感。那么作为演唱会的主题啊，春日海海的意象是什么？就是从轻盈包容的春日延伸至人生海海的生活哲思。人生如海，复杂多变，它有起落浮沉的不确定性，更蕴含着好好热爱生活的生命力和蓬勃。比如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就春风十里，
0: 对，
1: 我在二环路的里边想你，对吧？你在那边春风十里。还有呢，到他们第十一年的第59首作品春日海海，就陆先森啊，他这个乐队也有特点，旋律倒不是很复杂，但总是能告诉大家一件事儿，生活不易啊，继续努力吧。
0: 成长中的那些迷茫、脆弱、遗憾，终究要化作一次次的勇敢，一步一步往前走。纵使人海拥挤，总会有人为你停留。纵使生活时有颠簸，我们依然可以勇敢地爱着这片天空下的每一天。

0: 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两部电影的消息啊。首先是即将在6月6号上映的青春励志电影《加油吧，娜依拉》。
1: 该影片紧扣援疆协作、女性成长、职业教育三大核心，以真实人物汽修女孩古慧晶及多位新疆学生的故事为原型艺术改编，聚焦援疆背景下的中职汽修少女成长。
0: 据介绍啊，这个影片围绕从小呢在修车店长大的新疆女孩娜依拉展开。预告片当中啊，她说这个机会掌握在自己手里，你一定要相信自己，这些话语呢是直击人心的。面对偏见与否定，少女娜依拉始终坚守内心的热爱，不被他人的眼光左右，也诠释了当代女性独立自强、勇敢追梦的成长力量。
1: 影片全程横跨新疆喀什与广东深圳两大城市取景，正是借助广东援疆协作的优质平台，娜依拉远赴深圳学习，加入学校汽修集训队，获得专业学习、同台竞技的宝贵机会。那制片人也表示说，电影直面大众对职业教育的认知误区，客观还原职高校园日常、技能实训、团队竞技的真实状态。影片以青春励志的笔触书写了职业技术教育的无限可能。
0: 没错，自创作以来呢，这个影片已经相继亮相2025年香港国际影视展、北京国际电影节、戛纳国际电影节等等啊。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呢，去电影院看看这部青春励志的电影。我们再来看另外一部电影啊，这个是观众期待很久了，电影《澎湖海战》官宣定档7月25号。
1: 近日，电影《澎湖海战》发布《天下大事乘风而来》定档预告片，宣布定档7月25日。
2: 听莫吹，大富贵。
1: 电影取材自1683年康熙命施琅率福建水师统一台湾的故事，再现了那段孤悬必归、分江必合的壮阔史诗。
3: 你成家了吗？
4: 主帅问：成亲了没有？
5: 我的阿霞还在等着我回去成亲呢。
6: 就想找到我阿迪。
7: 阿迪在什么地方呢？
8: 我阿迪现在还在台湾那边。
9: 心中是不是还有恨呢？
10: 有。
11: 可是朕准你领兵征台，并不是让你报私仇的。
12: 无论此战什么后果，可否保我正是全族平安？
13: 澎湖转后转战。
0: 在《天下大事乘风而来》的125秒定档预告片里，以电影当中的主要角色的5次提问给《天下大事乘风而来》的主题做了深刻的注脚。

0: 澎湖海域战事前沿，侍郎问水师士兵们是否成家，失散的兄弟是否找到，朝堂上康熙们领兵征台的侍郎心中是否还有仇恨，延平王府内侧夫人黄河娘问主导发兵澎湖的冯锡范、刘国轩，无论此战是何结果，家族能否得以保全，问家事，问战事，问国事，最后侍郎被问及是否真的不想报仇。时年63岁，经历了以战促和、一战定海疆之后的侍郎道出了一句私恩遗愿，随风而去，天下大事乘风而来。
1: 与定档预告片一同发布的还有4张定档关系海报，分别是南书房内康熙与侍郎君臣互信海报，延平王府里黄河娘与郑克爽母子情深海报，台湾水师大营中刘国轩与邱辉同僚谋战海报，以及福建水师战船上施世华与许天曹兄弟同心海报。
0: 根据介绍，电影澎湖海战的海战部分既有福建泉州海边搭建的28000平方米的实景，也有江苏无锡搭建的10万平方米的战船码头实景及部分的台棚实景。为了解决这些复刻的巨大战船海上作战的运动真实性，剧组呢在无锡处理过的硬化户外拍摄场景上，近百辆车在悬挂栏目围建了一个近3万平方米、高达15米的露天栏目海战的摄影棚。同时剧组呢也自主研制了目前国内最大的7组电脑数控运动平台，每台都能承载150吨以上的战船进行海洋的作战拍摄。
1: 光影之外，旋律起航，2026张北草原音乐节蓄势待发，旷野草场奏响动人乐章，奏响热烈鲜活的夏日音乐狂欢。
0: 2026年张北草原音乐节将在7月17号到19号开启演出。这次档期啊，结合区域气候的特征选定，避开了降雨集中的时段啊，这个是对的。否则这音乐没听到，他感冒了啊！依托当地清凉的草原环境，有效减少阴雨天气带来的影响，保证大家的游玩和观演的体验。
1: 据介绍呢，本届活动在设施搭建与游玩体验上实现全面革新，演出舞台总面积达2600平方米，采用主舞台搭配延伸梯台的布局，增设 VIP 观演区域，现场搭载高清屏幕、专业灯光音响，融合全息投影、裸眼 3D 等科技手段，将现代视听技术与草原风光相结合，打造沉浸式观赏场景。
0: 音乐节的现场呢，同步丰富文旅业态，围绕音乐加草原加科技打造了沉浸式的体验。这个体验设计上啊，特别加入叫做蝶幻盛夏的主题，蝴蝶的蝶，包括呢像这个剪门入口那个剪，蝶翼的装置，蝴蝶灯光海等沉浸式的场景，为这个乐迷营造了一个梦幻的草原音乐的氛围。体验配套上除了传统的露营区、美食区以外，还深挖了坝上本土文化的内涵，融合草原露营、民俗体验、特色美食嘉年华等多元的内容，推动活动从单一的演绎观赏转向了多元的休闲体验。
1: 另外呢，本次音乐节阵容是兼顾经典情怀与多元创新，集结流行、摇滚、说唱、民谣等多种音乐风格，3天24组艺人将满足不同群体的欣赏喜好。那为了保留最极致的惊喜与期待，本届音乐节还特别设置2位重磅神秘阵容，同时呢同步推出全民乐迷任务挑战，实时解锁独家福利与重磅惊喜。
0: 哎，对，每年音乐节都还是挺让人期待的啊。这个听
1: 关键是那种听歌的氛围
0: 特别好，你看蓝天白云，这个绿色的草原，我在那边躺在那个地方，
1: 手上拿2串羊肉串。
0: 这是谁唱歌呢？咱们是为了什么来的？对，在众多旅游门类当中，工业旅游呢以独特的魅力成为了品质旅游的新亮点，文旅消费的新场景。那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其中的3个各具特色的工业旅游的目的地，探秘前沿科技，体验非遗传承，感受转型的蝶变。
1: 首先来说一说北京亦庄。在北京亦庄占地70多万平方米的小米汽车工厂，2024年3月启动参观服务，并于同年11月正式向社会开放。开放以来，累计接待游客突破23万人次，近5个月的月均接待量也是超过10000人次。
0: 在科技展厅，会系统展示小米汽车的多项关键技术，包括底盘的架构、电池技术、电驱系统、车身结构、自研芯片、智能辅助驾驶等等。那么在车身的车间呢？

0: 一群负责物流运输的自主移动机器人叫 AM2 自如的穿梭。这些带引号啊聪明的小车通过激光雷达感知周围的环境，实现中大件100%的自动化运输。
1: 进工厂长见识学知识，在北京小米汽车工厂成为越来越多科技爱好者、游客和中小学生探访的制造地标。那针对学生群体还专门开发了科普大讲堂研学课程，通过拆解造车流程、动手实践等环节，激发青少年对智能制造的探索热情。
0: 很有意思啊。再来去江苏镇江看看啊，位于江苏镇江的国家4A级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是一座有着味道的博物馆。哎呀好酸呐、穿过广场上的一个个醋坛子，您就进入了占地8000多平方米的博物馆。
1: 走进展厅，展板上呢会展示着怎么从酒变成醋，嫉妒为什么又叫吃醋，醋有哪些妙用等趣味知识。往前走是一个提供沉浸式体验的老作坊，从蒸饭、制酒、制醋胚到临醋、煎醋、后期陈酿，几位老师傅呢会向大家展示制醋的全过程。眼前啊不是表演，那是真实的生产场景，制作出来的醋是可以现场品尝的。
0: 穿过景区进入到厂区，和热火朝天的制醋胚不同，这儿啊几乎看不到工人，只有屏幕上迅速闪动的灌装数据以及机器发出的阵阵的轰鸣。一个个空瓶快速流转于自动化生产线上，还没有看清它就变身为就装满了醋的产品。
1: 对，
0: 你排着队他们就走了旁边那个立体仓库去了。
1: 据介绍，从向客户展示生产的窗口到向公众开放的4A级旅游景区，中国醋文化博物馆不断推出新旅游线路，丰富旅游产品，让参观者获得更好的文化体验。博物馆每年参观人数超20万人次。
0: 那提到了醋就得说说山西啊。但不是去山西的醋厂啊，
1: 已经去过了。
0: 对，刘慈欣科幻文学馆坐落在阳泉市城区，阳泉记忆1947文化园内是由阳泉水泵厂的老厂区改造而来的，占地呢115亩。园区之内呢富有年代感的建筑呢是随处可见，草坪上还有孩童在不停的嬉戏。
1: 步入刘慈欣科幻文学馆，一个巨大的亮银色水滴就会映入眼帘，水滴被一条莫比乌斯带环绕，原型呢就是来自于科幻小说《三体》中的宇宙探测器。你抬头望向屋顶，巨大的挑高空间内钢结构梁架仿佛让人置身工业森林。那这里啊原本是铸造厂制新车间，如今呢设有城市书房、观景台、水吧等文化创意空间。
0: 来到这个体验的空间，流浪地球、超新星纪元，一块块文学展板科技感十足，玻璃展柜之内绿树之间电闪雷鸣，汇成了一团球状闪电。那讲解员也说了，这是用声光电装置模拟的球状闪电的场景，也希望能激发参观者对科学科幻的好奇心。
1: 在文化园一号馆展厅内呢，有各式各样锈迹斑斑的金属机床，我们的大院、我们的街市等工业风招牌悬挂其上。这里啊，原本是水泵厂的清产车间，改造后仍保留着城市的历史文化记忆。
0: 根据了解呢，刘慈欣科幻文学馆开馆至今，累计接待游客超过14万人次，举办科普讲座、文化沙龙等活动20余场。这个文学馆呢，还带动了科幻作品集出版、文创项目落地，让园区的科幻感呢是越来越浓厚了。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对话文艺。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影视作品将目光投向了中华大地散落千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镜头为古老记忆立传，用故事为传统文化发声。那日前刚刚开播的电视剧《家业》便是讲述了一段徽州墨业世家跌宕起伏的传奇故事。一场供墨案掀起了徽州墨业格局改变，李墨八房妖女李珍，就是杨紫饰演的这个角色，凭借天赋以黑马之姿惊艳徽州墨业，并在与落墨次子骆文谦、韩东君饰演的这个角色屡次交手切磋的过程中，由针锋相对到相知相惜，两人携手共度难关，再造徽墨传世光彩。
0: 家业这部剧呢填补了制墨这一非遗技艺在影视作品当中的题材空白， 通过以戏代文的叙事策略，非遗文化在戏剧冲突和情感共鸣当中实现了文化传递，同时完整构建起了一套涵盖文房工艺、建筑营造、民俗节庆、宗族礼仪的徽州非遗文化宇宙。徽墨凝烟、鱼灯流光、三雕映像、设宴藏风，一项项扎根徽州土地的非遗技艺，不再是冷冰冰的文化名词，而是串联家族命运、映照时代变迁的鲜活线索。
1: 非遗从来不是被束之高阁的历史标本，它藏在匠人的指尖，融在地域的烟火，刻在民族的血脉之中。当影视剧的镜头对准这些代代相传的技艺，观众得以透过荧屏看见非遗背后的坚守、智慧与情怀。稍后下半时段的文艺广角，我们便以这部《家业》为起点，深入探寻剧集所构建的徽州非遗世界，在光影与匠心的交融里，读懂非遗传承背后的家族使命、地域文脉与生生不息的民族精神。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周易的周是什么意思？
4: 为什么说学周易就像学数学？
5: 八卦分别对应人身体哪些部位？
6: 我们通过读周易就知道自己应该学习哪些品德，在现实中何去何从，遇到不同的境遇如何判断，遇到困难如何解决。
7: 它不仅是古老的智慧，更是实用的生活哲学。跟着名家听经典，掌握进退之间的处事法则。上云听 APP 搜索5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8: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近日，国内首部聚焦徽墨文化传承主题的电视剧《家业》开播，一段属于徽州制墨家族跌宕起伏的动人故事缓缓拉开序幕。

0: 在电视剧的开篇，一纸供墨案如惊雷裂空，墨业世家就此暗流涌动。李珍身为被除族的八房妖女，却开始在墨定火器中淬炼属于自己的锋芒。那句我要用墨堂堂正正的全部讨回来，成为她逆风翻盘的初心宣言。而一次次与墨相合的磨练与考验，更让她明白了制墨一途只有经过了人磨墨，墨磨人的漫长沉淀，才能见天地，见众心。
1: 墨作为文房四宝之一，本身就凝聚了中国文人精神与工艺美学。从松烟采集、千锤百炼到描金点睛，完整的工艺流程在这部剧集中被细致呈现。粉墙黛瓦起伏之间，有人把一生都交给了一锭徽墨。墨藏着时光的温度，守墨的人心怀着赤诚与认真，如天井成雨，无声而寒。
0: 除了呈现徽墨的繁复工序，剧集对制墨工具、工作场景、墨定形制乃至店铺陈设的考究尤其令人印象深刻，让徽墨文化从抽象概念转化为可触可感的视觉细节。徽州特有的白墙黛瓦宗祠牌坊幽深巷弄，营造出浓郁的地域空间感。随着剧情的推进，家业更将镜头延伸至徽文化的广阔版图，将徽雕、徽菜、徽剧、徽派建筑、新安画派等自然融入到剧情的肌理。粉墙黛瓦间的祠堂仪式、鱼灯油液中的洁净民俗、古村落里的生活日常，皆成为故事中不可或缺的一角。从一块墨延展至一方水土，完成了对徽州文脉全方位视角的影像书写，实现了对地域文化的系统性立体化的描刻，让观众在追剧的过程里能够自然而然地完成对徽文化的全景式巡礼，感受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富性和生命力。
1: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部家业出发，走进那个完整的、自洽的、充满烟火气的徽州文化世界。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0: 在中国文房四宝的璀璨星河中，徽墨以其落纸如漆、万载存真的品质傲然独立，成为了中华文化无声的守护者。
1: 徽墨的传奇始于唐末，当时益州，也就是如今河北易县的制墨名家西超为避战乱，携子西廷圭跋涉南迁。行至歙州时，他们惊喜地发现黄山古松如海，松之风雨不输益州，新安江流域水质清冽，正是制墨的绝佳之地。父子俩于是定居于此，改进了捣烟、合胶、配料的古法，终于制出了锋机腻里、光泽如漆的佳墨。南唐后主李煜对这种墨极为赏识，不仅封西廷圭为墨武官，更赐国姓李，自此李墨名动天下。宋宣和三年（1121年），歙州改称为徽州。这片土地孕育的墨中瑰宝，从此有了一个响彻千年的名字——徽墨。2006年，徽墨制作技艺被列入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0: 历史上，徽州制墨名家辈出，曹素公、汪晋盛、汪杰安、胡开文并称清代四大墨王。电视剧《家业》当中，李家的故事正是徽州墨业百年兴衰的缩影。一方徽墨的炼成要经过怎样的过程呢？剧中给出了完整而精细的呈现，却不局限于制墨工艺的展示。它让烧烟的烈、捶打的韧、亮墨的静、描金的细，全部化为了叙事的内在节奏，融入了人物命运的起承转合之中。每一道工序都与人物的命运形成了精妙的共振。
1: 剧中开篇的供墨损毁事件并非虚构，在古代，徽州墨商向朝廷进贡优质徽墨是重要的文化传统。供墨制作要求非常高，需选用最优质的松烟、鹿角、胶等原料，经过数十道工序精心制作。
0: 烧烟是制墨的起点，松枝入窑，密封燃烧，收集细腻的烟灰，这也是最考验匠人耐心的工序。在剧中用镜头还原了松烟窑中松枝燃烧的场景，烟雾升腾间是古老记忆与自然的一次对话。徽墨常用的有松烟墨和油烟墨两种，松烟墨墨色乌黑但没有光泽，用的是松木燃烧以后收集的烟灰做材料，适合书法。油烟墨色泽黑润，黑中泛紫光，是用桐油等植物油烧烟制成，更适合层层渲染的中国画。家业的故事背景恰逢贡墨案掀起徽州墨业格局改变之时，正如松枝必须在烈火当中才能成烟，剧中人也是在命运骤然改变的压力下开始走上了各自的道路。
1: 制墨的下一步是合胶与捶打，鹿角胶与烟料的精妙配比是制墨世家不传之秘，而为了确保烟和胶完全融合，数万次锤击使墨质细腻如汁，同时还要掌握力度和角度，很考验经验与技术水平。在电视剧《家业》的镜头语言里，锤打声构成了徽州老宅中最具辨识度的声音背景，一声声沉闷的敲击既是墨泥成型的过程，也是剧中人物在困境中反复磨砺的象征。剧中的女主角李珍，从一个不被人看好的妖女，凭借天赋与磨砺一步步脱颖而出，正如同墨泥被反复捶打终成佳墨的写照。
0: 再后是晾墨，墨条成型后需要在徽州温润气候当中自然风干，这个过程不可急于求成。在古代制墨工艺当中，晾墨往往需要数月乃至更久的时间，工匠需要根据温度湿度不断的调整。而在家业的叙事当中，晾墨所对应的正是人物在漫长的沉寂当中积蓄力量的阶段，有些改变需要时间，有些成长无法速成。
1: 到了制墨的最后一道工序，那就是描金，让墨锭成为精美的艺术品。墨干燥之后，匠人们会在方寸之地的灰墨上描绘各种款式和纹样，描金后的灰墨不仅美观，还能起到密封作用。在剧中，描金也被赋予了深层的寓意，这是灰墨完成的最后一步，也是剧中人物最终成就的视觉化表达。
0: 一方墨从松烟到描金，如同一个人从混沌到清晰，从平凡到闪耀的完整弧线。剧中的每一个人物归根结底都是在面对同样一个问题，你愿意为什么而坚守，你把什么当成值得代代相传的家业。从松烟古法到极锦华章，从宫廷贡品到普惠书香，徽墨承载的不仅是书写的记忆，更是中华文明当中那份对记忆的敬畏，对美的追求，以及对文化血脉的执着守护。
1: 要做出真正的一番好墨，必须经过几十道工序，经历一整年的风干与沉淀。那些流传至今的古法，不仅隐藏着青椒十万处的顶级匠心，更藏着为人处世的大家智慧。人磨墨，墨磨人。你的性子越是急躁，越想写出漂亮的字，手上这锭老墨就越不听使唤。只有人变得沉稳了，墨块才会慢慢在你手里化开，这个道理放在今天依然动人。
0: 文房非遗浸润着精神内核，建筑非遗则撑起了徽州家族的物理家园。电视剧《家业》的实拍地选址在了安徽一线的宏村与西地，光是看一眼马头墙层叠的天际线，就等于住进了一座活着的明清建筑博物馆。粉墙黛瓦、马头墙、天井，通通变成了无声的角色，其空间本身就是在演戏。
1: 徽派建筑最鲜明的外观特征就是粉墙黛瓦与错落有致的马头墙。从高空俯瞰徽州，只有一片错落在山水间的黑白灰，像一幅水墨画被不经意地铺在皖南群山之间。徽商曾经富甲天下， 却不爱把金子贴上门面，他们把心思藏在院墙之内，外人看见的是素净白墙，走进去才知道满院乾坤。
0: 马头墙最初的功能是防

0: 防火，徽州民居密度大，一旦起火极易蔓延，高出屋面的烽火墙能够有效地阻隔火势，但徽州人不满足于能用就行，他们把墙顶做成了阶梯状，形似骏马昂首，远远望去，村落天际线如群马奔腾，不雕不画，全靠轮廓说话，这大概是最早的极简主义的建筑了。
1: 值得一提的是，徽州宅居形制在明代以楼上宽敞为主，到了清代才演变为一明两暗的三间屋或四合屋布局。电视剧《家业》的故事设定在明代徽州，也就是徽墨的黄金时代，所以建筑的时代特征与剧情的时代背景形成了一个准确的呼应。
0: 在白墙黑瓦之间，徽派建筑最具文化深意的构造当属天井，四周高墙维护，雨天落下的雨水从四面屋顶流入天井，俗称四水归堂。这一结构深刻地反映了徽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观念。对常年在外经商的徽州人来说，家是财富的终点，天井就是聚财纳福的象征。
1: 徽州老宅的心脏正是头顶这一方豁口，光线倾泻而下，雨水汇入中庭，一方天井采光通风排水全包了。春天细雨如丝，秋天月光如泻，抬头便是天地。
0: 在电视剧中，大量关键情节发生在天井下、祠堂中、磨坊里，祠堂承载的是家族秩序与宗法的威严，天井漏下的光则往往出现在人物命运转折的时刻。当镜头从幽暗的厅堂缓缓上摇，一方天光洒入，那种被违和的压抑与向上的希望同时涌入到观众的心里。
1: 此外，如果你细心观察徽州民居，还会有惊喜的发现，白墙素净，大门上方却别有洞天。徽州老宅不仅仅在格局上讲究，在细节上更是布满巧思，这就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的徽州三雕：木雕、砖雕和石雕。瑞兽祥云、飞禽走兽，精雕细琢地排布在门楣之上。在老宅的门窗和梁柱上，那极其繁复的木头雕刻，考验的就是匠人的美术功底和耐心。这是徽州人的体面，外面可以素，门口不能马虎，但再精美也绝不逾矩，点睛之笔恰到好处。
0: 作为发源于宋代的极致审美，徽州三雕最精湛之处在于无宅不雕，无处不刻，讲究的是布局之工，结构之巧。三雕的纹样多取材于花鸟瑞兽、历史典故、耕读故事，将为人处事崇文重教的道理藏于一砖一木一石之间。尤其是在大宅门的横梁上，工匠们能将一出出戏剧故事，比如徽剧的场景、山水花鸟，压缩在一块小小的木头上，层次最多的能达到十几层，哪怕是一朵花的花蕊都清晰可见。古人的匠人精神在这些小处体现得淋漓尽致。

0: 从一缕松烟展现千年匠心的徽木，到将老祖宗的顶级审美展现得淋漓尽致的徽派建筑，为我们展现了徽州世家的雅致与厚重。接下来剧中惊艳亮相的一夜鱼龙舞的徽州鱼灯，则让徽州非遗拥有了烟火人间的灵动气息。
1: 每逢节庆，徽州的村落里便会亮起一盏盏鱼灯，这就是徽州鱼灯民俗。涉县民间艺术集成记载道，惜鱼灯，庆丰年，祈平安，世代相传。追溯历史，有观点认为，鱼灯的源头与徽商的开拓精神和渔民的辛勤劳作密切相关。也有一种著名的说法来自于涉县西头镇汪满田村。
0: 在安徽黄山涉县的深山里，这个因为家业而出圈的小村庄拥有一项延续了600年的民俗。明朝时期，村里多木质老屋，村西的石壁在日照强烈的环境下常年反射强光，引发了不少火灾。于是村中先民突发奇想，既然成片的木楼怕火，那便以水克火，用竹篾和棉纸扎出了鱼形的巨大灯彩，祈愿神鱼携水护佑村落。
1: 在安徽黄山涉县，汪满田鱼灯、詹旗鱼灯、余梁鱼灯并称为徽州三盏鱼灯。汪满田鱼灯气势雄壮，承载着大山百姓祈求平安的心愿。詹旗鱼灯灵动飘逸，寓意着年年有余、吉祥如意。这些风格各异的鱼灯共同构成了涉县非遗鱼灯的鲜活图景。
0: 游灯之时，村民们举着形态各异的鱼灯游走于街巷村落，鱼灯连成一片流光，锣鼓相伴，人声鼎沸。徽州宗族聚族而居，惜鱼灯不只是祈福纳祥的民俗活动，更是宗族团聚、邻里相依的情感纽带。老人讲述鱼灯的故事，青年参与扎制油灯，孩童追逐光影嬉戏，非遗民俗就这样在代代相传的热闹里扎根于徽州人的日常生活。
1: 当家业的节庆场景当中，让鱼灯穿行于古村的街巷，当细腻的镜头捕捉到鱼灯流光摇曳的瞬间时，非遗不再是静态的遗产，而成为了流淌在徽州人生活血脉当中的活态传统。这份鲜活的民俗非遗已然跳出史料文字，变得可感可触，也让观众看见非遗不只有精工细作的匠心，更有烟火缭绕的人间温情。
0: 刚刚我们提到的众多文化元素之间的关系，不是各自独立的展示项目，它们被塞进同一部剧里，它们是血脉相连的有机体。
1: 磨坊里的规矩是建筑礼序的延伸，一间磨坊的空间格局天然地遵循着徽派建筑当中中轴对称、内外有别的原则。
0: 天井下的青石板是四季流转的刻度，一方被雨水浸润的石面天然地映照着徽州人家泗水归塘的聚财愿景与日常光阴。
1: 一年一度的惜鱼灯是宗族血脉的微光，一盏已经从深山古村走向世界舞台的鱼灯，天然地映照着徽州子孙无论走得多远终要寻着光亮归家的执念。
0: 此外还有堂会上的徽剧，唱的是徽商走南闯北的乡愁，那些在外经商的徽州人听到家乡的戏腔便潸然泪下，这不是煽情，而是对乡音最真实的刻画。还有宴席上的味道是磨工一家辛劳后的慰藉，制磨是体力活，捶打一天的匠人围坐在一起吃一顿热饭，观众便能从画面中感受到那种朴素而扎实的幸福感。
1: 这些不同元素构成了一组组精妙的对应关系，徽墨是技，手艺的核心，徽剑是序，空间的伦理，徽菜是养，日常的滋养，徽剧是魂，精神的外化，他们互相渗透，彼此支撑。电视剧家业用细腻的叙事将徽州各类非遗技艺与民俗串联在一起，构建出立体完整的文化图景，让观众看见一项项非遗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它 他们彼此交融，共同滋养着一方土地的文脉，也见证着一个家族的起落浮沉。
2: 一部电影，
0: 一种人生，
2: 一方风骨，
0: 一次潮流，
2: 一种传统，
0: 一个时代。
2: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
0: 这里是对话文艺。

电视剧《家业》以一个徽州家族的百年浮沉，为我们铺开了一幅宏大细腻的徽州非遗长卷。徽墨凝千年烟火，鱼灯映万家灯火，三雕

0: 收藏宗族家风，一项项非遗技艺串联起家族命运，映照出地域文脉。
1: 家业这个词在中文里有多重的含义，它可以是一份产业，可以是一门手艺，但最根本的它是一个家园。那些粉墙黛瓦的宅院是家园，那些传了数代的制墨秘方是家园，那些在堂会上回响的徽剧唱腔是家园，那些端上餐桌的臭鳜鱼和毛豆腐的味道也是家园。
0: 当匠人以一生坚守一门手艺，当故事以光影传递一份情怀，非遗便不再只是尘封的过往，而是鲜活的当下。它藏着中国人的智慧，裹着烟火人间的温情，带着跨越千年的厚重，在时代浪潮里静静生长，绵延不息，为中华文脉的生生不息注入永不枯竭的匠心力量。
1: 当观众看完电视剧，有了去西递与宏村、去永兴湖边走一走、闻一闻松烟味道的念头，非遗便真的从博物馆的展柜里走了出来，重新变成了当代人生活的一部分。正如导演所说，非遗影视化就是用镜头重新编码文化基因，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文明传承的接力赛。
0: 从电视剧家业的一方徽墨出发，非遗不再只是剧情中一闪而过的文化彩蛋，不再只是服饰上点缀的纹样，布景中一晃而过的道具，它们正在成为故事发生的空间，人物关系的纽带，情感表达的载体。我们在光影的交界处闻到了松烟的香气，听到了天井中雨落的声音，看见了一盏鱼灯游过古村的街巷。于是我们不再止步于看见非遗，而是住进了非遗所构建的那个完整的有温度的生活世界。
1: 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对话文艺，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下期节目再会。

0: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1: 梅雨曙风，蝉声和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0: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时间管理并不是为了增加时间，也不是单纯的对时间做好划分和安排，而是在既定的时间内提高对时间的利用效率。只要我们开始拖延，就可能会产生一种惯性，而且越是拖延就越想要继续拖延。
4: 一部讲述时间管理方法的有声书，掌握生活节奏，越向更好人生。上云听 APP 搜索26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6月30号前，在北京地区中影、金逸、 CGV、 完美世界、横店指定门店使用62开头建行龙卡信用卡，通过建行生活 APP 或云闪付 APP 支付，有机会享单笔满36元立减16元优惠，详询955533。
6: 北京时间19点整，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谁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围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1: 门前的放纸鸢，每首寄还一天。
0: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8: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9: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0: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8: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1: 妈，我上班去了。
1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你我同行。
1: 开车堵在马路，
2: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4: 心情不好想哭。
5: 停，别再 emo，
6: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5: 听相声，
6: 听小品，
5: 陪你笑到捧腹，
6: 两个人
5: 两张嘴，
6: 让你不再孤独。
7: 周末无聊怎么办？
8: 期待有朋远方来，
5: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8: 包袱抖不完，
5: 笑声连成串，
8: 有朋远方来，
5: 周末

0: 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大家好。
3: 大家好。
0: 那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啊，继续跟大家有意思的相声专业考试
1: 又开始了。
0: 这道题是这样的，在相声的表演当中有哪些分类和其他不同？A 文哏， B 平哏，C 子母哏， D 一头沉。
1: 英宁老师，
2: 我怎么觉得他这回抢的越来越快、啊、
0: 他管着我呢。
2: 我这刚还没喘过来呢，他这先下手了就
3: 啊。对，你把四选项再说一遍。我瞧着就这题
0: 每次都这样啊。 A 文哏， B 平哏， C 子母哏， D 一头沉。
2: 文哏。
0: 为什么呢？
3: 这个文哏是整个这个作品的风格偏文一些。后边的什么一头沉呐、子母哏呐、平哏呐，是这个作品的，你比如说是甲乙两个人呢分工
2: 分类。
3: 对，那边平哏呢就是叙述故事。子母哏呢就几乎是语言量相当一对一句。
2: 一对一句。
3: 哎对。还
0: 一头沉，
3: 一头沉，一头沉呢，就是大部分都是，但一头沉，
2: 一头沉跟平哏在一定程度上有一部分是重叠的，
3: 对，但还，
2: 但它虽然重叠，就是它这两个同时也是概念性不同，
3: 对，
2: 但是它都是用这种两个人的技巧来，包括这两人配比来分类的，
3: 对，
2: 唯独文哏它是根据这个形式来分类的。我给你举个例子吧，好比说排比句、比喻句、记叙文。哪个不一样？你想就能明白。记叙文为什么？你那说的都是句子，这个说的是文章的整体的这种内容。
0: 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有一个作品，它可以既是文哏，它又是一头沉。
2: 当然可以啊，
0: 是不是？
2: 当然可以啊。刚才说了，它是记叙文，记叙文里用了大量的排比，当然可以了
0: 啊。但是它就不能又是子母哏，又是一头沉，这样它就冲突了。
2: 对，因为
3: 这不可能。
2: 子母哏刚才说了，他就是一人一句的表演形式。那么一头沉呢，就是以一个演员，就是逗哏演员表达为主。那这个本身它是冲突的。
0: 那平哏他也可以有一头沉吗？
2: 平哏可以有一头沉。
3: 平哏可以是一头沉，但平哏呢，可能就是这个作为捧哏老师来说呢，参与的可能就更多一些。他可能就会辅助叙述，帮助推进。那一头沉的可能就是
2: 就完全以一头为主。
3: 对对对，就可能工作量就会少一些。
0: 这样我们来说一个作品，您来帮我们归一下类，这是什么作品？大保镖这是什么作品？
3: 这应该算趟子。
0: 啊，这又不一样了。
3: 趟子活。
2: 对。
3: 这我这说了一个就大家不太熟悉的词儿啊。它还不是贯口。是趟子。
0: 这有什么不一样吗？
3: 贯口是求速度的。
2: 对。
3: 趟子呢要说明白可能不太需要求速度。像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招，他是要说清楚，不是刀枪棍棒，不是要速度。
2: 对，他是让你听明白我这怎么走的。

0: 出张一门下吊桥，走
1: 仰
0: 月
1: 三
0: 一
1: 庙，
0: 五显财
1: 神
0: 庙，
1: 小
0: 景
1: 大
0: 景
1: 肥
0: 城小哎对泸州桥小二三大二三红寺斗殿刘
1: 和
0: 宣庙，他要你你每一个地方都得听明白，他是从哪儿到的哪儿。
1: 他不是要速度，不是出德胜门走清河沙河正平下，不要速度
2: 啊，这叫趟子，
1: 趟子
2: 啊，
1: 本身呢就是我们自己说呢，说今儿对标趟子。
2: 嗯，
1: 它是烫的，烫的跟贯口还是有区别的。
2: 哎，所以你看这个相声的知识，这答案不重要，今天长知识了，
3: 嗯，
2: 这才是最重要的。
3: 最重要
2: 啊，
0: 我不重要啊，
2: 啊，
0: 我就不重要
2: 的，不重要。所以我们来听听吧，赵振铎、赵世忠表演的《大保镖》。
4: 我是个练家子，
5: 您是练家子，
4: 您瞧我练的怎么样？您呢？
5: 成了，别挺胸脯了啊！您瞧您这肋头都露出来了，
4: 怎么了？
5: 好，您练吧。
4: 对。
5: 练吧，练吧。
4: 怎么了？
5: 您瘦得跟小鸡子似的，您还练呢？啊？
4: 哦，您看我瘦，这您可不懂。
5: 嗯，
4: 练功夫不在乎胖瘦，
5: 嗯，
4: 愣练它筋长一寸，不练它肉厚三分。筋长了有用，是肉厚了体沉。我是真人不露相，露相不是真人。
5: 你也露不了相了，你还露什么相？
4: 露不了相，冲你这句话，今天给你露一手。
5: 露一手什么？
4: 露一手气功。
5: 哦，气功。
4: 注意，
5: 哎，
4: 干嘛露？
5: 干嘛？
4: 留神给你吓趴下。
5: 这不至于。
4: 注意啊，
5: 哎，
4: 嗨，
5: 嚯，运气呢这是。
4: 哎，
5: 嗯，
4: 就我这个配，你怕不怕？
5: 我怕呀。
4: 不但你怕，
5: 嗯，
4: 连我都怕。
5: 你怕什么呢？
4: 我怕他折了
5: 啊。您赶紧跨起来吧啊！我把他舌头扎着我，气这的
4: 乎。我练的是这个兵刃跟拳脚。
5: 兵刃您练什么？
4: 兵刃我练过刀、
5: 哦、
4: 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什么带尖的带刺的带钩的带链的带峨眉针的扔出去的垒回来的十八般兵器，我是样样
5: 精通。
4: 稀松
5: 哦，稀松二虎眼啊。样样精通，
4: 样样精通。
5: 哎，
4: 您要是不相信的话，您把这十八本兵器拿来，一样一样我都把它
5: 练了，
4: 卖了。
5: 哦，卖了，我也会卖，卖弄卖弄姿势，
4: 卖弄卖弄姿势。
5: 拳脚
4: 分为两种，
5: 哪两种？
4: 一种是内家拳，一种是外家拳。
5: 内家拳，
4: 乌鸡、酉鸡、黄鸡、太极两仪四象，形意八卦。
5: 外家拳，
4: 少林寺弹腿的花拳、
5: 哦。
4: 我会练大红拳、小红拳、八仙拳、地躺拳、罗汉拳、小架子猴拳、
5: 哦、
4: 远长拳、气了短打、猫窜狗闪、兔滚鹰翻、蛤蟆蹦、骆头送。
5: 这功夫我都没瞧见过呀。
4: 讲究是内练一口气，是外操筋骨皮。
5: 内练一口气，
4: 东方朔洗髓经，达摩老祖易静静，彭祖易寿延年经。
5: 外操筋骨皮呢？
4: 金钟罩铁布衫，铁砂掌棉砂掌朱砂掌，鹰爪立重手法。
5: 嗯，
4: 这功夫怎么样？
5: 太好了。
4: 练功夫讲究是投名师访高友。
5: 哎，
4: 提起我来不明白，
5: 是
4: 提起我那位老恩师，那是大大的有名。
5: 您老恩师他贵姓高明，先乡何处？
4: 甭提他姓什么叫什么、
5: 嗯、
4: 我一提他在哪儿住，您就知道那是把式窝子。
5: 哦，您老师住在哪儿？
4: 住在京西。
5: 什么地方？
4: 宣平坡下坎有一个小地名叫胡岭。
5: 哦，胡岭
4: 那个地方是把式窝子、
5: 啊、
4: 净出练把式。
5: 您呢？
4: 是把式。
5: 得了，您别说了
4: 啊。
5: 胡岭
4: 啊
5: 那不是把式窝子，
4: 那是
5: 粽子窝子。
4: 粽子
5: 净出卖粽子的。一到五月节全来了，推小车子一吆喝，这味儿江米小枣拿粽子料。我这就是卖粽子的。
4: 哦，您说我们那儿嘛竟是卖粽子的。
5: 哎，
4: 阁下您是哪儿的人呢？
5: 我是北京人。
4: 北京人全都说相声吗？
5: 全说相声，谁还听相声？
4: 还是的，我们那儿都卖粽子，谁吃粽子呀？
5: 有的这儿等着我呢。
4: 有的还没得呢，就提起我老恩师那个明星，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5: 他贵姓？
4: 姓江，
5: 大号
4: 名米，字表小枣。
5: 哦，江米小枣，那还是粽子呀。
4: 一辈子教了我们两个徒弟。
5: 谁呀？
4: 我跟我哥哥。
5: 哦，你哥哥叫什么？
4: 我哥哥叫白糖的。
5: 你呢？
4: 我叫馅儿的。
5: 嘿，俩小粽子。
4: 因为我比我哥哥稍微的黑一点。
5: 你是瞪啥的？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院那捋叶子呢。
5: 哦，捋铁叶子。
4: 哦，捋苇叶子。
5: 干嘛捋苇叶子？
4: 捋得了好包
5: 啊。还是粽子呀？啊，捋铁叶，
4: 捋铁叶子。忽听我师傅唤我们，
5: 叫你们
4: 呀呀，我的大徒弟你呀呀，我的二徒弟你。
5: 叫徒弟干嘛？呀呀，
4: 嘿呀呀，他瓷实，
5: 还是粽子呀？啊，
4: 我们哥俩赶紧跑到前厅，我说师傅， 您将我们哥俩换来有何吩咐？
5: 有什么事儿啊？
4: 我师父说你们哥俩的功夫练得怎么样了？
5: 是啊，
4: 我哥哥没敢原意。我这么一琢磨，我这两天练得可以了。
5: 嗯、
4: 太阳鼓着眼睛努着，脯肉翻着，赤裸横着，四棱胳膊起筋线，放屁等等砸脚后看。
5: 什么功夫这是？
4: 我这功夫，嗯，成了，
5: 成了。
4: 我一说成了，我师父不乐意听了。
5: 这话大了。
4: 什么？成了？你竟等雷劈了，像你这胎毛未干乳牙未退小小年纪愣敢说成了、
5: 嗯、
4: 师父我闯荡江湖数十余载也不敢说成了，
5: 是啊，
4: 还甭说我了，就你师爷黄米凳子他也不敢说成了。
5: 这老粽子也出来了。
4: 你成了，好了，师父我不教了。
5: 得，
4: 而你不教了，
5: 别介，
4: 徒弟太爷不学了
5: 啊，跟你师父钟太爷
4: 画几画挤在那儿，再拦可就拦不住了。
5: 是啊，
4: 我师父走了，明着是走了，暗行在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给我们哥俩挂上号。
5: 哦，
4: 探走了，我们都得练一练。
5: 对，
4: 有一次我跟我哥正在后园中传枪递剪
5: 学罗成呢，
4: 忽然有人叩打我家之柴扉。
5: 哎，就说叫门不就完了吗？
4: 我说外面何人几乎？
5: 什么叫鸡户？
4: 就是小鸡子吃辣椒户。
5: 哎，他不吃辣的，那就是叫门。
4: 开开门，这么一看，有一位手里托着拜匣。好、哦，接光您呢？您这是不是住着两位江米小枣的门徒？一位叫白糖的，一位叫馅儿的呢？
5: 买粽子的来了。
4: 我说不错，我就是那个馅儿的。
5: 是。
4: 您要是吃白糖的呢，我里头给您拿去。您要吃江米小枣的呢，咱们就过年再说了。
5: 怎么？
4: 今年他没货。
5: 是那大粽子刚走啊。
4: 人家说我们不是买粽子的，我们是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请你们二位保趟镖。
5: 好，保镖。
4: 我一听这是露脸的日子到了。
5: 是啊。
4: 我说您先行一步，我们哥俩是随后就到。
5: 嗯、
4: 跟我哥打好了行囊包裹，带上自己随手家伙，我们就来到前门外粮食店会有标店。
5: 哈。
4: 刚到门口，就听里头喊了一嗓子，
5: 喊什么？
4: 接打棍！油门里头出来40多位打棍迎接，个个都是高的高，矮的矮，胖的胖，瘦的瘦，胖大的腿尾，瘦小的精神，咳嗽多少踢脚？
5: 怎么咳嗽？
4: 砰啪！
5: 这多别扭！
4: 当中间闪出来老打棍，年方81岁，配着英雄长惨白的胡须，
5: 嗯、
4: 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不知道二位少打棍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5: 哎，
4: 我说岂敢呐，岂敢！咱这来的鲁莽田的人，你就
5: 是、这是怎么意思呀？
4: 哎呦，我把黄金台想起来了，
5: 这好，又犯戏迷了。
4: 携手揽完往里就走。
5: 哦，
4: 正走的那可走不了啊。
5: 怎么？
4: 头里有一座楼，
5: 嗯，
4: 有3丈多高，上有一块横匾，写着3个大字，
5: 什么字？
4: 侠义楼。
5: 哦，侠义楼。
4: 有楼梯可不叫走。
5: 那为什么？
4: 由平地了往上窜，
5: 要窜上去。
4: 吃饭饮酒，
5: 窜不上去的，
4: 连凉水也喝不着。
5: 还这是抻了你们的。
4: 老达官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二位。咱们上边见、
5: 哦、
4: 老达官一滴了一滴是个拔不敢铲，噌，
5: 怎么样
4: 上去了？
5: 好功夫，
4: 多好的功夫。
5: 是、
4: 啊、我哥一看人家，又一看我，那意思，兄弟，
5: 嗯，
4: 瞧着点。
5: 对，
4: 我冲你撇嘴，是这算什么呀？我哥哥也没种地，这是个旱地拔萝卜，噌。
5: 您等会儿吧。
4: 嗯，
5: 什么叫旱地拔萝卜呀？
4: 应当的，
5: 那叫旱地拔葱。
4: 我这地什么全种。
5: 哎，那不行啊。
4: 好、哦，是个旱地拔萝卜葱、
5: 哎、拔萝卜葱啊。
4: 你瞧，净拔我的不拔你的也不行啊。
5: 那不行，就得旱地拔萝卜。
4: 哎，
5: 还得拔葱。我这也乱了，
4: 是个旱地拔葱，噌。
5: 怎么样，
4: 别上去了。
5: 哦，
4: 该瞧我的。
5: 哎，
4: 我也瞧多高啊？
5: 3丈多。
4: 嗨，才3丈多高，6丈6也没关系。来个花招，使个双响象脚，人啪，劲儿大，上房了。
5: 人上房了，
4: 鞋、
5: 啊、鞋上房了。怎么鞋上房？
4: 那天不没钉鞋带吗？
5: 钉鞋带成傻小子了。
4: 我说来人呐，
5: 干嘛？
4: 搬梯子够鞋、嗯、
5: 拿杆桶吧。
4: 梯子立在那，我也爬上去了。
5: 这点气
4: 倒上的，我这么一看，我可喜欢。
5: 怎么
4: 摆了一桌全羊大菜，
5: 经惦记吃。
4: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老达公冲我们哥俩一抱拳，今请二位少达公并无别事，就因东路镖、南路镖、北路镖全都有人敢保，独单这趟西路镖是贼人太多，贼人太广，二位壮士可敢否？
5: 你说什么？
4: 我说老达官，你且住口、
5: 嗯、
4: 你这休长贼人的威风，灭我们镖行的锐气，不叫西边有贼吗？
5: 迎上前去，
4: 打南门绕、
5: 啊、跟贼绕弯啊，这可不行。
4: 这地儿咱们不惹气、
5: 啊、得惹气
4: 啊，
5: 横着点
4: 哦，
5: 说迎上前去、
4: 哦、这还得说横着点。
5: 那是
4: 好， 应声前去。
5: 哎，
4: 老大人好，咱们下边见。老达官一个垫步，穿着楼穿是个翻筋斗的跟头，脚扎实地跟四两棉花相仿。
5: 哦，我。

0: 我哥一个店铺穿着楼窗，是个坠楼的架势，脸朝里，背朝外，头朝下，脚朝上，是个燕子头颈，离地四五尺，鱼轮翻转身，鲤鱼打挺，脚扎实地，就跟一个小猫似的。
1: 多好的功夫！
0: 又该瞧我的了。
1: 哎，
0: 我还得露一手啊。
1: 那是。
0: 我到楼梯一抱，脑袋叽噜噜啪嚓，
1: 窜下去了，
0: 轱辘下去了。
1: 怎么轱辘下去？
0: 刚我不是爬着上去了？
1: 这碍事呢。
0: 老大说：“咱们过过号吧。”
1: 过过号，
0: 练练下子。
1: 我练练。
0: 我哥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杆枪，
1: 枪
0: 不能全叫枪。
1: 怎么？
0: 七尺为枪，五尺为棍，大枪一丈零八寸，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
1: 哦、
0: 我哥扎了一趟六合枪。
1: 什么叫六合枪？
0: 就是内三合，外三合。
1: 内三合，
0: 心气胆；
1: 外三合，
0: 手脚眼。
1: 哦、
0: 有散为证。
1: 什么散？
0: 一扎没存，二点心。三扎七度四撩阴，五扎插花六盖顶，七扎肩颈左右分。扎完这趟枪是气不拥出，面不改色，大家是齐声喝彩。嗯，好，
1: 好，
0: 好枪法，
1: 好枪法，
0: 好完了。该瞧二达官的，
1: 对，看您的。
0: 好，瞧崴的。
1: 哎，什么叫瞧崴的呀？
0: 应当
1: 瞧我的。
0: 练不好就得崴呀。
1: 你练好了的。
0: 对，瞧我的。
1: 哎，
0: 我不能再练枪。
1: 怎么？
0: 再练枪那就千人一面。
1: 哎，
0: 我由兵刃架上抽出一把单刀。
1: 哦，
0: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是大刀看滚手。今天我给您尝验尝验
1: 啊，
0: 那天怎么练的？今天要在这儿怎么练？
1: 哦，您要在这儿练刀。
0: 在这儿练刀。
1: 那好，
0: 这个扇子好比是刀。
1: 对，
0: 稳着。
1: 您等会儿。这是扇子，这不是刀啊！
0: 废话，我知道这叫扇子，这不是比方吗？往这儿这么一抱，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怀中抱月。
1: 哦，
0: 站正了，眼观鼻，鼻观口，口为心，耳对肩，是辰凶福气。
1: 是，
0: 往后退一步，往前上半步，缩了一个罗圈衣。
1: 这叫什么？
0: 这叫礼节。
1: 哦，
0: 未从学艺先学礼，咱们是礼多人不怪，让过子弟老师傅哪一招哪是练错了，指摘出来，咱们再刚改学习。
1: 哎，
0: 这儿刀，这儿刀把这护手盆前瞧，刀刃后瞧，刀背上看刀尖，下看朝嘴，刀击右手，踏背捋刀是夜战八方藏刀式。
1: 这叫什么？
0: 这叫架势。
1: 哦，
0: 把式把式全凭架势，没有架势不算把式。金书不练嘴把式，金莲不说那叫啥把式？
1: 对，得买大力丸。
0: 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有泥粉，买人别喜欢，买不着别恼，专着腰疼、腿疼、胳膊疼、膀子疼，四肢抽筋、麻木不仁，牛顶着马踩着，驴踢着车压着，老爷子咳嗽，老太太喘，治一位好一位，治两位好一对，要吃了我，你倒拦着我点儿。
1: 我拦着干嘛？您这是干什么呢？
0: 我这是卖大力丸呢。
1: 您别卖大力丸呢，您在院子练刀呢。
0: 哎呦，我把这茬给忘了。
1: 好，
0: 没练四五手刀，西北来个云彩，刷刷刷刷刷刷下起小雨来了。
1: 那可别练，
0: 别练了，露脸的日子到了。
1: 怎么？
0: 你想地下铺点黄土，一招雨水它是滑的，这又摔跟头，那就是栽了跟头，现了眼，是磨了鼻子，抢了脸。
1: 这份拼劲儿，
0: 我这手功夫有名字，
1: 叫什么？
0: 这叫登平渡水，是走谷粘绵。这雨是越下越大，我这刀是越耍越欢，我这把刀。刀耍的是风不透雨不漏，净见刀光不见人，顺刀往下流水，我身上连个雨点儿都没有。
1: 您在院子练刀了？
0: 我在屋了背雨呢。
1: 啊，背雨呢？那刀怎么湿了？
0: 刀不扔当乱了吗？
1: 嘿，好，轮刀不轮人。
0: 嘿，这老达官还叫好呢。嗯，好，
1: 好练刀，
0: 好背雨。
1: 那是骂你呢？
0: 是吗？
1: 啊，
0: 我倒听不出来。
1: 这都骂皮了。
0: 那是骂咱们哥们儿的吗？
1: 可不是吗？哎，就骂你一人呢。没我什么事儿。
0: 老大说：“咱们验验镖吧，
1: 验验镖，
0: 看看保的是什么。”
1: 哦，
0: 来到东跨院这么一看，
1: 嗯，
0: 我们没人敢保呢。
1: 什么呀？
0: 四丈八线桌都马严了，
1: 哦，
0: 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干乎乎的
1: 金坨子，
0: 老倭瓜，
1: 老倭瓜呀！
0: 您瞧这个倭瓜，
1: 赤金的，
0: 它是面的呢。
1: 废话，水倭瓜没人吃。
0: 您远瞧是倭瓜，您得近瞧，
1: 大元宝
0: 还是倭瓜，
1: 不还是倭瓜吗？近瞧就变了。
0: 您看着是倭瓜，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瞧，
1: 有红货，
0: 还有倭瓜籽儿呢，
1: 还有倭瓜瓤呢，气这都。
0: 倭瓜籽儿、倭瓜瓤挖出去，里头按下珍珠玛瑙、竹签一对，黄土泥六缝，这有个名词，
1: 叫什么？
0: 这叫倭瓜镖。
1: 哦，
0: 出镖车子喊镖，烫的是我喊的。
1: 您怎么喊的？
0: 哦，没有面老倭瓜哟！
1: 你卖倭瓜去了？ 乐舞扬威，
0: 喊的是乐舞扬威。哎，那天我们出的是张一门，过了吊桥走养鸡院，三一庙、五显财神庙、大井、小井、肥城、卢沟桥、长辛店、赵辛店、长巷、梁巷、大二三、小二三、红安寺、窦店、琉璃河，我们到了涿州。哦，依着我哥是打尖住店，我说咱们哥俩头似保镖，咱们要烈夜而行，飙车往前走，头柳一道沙梁，飙车越过沙梁，头柳一片密松林，只听单啪一声响，见苍啷啷啷啷一帮锣声叫催，原来前边有了贼了，
1: 就说有贼不就完了吗？
0: 由树林里蹭蹭蹭蹦出40多个喽啰兵，当中间闪着黑马，上头一黑大个，手持鞭铁大棍，口念山歌，
1: 怎么念？
0: 带说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山前谷，留下买路财，牙板板个说不辞，这一棍一个不管埋呀，
1: 好厉害！
0: 我说哥哥，头了可有了贼了。嘿，我哥哥那脾气够多暴，
1: 是
0: 一听我头了有贼，直气的三神暴跳，五灵豪气腾空，当立杆剑，扑啦
1: 出马了，
0: 拉屎了
1: 啊！拉屎了，
0: 我一闻这个臭，嗨，哥哥，怎那么臭？
1: 是啊，
0: 我哥兄弟，我拉了，嘿，我说什么？小小的折扣，气得兄长你拉屎
1: 啊？那是气的呀，那是吓的
0: 啊！说气好听，你管着吗？
1: 我管不着。
0: 你拉了，我怎么没拉？我有事弟子，夫妻老，杀鸡和勇宰牛斗，宰小弟前去送我死。
1: 我说错了，得说擒贼受死。
0: 反正我们两个人得有一个死的吧？
1: 那得死一个。
0: 来人呐！
1: 干嘛？
0: 拉过我的牛来。
1: 嗨，上阵打仗都骑马？
0: 不。骑牛他防骨，
1: 防哪辈骨？
0: 孙庞斗智孙膑骑的不是牛吗？
1: 人家说那是神牛。
0: 哎，我这是宝牛。
1: 人家说那牛会腾云驾雾，
0: 我这牛它会蹦。
1: 会蹦？一蹦
0: 40，
1: 两蹦
0: 80。
1: 您买几年了？
0: 5年了。
1: 蹦过几回？
0: 一回没蹦过。
1: 这好，废物牛啊！
0: 废物牛啊！蹦过
1: 多会儿？
0: 有一次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
1: 通县的？
0: 通州离北京多少里地？
1: 40里地。
0: 整40里地啊！我一想要坐火车呢，来回还得好几个钟头呢，我骑上我的牛呢，一蹦到了，两蹦回来，来回用不了几分钟啊。
1: 对，
0: 想好了主意后，我到牛棚给牛抱出来。
1: 对了，抱。
0: 那么抱出来以后呢？
1: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吧。您怎么抱着牛啊？
0: 应当呢，
1: 拉着走啊。
0: 不行，我这牛不会走，那腿都跟酱杆似的。
1: 真好，跟烧火似的。
0: 就得抱着牛，抱着牛我就上电车。
1: 上，
0: 刚一上电车呀，
1: 您别说
0: 要怎么说在？
1: 您别说了，
0: 怎么了？
1: 您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0: 那么以你那个意思呢？
1: 出门骑上就蹦。
0: 哦，出门骑上就蹦
1: 啊？
0: 要怎么说你这人没有地理学呢？
1: 怎么？
0: 通州离北京40里地，打哪儿算？
1: 齐火门大桥。
0: 齐火门大桥，我们住的是西四牌楼，一蹦到不了。
1: 两蹦
0: 过算了
1: 啊？您这牛不多不少，就蹦40啊？
0: 我这是标准牛。
1: 哎呦，死心眼儿的牛啊！
0: 抱着牛我就上电车，刚一上电车，那个售票给我拦住了。哎哎哎，你怎么抱着牛上电车呀？
1: 是啊，
0: 我说没办法，我这牛不会走啊。
1: 嗨，
0: 那也不行，你上别人也上不上了。我说，您该想个办法得了。哎呀，干脆你雇三轮走吧。
1: 坐三轮。
0: 哎，我一想这个办法很好。
1: 高。
0: 雇好了三轮，给牛抱上三轮，到齐火门大桥给牛再给他抱下来，
1: 活人受罪，
0: 给他摆正喽，头冲东，尾巴冲西，我要跟牛说几句话。我说牛啊牛啊。我母亲病了，想吃这个通州的酱豆腐，你又是一蹦可就到了，两蹦可就回来了，你也进了钟了，是我也进了笑了，神牛略微点了这么一点头，我是翻身上牛，照牛跨上，啪啪啪三鞭，神牛的不让打呀，就听猛儿的这么一声，我就觉我浑身凉飕飕，再回头啊，看不见齐火门大桥了，
1: 到通州了，
0: 我掉河里了，
1: 横蹦啊，
0: 横蹦啊，有个泥坑水坑还用它蹦，
1: 那就窜过去了，
0: 我就给它抱过去了。
1: 这好，这份的笨劲儿
0: 笨，这有好处。
1: 那有什么好处？
0: 到了两军阵前跟贼人打，打得过打，打不过他，我这牛一蹦40里地，他哪儿追我去？
1: 对，
0: 挨过我的鞭子来。
1: 嗨，上阵打仗啊都应该使刀或者使枪。
0: 哎，使扁担他有防骨。
1: 防哪辈骨啊？
0: 三打祝家庄石秀使的不是扁担吗？
1: 人那扁担里有暗器。
0: 什么暗器？
1: 有亮银枪。
0: 哎，我这里也有暗器，
1: 也是亮银枪，
0: 大烟枪。
1: 大烟枪干什么？
0: 哎，打不过拿斗门拽他
1: 啊！
0: 这贼又有瘾呢，一闻见大烟味儿，骨软筋酥，打马上掉下，我不是捉活的吗？
1: 好那事儿，
0: 我赶紧骑着扁担抱着牛。
1: 哎，不，骑牛抱扁担。
0: 反正左边这两样嘛。
1: 你得说对。
0: 我骑着这个抱着那个。
1: 说哪个呀？
0: 到了两军阵前，我得骂骂阵。
1: 哎，
0: 好贼呀！
1: 好贼呀！
0: 好贼呀！
1: 贼呀！
0: 贼爷爷。
1: 我说你认识他是怎么着？
0: 不认识。
1: 那怎么管他叫爷爷？
0: 你想哪有爷爷不疼孙子的
1: 啊？
0: 我要跟他说两句好话，不就放我们过去了？
1: 没听说过。
0: 狠心贼不听白虎舌、
1: 嗯、
0: 大棍捞头盖顶就砸下来了、
1: 哎、
0: 我赶紧拿扁担使个举火烧天，就听咔嚓一声，
1: 棍磕飞了，
0: 扁担折了。
1: 得，那您输了，
0: 赢了。
1: 怎么
0: 两银枪露出来、
1: 哦、
0: 牛马一错蹬，我给来个回牛枪。
1: 回马枪，
0: 我骑的不是牛吗？
1: 对了对了，
0: 这一枪扎空了，扎的贼人马鞍桥上、
1: 啊、
0: 贼一把手把枪给我攥住了。哪儿走？我说哪儿走？我叫这儿了。
1: 是啊，
0: 贼人说给我枪。我说什么？给你？
1: 不给。
0: 拿去、啊、
1: 怎么给他了？
0: 他给我没得劲头大呀。这回可用上我这牛了、
1: 嗯、
0: 小牛蹦啊，这牛也死脆的
1: 啊，
0: 不但不往前蹦，反倒往后拍屁股，
1: 这不倒霉吗？
0: 贼人圈马又回来，大棍朝着后脑后呜一下又砸下来。
1: 嚯，
0: 这会儿我手无寸铁，怎么能交战？
1: 是啊，
0: 低头等死。我说我命休矣，我一抱脑袋我又乐。
1: 干嘛？
0: 我还背着护背双刀呢、
1: 哦、
0: 也能护住我的性命。噌噌，双刀出鞘，拨开我的牛头，对准贼人的马面。我是两口刀，这口刀拨开贼人的棍，这口刀是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崩现，鲜血直流，这么大个脑袋在地下乱滚呢。
1: 您把贼杀了，
0: 我把牛宰了。
1: 宰牛啊！
2: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向暖。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4: 周末无聊怎么办？
6: 期待有朋远方来。
4: 这里有相声演员、喜剧明星、跨界大咖、搞笑达人，
6: 包袱抖不完，
4: 笑声连成串。
6: 有朋远方来，
4: 周末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笑声编辑部之有朋远方来，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0: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节目啊，我们节目依然请到的是我们的好朋友相声演员英宁和王磊。
1: 欢迎两位。
2: 哎，大家好。
3: 大家好。
0: 哎，其实说到大保镖这个作品，尤其是
4: 很多版本，
0: 很多的版本，尤其是大家以赵振铎和赵世忠的为标杆之一，是不是？
4: 对，再有就是马静模仿宝童的
3: 也有，然后这个赵春田先生也有一版，
4: 对对对，
3: 罗先生也有大宝镖，
4: 马志明先生也有。
3: 王磊师哥，这个就是罗先生给说的。赵振铎先生这版大保镖呢非常珍贵。珍贵在哪儿呢？这是梅葆玖先生用钢丝带录的。
0: 哦，
3: 梅葆玖先生录的，然后把它又贡献出来，大家才找到这个录音。非常珍贵，
4: 钢丝带。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出的这个问题，跟刚才大保镖有点关联。叫文章会
4: 啊，
0: 哎呦，为什么叫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有这么一句话吗？究竟，
3: 既然大家都能说出来，就一定是有这么一句话。
0: 那它有根据吗？
3: 啊，它的根据就是，你比如说啊，大保镖，我要表现我是一个镖师，那么我在舞台上展现的动作、说的那些话得真。
4: 咱就比如说吧，跑马拉松，你听着这事儿很简单，让你跑，你跑了吗？
0: 我跑不了。
4: 这东西会跑吗？
0: 我会跑，
4: 但你跑不了。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说大保镖也如是，它有很多的刀枪剑，它是需要气力的。包括因为当初罗先生跟我说身上的时候，他每一个动作都是有讲究的，这是真，这叫上武的精神，你真得有。你身体不灵，你素质不行，你演不了这节目。你说到后来你就喘了。你喘了，你看看啊，走，清河市，你就不行了，你的观众就听着你累了，
3: 就你不一看就不是练武的，
0: 就
3: 气力都不够。那文章会也是，你这个气质，这个形象，人一看不像是个有学问的人，那就所以文怕文章会，武怕大保镖，他可能是对演员的这个
0: 个人气质、
3: 修养、形象什么的都挑得很，
1: 有一些要求。
3: 对，
0: 行，那最后一道题啊。苏文茂先生表演文章会，康有为在检查学生写的文章时出现的状况不包含哪些内容？ A 词句不佳， B 字体不妙， C 人字儿短一撇儿， D 有人画了个小王八。
1: 英宁老师，
3: 这回我让王磊老师说。
0: 哦
4: C
0: 不是，为什么是人字儿短一撇儿啊？
4: 因为这个
3: 他就会写人字啊，他得把这学问都得卖出来啊。
4: 因为是这样啊，
3: 人字怎么写你先说。
4: 一撇儿一捺，
3: 记住了。
0: 真棒。
3: 哎，
4: 这
3: 给你一朵小花。
4: 我不说了。因为这个一般来讲写字儿啊，他没有往头一笔的。
0: 哦，
4: 这是就是我们过去的相声啊，有很多都必须得符合正常的逻辑，就是说我得真。就是人没有说提笔忘字，要不就全忘，要不就写着写着忘一半儿，很少有就往后边几笔写把头一笔忘了的，没有。比如说这个，跳舞的舞吧，你把所有都写完了，差一撇儿想不起来了，不可能。这人字也是，
0: 他有经验，看来老忘。
3: 王磊的磊字写两个石头，第三个
0: 搬走了。
3: 啊、对，那
4: 和这俩石头怎么落都不好看，你知道吗？
0: 所以恭喜答对了，咱们来听听苏文茂、马志存表演的文章会。
5: 我不但能写，我还能画。
6: 画什么呢？
5: 国画。
6: 国画家。
5: 可但是我也有缺点。
6: 这一个人的缺点总是难免的。
5: 不过我的缺点我认为还是很小喽。
6: 您的缺点是？
5: 画什么不像什么。
6: 不会呀、夸了半天自己不会画啊。
5: 这个人敢不懂得客气，这不是客气吗？
6: 哦，
5: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6: 您呐，
5: 我过去是美术系的学生，后来由于条件的关系啊，又给我转到中文系去。
6: 您还是个学生？
5: 学生。
6: 哦，在哪儿上学？
5: 我呀，
6: 啊，
5: 北大。
6: 北大照相馆。
5: 这，照相馆干嘛？
6: 不是北大吗？
5: 北大，北京大学。
6: 谁呀、
5: 我。
6: 您是北京大学的学生。不，我先问问您吧， 这个北京大学在哪儿啊？
5: 这位还对我抱有怀疑的态度。
6: 不是这意思，跟您打听打听。
5: 这在哪儿我还不知道吗？
6: 啊，
5: 北京大学在北京啊。
6: 你这不都废话吗？
5: 啊，
6: 天津大学还在天津呢。我问你具体地点。
5: 具体地点
6: 啊，
5: 北京离后门不远，这个地名叫沙滩。
6: 我这个地方说的倒对，
5: 这是我的母校
6: 啊。您这个北京大学的校长是哪位啊？
5: 校长
6: 啊，
5: 这我不能提。
6: 为什么呢？
5: 因为是徒不言师。
6: 哎，
5: 说出来太不尊重。
6: 没有

0: 那么多规矩，不，您不提出来，别人不知道。您可以提提这个北大校长。
1: 我们校长姓周，名德山，号叫蛤蟆。
0: 蛤蟆，哪俩字啊？
1: 蛤就是虫子边一个人一口的合字，蛤。
0: 墨呢？
1: 墨就是虫子边一个莫名其妙的墨，周蛤蟆。
0: 对，周蛤蟆呀。要命！
1: 周翔，
0: 行，别鞠躬的，礼节还够深的。别说了，人家各位老观众都知道，周蛤蟆是我们说相声的。北大校长姓蔡，叫蔡元培。
1: 啊，您说那是前任校长，我说是我上学的时候，我们校长就是周德山，周蛤蟆。
0: 周蛤蟆还当过校长，
1: 那没错，
0: 那可能是同名同姓。嘿啊，
1: 我在我们学校是高材生。
0: 您呐，哦，
1: 我给我们全学校都露过脸。
0: 哦，这是什么时候呢？
1: 哎呀，提起这话可早了啊。您知道有一位著名的文学家，姓康，叫康有为，听说过吗？
0: 太听说过了，人称叫康圣人。
1: 对啊，我就在这位老先生面前露的脸。
0: 露的什么脸呢？
1: 康有为先生有打日本回来啊，回到中国要到各都市各学校参观，明者参观，暗含着是检阅。哦，就来到北京大学。我们校长一听康有为来了，要亲身迎接。哦，让到里边分宾主落座。这时候开始跟我们校长谈话。
0: 康有为是怎么谈的呢？
1: 康先生说，贵校校长，一共有多少名高卒？
0: 哎，这高卒是什么？
1: 就是有多少学生。
0: 你就说多少学生就得了啊。
1: 我们校长回答，共有560名蠢徒。
0: 这蠢徒还不少呢。
1: 哦，他们每天全有什么功课呢？每天除去专门功课以外，每到星期六的下午还要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哦，康圣人一听很不满意。
0: 为什么呢？
1: 废除八股文章那是康有为的主意。
0: 对呀，
1: 现在我校又提倡八股，这好像在学术上跟康先生有点反对。
0: 那个康先生怎么表示的呢？
1: 康圣人心里虽然不乐意，但是脸上并没有带出来。
0: 有学问的人吗？
1: 还是满面带笑。后贵校校长，既然你说到这儿，康某不才要在贵校献丑，我出个题目让他们各位学生做一篇八股文章，是否可以？
0: 康圣人要出题，
1: 应当我们校长得拦下。
0: 为什么呢？
1: 康圣人那是多大学问。
0: 就是啊，
1: 他出的题目我们准做不上来啊。可是我们校长没拦，就坡下。
0: 你看看。
1: 好，那就请康先生出题吧。康圣人很不满意。
0: 那是啊，
1: 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刷刷刷，如插柳栽花一般。我们各位学生定睛一看啊，就愣了。
0: 怎么呢？
1: 题目太深了。
0: 哦，什么题目啊？
1: 春秋题，
0: 真是够难的。
1: 春秋题是最难的。还甭说我们，那在清朝的时候，那赶考的橘子最怕春秋题。
0: 就是，
1: 您算那橘子要怕春秋题，何况我这酸梨了。
0: 这我这菠萝蜜就更不行了。什么橘子啊？赶考的橘子。
1: 对，进贡院的文武举子
0: 啊。对，
1: 不但是春秋题啊，其中还有三个要求。
0: 提出哪三个要求呢？
1: 第一，要25分钟交卷。
0: 这个时间可够紧的。
1: 第二，不准交头接耳，
0: 怕你们作弊呀。
1: 对啊。第三，作文的时节不能使铅笔，不能使钢笔。
0: 使什么？
1: 利用毛笔作文。
0: 为什么呢？
1: 刚才我说了啊，墨笔字最吃功夫。哎，你写文章，你如果要是搭得上一墨点儿，文章写多好这也不行。哦，这叫展卷。
0: 多严格，
1: 不但要看看我们写的文章好坏，还要看看我们笔法如何啊。说话把卷子撒出去，开始作文。哦，到了25分钟一收卷，
0: 怎么样？
1: 发出去是560张卷子啊，收回来的才82张，
0: 其余那些个呢？
1: 全是白。

0: 白卷
1: 没敢写，
0: 没敢动笔，
1: 多难呢、啊、这玩意儿，
0: 题目太深了。
1: 嗯，
0: 可是这82章呢，我们校长还得要挑选一下。
1: 挑什么呢？
0: 有那个不及格的不能给外人看，
1: 怕人笑话。
0: 校长拿过这篇这么一看，
1: 嗯，
0: 这篇词句不佳，
1: 词儿不怎么样，
0: 这篇字体不妙，
1: 字写的不好。
0: 哎
1: 啊，
0: 这篇不错
1: 哦，
0: 哎呀，可惜美中不足。
1: 怎么呢？
0: 有一个字落一笔。
1: 哪个字落一笔呀、啊？
0: 人字短一捺。
1: 哎呦，一共两笔还落了一笔，什么学生这是？
0: 哎，这谁画一小王八了 啊？
1: 卷子上画王八？
0: 不是，这位一忙把图画交上来。
1: 瞧这帮学生，
0: 选来选去啊，82张卷子只选拔5张。比较好的
1: 啊，
0: 您可听明白了，5章之内可有鄙人。
1: 鄙人是谁？
0: 就是我。
1: 哦，你鄙过一回。
0: 对、啊、什么叫鄙过一回啊？
1: 啊，
0: 鄙人这是跟你客气，就是我。
1: 你这不胡来吗？你跟我客气我哪懂啊。那天我在马路那看布告，问人什么事儿，人说鄙人，我还以为是你了。啊，
0: 你说那叫枪决，那叫
1: 啊！
0: 鄙人真是客气。
1: 啊、是是是、啊，
0: 5章之内有我
1: 啊。
0: 这5章嘛，要选拔3张好的，3章之内又有我苏文茂。
1: 那是，
0: 3章要选拔1张最好的、
1: 嗯，
0: 也就是全校的代表作。一看这张，词句也佳，字体也妙，也没展卷。一瞧下款是
1: 苏文茂，我就知道的是你。
0: 我们校长拿着这篇卷子非常爱、
1: 啊、
0: 双手递过康老夫子，请康先生过目。
1: 哦，让康圣人看看。
0: 康圣人接过卷子一看，当时就大吃一惊。
1: 是啊，
0: 就这个意思。呼呀，
1: 这是吃惊呢，
0: 大惊。
1: 嗯，
0: 当时拍案称奇，文章奇哉，文章妙哉，文章奇妙而绝哉。
1: 先来3灾，就短八难了。
0: 校长，请看令高祖这篇大作
1: 啊。
0: 康某平生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由始至终一气贯通，笔力之精神，形如游云，苏如闪电，下笔之处一笔不脱，恰似凤舞龙飞一般。
1: 嗯，
0: 文中之妙句并无半言，抄袭前人寻章摘句，字字乃珠玉之价，可称千金难易一字易。
1: 嗯，
0: 常云唐诗尽似汉朝文章，今有高祖一人，3代兼全矣。我国文章只有唐宋8家，至今诗文之人无不效仿，无不羡慕。今有令高祖后起之秀，这篇盖世之奇文，空前绝后之奇才，我恐那唐宋2代古人身价落千万丈矣。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0: 好，我白费劲了。我这
1: 不，您说这什么呀？
0: 嘿，这就是康先生夸我这篇文章写得好。
1: 他是怎么夸的呢？
0: 我们做古文嘛，
1: 啊，
0: 必须得学唐宋8家。
1: 哪8家？
0: 唐朝有韩愈、柳宗元，宋朝有欧阳修、苏辙、苏轼、苏老泉、曾巩、王安石。
1: 对，
0: 这是古文专家
1: 啊。
0: 做古文嘛，必须得学这8家。
1: 就是啊，
0: 可是那是过去。我苏文茂写得这篇文章以后，后人再有做古文的，就不学唐宋8家了。
1: 那学谁呢？
0: 那就得学我苏文茂。
1: 那8家就算完了。
0: 当然，这是康先生夸奖。
1: 嗯，
0: 我们校长一定要客气。
1: 那是啊，
0: 校长说康先生过奖。
1: 嗯，
0: 小徒这篇陋文，词句不佳，字体不妙，难登大雅之堂，实不足与高人之目，先生过奖，我师生惭愧无地也。
1: 这周蛤蟆还够酸的。
0: 说 说我比不了的意思。
1: 是是是是。
0: 康先生说，不然不然，非也非也。
1: 开枪开枪。
0: 开枪干嘛？
1: 你飞个什么劲儿啊？
0: 嗨，这个非也就是不对。
1: 你就说不对就得了。
0: 据我康某看来
1: 啊，
0: 不单那唐宋两代古人不及，就是那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前后出师表可称盖世之奇文，那武侯出师表中之妙句也不过如此耳。
1: 我这又是什么意思啊？
0: 后汉诸葛亮的出师表怎么样？
1: 好啊。
0: 好的地方跟我一样。
1: 不好的地方呢？
0: 诸葛亮不如苏文茂。
1: 诸葛亮也完了。
0: 当然我们校长更要客气。
1: 是，
0: 康老先生越发过奖。小徒蠢才，既不敢比唐宋两代古人，焉敢妄比后汉诸葛孔明老先生。那孔明先生身居卧龙岗，有卧龙之美称，孔明称乃一龙，小徒草蛇不入，草蛇焉能与卧龙为伍？再一说，孔明先生官拜武乡侯，后人以武侯称之，孔明乃武侯，小徒乃眼儿侯。
1: 眼儿侯，
0: 幺二三等类，眼儿侯幺二三焉能搂武侯之柱，岂能赢钱乎？
1: 掷骰子，我。说这套话康圣人愣懂
0: 当然懂了
1: 啊。
0: 圣人嘛，圣人全得懂。
1: 哦，
0: 这叫一事不知事之迟也。
1: 甭问，康圣人也爱耍钱啊。
0: 康先生说，今天竟会其人之文，未会其人之面，今日康某意欲高俗一会，不知校长肯其赐教否？
1: 康圣人还要见见你。
0: 我们校长给拦下了。
1: 怎么？
0: 本应当命小徒专程拜谒，恐其他礼貌不周，所以未敢造次，
1: 不让见。
0: 哎，焉有造次之理乎？如果大才子苏君文茂若不见的话，康某就自杀而已。
1: 这康圣人也是一个，苏文茂见不见有什么关系？
0: 我们校长一听要出人命
1: 啊，
0: 赶快见见吧。
1: 你得赶紧救他一条命啊。
0: 叫我苏文茂。我说有，冲我们校长一鞠躬。校长给我介绍，见过康老夫子。后康老夫子鞠完躬，抬起头来跟康先生一对面
1: 啊。
0: 康圣人一瞧我，他又吃一惊，
1: 前后二惊，离天亮差不远了。
0: 哎呀呀，这位就是令高祖苏君文茂。
1: 这康有为也没见过那么瘪的人啊。
0: 这叫什么话
1: 啊？
0: 啊，这是康先生见到本文的作者感到惊奇
1: 啊。是啊，
0: 不是看到我嘴瘪而惊奇。这嘴，这是生理上的缺陷，不可侮辱。
1: 这还不可侮辱呢？
0: 这位就是令高俗苏君文茂
1: 啊。
0: 校长说正是蠢徒。
1: 嗯，
0: 康先生又跟我谈话。
1: 跟你是怎么谈的呢？
0: 方才那篇大作可是阁下大笔否？
1: 问是你写的不是？
0: 我说蛐蛐不才然也。
1: 蛐蛐啊，还油葫芦呢。区区不才。
0: 哦，对，我爱走小辙。
1: 你搁的不是地方。
0: 不错，是我做的
1: 啊。
0: 哦，你能否按原文再做一篇？
1: 这什么意思？
0: 这个
1: 啊，
0: 怕有第二者参加，怕不是我一个人写的。
1: 那你敢写吗？
0: 那有何难
1: 啊？
0: 拿起笔来不加思索，挥笔而就写完了。康先生拿这张跟那张一对，分毫不差。是我一个人写的，怎么会差？
1: 就是，
0: 就是题目太深。
1: 哎，不是，
0: 春秋题。
1: 打刚才啊，你就说这个题目太深。
0: 嗯嗯，
1: 我也仗着我不懂这玩意儿。
0: 对，什么叫这玩意儿？你这个人对古文还是不够尊重。
1: 不，您说这个题目深，您这样好不好？
0: 啊，
1: 把您写的那个文章啊，在这儿给我们念一念，读一读，大家欣赏一下，你看怎么样？
0: 在哪儿读
1: 啊？就在这儿，
0: 在这
1: 儿啊。
0: 我想不必。
1: 怎么呢？
0: 知道这是什么地方？
1: 演出剧场啊。
0: 却又来
1: 啊，
0: 此乃是娱乐场所， 念书的居多，识字的居广，知道我们哪一位老先生是前清的翰林。
1: 这您放心，翰林没工夫往这儿来。
0: 是啊，也许在座的有近视啊。
1: 近视没有，背不住有近视眼。
0: 说现在嘛，就是某学校的教授，文学家、艺术家。
1: 哎，这难免。
0: 我在这儿还甭说把文章读错了，就是我把字音念倒喽，各位一摇头，与我无方啊。与我们周校长脸面上，他是不大好看。
1: 看来这爷俩还都够酸的，还不，你呀放心念
0: 啊，
1: 有错我给你担着。再说也没有笑话人的了。
0: 那好
1: 啊，
0: 既然这样的话，我就在这儿读一读。
1: 可以在这儿念一念
0: 《春秋》题
1: 啊，
0: 我读可读啊。
1: 哎，
0: 你哪点要是不懂的话，马上提问。
1: 那是当然
0: 啊，千万不要不懂装懂。
1: 我哪能那样啊？
0: 对，这个不但是你喽
1: 啊，
0: 在座的各位观众。当然，如果说您是大学文学专科的程度，您许理解我这文章的意义。如果说您是初中高中的程度，这恐怕是理解不深。
1: 那我算完了，我才小学二年。
0: 这么办吧，哪一位听着要是有不懂的地方，您可以举手提出来，以后咱们互相研究。
1: 谢谢。
0: 各位您要原谅我，非是我学生话大，这是康圣人出的题目，太深
1: 啊。
0: 春秋题。
1: 是、啊、
0: 这个春嘛，就是以正月为春。
1: 哎，怎么还正月呀？
0: 啊春王正月
1: 啊。是
0: 有这么几句
1: 啊，您念念我听听。
0: 正月里来正月正。请我们大家要保持严肃。
1: 不，没法严肃，还严肃呢。
0: 我请小妹逛花灯。花灯是假的，妹子是真情，妹撒妹撒，一呼雅呼嗨。
1: 哥，
0: 哪一位要是不懂的话，您举手。
1: 对。还甭各位，连我都懂
0: 啊！
1: 就冲这妹撒妹撒，我就明白了。
0: 这个秋嘛，就是以八月为秋
1: 啊。怎么写的呢？
0: 有这么几句
1: 啊：
0: 八月秋风阵阵凉，
1: 嗯，
0: 一场薄露一场霜，小檐霜单打独根草，挂大匾甩死在荞麦梗儿上也。
1: 怎么还野呀？
0: 无野不成章。
1: 哦，这是您的大作呀？
0: 不，这我跟他们那个唱大鼓的学的。
1: 哪段啊？
0: 王二姐思夫。
1: 摔镜架，康有为愣不懂这个。
0: 他哪见过这样的文章？
1: 就
0: 康先生拿着我这篇文章
1: 啊，
0: 那真是爱如珍宝，赞不绝口啊。最后他夸我说了一句满洲话。
1: 哎，不对，康有为是汉人，怎么会说满洲话呀？
0: 他在清朝的时候做过官呢。
1: 是啊，
0: 啊，
1: 这满洲话我懂两句。
0: 是吗？
1: 康有为怎么夸你的？
0: 他说：“哎呀，这样的学生能做如此的文章，可趁吧呼噜。”
1: 好，康有为这是夸你了。
0: 是啊，
1: 吧的噜。八的噜就是好的意思
0: 啊。不，您说那八的噜是好的意思
1: 啊？
0: 他说我可趁吧呼噜。
1: 吧呼噜，
0: 那吧是吧，葫芦是葫芦，两个意思。
1: 怎么讲法呢？
0: 康圣人过来照我这个地方吧，疼了我这么一葫芦，这不是吧呼噜吗？哦，
1: 打上了。
0: 然也。
1: 还拽。
2: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4: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3: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4: 是这样的。
3: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 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4: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
0: 一部讲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20:00，
3: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于谦，
1: 哟，你好，
0: 你知道我是谁吗？
1: 你是刘颖啊？
0: 认识我？
1: 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0: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性格里呀、啊、
2: 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3: 是吗？
2: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3: 不敢当，
2: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
1: 什么叫美呀、啊。
4: 美者乃漂亮也。
1: 哦，美就是漂亮。
4: 哎，
1: 那什么是漂亮呢？
4: 漂亮者乃俊也。
5: 六月一日国际儿童节，早上六点，下午十三点，晚间十九点，笑声编辑部特别奉献相声演员的儿童时代，
6: 一起翻开李伟健、武斌、英宁、刘颖、于谦的声音档案。
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投篮，
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8: 文明旅游
7: 也是美的风景。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

0: 多少？
1: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0: 穿过了悠悠时光，
1: 文化有故事，
2: 文化有故事，
1: 听文明的呼吸，
0: 触摸历史的温度，
1: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0: 慢慢与

0: 各位好，我是李志，欢迎收听文化有故事周末版。周末时光既要玩得尽兴，更要学得过瘾。初夏时节，全国各地文艺展览轮番上新，艺术创作活力迸发。从国家级美术馆的精品大展，到顶尖高校的青年毕业创作，从城市艺术季的全程联动，到音乐、文学、舞台、星座的集中亮相，多元丰富的文化内容装点着我们的夏日生活。接下来，我们一起走进本周新鲜出炉的文艺资讯。首先，我们走进中国美术馆，一场浸润江南气韵的美术大展正在北京精彩呈现。苏韵星辉，春山渴望，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正在举行，集中展示新时代江苏青年美术创作的鲜活力量。本次展览集结30位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的110幅精品力作，共展出75件组作品，涵盖中国画、油画、版画、水彩、粉画四大主流画种，扎根深厚悠远的江南文脉，紧扣昂扬向上的时代主题。这批作品全方位展现了江苏中青年美术创作者的艺术功底、审美追求和精神风貌。深耕江南文化沃土，江苏美术向来多元共生，兼容并蓄。在本次展览当中，四大画种同台亮相，呈现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艺术格局。中国画创作兼顾自然意趣与传统笔墨语言的自觉表达，江南油画延续温润雅致的色彩特质，融合当代视觉审美，形成独树一帜的南方艺术气质。作为江苏美术的传统优势门类，版画将古老水印技艺与当代艺术语言巧妙融合，让传统艺术焕发全新活力。水彩和粉画作品则在轻盈通透和厚重沉稳之间构建出层次丰富、意境悠远的审美空间。在展览现场，文艺之声记者王雪专访到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院长吴琼，一起来听听他的专业解读。
1: 第一呢，就是因为他们这个展览实际上是面对中青年艺术家的，刚才讲的有40-50岁的这些处于黄金期的，然后也有90后的这些艺术的年轻的艺术家。我觉得整体的样貌首先就是非常清新雅致，还有一个无论是主题还是艺术语言的探索，都有很多清新之风啊，所以这是我整体的感受。
2: 那您对于就是江苏的这个就是艺术的特点有什么描述吗？或者说现在的中青年的艺术家的他们的作品和老一代的有什么样的？
1: 我觉得他们第一给我的感觉还是很多元的，无论是从主题的探索上，还是艺术风格上，不拘一格，但是有很好的对中国传统的这些艺术有很好的传承，我觉得这些都是比较难能可贵的。
0: 苏韵星辉，春山渴望，江苏中青年优秀美术家作品展将持续到6月3号，面向公众免费开放。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走进中国美术馆，沉浸式感受江南笔墨的温润和新时代美术的蓬勃生机。穿越千年时光，
3: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3: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3: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3: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艺术汇聚京城，风雅和和万方。2026北京艺术季正在北京798艺术区举行，为这个夏天的京城增添了浓厚的艺术氛围。本届艺术季以艺聚北京，和和万方为主题，设置典藏、漫游、交汇、共生四大特色板块，

距今20个国家的数百余家艺术机构推出超过400场艺术活动，活动将持续至6月15日。在典藏板块，画廊周北京与北京当代艺术博览会双向联动，汇聚200余家画廊及非盈利艺术机构。其中第10届画廊周北京于5月22日至5月31日举办，全方位展现北京当代艺术的创作生态、学术思考和新生力量。值得关注的是，今年艺术季首次打通一级画廊市场与二级拍卖市场联动渠道，联合4家拍卖机构参与其中，完善艺术作品从培育、展示到收藏流通的完整链条。以艺术为桥，方能连通世界。交汇板块集结全球近20个国家的艺术资源，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方机构联合发起的儿童绘画展《时间的笔触》，以艺术赋能生态教育，完成一场跨越年龄的温情对话。同时，歌德学院、塞万提斯学院、驻华韩国文化院等多家国际文化机构陆续带来特色展览和文化活动，持续拓展北京艺术季的国际视野。今年艺术季再度突破边界，漫游板块首次覆盖北京8大城区，让艺术走出美术馆，融入城市空间。从亮马河风情水岸的数字影像作品，到奥森公园河畔沿线的公共雕塑，艺术真正走出殿堂，走向大众，实现全程漫游，全民共享。青年创作接续文脉，拥抱未来。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投向校园艺术现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2026届硕士研究生毕业作品展正在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举行。本届毕业大展共展出1200余件优秀毕业作品，涵盖染织服装、陶瓷艺术、视觉传达、环境艺术、工业设计、工艺美术、信息艺术、绘画、雕塑等全系创作，同时收录科普创意与设计项目的优秀成果，全方位呈现清华美院青年学子的创作实力。展览展期将持续到6月5号，社会公众均可预约观展。当下人工智能深刻重塑艺术与设计的创作逻辑与行业生态，身处技术变革的时代浪潮，本届毕业生作品展现出鲜明的青年态度，主动拥抱 AI 技术赋能，却始终坚守艺术本源，守住审美判断、人文关怀和社会责任的学科核心。纵观整届展览，呈现出了两大鲜明特质，一是打破学科壁垒，实现跨领域融合创新，二是深耕本土文化，让传统文化在当代设计当中焕发新生。青年创作者以算法为媒介，以材料为语言，以设计为载体，探索艺术与生态、科技与人文、个体与社会的共生关系。他们立足真实生活，回应现实需求，让冰冷的科技拥有温暖的人文肌理，也为当代艺术设计发展注入了蓬勃的青春力量。聊完了京城艺术盛宴，下面让我们奔赴北国冰城，邂逅夏日乐章。2026哈尔滨之夏音乐季已经正式启动，丰富的文艺活动将贯穿整个盛夏。本届音乐季以夏遇冰城清凉有约为主题，打造3大活动板块，活动将持续到今年9月，构建起全域覆盖、全龄适配、4季联动的音乐文旅新生态。其中夏都雅韵专业艺术板块主打艺术演出，设置8大单元，囊括中华经典音乐展演、中俄文化艺术交响盛会、哈尔滨音乐剧节等丰富内容。奏响柴可夫斯基、拉赫玛尼诺夫等音乐巨匠的经典曲目，同时联动东北3省交响乐团，打造区域联动的音乐盛会。万众异彩群众文化板块让音乐走进市井街巷，贴近百姓生活，市民音乐嘉年华、合唱展演、声乐大赛、民俗展演、露天交响音乐会等10余项活动落地中央大街、防洪纪念塔等城市地标，打造全城欢歌、处处是乐的浓厚艺术氛围。而月游一下艺旅融合板块实现音乐艺术与城市文旅深度融合，国际青年潮流艺术周、中俄文艺展演、国际啤酒节音乐主

0: 题活动轮番上演，500周传雄演唱会以及2026草莓音乐节等演艺活动将持续为冰城哈尔滨的夏日注入热烈活力。穿越千年时光，
1: 打捞文化星辰，
0: 这里有风雅的生活美学，
1: 通透的处世哲学，
0: 幽默的传统心结，
1: 厚重的经典底蕴，
0: 文化有故事，
1: 以经典为桥，以文化为魂，
0: 让传统活在当下，让故事温暖时光。阅千年古脉，品岁月山河。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一本文史新书，为各位的夏日阅读增添一份厚重与沉静。近日，知名历史作家、古文字与训诂学专家史杰鹏的五部经典历史小说由广东人民出版社推出全新集结版。这套丛书包括《赌徒陈汤》《刺杀孙策》《英奇传》《胡奔亭》《楚墓》五部作品，以扎实的学术考据、细腻的文学笔触，带领读者解锁先秦之两汉的尘封历史。作为深耕古文字学、秦汉文献研究的学者，史杰鹏兼具学术严谨度与文学创作力，独创风格鲜明的新历史小说，跳出传统历史叙事、聚焦帝王将相的固有模式，他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为切口，依托严谨史料还原时代风貌，用文学叙事填补历史细节，让遥远的历史变得有温度、有血肉。五部作品各有侧重，精彩纷呈。《赌徒陈汤》还原西汉名将的逆袭人生，重现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千古豪情。《英奇传》聚焦汉代小吏的沉浮命运，折射汉武帝时代的朝堂博弈和人间百态。《胡奔亭》融合悬疑叙事和汉代官场生态，勾勒古典志怪般的幽密意境。《刺杀孙策》以微观命案切入三国变局，拆解乱世背后的野心和宿命。《楚墓》立足战国楚地文脉，融合古文字破译、爱恨情仇与宫廷秘辛，尽显楚地巫风与人性幽微。跨越战国、秦汉三国漫长岁月，这套丛书兼具史实厚度与文学张力，在烽烟权谋、市井烟火、人间爱恨之中，读懂大时代下个体的坚守和沉浮，为当代读者提供了品读历史的全新视角。
2: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2: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2: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2: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2: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2: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0: 下面我们来关注舞台与音乐当中的青春气息。小柯全新音乐剧《校园民谣推广曲》《当我们正年轻》近日全网上线，用纯粹的歌声唤醒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如今 AI 翻唱、流水线编曲充斥网络，精致模板化的声音随处可见，而这首作品回归音乐本心，摒弃工业流水线的精致套路，坚持真人真情真心演唱，保留最真实最鲜活的青春情绪，让这份纯粹与热爱格外动人。小柯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将于6月6日至7月19日在北京小柯剧场持续上演，剧目聚焦大众共通的青春故事，书写年少理想、青涩心动、并肩情谊和成长释然，描摹每个人独一无二的青春答卷。文艺之声记者王雪专访到了音乐人小柯以及剧中主演，下面一起来听听主创团队的创作心声。
3: 这个故事主要讲述的是 其实就是台湾的那些民谣，台湾的那些校园的那些歌曲是如何进入到内地的这个过程，然后从而引发了内地的大学生开始传播他们的歌曲，以至于到后来自己开始写，以至于到更后来有了90年代后的校园民谣这个概念的前期过程，然后充分体现的是80年代年轻人的一种热血、浪漫啊，与敢于冒险的这种精神，还有浪漫的爱情，当时的很纯真的、纯粹的那个纯真年代的爱情，以及更重要的是海峡两岸的一种同根同源的情怀，就是期盼能够你来我往的这种心情，甚至于总有一日可以重归一家的这种期盼。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浪漫与追求。其实在那个年代的人，因为我是那个年代的人，我想传递的是当时我们那批人的内心的一种热情，内心的一种，就是80年代三个关键词嘛，就是理想、浪漫，然后热情，就是这三个关键词充斥着所有的这个戏里边的每一个角落，并且呢，我觉得我想传递的核心情感，除去以音乐为媒介啊，传递的还是一个海峡两岸的一种一种同根同源交流，人民之间的一种相互期盼的一种，对，这个是重点想表达的东西。音乐设计谈不上，没怎么设计，就是认认真真的去写每一首歌啊，特征就是每首都好听，这可能也是我的一最大特征。你真实的去表达，然后不要去卖弄什么技巧，最质朴的把最美的旋律写出来，把最符合的、最美的、最真的情感写出来，这可能就是我的音乐剧，也就是小柯音乐剧的一个特征。而且我不喜欢其他的一些音乐剧，因为西方音乐剧和我们是有区别的，因为语言的不同，我不喜欢那些音乐剧那么矫情，就是恨不得把每一句话都唱出来。中国的语言不适合唱音乐剧调，所以我们的特征就是该说话的说话，该演戏的演戏，该唱歌唱歌，唱歌的时候就表达就是一种情感。而且我希望音乐是嵌在剧情中的，而不是生生的为了音乐而音乐。关于舞台设计方面，由于写的是80年代，所有一切东西都比较怀旧吧，无论是道具还是舞美，甚至灯光，都会比较怀旧，比较有一种80年代的色彩。然后在构思剧本方面呢，我设计了一个大家开始谁都看不懂的人物啊，他总出现，但是呢，他好像在场又不在场，大家总会问他是谁，直到最后的时候才会揭露他的身份。一旦这个身份揭露，可能大家恍然大悟之后，会有深深的一种心灵的撞击。欢迎大家来看，6月1号开始演。然后这个戏的主要的关键词就是青春的热血，为了理想，为了理想不顾一切，单纯的爱情啊，为了爱情可以不计较其他的事情，还有一个就是海峡两岸家国情怀，当然最终里面也有残酷的青春，这是青春永恒的主题。
4: 我是杨昭，饰演肖木的。那我现在我觉得就以我是肖木的这个表象来说啊，我觉得我正当青春，20岁左右的年纪，所以在我看来，我肖木的青春是永远不应该被定义的。所以对于我目前的20岁来说，我的人生也是不可以被框架的。那照现在的人的话来讲，可能叫我愿意倾尽我所有的力气去奔赴我所有向往的山海。这是我觉得这个角色最核心的点，这也是最抓住我的点。因为可能给自己脸上贴点金，他这个角色跟我还是有一点像的， 他是一个清华毕业的理科生，一直好好学习，然后考一个好的大学。你像我可能就选了当初老师说的学好数理化的这个数理化。但是呢，我现在是一名音乐剧演员。那从中，我就是我为什么会走到现在这一天，其实跟萧木所追求的东西一样，因为我有想要的山海，我有想要的自由，我不想被框架束缚，所以这是我跟这个角色贴点金，跟他很像的一点。
5: 我是龚五月，在戏里面饰演水仔。我觉得水仔呢，他其实跟我的人物跟我本身来讲也是有点贴的。
4: 我不信。
5: 你不信，你先听我说完。那水仔呢，是厦大物理系的学生，然后呢从小是在渔村长大，打鱼卖鱼做生意，后来上学了以后呢也是做各种小生意，所谓的那种道爷，那个年代的道爷，账算的特别明白，然后对于感情呢和理想就不是那么敏感。我那会儿上学的其实也会做一些小生意。
4: 是吗？
5: 但真是没有那么好啊。
4: 你是卖什么呢？
5: 我就卖各种就是魔术的玩具啊。
4: 行，我也不是很关心
5: 杯子呀、啊、啥的。
4: 哎，你继续。
5: 你不感兴趣算了。然后呢，其实对于感情和理想来说的话，就是我觉得他的人物是有成长线的，就在没有遇到项目之前，其实对这方面就不太懂，也不能说不懂吧，就是没有那种勇气去追求。然后遇到项目以后，我觉得他会发现有比那些东西更有意义的事情，所以他也是开始了属于自己的理想主义吧。
0: 小柯原创音乐剧《校园民谣》将带来九首全新原创曲目，满满诚意唱响青春赞歌。下面就让我们一同倾听剧中主题曲《当我们正年轻》，在悠扬歌声当中回味青春，定格美好。

0: 歌曲之后我们稍作休息，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末版，不要走开，半点之后进入今天的国学大家说。
1: 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3: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4: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5: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6: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5: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7: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
1: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0: 这是清风捎来的叩问。
1: 穿过了悠悠时光，
0: 文化有故事，
1: 文化有故事，
0: 听文明的呼吸，
1: 触摸历史的温度，
0: 让那些藏在时光深处里的故事，
1: 慢慢与你的心，
0: 慢慢与你的心，轻轻相和。
2: 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这里是文艺之声文化有故事周末版，我是李志。近年来 AI 大模型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从智能对话到辅助决策，它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重塑我们认知世界的方法。但在把目光投向最前沿科技的时候，也不妨回望一下中华文明的源头。其实早在几千年前，中国古人就已经在尝试构建一套解释宇宙万物的超级模型，那就是周易。在上周节目中，中国人民大学周易研究院客座研究员、中华周易学会理事寇方池带我们拆解了周易作为上古认知大模型的底层代码，从阴阳符号的算法逻辑到神话图腾与巫术的海量训练数据。我们惊叹于古人构建这套系统的精密和宏大，但一个再强大的模型最终都要落地应用。那么这套诞生于3000年前的大模型，它的输入接口究竟是什么？除了我们熟知的大演示法，是否还存在一种更高级、更直指人心的感通方式？今天让我们继续跟随寇方池的讲述，一起探寻周易的推理引擎，听听这套古老的智慧是如何在动静之间为我们提供决策引导，并照见我们自身的。
3: 据中华传统之珍品，品千古圣贤之智慧，欢迎收听国学大家说。
4: 输入接口就是大演示法，我们说古人真是了不起啊，他们当然不知道我们现在会有这个数据大模型啊，我们会有认知大模型，但是他们在古代的时候就建立了这样一整套的模型啊，跟我们现在这个各方面都可以这个整个的这个程序和这个特征都能对得上啊。那么这个输入接口是什么？第一个接口叫做大演示法，这是3000年前啊，那个时候殷周之际就用的一种试法，这种试法就是这五十根试草，在殷商时期他们会用甲骨，我们所知道的甲骨文啊，用这个甲骨就龟甲和牛甲骨来进行一个占卜啊，进行占卜，因此那个时候看的是象，而到了周代的时候就用的是数啊，用的是数。那么这个数呢，在3000年前就开始用了，用这个五十根试草来进行摆啊，来摆这个卦。因此我们看到大衍之术里边会有五十根试草来进行摆卦啊，有多少多少这样的一个程序。因此呢，它有哪些种可能呢？就是它有11520种可能。就是你在摆的过程里边是11520分之1的可能性，因此你得到的可能性就非常准了啊。你如果是拿一个钢镚儿你扔一下啊，那你的可能性只有50%是吧啊，但是呢它是，也就是你的非常模糊嘛，对吧？但是它这个就更为精准，所以它说当万物之数也。因此大演示法是进入这套体系的一个入口。那另外一个入口是什么呢？感通啊，周易里面有一段话叫做既然不动，感而遂通。就是你用了那么多的技术啊，你用了那么多的这个方法，还有另外一种啊，反其道而行，你把所有的这些大脑里边的所有想的这个全放空啊，为学日益，为道日损，你还有一个为道的方式，为学也可以啊，那是一种方式，为道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怎么样呢？既然不动，感而遂通，你到一种非常安静的状态下去感通天地，这个时候福至心灵啊， 你反而是能够获得你自己内心里边最真实的那样的一种启发啊，一种启示。那么我们这儿引用了两段邵雍啊，邵康节，北宋时期的北宋五子之一啊，一位也是一位相术派的大家了。他说：“阳动而阴静，一动一静者，理之常。”说阳是动的，阴是静的，也就是阳和阴的关系也是动和静的关系。如果是一阴一阳，也就是一动一静，这就是非常正常，按部就班啊。但是如果是一静而百动，如果这个静但是其他的动得特别多，使之变也，这个时候事情就要变化了。一旦要变化，这个事情就要有所预测了。所以他说，天下之事物纷纷群动，我则一静而待之。说天下这万事万物啊，万物纷纷啊，纷纷云云啊，就是道德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个云云啊，浮浮云云啊，各复归其根啊。那归其根就是我以一静而待之，我用我这极静的心来去看待这个群动的世间啊，天下之事，事物之动各有其端，我则以一静而测之。这就是为什么邵康节在历史上留下那么多非常这个神奇的哈、啊、这样的一些传说啊，或者是趣事啊，那大家这个津津乐道啊，就邵康节他非常善于去判断一件事情啊，别人去问他，他往往说的非常的精准。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心非常的致敬啊，达到了极静的状态。极静的状态就像人的心就成为了像镜子一样，像水面一样宁静到这种程度，就万物皆照，就可以在里面照出来了。所以这也是一个入口，这个入口就不需要你再用什么大眼释法或者扔钢镚儿啊，不需要再用这些方式了，不需要介入这些途径了，因为你有一颗安静的心啊，非常致敬宁静的心，你就可以获得这方面的信息，你就知道该怎么办呢。那么邵康节还说了，

无心本静，我的心是安静的。人来占卜，有人来问我啊，有些事情他们做不了主，不知道该怎么办，来问我，起念一应之，我就起来了一个念头，来看他来的时候，我就看他，我就应他的这样的一个念头，即动也，我一念一动。一旦起念头，这就动了，一动就有卦，一动就有卦。所以呢，以此动而测彼动，我以我这一念来测他那一念，与此念而求彼之验啊。我让我这一念来求他之验，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来的时候他还没说话，我这个念头一起，我就大概能够知道他要问什么了。就邵康节达到这种程度啊，这叫什么呢？成而神之智。这个中庸里面说，智成如神啊。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么神奇？就是因为我达到了至诚、至静，在极为安静的情况下，极为真诚的情况下，神灵都能够知道。所以呢，知此者可以知动静之机矣。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动静之机了。这里边的关键核心是什么呢？一个字儿，静呐。你的心要静，不管外界纷纷扰扰，这个时代怎么变化呀，哪个地方又怎么样了，不管外面怎么样，你要有一颗安静的心，沉静的心，宁静的心，纯净的心，不管外面怎么乱呢。当然这个心虽然静，它不代表着没有生命力啊。我非常喜欢的这个老子道德经里边的两句话，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以动之徐生啊。保此道者不欲盈，故能闭而心诚。什么意思？如果外面纷纷扰扰，就像这浑浊的水一样，你能让它静下来，然后这个水就清了。这个水是什么？心里边那个水，它就不起波澜。那因此呢，它就至静，至静万物皆照啊。但是你给我静下来的时候，你不能一直处在这种样状态，你还能够安以动之徐生，你还能够让它动起来，让它活泼泼的，充满了生命力啊。这就是动静相养，虚实相含的道理啊。那么庄子说，智人用心若镜啊，智人的心像镜子一样，外面的来了我照一照，外面的走了不留啊，但是我的生命，我的心仍然是活泼泼的啊，充满了一种生命的这样的生命力啊，一种活泼丰富的生命的感受。那接下来我们第二步就要讲一讲推理的引擎了，我们进入了入口是吧，我们进入了64卦的某一个卦。那进入了这个卦，我们确定了这个卦之后，我们如何解释啊？这个解释我们会有一整套的方法，有一整套的方法。比如说我们先有了本卦，然后呢本卦和支卦大家知道，就一开始知道就足以了啊。有本卦，然后呢其中有爻动，那以这个爻变成了支卦，这两个卦相对应来解释，包括其中的哪个爻动啊来进行解释。那么另外就是可以 有这个互卦错综复杂，这些都属于一些比较专业的了啊，就是它会有一个卦会产生其他的几个卦，都可以来综合进行解释。而且这个里边的爻还可以周流六虚，而且这里边爻还有他们爻和爻之间是有关系的，它不是固定的不变的静止的，卦和卦之间可以互通，爻和爻之间可以流动的，它也可以变，而且爻和爻之间它是有关系的，下卦和上卦有关系，下卦的这个爻位和上卦的爻位有关系，这样它就形成了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因此呢，我们就会用把这个卦确定，把这个爻确定了之后，接下来就会看爻辞了啊，才挂爻辞了。那么如果仅仅从这个爻位上来说的话，出爻象征着潜藏，它有含蓄和可能性。那么这六个爻啊，六个位置，它不仅仅是空间上的层级，它还是时间的隐喻，它含着时和空啊，它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时和位啊，用我们现在的话叫时空啊。出爻代表着它的含蓄和可能性，从二爻到五爻的这个过程是显现跃动转折辉煌啊，它是时间的展开与激荡，它在时间里边的一种展开，所以这种激荡也是生命的激荡啊，大家要欣赏它啊，要去欣赏它，要去体会它，那美就在于这种张力和冲突啊，它是一种美的，有冲突它也是一种美的，你用审美的心情去看的时候，你就不再有烦恼，而是用一种审美的眼光，欣赏的眼光去欣赏它啊，去体会它。那上爻象征了什么呢？象征了过渡和终结，因为这个卦快要结束了，跑到最上面这个爻了，那么是时间的完成与消散，时间的完成与消散。

0: 是这个卦的完成与消散，然后进入了下一个卦啊。那么这个时代，这个段的这个美在于寂寥和反省，因为整个卦走完了，你回过头来，周易里面说叫做仕女讨祥啊，回过头来看看过去走过的路啊，美也在此时啊。所以任何一个爻位都有美，都有审美的心灵。那么爻位的变化，它不仅仅是时间的流动和它还是空间的位移，它是时空的共同的一个变化啊。这种变化呢，使得我们就是我们所现在身处的这天地之间的一个万物并生的这样一个世界，时中以时机啊，这里边的每一个爻它都有当位和不当位的问题，有的时候它会错位，而这种错位也是时间的魅力。就像刚才我们说张力、冲突和激荡啊，我们身边所遇到的事情，你以审美的心灵去看待它，而错位呢，也恰恰是推动变化的一种动力，就是因为它有错位。那我记得我的老师于东康先生啊，经常说的四句话，他说阴阳合则生，阴阳离则灭，阴阳错则变，阴阳平则佳。这里边就有个阴阳相错，阴阳一旦相错，就会出现各种变化。而周易它就是一个研究变化的一部书，它就给你研究变化，然后看出趋势在哪里，因此来指出你应该怎么做。这就是周易给我们的一个人生指导啊。那么还有这个过程里面还有戏剧性啊，有什么戏剧性呢？从一个卦到另一个卦，它是可以变卦的。我们经常说一个人你怎么又变卦了，那卦就是可以变的，是吧？你又变卦了，那么变卦是时不是的必然，就因为时间流动了，所以那个爻就变了，爻一变卦就变了。那时间的流动嘛，有一句诗叫什么来，叫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悲风秋画扇，是吧？为什么呀？因为见到那个扇子的时候是夏天，而现在是秋天了。它就是有时间带来很多的惆怅，带来很多的变化，但这其中也蕴含着人生之美。
1: 读懂了周易的两大入局方式，我们才算真正拿到了这套上古认知模型的使用密钥。静心观物，以静制动，是感知规律、洞察先机的内在心法。而当我们确立卦象，进入推演环节之后，就需要一套完整严谨的逻辑体系完成解读。从本卦变卦到错综复杂的卦爻变化，每一层推演都暗藏万物运行的规律。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解锁周易的核心推理引擎。为了让我们更直观地理解这套推理引擎是如何工作的，柯方池特意选取了64卦当中的第52卦艮卦作为案例。两座山并立，一个背对着我们的人，这背后究竟隐藏着怎样的洞中遇境的生存智慧？让我们跟随柯方池的引导，一起走进艮卦的世界。
0: 以艮卦来解读，给大家做一个例子啊，来讲解一下卦例。艮卦第52，也就是周易有64卦吧，艮卦是第52个卦，它是由两个卦组成的，上卦下卦都是艮卦。那么艮卦它是从哪儿来的呢？在51卦的时候是震卦，震卦是动，艮卦是静，一动一静。那么这两个卦放在一起，就是代表着我们刚才所说的动静的一种关系。那艮卦讲动，然后呢，动中遇静，外动内静，始动中静，它是事物像一个动态发展的一个内在规律啊，动态内在平衡。你如果一直动，动极则静，动达到极致的时候就要静了。如果外动，但你内要静，你外在动，你不管在外边走着的时候，你内心不能乱啊，内要静。所以呢，这是动机而静，于是转向了我们所讲的艮卦啊。艮卦是两山并立，对峙静止之象。它是刚才我们看到了八卦的特征里面，艮代表着山，是吧？现在是两个山，你想象一下，两座山站在那儿了，面对面，谁也不能说到对面去，是吧？它是两座山对立的站在那里，静止的站在那里。那么关于这个卦，在卦爻辞里边就把它认为它有另外一个象，大家认真看看左边的这个卦象，古人把它看作一个人的背面， 背对着

0: 我们站着的一个人，所以我们说周易是象思维啊，你要看到这是一个人，下面是两条腿啊，中间是腰部，上面是头啊，他站在这里，他是背对着我们的一个人啊。所以《卦爻辞》里面也会说，说艮其背，不惑其身，行其庭，不见其人，无咎。是因为你看到的是他的后背，你不能到他的前面去，到他的前面的时候，我们的眼耳鼻舌全部在我们的前面，所以所有的诱惑，所有的输出都在前面，那我们所受到的干扰都在前面。但是你如果背对着他，你就避免了干扰，避免了诱惑。所以以背就代表着你摒弃这些对你的干扰，行其庭不见其人，走到庭院里边去都看不见人啊，看不见，那无咎，所以没有咎害。是说什么呢？这是一个静处的人，一个如何让自己静下来的人，他以背面对着我们，他给我们一个背影嘛。庄子里面所说的深根凝集以待，他在一种极静之下在待啊。那么中庸里面说，夫焉有所以啊，谆谆其人，渊渊其渊，浩浩其天。因此艮卦它的内涵是沉静、内敛、悠久、深厚、正固、养育，这是艮卦带给我们的一种气息。因此中国人的人格里边的精神德行，以这样的一种深沉、内敛、深厚、悠久，方能够得其大养啊，得到我们身心得其养育，切实体认人生由此来养生命的德慧，深蓄厚养，方能通达于道。艮卦就蕴含了一道深厚精微之旨，所以要以艮卦给大家讲啊。那么作为一个艮卦，作为一个背对着我们的一个人呢，那偶义禅师他写过一本书叫做《周易禅解》，他用禅的方式来解艮卦。他说动静本为一体，动和静是相对待的，又是相连熟的，又是无实性的，所以动静是一体，无二体法也啊，不是二体，而是一体。动静本为一体，就是你在静的时候，实际上你也在动，你的这个动是以静的形式，而你在动的时候呢，以静的形式；静的时候呢，以动的形式。也就是说，你在动静一个相合的一体的情况下。
1: 节目进行到这里，我们已经完整的走过了《周易》作为上古认知大模型的构建、训练和应用全过程。但这套系统的终极价值，真的仅仅在于预测未来吗？最后，柯方池将带我们跳出符号本身，去探寻《周易》这面镜子背后更深远的意义。
0: 周易它是一套模型，它更是一面镜子，它照出了我们自身。周易本质上是一个高度抽象的世界模拟系统，也是人和符号系统的协同智能系统。就是说，我们人和这个我们的圣人把这些压缩到这里边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学习，然后解码，拿起书我们就和圣人面对面对话了啊。因此呢，它是一个协同的，是我们自身要参与其中的。它的真正价值啊，不在于预测未来啊，虽然自古以来几千年它都是来做这个事情啊，但是它真正价值在于我们可以用它进行结构性的思考啊。还有在这个意义上的话，我们承认周易它确实是一个上古认知的大模型。当我们在用周易来认识世界的时候，我们真正认知的或许就是我们自身。
1: 感谢柯方池的精彩分享。周易不仅是一套高度抽象的世界模拟系统，更是一面照见我们自身的镜子。它用阴阳符号构建算法，用天地万物训练数据，最终输出的不只是吉凶毁令的判断，更是关于时空、关于变化、关于生命本质的结构性思考。当我们运用这套上古认知大模型去认知世界时，我们真正认知的或许正是那个在动静之间、在变化之中不断成长的自己。以上就是今天文化有故事的全部内容，我是李志，代表本期节目编辑记者王雪，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文艺之声，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1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4: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5: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5: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6: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7: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6: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8: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7: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8: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7: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9: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0: 这是成长的声音，
11: 好重啊！
12: 我帮你。
13: 德在传递。
1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1: 智在飞翔。
14: 跳绳技术，
15: 准备。
11: 体在跃动。
2: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3: 我来拖地，
16: 我擦黑板。
11: 劳在闪光。
12: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9: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7: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9: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0: 隔着一张纸、一支笔、3000英里的海水，两个人可以认识20年，熟悉彼此的字迹、语气，甚至写字时的停顿，却从未见过对方的面容。这不是遗憾，而是另一种圆满。在那个没有电子邮件、没有视频通话的年代，等待本身就是感情的一部分。各位好，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要聊的这本书是美国作家海莲汉福的《茶令十字街84号》。这是一本很薄的小册子，却承载了一段很厚的时光。它记录了一位美国女作家和一家英国旧书店之间长达20年的通信，从1949年到1969年，从纽约到伦敦，从汉福小姐到亲爱的海莲，从一本订单到一个约定。这本书出版于1970年，被译成数十种文字，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后长销不衰，它被称为是爱书人的圣经。而那个地址茶令十字街84号已经成为全球爱书人之间的一个暗号。茶令十字街84号，这本书的作者是海莲汉福，1916年生于费城，一生大部分时间住在纽约曼哈顿。他19岁进大学读英文，一年后因家境贫困辍学，靠写作谋生，为剧团修审剧本，为电视剧集撰写脚本。他终身未嫁，生活潦倒，却嗜读好书。1949年，他33岁，偶尔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一则广告，于是给书店写了一封信，从此改变了他后半生的情感版图。那家书店叫马克思与科恩书店，位于伦敦茶令十字街84号，专营绝版书和古旧书籍。回信给他的是书店主管弗兰克德尔，一位年近40岁的英国绅士，严谨温和，不善言辞，两个人的通信就这样开始了。在长达20年的跨洋书信往来中，两人因淘购绝版旧书结缘。书信里不谈风月名利，只聊书籍文字、日常烟火，彼此分享生活琐事，排解心绪，默默惦念彼此。虽相隔万里，终生未曾相见，却成为灵魂契合的书信知己。
1: 远山隔不住心意，时光磨不散惦念，一本旧书，几封来信，串联起长达20年的温柔羁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海莲汉福的《茶令十字街84号》，纽约的穷作家，伦敦的旧书店，一封商业信函如何变成了20年的灵魂之交？海莲汉福用他泼辣风趣的笔触，弗兰克德尔用他克制温润的回应。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小细节，他不渲染浓烈，只留存清淡，但这清淡却足以让读过他的人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然后久久无法释怀。本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品读这部所有爱书人都熟悉的经典之作，在泛黄的信纸上，在古旧的书页间，读懂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与最绵长的惦念。
0: 这里是品味书香，我是戴戴。今天我们一起品读的是海莲汉福的《茶令十字街84号》。书中的故事开始于一封很简单的商业信函。1949年10月5号，海莲汉福从纽约东95大街14号寄出了他的第一封信。下面我们来读一读他们往来的书信内容。1949年10月5号，纽约市，诸位先生，我在星期六文学评论上看到你们看。

登的广告，上头说你们专营绝版书。另一个字眼古书商总是令我望之却步，因为我总认为既然古一定很贵吧，而我只不过是一名对书本有着古老胃口的穷作家罢了。在我住的地方总买不到我想读的书，要不是所价齐扬的真本，就是巴诺书店里头那些被小鬼涂得乱七八糟的邋遢书。随信附上一份清单，上面列出我目前最想读而又遍寻不着的书。如果贵店有符合该书单所列，而每本又不高于5美元的话，可否将此函视为订购单，并将书寄给我？你忠实的海莲汉服小姐。接下来是一封回信，1949年10月25号，马克思与科恩书店，敬爱的夫人，请在此回复您于本月5号的来函，必店很荣幸能为您解除2/3的困扰。您所列出的3种哈兹里特散文均收录于这本典范出版社的哈兹里特散文选内，斯蒂文森的作品则在致少男少女中可以找到。我们挑出2本品相较好的书为您寄上，相信不久后即将送达您的手中，期盼您会满意。随书附上发票，请查收。至于您提及的利亨特的散文，目前颇不易得见，不过我们会留意是否找到收罗齐全且装帧精良的版本，届时将为您寄上。而您所描述的拉丁文圣经，目前B店并无存书，仅有晚近出版布面精装普通版的拉丁文与希腊文新约全书，不知您是否有兴趣。马克思与科恩书店 FPD 敬上。1949年11月3号，海莲汉服回了这样的一封信。诸位先生，今天收到你们寄来的书，斯蒂文森的书真是漂亮，把它放进我用水果香全冲的书架里实在太委屈它。我捧着它，生怕污损它那细致的皮装封面和米黄色的厚实内页。看惯了那些用惨白纸张和硬纸板大量印刷的美国书，我简直不晓得一本书竟也能如此迷人，光抚摸着就叫人打心里头舒服。住在楼上的女孩凯特，她的英国男朋友布莱恩帮我将账单上列的书价1英镑17先令6便士换算成美金5元3角，希望她没算错。我寄了5元和1元的钞票各一张，多出来的7角请用来支付新约全书，那2本我都要买。你们可否行行好，下回先将书价换算成美金，我连加减美金都一塌糊涂了，要我把英镑换算成美金，真是阿弥陀佛。海莲汉服，我希望在你们那边，夫人的意思和我们这边指的是2码事。1949年12月8号，海莲汉服又写了这样的一封信。近期者冒号括弧老用诸位着实不至，我察觉到显然从头到尾都是同一个人在为我服务。萨维奇兰多的书今天寄达，我迫不及待立即翻开罗马对话录。两座城市刚毁于冰险战火，图泰生灵被钉在十字架上，苦苦哀求列队行过的罗马士兵，干脆一戟刺死他们，好尽早结束这无止境的折磨。再翻到希腊对话录，情境有了180度的转换，读着伊索和罗多比的娓娓对谈，这里唯一的忧虑只是怕饿着了肚子。我着实喜爱被前人翻读过无数回的旧书。上次哈兹里特散文选寄达时，一翻开就看到扉页上写着我厌恶读新书，我不禁对这位未曾谋面的前任书主肃然高呼同志。随函附上1元，布莱恩也就是楼上的女孩凯特的英国男朋友说，这够我付欠你的8先令，你忘了换算了。
言归正传，布莱恩告诉我，你们每一户每个星期才配给到两盎司肉，而每个人每个月只分得一个鸡蛋。我一听简直吓坏了。他拿出一本目录给我看，这是一家在美国的英国公司，专门带人从丹麦寄送补给物资到英国。所以我会寄给马克思与科恩书店一份小小的圣诞礼物，希望数量足够让你们大家都能分得一些。因为布莱恩跟我说，查令十字街上的书店全都小得很。我会在包裹上注明有你 FPD 代转，天晓得你叫啥。祝佳节愉快，海莲汉服。紧接着，海莲汉服收到了这样的一封回信。1949年12月20号，马克思与科恩书店。亲爱的汉服小姐，仅在此向您报告，您的礼品包裹于今日平安抵达，并已均分给大家。而马克思先生和科恩先生则坚持只由员工均分即可，不用关照老板。再者，我想让您知道，您所寄来的物品我们不是久未看到，就是只能偶尔在黑市匆匆一瞥。您能这样子顾虑我们，实在是太亲切也太慷慨了，我们都深怀感激。我们要在此表达对您的感谢，并祈祝您未来一年一切顺心。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弗兰克·德尔敬上。好，读完书中的这段书信往来，我们会明显地感受到海莲汉服是一个多么鲜活的人。他连加减美金都一塌糊涂，却敢对美国圣公会出言不逊。他自称穷作家，却毫不犹豫地寄出6磅重的火腿。他刚发现书店老板可能是犹太人，就急得跳起来要补寄牛舌。他的信里没有客套，没有掩饰，想到什么写什么，像一阵风吹进了伦敦那家古板的书店。而书店主管弗兰克·德尔呢，他的回信永远彬彬有礼，措辞严谨，连感谢都写得规规矩矩。但正是这种克制，让海莲的风风火火显得更加可爱。两个人的通信像是一场慢热的化学反应，一个热情如火，一个温润如玉，隔着大西洋在信纸上慢慢交融。海莲后来得知，战后的英国实行食物配给制，每户每周只有2盎司肉，每人每月1只鸡蛋。他寄去的火腿、鸡蛋、香肠，对书店的人来说，不只是食物，更是一种来自陌生国度的善意。而弗兰克和他的同事们能做的回报，就是更加用心地为他找书。好，让我们继续翻开这本《查令十字街84号》，继续读下去，看看这段关系是如何从汉服小姐和德尔先生慢慢变成海莲和弗兰克的。这是一封弗兰克·德尔寄出的信，1950年4月7号。亲爱的汉服小姐，感谢您寄来的复活节礼物，包裹已于昨日平安寄达。看到那些罐头和那一盒生鸡蛋，大家都十分开心。全体同仁与我再次感激您对我们的亲切与慷慨。非常抱歉，我们一直没能寄上您想要的书。关于您所提到的情诗集，必店偶尔会收购到一些，可惜目前店内没有存书，但会竭力为您搜寻。再次感谢您寄来的礼物包裹，马克思与科恩书店，弗兰克·德尔敬上。1950年4月7号，这封信来自于书店的另外一位同事。亲爱的汉服小姐，请不要让弗兰克知道我写信给您。每回寄账单给您时，我都好想偷偷塞一张短笺到信封里。不过，弗兰克一定会认为，以我的职务这么做并不适当。您听到我这么说，大概会以为他是个老古板吧。其实他是一个好的不能再好的人，只是每次您寄到书店的信或包裹，都以他为收信人，
而且他也将回信给您视为他的分内职责。不过我倒是一直很想自己给您写信，我们都好喜欢读您的来信，大伙儿也常凑在一块儿揣摩您的模样。我坚信您一定是一位年轻有教养且长相聪慧的人，而老马丁先生竟无视您流露出的绝顶幽默，硬是把您想成一个学究型的人。您愿意寄一张您的照片给我们吗？我们都很想瞧瞧呢。如果您也对弗兰克感到好奇的话，我偷偷告诉您，他年近40，长得很帅，娶了一位漂亮的爱尔兰姑娘，好像是他的第二任太太。大家对您寄来的包裹都万分感激，我家那两个小家伙简直乐翻了，因为有您寄来的葡萄干和鸡蛋，我就可以为他们烤个蛋糕了。希望您不介意我私下写信给您，也请您不要告诉弗兰克哟。衷心祝福您，塞西利·法尔。我会将家里的地址写到信封背后，万一您想到有什么我可以从这儿寄给您的，您可以写信告诉我。收到这封信后，海莲·汉弗写了一封回信给塞西利。1950年4月10号，亲爱的塞西利，真是让老马丁先生大失所望了，请转告他，我非但一丁点学问都没有，连大学都没上过哩，我只不过碰巧喜欢看书罢了。说起来还得感谢一位剑桥的学者奎勒库奇，一般都称他为 Q， 是他让我在17岁那一年一头栽进书堆里，从此不可自拔。至于我的长相，大概就是跟百老汇街上的叫花子一样聪慧吧。我住在一栋白蚁丛生、摇摇欲坠、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里，整栋5层楼的其他住户早上9点出门，不到晚上6点不会回来。房东认为他犯不着为了一个窝在家里摇笔杆的小作家而整天开着暖气。可怜的弗兰克真是难为他了，我老是对他颐指气使的，我只是在打趣，不过就知道他会当真。我一直想要戳穿他那英国式的矜持，要是哪天他得了胃溃疡，都是我害的。请多来信告诉我关于伦敦的一切，我幻想着那一天快点到来。我步下轮船火车，踩上布着尘灰的人行道，我要走遍伯克莱广场，逛进温伯街，我要置身在约翰多恩步道的圣保罗大教堂，我要伏坐在伊丽莎白拒不接下围球的伦敦塔前台阶上。我有一位暂时派驻地伦敦的记者朋友，他曾经对我说，游客往往带着先入之见，所以他们总能在英国瞧见他们原先想看的。我告诉他，我到英国是为了探寻英国文学，而他这么告诉我，去那儿准没错。祝一切安好，海莲·汉弗。1952年2月14号，亲爱的海莲，我也十分同意，该是我们都摒弃无谓的小姐先生敬称的时候了。不瞒您说，我本人实在并不像您长久以为的那样既木讷又严峻，只是我写给您的信都必须存放一份副本作为业务存档，所以我认为行礼如仪似乎比较妥当。不过此封信既然与书店业务无关，自然无需顾虑副本存档的问题。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不明白您如何隔海变戏法，让四双丝袜无中生有。我所知道的只是，今天中午我用过午餐回到书店，就赫然发现他们已经好端端地摆在我的办公桌上，上头还附着一张写着海莲·汉弗赠的卡片。没有人晓得它是什么时候或者怎么来的，女孩们都吓呆了，我晓得他们正在打主意待会儿自行写信给您。有一件令人遗憾的事要向您报告，久卧病榻的乔治·马丁先生上周在医院中病逝了，他在本书店工作已有多个年头，
伴随着这个噩耗，国王的猝然驾崩亦使我们此刻都笼罩在一片哀戚之中。我实在不知该如何回报您对我们的不断付出，我所能做的只是当您确定访问英国时，向元巷37号将会有一间房间可供您无限期的住宿，全员共祝您一切美好。在这封书信里藏着许多让人心动的细节，弗兰克终于改口叫他亲爱的海莲，日期恰好是情人节。虽然后来他说自己压根没有注意到这个巧合，而塞西利书店的一位女职员忍不住偷偷写信，把弗兰克的情报卖给了海莲。年近40，长得很帅，第二任太太爱尔兰姑娘。海莲的回信则让我们看到了她的真实生活，住在白蚁丛生、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里，但是她对伦敦的向往却如此具体而热烈。这就是海莲汉服的魅力所在，她穷却从不自怜，她孤独却从不沉闷，她把所有的热情和幽默都倾注在信纸上，让读信的人无法不喜欢她。弗兰克最初只是把她当作一位普通的顾客，但渐渐的，他开始期待海莲的来信，开始在英国各地为她搜寻真本，开始在信中流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温柔。这本《查令十字街84号》是美国作家海莲汉服写下的书信体纪实佳作，作品诞生于真挚的日常往来之间，收录了长达20年远居纽约的作家海莲与伦敦旧书店店主弗兰克之间的全部通信。最初只是一场简单的购书往来，一封跨越重洋的求书信件，无意间牵起了两座城市的缘分。原本寻常的商业交流慢慢褪去功利色彩，渐渐融入生活琐事，心意关怀与精神共鸣。两人终生未曾相见，却凭借一纸信笺相知相守，在漫长岁月里彼此慰藉，成为心意相通的灵魂知己。平淡的笔墨之间写尽了最纯粹动人的情意。这本书能够流传至今，打动无数的读者，凭借的从来不是跌宕起伏的剧情，而是最贴近人心的真实力量。好，让我们在节目的下半段继续跟着作者海莲汉服，看看他如何一步步走进那家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看看那些书信如何在战火与岁月的洗礼中沉淀为一种超越爱情的深情。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
1: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2: 让我们当兵当娘，要带儿女太过了。
3: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4: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1: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3: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5: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1: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3: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在文字里遇见山河，
1: 在书页间安放心灵，
0: 经典名著的深度解读，新锐好书的温情分享，
1: 还有藏在字里行间的人生感悟。
0: 文艺之声，品味书香，
1: 品味书香，每天下午4点，晚上9点，
0: 让阅读温暖岁月，让文学浸润生活。

这里是文艺之声品味书香，我是黛黛，欢迎您继续收听节目。我们今天一起翻开的是海莲汉服的《茶令十字街八十四号》。海莲汉服1916年生于费城，一生潦倒，终身未嫁。她19岁辍学，靠写剧本和修改稿件谋生，住在纽约曼哈顿一间白天不供应暖气的老公寓里。但他对书的热爱从未因贫困而减损半分。他通过纽约市立图书馆自学，在书中找到了比现实世界更辽阔的天地。1970年，他将20年来与伦敦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通信结集出版，取名《茶令十字街八十四号》。这本书一经问世便引起了轰动，被译成了数十种文字。1975年被 BBC 搬上银幕，1981年改编为舞台剧。1987年由此而改编的电影版更是广为流传。中文版由译林出版社推出后长销不衰。这本书之所以动人，不在于情节的曲折，而在于情感的真实。书中的每一封信都是日常书写，没有修饰，没有预设读者，只是两个人在遥远的距离中用最朴素的方式交换着对生活的热爱，对书的痴迷，对彼此的惦念。往来书信的字里行间满是对书籍由衷的热爱，也藏着旧时光里独有的温柔与真诚，既寄托着爱书人对文字与书香的赤诚偏爱，也描绘出从前车马缓慢、书信寄情的美好岁月。在这本书里，用最简单的文字诉说着最深沉的惦念，将信任、陪伴与知己之情缓缓铺展。也正因这份独有的温情与人文底蕴，让他跨越时代与地域，成为无数爱书人心中无可替代的经典，长久散发着温润绵长的魅力。

远山隔不住心意，时光磨不散惦念，一本旧书，几封来信，串联起长达20年的温柔羁绊。欢迎走进本期品味书香，我们与您一同翻开海莲汉服的茶令十字街84号。纽约的穷作家，伦敦的旧书店，一封商业信函如何变成了20年的灵魂之交？海莲汉服用他泼辣风趣的笔触，弗兰克德尔用他克制温润的回应。他不讲大道理，只讲小细节，他不渲染浓烈，只留存清淡，但这清淡却足以让读过他的人在某个深夜忽然想起，然后久久无法释怀。本期节目，我们与您一同品读这部所有爱书人都熟悉的经典之作，在泛黄的信纸上，在古旧的书页间，读懂那个车马邮件都慢的年代里，人与人之间最朴素的信任与最绵长的惦念。

欢迎继续收听《品味书香》，我是黛黛，也让我们继续翻开美国作家海莲·汉福的《茶令十字街八十四号》。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读到了海莲与弗兰克最初的通信，读到了他寄去火腿的慷慨，读到了弗兰克终于改口叫他“亲爱的海莲”。现在，让我们继续这段跨越二十年的书缘，看看他如何在时光的打磨中变得越来越深沉。海莲一直想去伦敦，却一直未能成行。他几次攒够了钱，却总被意外打断。一次是因为牙病，一次是因为工作。他只好托朋友替他去看看那家书店。1951年，他的朋友马克辛终于走进了茶令十字街八十四号。这封信就是来自他的好朋友从书店寄出的。1951年9月10号，马克辛写于后台：“甜心儿，这是一家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如果让你见到了，不爱死才怪。店门口陈列了几架书，开门进去前，我先站在外头，假装随意翻阅几本书，好让自己看起来像是若无其事的逛书店。一走进店里，喧嚣全都被关在门外，一阵古书的陈旧气味扑鼻而来，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形容。那是一种混杂着霉味儿、常年积尘的气息，加上墙壁地板散发的木头香。店里左手边有张书桌，坐着一位年约50、长着一只赫加斯式鼻子的男士。他站起身，操着北方口音对我说：“日安。”我回答说：“我只是随意逛逛。”而他则有礼地说：“请。”极目所见，全是书架，高耸直抵到天花板的深色的古老书架，橡木架面经过岁月漫长的洗礼，虽已褪色，仍放光芒。接着是摆放画片的专区，应该说一张叠放着许多画片的大桌台，上头有布鲁克香克、拉克姆、斯派和许许多多我叫不出名字的英国插画家的美丽画作，另一边还放着几叠迷人的古旧画刊。我在店内待了约莫半个钟头光景，期待着你的弗兰克或者是哪个女孩翩翩现身。不过因为我到达时已经过了1点钟，我猜他们全都外出用餐了，而我又不能待太久。就是这样咯，新戏的预告并没有造成万人空巷，不过据说对方人蛮好的，还给我们几个月的档期，所以我昨天出门找出租公寓，在骑士桥附近有一间小小的蛮不错的小套房，现在还没确定，一旦定下来我会写信告诉你，你也可以打电话问我妈。三餐不成问题，我们都是在餐厅或者是旅馆中用餐，像最高级的克拉里兹大饭店就能充分供应烤牛肉、排骨，价钱虽然贵得离谱，不过换算成美金倒是挺划算的，所以我们还是吃得起。假使换成我是英国人，瞧见这光景一定会恨得牙痒痒的，但是他们反而对我们好得不得了，到处都有人邀请我们去家里做客或上馆子。唯一短缺的东西就是糖，凡是甜的东西一应俱缺。也许我反该谢天谢地，正好让我在这里受他个几磅。写信给我，爱你的马克辛。收到这封信后，海莲·汉福写了一封回信。1951年9月15号，马克辛，真多亏你的慧心巧手，书店简直被你给写活了，你的文笔实在是比我好太多了。我刚打电话给你妈妈要你的地址，她要我转告你，方糖和巧克力棒依照你的交代已经给你寄去了。你不是还跟我说你要趁机减肥的吗？我不想让你以为我是酸葡萄，
不过我实在不明白，你究竟是何德何能，老天竟任由你饱览遍逛我的书店，而我为什么就只得乖乖地蹲在95大街的破公寓里，埋头写着这老十字的埃克里奎因的冒险电视剧集脚本。我不是告诉过你，不能安排一节沾着口红的烟蒂当作破案线索吗？我们这个节目由百优雪茄公司赞助的，千万别给我编出香烟这个台词。哎，简直岂有此理。可是呢，你却能跟约翰·吉尔古德坐在克拉里兹的酒吧里打情骂俏。来信时多写一点伦敦的东西，地铁、巷弄胡同、古宅大院，随便什么都好，写仔细点，告诉我骑士桥长什么模样。此刻我的耳畔似乎响起了柯茨的伦敦组曲，听起来是那么的绿意盎然，雄壮典雅。刚才我们一起读到的这两封书信是来自海莲·汉弗和他的好朋友马克辛之间的通信。在马克辛笔下的书店确实活脱从狄更斯书里头蹦出来的可爱铺子，高耸到天花板的老橡木书架，混杂着霉味和木头香的空气，叠放着插画家美丽画作的大桌台。而海莲读信时的反应又是多么典型的酸葡萄，朋友替他逛了他的书店，他却只能蹲在破公寓里写电视剧剧本，连烟灰缸里该放些什么都要听赞助商的话。接下来我们再来读一读这封信。1951年12月2号，亲爱的齐金峰，你简直是迅雷不及掩耳，利亨特的书和通俗拉丁文新约全书疏忽即达，你大约还没弄明白吧？这不正是我2年前向你们订购的书吗？如果你继续照着这些提心吊胆的步调干活，要不得心脏病也难。我真恶毒，你为了帮我找书忙东忙西的，我竟然不曾向你道过一声谢，我真是坏透了。其实你在那儿受苦受难，我都是敏感在心的。附上3元钞票。抱歉，最上头那一张被我见到了几滴咖啡，应该还不至于作废的地步，上头的面额还可以看得出来。你们有精装版的合唱乐谱吗？比如说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或者是韩德尔的《弥赛亚》。虽然我顶着寒风走到50条街外就能买到，但我想我还是就近先问你们吧。恭贺丘吉尔先生和他所属的政党，希望他能让你们的日子好过些。德尔，你的祖先是威尔士人吗？海莲·汉弗对书的感情在每一封书信里展现得淋漓尽致。他收到5人传时为100年前的毛边书页欣喜若狂，他收到爱书人文选时说他能和他朝夕相处至死方休，甚至一爱人间而含笑以终。这不是夸张，而是一位真正爱书的人发自内心的告白。在他的眼里，书的价值远超食物，食物一个星期就吃光，书却可以陪伴一生。弗兰克和书店同仁们送给海莲的书每一本都是精心挑选，他们知道海莲喜欢皮装封面、烫金书口、厚实的内页，他们知道海莲讨厌美国那些惨白纸张和硬纸板大量印刷的书，他们知道海莲为了一本手版书节衣缩食，也愿意为了一册情诗集大发脾气。这种懂得比任何礼物都珍贵。但是海莲终究没能去往伦敦，他一次次计划一次次落空，牙病、工作、经济各种现实的理由把他留在纽约。而弗兰克呢，他一直在等，等海莲的信，等海莲的书单，等他有一天真的出现在书店门口。他从未催促，从未抱怨，
只是在一封又一封的回信里为他找书，为他换算书价，为他保留出版真本。直到1968年12月22号，弗兰克·德尔因急性盲肠炎并发腹膜炎去世。他等了20年，终究没有等到海莲。在1969年1月8号的时候，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的秘书琼·托德写上了这样的一封信：亲爱的小姐，我于近日整理公文档案时，偶然发现一封您于去年9月30号寄给德尔先生的信。我在此非常遗憾地向您报告，德尔先生甫于上个礼拜天去世了，丧礼则已在上周三举行。德尔先生于12月15号因罹患急性盲肠炎被紧急送医，虽然立即手术，但是他仍不幸因病情扩散导致腹膜炎并发，而于7日后不治。德尔先生在本书店服务已超过40年，加上马克思先生也刚辞世未久，科恩先生对于这个不幸的事件自然万分悲痛。您是否仍需本店为您继续寻找简·奥斯汀的书？马克思与科恩书店，秘书敬上。接下来我们将读到的这封信是海莲·汉弗写给他的好朋友的。在这封信里有全书最著名的那一段话，也是让无数读者读到的这里会红了眼眶的地方。1969年4月11号，亲爱的凯瑟琳，我正在整理我的书架，现在抽空蹲在书堆里写信给你，祝你们一路顺风。我希望你和布莱恩在伦敦能玩得尽兴。布莱恩在电话中对我说，如果你手头宽裕些就好了，这样子你就可以和我们一道去了。我一听他这么说，眼泪差点要夺眶而出。大概是因为我长久以来就渴望能踏上那片土地，我曾经只为了瞧伦敦的街景而看了许多英国电影。记得好多年前有个朋友曾经说，人们到了英国总能瞧见他们想看的。我说我要去追寻英国文学，他告诉我就在那儿。也许是吧，就算那儿没有，环顾我的四周，我很笃定他们已在此驻足。卖这些好书给我的那个好心人已在数月前去世了，书店老板马克思先生也已不在人间，但是书店还在那儿。你们若恰好路经查令十字街84号，待我献上一吻，我亏欠他良多。海莲。在这封信的结尾，海莲没有说亏欠什么，但是我们都懂，他亏欠的是20年的通信，是那些未曾谋面却肝胆相照的日子，是弗兰克为他找过的每一本书，写过的每一封回信，等过的每一个明天。弗兰克的妻子诺拉的信同样让人非常的动容。他说自己一直对您心存妒忌，因为弗兰克如此爱读海莲的来信，而他们俩似乎有许多的共通点。但他又真诚地说，盼望海莲有一天能来造访，两个孩子都很想见见他。这不是胜利者的宽容，而是一个失去丈夫的女人对丈夫生命中重要的人发自内心的接纳和邀请。海莲·汉弗真的后来去了伦敦，在弗兰克去世后，他站在即将拆迁的书店里，对着空荡荡的房间说，我来了，弗兰克，我终于来了。但那个他通信了20年的人已经不在了。1970年，海莲将这些通信结集出版。1997年，他在纽约去世，终身未嫁。
他一生没有等到与弗兰克德尔见面，但是他用一本书让这段跨越20年的书缘永远留在了世界上。查令十字街84号，全书所有的内容都是未经修饰的真实的私人信件，并非为出版而创作。文字质朴无华，没有华丽辞藻与戏剧冲突，却因100%的真情实感而极具穿透力。这种非虚构的纯粹，让读者仿佛在翻阅友人的日记，极易产生强烈的代入感与共鸣。这本书之所以被称为爱书人的圣经，不只是因为它讲了多少关于书的知识，而更是因为它展现了书所能连接的最美好的东西。两个素未谋面的人，因为对同一类事物的热爱，建立起了一种超越时空的信任。

在今天这个即时通讯的时代，我们或许很难体会到等待一封信的焦灼与甜蜜，但这本书《茶令十字街八十四号》提醒我们，有些感情不需要见面来确认，有些懂得不需要言语来表达，有些陪伴只需要一张纸、一支笔和一颗愿意等待的心。好，感谢你收听本期的《品味书香》，我是戴戴，愿我们都能在书中找到那个未曾谋面却心意相通的人，也愿我们都能珍惜那些跨越距离、跨越时间的深情。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吧。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孙子清醒地意识到战争的残酷性，在《谋攻篇》开篇提出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思想。所谓化干戈为玉帛，战胜于朝廷是也，这是孙子孜孜以求的军事艺术的最上乘境界，也是孙子兵法立足于战争又超越战争的魅力之所在。
0: 让我们读懂流传千年的典籍智慧，领悟东方谋略的至高境界。上云听 APP 搜索23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京时间22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胚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7: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7: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7: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7: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3: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4: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3: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5: 曲项向天歌，白毛。
13: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4: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6: 好的，谢谢。
13: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7: 时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8: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17: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18: 时光漫游机，
17: 漫游经典，
18: 漫游经典，
17: 照亮

0: 国的动画也经历着一个从风格到结构，从思想到呈现形式快速发展的迭代过程。如果说以前的动画片，我们往往是在电影院里或者逢年过节才能偶尔看上一次的稀罕物，那么到了上世纪90年代，动画片就真正变成了每天傍晚那段放学后的漫长等待了。
1: 是啊，那是一个每天下午大概5点半或者是6点准时赴约的年代。大家可以跟我们一块儿来回忆一下那种感觉啊，放学铃声一响，抓起书包就往家里狂奔，推开家门呢，甚至连鞋都来不及换，先冲过去按下电视机的开关。这个时候，厨房里可能正飘来妈妈炒菜的香味儿，而电视机的屏幕闪烁了一下，那个熟悉的片头曲刚好响起。那一刻呀，是孩子们一整天里最心安、最幸福的时刻。
0: 确实是很有画面感，也是我的童年经历。那种雷打不动的陪伴，就像一群住在电视机里的老朋友，他们可能没有70、80年代美术片里那种高高在上的神仙气，但他们会和我们一起吃饭，一起闯祸，一起问为什么。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开启时光漫游机，回到那个每天放学之后必看的电视动画时代。
2: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3: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4: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4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3: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5: 孩儿们操练起来。
3: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6: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7: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3: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2: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6·1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3: 温暖与你相伴。
1: 如果说呀，选出一位那个年代最接地气的电视老朋友，我想很多人的脑海里都会浮现出一对特别可爱的父子，
0: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一对好朋友，快乐父子俩。只要这句歌词一出来啊，瞬间就会把我们拉回到那个时候。1995年首播的动画片《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算是一代人童年最温暖的底色。我们来听听这部系列剧集的第一集的片段。
8: 让他多吃一点，等会儿飞起来啊，有力啊！
9: 飞，他要飞到哪儿去啊？
8: 让他飞回他自己的家里去呀！
9: 不行，我不让他走，我要他留下，让他做我的孩子。
8: 那他妈妈找不到自己的孩子，会急成什么样子呢？你说呢？
9: 我不管，反正我要他留下。
8: 就算你把他留下，那也要得到他妈妈的同意呀，对不对呀？
9: 那我们，写封信挂在他脚上，带给他妈妈。
8: 好。好嘞，
9: 他飞走了，
8: 飞走了。
9: 再见，小鸽子，再见。
8: 瞧，小鸽子回来了。
9: 那不是小鸽子，是大鸽子。
8: 哦，大概是小鸽子的姐姐吧。
9: 爸爸，我们快跟上他，准能找到小鸽子。
8: 好嘞。

0: 请问你们找谁呀？
1: 啊，我们找小鸽子。
0: 哦，请进吧。
2: 哎，
0: 你们看，有客人来看你们了，快进来啊！来，替我把杂志拿进来。来，哎呀，我的脖子有点痒，来替我抓抓好吗？好吗？谢谢。
1: 叔叔，你让那只小鸽子也表演一下，就是前天迷路的那只。
0: 啊，原来是你们。

0: 救了他呀。
1: 嗯，那只小鸽子我特别想他，
0: 可惜他受伤了不能表演了。
1: 啊，叔叔让我替他养伤好吗？
0: 好啊，给你。
2: 太好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片段呢，来自于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其实这对父子档之间发生的很多事儿啊，都像是在演我们小时候的生活。
4: 嗯，
3: 大头儿子小头爸爸这部动画片里没有拯救世界的超级英雄，也没有惊天动地的魔法，他讲的就是在一座普通的房子里一家三口的平凡日子。
4: 就是这种平凡才容易打动人。小头爸爸不像传统观念里那种威严不苟言笑的父亲，他更像是一个大男孩，是大头儿子最好的玩伴。大头儿子捡到一只小鸽子，爸爸不会嫌麻烦，而是会陪他一起小心翼翼地给鸽子包扎，一起期待他重新飞上蓝天。
3: 是啊，这部动画片其实也在悄悄地告诉那个年代的父母，最好的教育啊，就是蹲下来用孩子的视角去看世界。
4: 在电视动画的陪伴下，我们的童年不仅有温馨的日常，还有一场场充满奇思妙想的科学大冒险。上世纪九十年代末，电视屏幕上刮起了一阵科普动画的旋风。
3: 没错，1998年的《海尔兄弟》和1999年的《蓝猫淘气三千问》算是那代人的启蒙百科全书了。
4: 嗯，
3: 尤其是《海尔兄弟》，整整212集啊，制作历时8年，1995年在中央电视台首播到2001年完结。我们也跟着这哥俩穿越了四大洋五大洲，直到最后一集啊，那个一直陪伴我们的谜底终于揭晓了。
5: 哎，兄弟，你们真的消失了吗？
6: 格鲁德，你手里是什么？
5: 是海尔兄弟的两根头发。
6: 两根头发？看来我们还有最后的希望。格鲁德，你过来。
5: 嗯。
6: 把你手里的两根头发给我。
5: 智慧老爷爷，您怎么了？
6: 头发中有最基本的生命基因，可以用它复制出胚胎，重新孕育生命。
5: 嗯，真的吗？
7: 这么说，如果成功，海尔兄弟就成为真正的人了。
6: 对，他们将会成为真正的人。把两根头发放到盘里。
5: 嗯。
6: 再生程序已经设置完成。

0: 这是全信息智能培养罩，电脑把头发中的基因传递给培养罩，再加入人体所需的营养液，我们就能够再生海尔兄弟了。希望我们能够成功。
1: 也是这样孕育我的吗？
2: 是啊，只不过那时你在妈妈的身体里。
1: 瞧，那就是小海尔哥、小海尔弟吗？
3: 成长的速度真快呀！
0: 此机器采用了超速复制程序，它们再生速度是正常人成长速度的几千倍。再过30分钟，我们就又能和海尔兄弟在一起了。
1: 激动，一会儿就又能见到海尔兄弟了。
3: 啊，是啊，是啊。
4: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来自海尔兄弟的最后一集。原来他们一路走来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就是为了像我们一样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这是一种多么浪漫的科幻设定啊。
5: 而且那时候的动画作品的科幻脑洞也挺大的。到了动画片《蓝猫淘气3000问》的星际大战片呀，那种宏大的宇宙观直接把放学后的小朋友们盯在了电视机前。
6: 报告总部，报告总部，火星上发现大量不明敌人，侦察机遭到火力攻击。哎

0: 请注意，蓝猫在火星上发现了大量不明敌人，请马上搜索，马上搜索。
1: 报告总部一号发现长蛇舰队。
2: 报告总部二号发现巨蟹舰队。
3: 报告总部三号发现天蝎舰队。
4: 报告总部四号发现鬼星团舰队。
0: 说是外星联合舰队了，各部门请注意，马上进行数据分析，制定救援方案。
5: 救援方案搜索中。
6: 哪儿来的鬼东西？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啊！我打死你们，看你们往哪儿跑！我今天就跟定你们了。鬼东西知道厉害了吧？哼，我打死你们！哎呀，给我杀呀！哈哈哈哈，真过瘾呐！啊，我的妈呀！哎呀，不好！总部，总部，敌人太厉害了，请赶快派援兵来！请赶快派援兵来！
5: 救援方案搜索成功，敌人火力相当强大，最佳方式组建星际战神航天母舰。
0: 啊，救援方案已经出来了，太好了！航天母舰救援部队准备，一号指挥舰向总部报道，
2: 二号火力舰向总部报道，
3: 三号侦察舰向总部报道，
4: 四号燃料舰向总部报道。
0: 打开数据库接口，进行航天母舰数据传送。啊，数据传送正常。
5: 星际战神航天母舰。
7: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个片段就来自动画片《蓝猫淘气三千问：星际大战篇》。现在听起来呢，可能觉得有点中二，但在当时啊，航天母舰、外星舰队这些词汇在我们的心里种下了探索宇宙的种子。每天放学看蓝猫，第二天到了学校就要聊聊谁掌握了动画片里刚学的宇宙知识，也成了当时孩子们的谈资。
8: 每个人的童年都有一台藏在时光里的放映机。
9: 是水墨晕染的池塘，
10: 大眼睛，白肚皮，不多不少四条腿，她是我们的妈妈呀，怎么我们跟她不像呢？
9: 是云间腾跃的身影，
11: 孩儿们操练起来。
9: 是壁画深处的灵光，
12: 你救了我的孩子，怎么报答你呢？
13: 不用报答，祝你们幸福。
9: 是岁月难忘的旋律，
8: 那些陪伴我们长大的动画，藏着善良、勇敢、智慧与光。文艺之声《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重温经典，守护童心，
9: 温暖与你相伴。
14: 从家庭温馨到放眼宇宙，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电视动画极大地拓宽了我们的视野。在1999年，中国动画人再次回到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宝库当中，用当时最先进的动画技术重新演绎了古典神话的巅峰之作，那就是1999年央视版的动画片《西游记》。
15: 悟净，
16: 师父，有什么事儿？
15: 八戒去了这么久，他怎么还不回来呀？
16: 师父，您等在这儿别动，我这就去找他。
17: 师父，俺老孙不在，你可感到寂寞？
15: 你还来这儿干嘛？
17: 给你送吃的呀。
15: 你别老缠着我，我不吃你的东西，快给我走开。
17: 啊！哼！我要让你知道，俺老孙不是好欺负的。

0: 啊，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师父，哎呦，
1: 师父他怎么了？
0: 师父被强盗打晕了。
1: 你怎么知道啊？
0: 你没看见师父带着的那只包裹不见了吗？师父，
1: 师父，我看师父是叫不醒了。咱们还是把白马卖了，买口上好的棺材，把师父就地安葬了吧。
0: 不，师父不会死的。师父，
1: 嗨，没想到三弟还有这一手啊。
0: 这一是急中生智，二是师父的命大福大。
1: 师父，来来，
2: 哎，真没想到悟空会是这样的。
1: 啊，悟空他怎么了？
2: 他趁你们不在前来报复。我是被他打昏的，我那只包裹也被他夺走了。
1: 啊，你那只装棺文的包裹也被他抢走了？他是存心不想让我们去西天了。
0: 师父，以前大师兄也出走过，可他从来没这样做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是啊，真奇怪。
3: 白龙马蹄儿朝西，驮着唐三藏跟着仨徒弟。这部动画版的《西游记》和电视剧版《西游记》相辅相成，都成为了暑假必重播的热门作品。刚才我们听到的这段真假美猴王的片段，就来自于动画版的《西游记》。
4: 这部动画呢，不再是简单的给孩子们讲一个打妖怪的故事，它开始探讨信任、背叛和自我认同。它让孩子们在放学后的傍晚啊，用娱乐放松的方式，感受到了古典名著深沉的魅力。
3: 而说到1999年这个时间节点，除了在电视荧屏上大放异彩的《西游记》，在电影大银幕上还有一部跨越世纪的丰碑之作。它不仅是一代人的童年记忆，更是国产动画电影的时代坐标，它就是《宝莲灯》。我们来听听其中的片段。
5: 小猴，你去哪儿啊？哎，小猴。
6: 啊，师父。
5: 我总算找到您了。
7: 阿弥陀佛。
5: 师父，我妈妈被我舅舅压在华山下已经7年了，求您教给我本事，打败我舅舅，救出妈妈。
7: 什么妈妈舅舅，你们自家的事儿找我做什么？
5: 可是我舅舅是二郎神呢。我知道只有您能打败他。当年要不是太上老君和那条恶狗。
7: 当年有我，现在无我。小施主，你来的不是时候啊。
5: 啊，
7: 小施主，我现在已经不再打架了，更不会教人打架，你找别人去吧。
5: 师父，师父，求求您了，天底下只有您能打败我舅舅，只有您能帮我救出妈妈。只要能救出他，就是死也心甘情愿。
7: 小施主，你找错人了，我已经跳出轮回，修成了正果，生死之事与我何干？
5: 师父，您总该知道没有妈妈是多么痛苦的事儿吧？
7: 我不知道。
5: 啊？知道了，你没有妈妈，失去妈妈的痛苦，你永远也不会明白。
7: 我不明白，你怎么知道我没妈妈？啊，没有妈妈哪来的我？都说我是石头里蹦出来的，我才不信呢。他肯定是得罪了哪个恶魔，被压在什么山底下，肯定是这样。你才离开妈妈7年，你就这么痛苦，那么痛苦。我一生下来就没见过妈妈的面儿，我的心情你们谁能明白？我要是知道妈妈在哪儿，我就是把天捅个窟窿，我要把她救出来。
4: 沉香劈山救母，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故事， 在宝莲灯里被赋予了全新的生命力。而且特别有意思的是啊，在这部电影里我们又遇到了孙悟空，只不过呢这个时候的孙悟空已经成佛，成了一个被时间磨平了些许棱角的斗战胜佛。
8: 土地爷爷，您快告诉我，我妈妈在哪儿啊？
9: 那不是我不愿意告诉你啊，泄露了天机，我这个脑袋可就保不住了。
8: 可是
9: 这儿画的是唐僧取经的事。
8: 他是谁？
9: 他就是大名鼎鼎的孙悟空啊，在花果山上折起了一面齐天大圣的旗子。后来啊，玉帝派天兵天将捉拿他，孙悟空武艺高强，把他们杀的是落花流水。
8: 孙悟空还和我舅舅打过仗呢。嗨，
9: 按说二郎神是斗不过孙悟空的，可是太上老君用乾坤圈暗算他，哮天犬乘机偷袭，你舅舅就把孙悟空给抓住了。
8: 我舅舅好赖皮。后来呢？
9: 后来啊，来来来，你跟我来。后来就是在这儿，孙悟空触犯了天规，被压在五行山下了。
8: 犯了天规都要被压在山下？舅舅说我妈妈犯了天规，她会不会也压在山下呢？您说呢，土地爷爷？嘿嘿，
9: 好聪明的孩子啊。
8: 这么说我妈妈没离开人世？哎，
9: 她被压在华山底下，永世不得翻身啊。这可都是你自己悟出来的，可不是我说出来的啊！
8: 原来我舅舅骗人，哼！
9: 使不得，使不得呀！啊！
8: 我一定要救出妈妈，土地爷爷，你快告诉我，怎么才能救出我妈妈呢？
9: 这个我可帮不了你。
3: 刚才的这两段声音剪辑放在一起，有一种时空交错的宿命感。曾经那个大闹天宫被压在五行山下的齐天大圣，成了后来小沉香要去寻找的救命稻草。这就像是中国动画精神的一种传承，不管是反抗天庭的孙悟空，还是劈山救母的沉香，他们骨子里的那种勇敢善良、不屈不挠是一脉相承的。
4: 是啊，这些作品呢承载着时代的温度，也延续着国产动画独有的精神和匠心。从陪伴我们吃饭的大头儿子，到带我们看世界的海尔兄弟，从荧幕上的西游记，再到大银幕上的宝莲灯，那段放学之后的漫长等待啊，都化作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精神食粮。
3: 接下来我们稍作休息，在时光漫游记的下半时段文艺人物志，我们将带您去认识一位童话造梦人。我们来听一首歌，来自动画电影宝莲灯的主题曲，由李玟演唱的《想你的365天》。

0: 这鸟怎么把鸟巢玻璃上了？这是白头鹎，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2: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3: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4: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间是无垠的旷野，我们在此间行走，时而明亮，时而幽暗。
1: 经典是旷野里不灭的灯火，散落在记忆中，凝固在胶片上，等待再一次的重逢。
0: 让我们一同开启时光漫游机，
2: 时光漫游机，
0: 漫游经典，
1: 漫游经典，
0: 照亮

0: 童话造梦人，
1: 童话造梦人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0: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亮星光的人，
2: 欢迎回到时光漫游机，大家好，我是张杰，
3: 我是吴丹。上半时段我们重温了那个每天放学之后守在电视机前看动画片的黄金年代，下面带大家认识一位中国动画界的扫地僧。他不仅是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导演，更亲历了中国动画从60年代到新世纪的大半个发展史。他就是导演常光熙。
2: 常光熙出生在重庆万州区，动画美术设计师、特效师、导演、编剧，毕业于上海电影专科学校动画系。提到常导呢，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那些恢宏的大制作，但是大家可能不知道，咱们小时候看的捧腹大笑的没头脑和不高兴，其实就是当年常导在上海梅影厂跟同学们一起完成的毕业作品。我们来听一段他的讲述。
4: 他叫没头脑，哼，叫不高兴。
5: 什么叫没头脑和不高兴？
6: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这部作品是当年你们动画专业的同学的一部这个毕业作品啊。
7: 当时我们是就是18、19岁嘛，就很年轻，也是没有什么顾忌，就是说海阔天空。但这个片子呢，它20分钟，那么这个长度呢，如果你要一两个同学来做一部小片子是完成不了的。导演是张松林，但是我们的原画和动画全是我们班级我们30个同学自己完成的。我记得我是负责大概10多个镜头吧。那么特别是在片头那个没头脑和不高兴敲窗、敲窗以后，然后旁一变变成一个没头脑不高兴。这个片头是我。
3: 原来敲窗户变出片名这个经典的巧思就是出自年轻的常导之手啊。当时啊，30多个不到20岁的年轻人凭借着热爱和探索精神创作出了这部流传几十年的经典。这种热血和纯粹确实让人肃然起敬。
2: 是啊，带着这份纯粹，常导正式步入了中国动画的殿堂。到了上世纪70年代末，他参与了那部影史留名的哪吒闹海，其中最让人揪心、最悲壮的哪吒拔剑自刎的慢动作镜头。

0: 啊，就是他亲手画出来的。我们也来听听他之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讲述的一些当时的创作细节。
1: 我有个镜头画一个慢动作，慢就是哪吒他在自刎以后，他这时候他想到他的美化录，想到他的混天绫，那个还没有拿到，这时候他在冥冥之中他就手去抓，就去抓，那么这样的一个动作，那么非得要高速摄影来做，你不能啪抓，那这个就没有意境了。我们一般来说是一秒24格呢，我们画一秒12张就可以了。你要画慢的话呢，你要画几十张、几百张，这样才能把那个动慢的动作再显现出来。那种技术手段都要，我们要用手工来完成。
2: 据说这个设计这个的时候您做了很多考量。
1: 是动了些脑筋吧。因为当时呢又怕你要这样一刀下去，观感上有很多暴力，很多不好看的
2: 不适感，给孩子们带来不适感。
1: 后来想到把他头转身，背对观众，我后脑对观众，然后我再这样一刀肋下去的话，他这个就完成了，但是这个力度又不够，你背后你怎么表现，就力度不够，那怎么办呢？我就把他哪吒的长发当一下，怒发冲冠，那个力度就出来了，然后呢再慢慢倒下，反正这是当时也是想了好多时候吧，跟导演沟通了好多次才这样完成任务。
3: 一秒12张在手上翻纸，听长岛如此轻描淡写的说出来，仔细还原一下这个过程还是挺震撼的。在那个没有电脑特效、没有一键生成的年代，这种极具张力的慢动作完全是靠画笔一针一针抠出来的。
0: 这个可绝对不只是在画画，分明是在雕刻情绪。进入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动画不仅在国内开花，也在国际上大放异彩。比如说大家熟悉的三个和尚就登上了柏林电影节的领奖台。接下来我们也通过常光熙导演的讲述，一块来了解一下这段中国动画的高光时刻。
1: 是中国第一部在西柏林电影节获奖。阿达呢是从洋文化，他从小就是洋文化，80年代嘛，跟国外的动画节交流很多了，这时候他看到好多好多国外的一些非常创新的动画，这些动画语言对他启发很大，他就觉得他们有他们的个性，他说我要如果要做动画一定要做中国的东西，所以这一点他很坚定的，他就拍了一部三个和尚。这片子是非常中国化的一片子，首先它的构图是方构图，故事当然是中国故事是吧，那么然后里面的那个造型啊、美术设计等等，它都是用中国化的那种形式来表现的，所以这个片子呢当时就获得了柏林电影节，那个时候叫西柏林电影节。
4: 童话造梦人，
5: 以热爱为笔为时光造梦，
4: 致敬每一位为童心点亮星光的人。
3: 要有自己的个性，一定要做中国的东西。阿达导演和长岛他们那一代人啊，对于中国美学的自信是刻在骨子里的。而说到中国美学，就不得不提水墨画与动画完美结合的巅峰之作《山水情》。长岛在这部动画里面啊，更是把对细节的死磕发挥到了极致。其中弹奏古琴的片段，他不止一次对媒体和公众讲述过，咱们来听听。
1: 完年就是第一部片子，就是《小蝌蚪找妈妈》。60年代又出了穆迪，然后呢，陆林，到80年代末出了一部叫《山水情》。那么这部是最后，那跟差不多30年了。那么现在我们来做一部影院水墨影院的长片，那这部是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6: 明白。
1: 因为原来技术难度是很高很高的，做部片子。就是如果你做普通的二维片子，它如果要做这个水墨，它的成本跟周期它起码是3倍以上。
6: 我知道，就是比方说那个弹琴的那个指法
7: 啊，
1: 对
7: 对，
6: 那个都是
7: 真人对拍出来
1: 的。山水情，那个琴师的弹，那琴师弹的那个动原就是那个动画设计呢，它根据什么呢？要真人的弹，我们请的那个 那个古琴的专家叫龚一，上海最有名的大师，他弹了以后呢，我们把他的拍下来画下来，然后根据他弹的指法，全部按照音乐的节奏画出来，所以一看就完全就像那个画面人来弹的，这个很
6: 这个连就是现在的很多影视剧都做不到。
1: 那么到现在今天给我们一个挑战了，面临市场，但是又面临我们的这一片子又不能失去它的水准，它必须要保持中国水墨的气韵。
0: 请古琴大师真人弹奏，然后再把指法一笔一画的转译成水墨动画，这简直就是用纪录片的严谨在做动画。也难怪啊，当年的动画《山水情》能够成为无法逾越的高山。
3: 但是时代的车轮总是在滚滚向前的，到了90年代末，市场经济的大潮席卷而来，只懂埋头创作的动画人们开始面临生存的考验。直到动画电影《宝莲灯》的出现，不仅在票房上取得了巨大成功，更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了什么是 IP。 而作为参与制作和发行流程的常光熙，也在接受央视主持人王宁采访的时候讲述了这样一段往事。
8: 至少《宝莲灯》让我们中国的国产的动画有了第一次 IP 的概念。
1: 我们当时还是只不过是尝试一下，就没想到那个一个经典的 IP 它能够起这么大作用，这对我们每一场来说这是一个经验教训，也值得以后我们要去汲取的。
8: 现在回头看，我们的动画人第一次开始学习市场，第一次开始把这条腿往市场里迈一迈。
1: 那个浙江嘉兴有一个文具厂，有一个练习本封面他就用我们的造型，那么我们说可以啊，那么你就用吧，那么就授权给他，他给我们多少？10万人民币。
8: 全国的练习本才有这么点钱、
1: 就是他们嘉兴那个厂，结果后来这个厂就靠着这个本子他赢得盆满钵满，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原来胆子太小了。
0: 这段故事呢很有那个年代的精神，创作的理想化以及在商业运作的摸索当中不断成长。比如常光熙导演提到的10万块钱的授权费，在1999年对于他们来说算一笔巨款，但是跟那个文具厂后来的收益比起来啊，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这也算是中国动画人交的第一笔 IP 学费吧。
3: 是的，但也正是这种破冰让国产动画有了自我造血的可能。从纯粹的艺术追求到拥抱市场，长岛的经历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国动画微缩史，而支撑他一路走来的除了热爱，还有一种代代相传的信仰。
0: 没错，长岛刚进上美影厂的时候，对他影响最深的就是大闹天宫的导演，中国动画奠基人万籁鸣老先生。在1988年，长岛带着一本万老的自传去请老人家签字，那一幕啊，也成了他一辈子最珍视的记忆。我们也来听听他的回忆。
1: 在1986年，万老他有一本书，这书嘛就是叫《我遇孙悟空》，其实这个就是他的自传。这本书我当时拿到以后如数家珍，我就慢慢翻，慢慢看，看了好几遍啊。正好在88年有一次，他们退休的那个专家，老专家什么都过来。那我就战战兢兢的，我就拿出这本书，我就找到万老。我先问万老，你还记得我吗？他怎么不记得呢？那我就放心了，你是常光熙是吧？那我很开心，你能还记住我的名。那我说万老，我有一本你的书，是不是想请你给我签个名？他说好啊，他马上就答应。这时候呢，他已经是那个帕金森症了，帕金森症呢，那个手呢，就是那个颤抖，这样抖的，他不是一般的小抖啊，他拿着笔是拿着是这样抖的，哎呀，我也不好意思了，就这个还叫他签名，结果他没关系，他就拿开来翻开那个扉页，我就这本书在这，就这本书，我遇孙悟空，那如果一般人说自传就是万籁鸣自传。或者是我的艺术生涯等等之类的题目嘛，但他把这个自传他就写成我遇孙悟空，那可见他跟孙悟空的结缘那是太深厚了。这本书呢，我给他签在哪里呢？你们看啊，就在这儿，搁 更上一层楼。然后呢，下面说光熙同室主。那么我们这个小辈，他不叫我光熙小弟或者光熙小辈什么，他叫光熙同室，他就说明我当时也参加这个组，跟他是同级的关系。哦，那我很感动啊！这个书我拿到，真是一个太珍贵的一个礼物，所以我现在还是一直在珍藏在我家里，还时不时拿出来还翻看呢。
3: 听到万籁鸣先生患帕金森症，手抖成那样，还要一笔一画写下这几个字的时候，很难不为之动容。特别是那句“光熙同室”，也映现了从万籁鸣到常光熙这一代的传承，以及这种精神对于后代从业者的影响。
0: 没错，这是一个庄严的交接仪式。万老用颤抖的手写下的“更上一层楼”，是对常光熙个人的期许，也是老一代造梦人对于整个中国动画未来的托付。到了今天，咱们中国动画在艺术和商业领域取得的成就啊，让世界都刮目相看。和常导以及同他一样怀揣理想、敢于实践的从业者，那是分不开的。希望后面还能听到更多来自于他们的好消息。
4: 在经典里漫游，在生活中点亮。时光札记，时光札记。
0: 时光漫游机，欢迎进入时光札记。我是张杰，
3: 我是乌丹。从5月26号开始到6月1号，时光漫游机推出六一特别策划童年放映机。我们征集了各个年龄段的听众音频，只问了他们一个问题：你童年最爱的动画片是哪一部呢？
0: 我们先来听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是怎么说的。
9: 这要说我小时候最爱看的动画片啊，哎呦，这一提到这个问题，这很多小时候动画片里的主题歌的旋律，包括这个主人公的动作，就一下出现在自己脑海里了。我属于这个80年代后期出生的孩子，那会儿看到的动画片，现在有印象的最早的啊，比如说邋遢大王，什么铁皮阿童木、海尔兄弟等等等等的。当然因为时间太早啊，可能印象里现在想起来都是一些主人公的动作了，包括一些动画片的主题歌了。那如果是细节现在回想的比较清晰的啊，那应该是蓝猫淘气三千问了。我小时候属于那种就是特别爱问问题的小孩儿。那么这个为什么说恐龙那么大呀，天为什么那么蓝呀，我经常问我爸妈。然后一到那个书店呀，因为家长老喜欢带孩子去书店嘛，一到书店我就想看那些这什么宇宙的十万个为什么呀，经常爱看这种书。然后电视上一看到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呢，然后就比较感兴趣，印象也特别深。包括现在我脑子里回想起来，客观的讲，它简直真的是中国这个科普动画的算是比较硬核的天花板了。你看人家动画片有打怪兽啊，它怎么着，它是打问号。那从宇宙的黑洞讲到地底的恐龙，然后从埃及金字塔又讲到人体的消化系统。哎对，有一集啊讲这个食物到底是怎么消化的，就是到现在我印象都特别深。还有就是现在想起来啊，包括第一次听到甲骨文这个词，也是从这个《蓝猫淘气三千问》这个动画片里知道的。然后，哎，对，他那主题歌我现在还能唱的啊，叫什么？星星眨着眼，月儿画问号，对吧？你看这一想起来，就今儿这脑子里这旋律就别停了。所以啊，你要问我童年的最爱啊，不是因为它有多精致，多热血，而是它满足了一个小朋友啊最原始的好奇心。所以你看蓝猫淘气三千问就可以算是我小时候一个可爱版的家庭老师吧。
3: 听起来就很有代入感啊。咱们再来听听今天的第二位要分享的听众，他小时候印象最深的一部动画片是什么。
10: 我是70后，70年尾巴生人。我小时候印象最深的动画片是舒克和贝塔，这个形象太颠覆认知了，因为我们小时候除四害嘛，那老鼠那绝对是害虫，而且那么猥琐，就是一见就打， 所以那种印象是让小孩子是害怕的。那对于我来说，过去看见老鼠，第一是惊声尖叫，第二抱头鼠窜。但是舒克和贝塔出来之后，我就变了。我再看见老鼠，我跟他四目相对，然后就问他，你会说话吗？你要是会说话，我就把你收养了。那时候我就想，我应该也能训练出来这样的老鼠。然后郑元杰老师借着这两只老鼠，真的实现了好多小朋友的愿望。那个时候看着老鼠开飞碟、打海盗、办报纸，就觉得把我们小孩想象的未来的美好人生全给实现了，就觉得他们简直太棒了，就好像替我活了一遍一样。所以那时候脑子里天天都是他们，也不好好学习了，上课就想着会不会那个舒克开着飞机来找我呀，然后要是忘带书了，就想会不会舒克来给我送啊，然后晚上睡觉蚊子嗡嗡嗡的，就想着这时候应该召唤贝塔来用大炮把他们轰死。总之那时候虽然他们不认识我，但是我已经跟他们很熟了，然后那个时候交朋友也是照着他们俩照的，就觉得这才是世界上最好的友谊，就可以为对方舍命。然后那个时候就照着这个标准去找朋友，那哪能找得着呀。所以那个时候这个动画片是小时候最深的回忆，而且持续的时间特别长。

0: 收起漫游的翅膀，落回现实的土壤。
1: 电影散场，生活开场，带上光影里的温度，奔赴下一场山海。
0: 时光漫游机，归航寄语，让故事变成力量的雨。
2: 不知不觉，这趟充满回忆的时光之旅又到了该归航的时候了。明天就是六一国际儿童节了。
3: 没错，再次提醒大家，长大之后的我们啊，每天可能被紧张的生活节奏推着走，好像已经很久没有那种为了等一集动画片而雀跃的心情了。
2: 其实呢，无论我们走多远，长多大，每个人的心里啊，都住着一个不想长大的孩子。也许他平时被我们藏得很深，但在某个熟悉的旋律响起时，他就会偷偷探出头来了。
3: 所以呢，在这个即将到来的儿童节，希望大家都能给自己啊稍稍的放个假，下班路上买一个你小时候最爱吃的冰棍，或者是今天晚上临睡之前打开视频网站，重新看一集你当年最喜欢的动画片。
2: 希望我们都能够在忙碌喧嚣的大人世界里，偶尔做回那个没头脑或者是不高兴的单纯小孩，保持一份好奇，留住一点天真。
3: 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时光漫游机的特别策划，也提前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六一快乐。我是张杰，
2: 我是乌丹，
3: 再见了，
2: 拜拜。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北京时间23点整。
1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4: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3: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4: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3: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3: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8: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7: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9: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8: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9: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8: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0: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6: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1: 是这样的。
6: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
1: 天天听书，
2: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1: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3: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4: 第133集，干了这碗许咒。
5: 新学期开学，秦征找班主任咨询换专业事宜。秦望接到班主任电话，去学校了解情况。据秦征的老师和同学说，这小子一上大学就跟室友组队，但没多久就沮丧地发觉自己的竞技水平很不怎么样。秦望纳闷，
4: 他看排行榜不就能看出来吗？
5: 高中时秦征的家境大家都知道，他听不到实话。再说他曾经躁郁，不怎么跟人交流。大学正式上课第一天，班里学生自我介绍，秦征说自己排名不太好，是因为不是电竞专业选手，所以报考本专业进行训练。结果在寝室一组队，他就被对手骂猪头。

0: 龙王说，
1: 哎，好着呢，你哥呢只喜欢盖房子，你嫂只想搞拍卖，你再修个学位吧，财务之类的，将来帮我。
0: 秦征不答反问，
1: 你能让我妈少判几年吗？
0: 秦望点头，
1: 我已经在想办法了。
0: 秦征噔噔噔上楼，
1: 等我看到结果再考虑帮不帮你。
0: 秦望对秦山说，
1: 哎呀，让他读真心想读的，他报了电竞，搞半天他真心想读的可能还是金融。
0: 被父亲冷落太久的孩子捉弄父亲，何尝不是因为爱父亲。秦山笑起来，
1: 他就是在试探你说话算不算数。
0: 秦望让老高办妥手续，秦征去财务管理专业报道，回来问，
1: 平庸是不是就不配给你当儿子了？
0: 秦望笑问，
1: 英语闭着眼睛乱填还能考上大学，谁平庸了？
0: 秦征气道，
1: 我是问另一个，过年时你都不喊他去北京跟大家族吃饭。
0: 秦望知道秦山不认同他的情爱观，他识趣，不强求秦山把秦家看得比岳有威和阮家重要，回答说，
1: 等你谈恋爱也巴不得我死远点儿。
0: 温柔乡，英雄种，大的果然废，老妈说的对。秦征穿上新鞋跑走了，老头没他不行。秦望喝着新茶，平庸的人进不了全国都能排得上号的建筑设计院，不过还是小的比较像他。
2: 专家们在资料里发现了线索，刘亚成拍了板，
3: 我找个探险队玩玩。
2: 叶之南说，可能好几年也没收获。按照国际公约，公海打捞是合法行为。刘亚成说，
3: 那就当探探路，学点门道，以后把我绿岛周围也摸一遍。
2: 光是中国海域的沉船可能就有超过2000艘。20世纪中后期，无数海外盗宝者都对南海海域文物进行疯狂的盗捞拜卖。东南亚的海域也驻扎了大量探险家。既然已有前人的勘探所得，刘亚成不介意拿点钱出来玩玩。除了探险队，他还找了一家商业打捞公司，深入那片公海打捞沉船。3月底，伪化案开庭，除去从贝斯特拍卖场流出的15件伪作，另有近百幅或在市场上流通，或悬挂在国外知名场馆，国际影响极其恶劣。主谋赵志远同时是买凶谋杀江之行的主犯，数罪并罚，被判处死刑。春风绿文化公司总经理樊继林被判处11年，齐冉和吴晓云都是自首且有重大立功表现，齐冉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吴晓云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岳有威和众亲朋到场旁听，齐冉远远地对岳有威比个 OK 的手势，他的辩护律师给岳有威带过话，齐冉在狱中刚完成一幅新作《荷花能如何》，他想把原作送给叶之南，他心中的君子。赵志远当庭表示量刑过重，他要上诉。赵杰和母亲不敢面对现实，仍在美国。正好收到赵杰的信息，江爷爷和秦山都在那台电梯里，江家人和秦家人都想让我爸死，是不是？正好不知该如何回复，便没回复。岳有为摇摇头，赵志远的罪行影响了行业生态，其妻儿却能在他的庇护之下比大多数人过得好，想起来就糟心。他不恨赵杰，但不想再认识他了。
0: 江爷爷周年祭，江家人都回来了，秀庄和希望学校也都建成了，他们离艺术馆有一定距离，不会被施工影响。孩子们陆续搬到新学校，严老太他们也有了专业的工作地点。岳有威和秦山去绿岛看望夏至，那年春天在绿岛海边悬崖总能看到极美的晚霞，夏至说那是天之目。拍卖场上不会再有夏至，岳有威立志把人生的每一场拍卖会都做好。 春拍时月月

0: 岳有威主垂了两场，第一场是世家珍藏，其中有对黄花梨万历柜被拍出天价，那对柜子极其巨大，足有3.2米之高，不是住家之物。岳有威请教专家才得知可能来自寺院，寺院经常会有巨型家具，包括超过3米的方桌。柜子曾经归属一位企业家所有， 他的集团是老牌实体企业，位列本省企业十强，柜子放在他的办公室，顶天立地十几年。大前年五一节，企业家在海南三亚度假溺水身亡，各大媒体披露他家族关系复杂，妻儿亲眷大打遗产官司，公司高层不胜其扰，先后跳槽。好好一个集团，就因为这些官司四分五裂，家产被送上拍卖场。岳有威主锤的另一场是玉器砸像，其中有大东师傅用紫檀残剑做出的几件文房用品都被拍出，秦山挣了一笔小钱。春拍忙完，岳有威去探望祁冉，祁冉又完成一幅新作，芍药不需要。 据说赵志远提交了上诉材料，说儿子赵杰只对花里胡哨的当代艺术感兴趣，他多年寻觅，没碰到授以衣钵的传人，引以为憾。书画需要天赋，作伪不合法，不提也罢，但装裱只需要技巧和恒心。赵志远认为自己空腹技艺却传不下去，是莫大的遗憾。 他请求不判处极刑，愿培养传人，将功赎罪。在天空艺术空间正好认真工作，他看到叶芝楠依然悸动，但已能尽量大方相处。所有同事都努力为当代艺术做事，凝聚星星之火，他很受感染。虽然他毕生都是感情至上，改不了，也不想改，但感情之外， 总得好好做点事，聊以度日。秦山生日，岳有威送出一件清代银质龙凤镂空花瓶，他摆上书桌，茶歇从工地附近田野采回的花草。等岳有威一拿到复查结果，他就求婚了。手术一周年了，你已经好了。岳有威心里总有点不踏实，给秦山看工作计划。 9月中旬，又一场司法拍卖，秋拍有2场，做完就快过年了。他耍赖撒娇，
1: 我们现在跟结婚也没有两样，对吧，小姑父？
0: 那明年把外公外婆接回国过年，把欢欢也接来。小女孩大名叫子熙，但小姑姑叫月月，她自封欢欢，经常在家族群里和小姑父视频。小姑父心里想， 恋爱和结婚还是有区别的，不过让小姑姑再养养身体也好。岳有威对生活很满意，既有空继续事业，还能陪在秦山身边，见证他把千亩荒地建设成文化圣地。除了为一场场拍卖会忙碌，他仍在为江爷爷的藏品做资料编撰工作，闲时练练字。天气好的下午， 他会去绣庄看看，不远处的希望学校里，孩子们的读书声朗朗。等到11月，岳有威过生日，秦山送了一件宋代双凤缠枝花镜，主纹饰是两只展翅飞翔的鸾凤，边缘是有花草纹，很是古雅。将来搬去新家，这一瓶一镜会被放在书房。
2: 善祀堂中堂的条案上摆有镜子、花瓶和座钟，秦山曾经听到岳有威向江天介绍：“钟平静，谐音是终生平静。”
0: 夜里星繁，浪花涌起又落去，秦山睡着了。岳有威望着他笑。陶妈妈和郑爸爸感情很好，但吵起架来地动山摇， 都想把对方扔掉，但他和秦山从没吵过架，彼此推心置腹。
3: 又一年春天到了，叶芝楠向省博捐赠了半幅东晋球员书，另外半幅由省博珍藏了近半个世纪。
1: 求原书从唐代以来代代有著录，清末后历经劫难，原书和提拔残礼。20世纪70年代末，原书入藏省博，但释文和提拔不知去向。4年前，释文和提拔在日本的一个展览上横空出世，夏至带上他父母的同事前去考证，确认正是省博原书失散的另一版，他仍然保留着清代皇宫的原表。全卷完整无缺地保存于人间，破镜可圆，是收藏界致幸之事。公馆和私人藏家都找过藏家，但藏家意志坚决不肯出让。夏至每年都去拜访那位藏家，他辞世当年早春还去过一次。叶志南费尽心思，终于弄回释文和提拔，无偿捐给省博，让分离已久的国宝得以重聚。叶之南的一举被收藏界褒扬，但他没参加捐赠仪式，独自去了绿岛，想亲口告诉夏至，他牵挂的珍宝何必了。14幢旧宅有不少损耗，预估能拼接整合成9幢，被命名为九重天。园中还有一座拱桥，一座廊桥都在兴建中。从绿岛扫墓归来，秦山开始做商务酒店的方案设计。他灵狐而建，拥有多个大型多功能现代化会议厅和宴会厅，还设有游泳池、健身机构、垂钓酒吧等多种配套设施。秦山能从中学到很多。周末时，岳有威和秦山去白潭湖赏花。4月花市繁盛，秦山种下的蔷薇花开如海。他照常带了素描本，为岳有威画上一幅蔷薇图。这个品种名为白玉堂，很像他当年初见的拍卖台上的岳有威，洁白明亮，满是生辉。岳有威拍摄湖中的落羽山，接到刘亚成的电话，海外捷报传来，探宝队不负众望，打捞出一艘沉睡千年的古船。船长30米，宽约10米，满载银锭、珍珠、瓷器、玻璃器皿和青铜货物。银锭被送去鉴定，今天中午刘亚成得到答案，古船是5代十国时期的南汉王朝所造。
0: 南汉王朝是唐朝末年天下大乱产生的割据政权之一，它得从黄巢起义说起。当时刘谦邀击黄巢有功，晋升为丰州刺史，丰州即今天的广东地界。刘谦趁乱吞并了肇庆、广州等重镇，拥兵过万，战舰百余。刘谦死后，儿子刘季继承父职，逐步统一岭南。这期间，朱温篡唐，废黜唐哀帝，自行称帝，建立后梁政权。刘隐送上厚礼，讨来南海王封号。刘隐去世后，其弟刘志承袭王爵，凭借父兄在岭南的基业，在广东番禺称帝，史称南汉。南汉王朝暴虐无道，民众不堪其苦，宋太祖的部下节节进逼，南汉当时的统治者刘昶被迫投降，南汉灭亡，历经4帝，享有国祚54年。广州是岭南地区重要的通商贸易港口，刘氏盘踞岭南，利用地利之便拓展海贸，拥有强大的航海能力。刘昶被宋军杀得狼狈，还没忘把金银财宝装满10几艘海船，但他没跑成就被俘，那10几艘大船被宦官和卫兵盗取逃亡。南汉王朝虽然短命，海军力量却不俗，不仅出洋作战，还定期奉命出海抢劫，为统治者增加收入。海军当中有一支特种兵部队，名为湄川都，士兵全是沿海旦人子弟，在当兵之前就从事海盗活动。被收编后，他们除了在海上劫掠，还有一项重要任务，为王室采集海里的珍珠。刘昶的海船落到湄川都士兵手上，他们流亡海外，又活动了数10年。这从沉船里发现众多海珠以及上百件有明确纪年的北宋早期瓷器 即可得知。让刘亚成欣喜的是，这批宋瓷里含有12件完好无损的定瓷器物，其中一件白釉官字款双叠纹玺，器底墨书供养舍利太平兴国二年等字样。太平兴国二年为公元977年，也就是宋太宗时期。沉船里另一件白釉龙首连纹大镜瓶也是国宝级的文物。此外还有数量庞大的银锭。从模糊可辨的铭文来看，考古学家推论是南汉国库的支出款项，是负责贸易的官员前往南洋一带交易时留下的。两宋的繁盛人所共知，沉船中的艺术品艺术价值和史学价值兼备，他们向世人展现了无可争辩的事实。五代十国时期，中国的海上贸易就已处于领先世界的水平。定窑创烧于唐，极盛于北宋。刘亚成正在办理相关手续，不日就能迎回。岳有威心潮澎湃，挂了电话走回秦山身旁。
1: 秦山以为岳有威接到平常电话，没太在意，专心画蔷薇。岳有威抱着他，无限温柔地说，
2: 小山，有件事想告诉你。
1: 秦山停住画笔。
0: 他们又争到好东西了？
2: 我爱你。
1: 秦山如饮佳酿，从心坎儿甜到全身。
0: 我也爱你，我们结婚吧。
1: 岳有威稳住他，晚霞多好啊，有生之年与你相依为命，多好啊。星垂平野阔，山青花欲燃。女人很白，白得像一碗清润的粥，男人汗水闪亮，从下颌线流到胸膛。星空下，蝴蝶懒懒地停在树枝上，背对着人间，一心一意地拥抱他的春天。余生很短，此夜很长。踏着星光回到家里，第二天清晨，岳有威醒来，秦山换上他送的那套正装，衬衫、西裤一丝不苟，西装外套挽在臂弯。
0: 吃完早餐就出发。
2: 去哪儿？
0: 领证。
1: 岳有威的生日、圣诞节、除夕夜、情人节，秦山都没吭声。岳有威觉得自己求婚也行，但秦山居然消停了。他很好奇秦山下次求婚会是几时，竭力沉住气。这一天来了，秦山说，
0: 太冷了，你穿婚纱会冻着，现在暖和了。 小薇，不要怕，我愿意拖住你倒下，最后我来关灯。
1: 然后秦山凑近他，示意再给他修修眉毛，秦山要帅。岳有威不喜欢钻戒，秦山就订了京生珠宝出品的一款铂金对戒，余下的钱买了一只钧窑天青釉碗，它是窑变产物，蓝得像成了一碗宇宙，口沿处有不到一厘米的残损，他以底价就拿下了。正好夸秦山送的新婚礼物很有创意，秦山说岳有威说过，活字是三点水加个三寸不烂之舌，那是他的活法，所以送他一只碗，祝他永远有口好饭吃。岳有威喜欢极了，捧在手里不放，干了这碗宇宙。秦山收到的礼物是一件辽代的玉家楼罗摆件，它造型饱满浑厚神秘，岳有威想请人刻成印章给他签署合同用，秦山以后会接许多建筑项目。迦楼罗又称金翅鸟，印度神话里的大鹏，被佛教吸收为天龙八部之一。此鸟以龙为食，扶摇直上9万里。秦山拿起它，岳有威没躲过，脸上被戳了一下。 新婚夫妇不打算大操大办，岳有为安排了家宴，宴请他这边最要好的亲朋，也就两桌客人。

0: 然后两人飞去美国休斯敦，在外公外婆和莉拉的见证下，在教堂交换戒指，再去荷兰度蜜月。婚纱照是去绿岛拍的，两人在夏至墓前跟他说说话，遥祭一杯水酒。度完蜜月归来，秦家张罗了酒席，秦山喊上江天和项目组同事列席。 江天看不得两人合开小面包车，送了一辆越野车。秦望送出一对紫檀透雕双龙玫瑰椅当贺礼，那是他大学时期偶然所得。紫檀玫瑰椅很罕见，成双成对更难得。那12件定窑瓷器在内的沉船珍宝被刘亚成无偿捐给省博。 他在收藏界声名达到鼎盛，被众人称赞有侠举。岳有威得到主持捐赠仪式的机会，如数家珍，圆满完成。国家文明灿烂悠久，值得一代代传下去。捐赠仪式结束后，岳有威回到后台，拍拍秦山的脸：“我的家珍。” 有天，秦山在画图，岳有威坐在紫檀玫瑰椅上，吃着葡萄，看秋拍资料，然后去趟卫生间。洗把脸，冷静片刻，岳有威去厨房拿出一盒冰淇淋，走进书房，放在秦山面前。你将来肯定是个好爸爸。秦山手上忙着。
1: 那当然了。
0: 下一秒，他从图纸上抬起头。
1: 小薇。
2: 是的，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约你同行。
0: 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天天听书，
1: 文字的美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0: 就交给耳朵来发现。
2: 有生之年从容相爱，扣人心弦的都市言情大剧《华灯之上》浓情盛放，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
3: 第134集，番外一。刘亚成总跟人说叶之南团队是逍遥派，金庸著作《天龙八部》里那个逍遥派掌门无崖子，生得俊逸，挑徒弟也挑好看的，坐下都是美人。叶之南选的弟子个顶个漂亮，刘亚成先后跟其中两个交往过，开始都和和美美，谈艺术品，谈人生，但没多久就管东管西，想跟他定下来。刘亚成只信奉盖棺定论，坦白说，像他这样一个身家能上排行榜且正当壮年的人，他觉得专情有违人性。他不认识身边没有狂风浪蝶围绕的有钱人。女人都说不想强人所难，可他们年纪不小了，想要个归宿。但在刘亚成看来，一个人只有变成骨灰盒里的那捧灰，才称得上是归宿。男人从不是女人的归宿，也没有哪个男人会把女人当成归宿。这话是刘亚成的二姐说的，他很赞同。男欢女爱嘛，你情我愿，一拍即合，再一拍两散，多好。女人要是想明白这一点，就不会纠结煎熬了。刘亚成承认，对着那泪眼，他有点心软，但哭多了也嫌烦。他谈情说爱是为了开心，没耐心应对一次次逼婚。不论他们听起来有多巧妙和深情。千年瓷器的鉴定手段时时更新，千年观念也该变一变了。刘亚成只喜欢招惹目标明确的女人，要钱给钱，要资源给资源。女人图实惠，刘亚成好色，各取所需，皆大欢喜。只可惜刘亚成看上的女人几乎都是为艳遇而生，交往初期他们会勾人懂调情，但没过多久就现出程咬金本色，所谓的聪明有趣就那三板斧，很快就不新鲜了。
4: 宁心倒是总有话跟刘亚成说，结婚十几年，两人说到某次在餐厅吃到的一道菜，仍能说得眉飞色舞。宁心常常一时兴起披衣起床，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复刻，最后一起就着好酒吃完。宁心是完美妻子，长得白皙秀丽，厨艺好，爱唱爱笑，待人接物很大方。刘亚成很依恋她，每个月都飞西雅图几次，跟她和两个女儿团聚。两个女儿只相差三岁，很小就被送出国读书，宁心待在美国陪读。夫妻俩时余微时，情分很深，但刘亚成管不住下半身，在国内交往了数不尽的美人。宁心也许知道，但彼此心照不宣。刘亚成圈子里的熟人都跟他一样，早早地让妻子带着孩子住到国外去，方便他们胡天胡地。妻子住豪宅开豪车，只要安分守己照顾孩子，就永远。

0: 远是正宫。男人女人各有各的贪心，刘亚成一度很沉迷于声色，他有个做苗木生意的朋友给他取了个外号叫猕猴桃。猕猴桃树是分雌雄的，一株雄树可配数株雌树，假如只种雌树则永不结果。古董瓷器为刘亚成打开了一扇崭新的窗，他第一次留意他们是去客户家，在入户花园，他看到一件唐代白釉梅瓶，插有一只绿萼梅花，古朴秀致。瓶身上书“清孤美酒”几个字，让刘亚成驻足。童年时，母亲去菜园摘菜时，总顺手捧回一把野花，插进酒坛子里，开得热热闹闹，他记忆犹新。客户是资深藏家，解释说这种器皿最早是酒器，明代以后多用于摆设，因它瓶口小，仅能插入梅花枝，从而被称为梅瓶。刘亚成随口问价，悚然心惊，自此对古瓷好奇，他想知道拿出买辆跑车的钱买件易碎品，此物除了器形优美，究竟好在哪儿？刘亚成去西雅图看望妻女时，受朋友之托到拍卖场帮着举过几次牌，渐渐开始了解古玩，迷上瓷器后，他入了收藏道。刘亚成挺喜欢听器物背后的历史，尽管很多人都说这是最无用的享乐，手一松，价值连城就变得一钱不值。但生活除了必需品，总得有个能让精神长久得到抚慰的爱好。女人办不到，承载了上下五千年的收藏品提供了足够多的新奇感。有时工作很不顺，刘亚成就去收藏室待着，饶有兴味地观赏许久。这种感觉唯有童年时带上一本书去山上阅读可以比拟。读到会心处，体会到至乐，像孙悟空刚从石头里蹦出来，在天地之间连飞带跑那样自由，那样喜不自胜。
1: 刘亚成在一个小镇度过童年，他父亲是没有编制的邮递员。记不清是何时，可能是某次父亲酗酒，对妻儿拳脚相加之后，刘亚成随手从父亲的邮袋里抽出几本杂志，愤恨地跑去家背后的山坡。本想消磨到深夜，等父亲睡下再回家，就能躲避再挨打。但是一本又一本杂志，像漫山遍野的宝藏，带给刘亚成狂喜。他贪婪地阅读，忘记身上的伤。童年和少年时有过很多痛苦时刻，但躲进书籍里总能浑然忘我。有时是科学探索类杂志，有时是一卷掉了封皮的武侠小说，不具备多少金钱价值，但那种沉醉其间的喜悦，体会过阅读快感的人都懂。成年后的刘亚成忙于赚钱，静不下心阅读，收藏使他重新体会到被慰藉的幸福，一件件至美之物使他不动脑子就能享受到的快乐。刘亚成初见叶之南是在一场中国历代陶瓷拍卖会上，他的目标是一件北宋定窑白釉执壶。那年叶之南24岁，很年轻，但盛名在外，行业新闻都形容他俊朗如玉。当天刘亚成有个重要会议，赶到会场，迎面一看，拍卖师高大漂亮，气度不凡，站在台上谈笑自若，仿佛江湖高手，以武会友。他立刻想起少年时看过的武侠小说里那些剑胆琴心的侠客。当时刘亚成参加过好几次拍卖会，都在国外，但汉语讲解更有亲切感，而且叶之南谈吐很有魅力，一件件至宝经他讲来，是有江海奔流的壮美感，叫人听得胸口激荡。不速之客刘亚成派得3件定窑瓷。落锤后，叶之南被熟客围住，向刘亚成微笑致意，让助手上前道谢。刘亚成便在座位上等了他一下。这么帅的读书人， 多难得。

0: 这个朋友他交定了。当晚两人吃饭喝酒，颇有点一见如故的意思。叶之南为刘亚成引荐了浔州一众鉴定大家，刘亚成聘请几人组成自己的专属鉴定团队，以便更好地搞收藏。刘亚成比叶之南年长一轮，他和叶之南深交，不仅是叶之南擅长说话，每每让他听得兴致勃发，更因为叶之南待人真诚温柔，虽然吃开口饭，但很懂得聆听，事事缄默。刘亚成为种种事物烦心时，叶之南就陪他喝酒解忧，讲些有趣的历史人物。刘亚成爱听这些，叶之南不问你怎么了，刘亚成想说自然会说。叶之南像黑白电影里的明星，风雅且风流。刘亚成有时会好奇他曾经或者以后会对怎样的女人付出一些真心。
1: 相交两年后，刘亚成看到了岳有威。少女时年19岁，浓眉黑眸，肤如凝脂，整个人都很光艳。刘亚成对女人的审美是长得又白又清苦的类型，岳有威有烈劲儿，没有苦相。但当天他拎来一箱民国时期的杂项请叶之南看货，用来筹集大学学费，说明是苦出身。杂项多是灯具和木雕佛像，卖不出几个钱。叶之南收下了，让岳有威等消息。刘亚成知道这箱东西只会放在叶之南那里，再给岳有威一笔小钱，宣称已经脱手。贫寒的美人惹人怜惜，用一句很俗的话说，刘亚成想照顾岳有威的生活，但叶之南强调他有男朋友。刘亚成认定他想自留，不和他争，说
0: 姑娘家境不好，上我公司做兼职吧。
1: 叶之南说
0: 他学的是艺术，我想让他去张茂林那边。
1: 刘亚成问
0: 干嘛不让他来贝斯特呀？
1: 叶之南说贝斯特距离岳有威的大学太远，现阶段得让他专注于学业，把基础打牢。刘亚成暗存画廊很近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可能是叶之南不放心别人。张茂林和太太池宇伉俪情深，感情很专一，是个正派人。然而艺术之地既有阳春白雪，却也藏污纳垢。张茂林是大忙人，哪有空照拂一个小姑娘？刘亚成说
0: 我要是你啊，我就放在身边了。
1: 叶之南坚信岳有威不会轻易折堕。初相见时他说他成绩特别好，一个自信的人，他有他的骄傲。刘亚成听乐了，
0: 我就喜欢骄傲的女人，带劲儿。
1: 年轻时的宁心很骄傲，他是刘亚成赚到人生第一个100万时认识的。当时他是刚上班一年多的银行柜员，刘亚成去申请抵押贷款，签完协议被人送出来，听到有人问
0: 哎，让我看看今天又做了什么好吃的。
1: 刘亚成下意识地回头，宁心掀开饭盒，是蛋炒饭以及两只红烧鸡翅。蛋炒饭色泽鲜艳，香气扑鼻，同事们都说一看就好吃。宁心笑答
2: 那是我炒的饭，独步天下。
1: 童年时母亲炒出一大盘花不愣登的饭，青豆玉米粒儿和葱花点缀，外加一勺麦酱，刘亚成很爱吃。走出银行大门，他又回了一下头。人群中圆脸爱笑的小女人有家常感，她想吃她做的饭。至今每次团聚，刘亚成都能干掉一整盘蛋炒饭。只是饮食口味没变，爱意却不再有了。
0: 刘亚成和叶之南建立交情后，分享了很多资源。张茂林的太太池宇是服装设计师，有自己的品牌。刘亚成集团旗下的面料厂和他达成深度合作。有时聚会时，他想到岳有威，会问上几句。岳有威一到画廊兼职就被客户们瞧见了。尽管她一再声明男朋友在国外留学，学成归来就结婚，但男人们都不当回事儿。追得最猛的那人做机电生意， 起家较早，且酷爱购置房产和商铺，隔几个月就去画廊买点艺术品。男人的妻子在早教机构工作，平时勤于学习，时刻提升自己的专业。但男人说，哎呦，我真是搞不懂啊，当全职太太哪里不好了？他跟我说，女人要有自我价值。哼，挣的还没我司机多，还上班干嘛呀？挣的再少也是能自主支配的钱，还不用听这种诛心之论。岳有为忍住骂人问，
2: 那王总觉得他的价值应该是什么？
0: 女人相夫教子，把家里照顾好，那是天职啊。岳有为看了男人数秒，确定他说的不是反话，问，
2: 就您这种完全不顾已婚身份公然找女朋友的作风，他敢当全职太太跟社会脱节吗？
0: 我又没亏着他，等你跟了我就晓得了，他每年买多少奢侈品我给你翻倍。
2: 这么好啊，那我们结婚吧，你快去跟他离婚啊。
0: 啊，不是，你也太着急了吧。哎，我们好歹相处一下再说。
2: 王总是不是不忍心跟您太太说？我去说。
0: 男人赶紧解释，妻子人很好，自己不能辜负她，没想过离婚云云。岳有为走了。
2: 我穷怕了，特别想结婚，做不到就别烦我。
0: 男人纠缠过岳有为，被池宇看见了，含笑护着他。
2: 小姑娘性子烈，王总别让她闹出笑话。
0: 岳有为问池宇，
2: 他想追别人，为什么还整天把太太挂在嘴边啊？
0: 池宇说，
2: 就是摆明了不想走心，叫你别多想。
0: 岳有为骂声无耻，问男人的妻子是否知情。池宇点头，妻子很介意，但不敢较真儿。离婚不见得能争取到一双儿女，更保不住现在的生活。每次被气狠了，他就去品牌店扫货、出国游，有时来画廊买几件艺术品，使劲花男人的钱。这样面目可憎的丈夫，这样憋屈的生活，女人何苦用自由交换？但离婚可能争不到孩子，那是实情。岳有为直叹气，池宇告诉他，
2: 归根结底啊，人各有各的贪欲，你就当是观察人性吧。我们做服务行业，多见点世相人心没坏处。
0: 刘亚成比岳有为大19岁，有时像逗女儿似的问他，人性有意思吗？
2: 哎，除了我们张总和池姐，你们有钱人一个比一个不受道德约束，婚姻就是空架子。
0: 要不然拼死拼活赚钱是为了什么呀？
2: 岳有为用逼婚这招击退了很多追求者，但有人不信邪，当即就同意了，还开出支票以示诚恳。支票金额几十万，岳有为没收。隔天下班去赶公交车，他被男人的妻子堵上了。女人气质很好，看起来受过高等教育，一张嘴就回到封建社会。岳有为打断他，澄清对他男人无意。女人伸手想抓花他的脸，但岳有为学过自由搏击，轻易就把女人放倒，扬长而去。男人桃花无数，但岳有为是最嚣张的一个。女人恨上了他，跑到画廊大闹。岳有为赶来，女人要求他下跪道歉，自扇耳光，不然就去找校方领导。年纪轻轻就人品败坏，破坏别人家庭，必须勒令退学。岳有为冷着脸说，我真的看不上你男人，你管我不如管管他吧。退一万步，我退学就退学，重考还能考得更好。女人骂他不要脸，但岳有为从不怕污名，顶多被人说价格没谈拢罢了，这种话伤不到他。男人被画廊经理叫来哄走女人，女人临走前骂岳有为除了青春一无所有。岳有为回击，是没有，但你还会有一顶顶绿帽子。女人嚎啕大哭。张茂林得知这件事，给岳有为放了半个月假。女人面子里子都丢光，防着点好。男人找到岳有为学校去，表示已经正式向妻子提出离婚。岳有为烦了，我不喜欢你，更不想变成第二个他。媳妇儿好糊弄就晾着，不好糊弄就换人，这男人是后者。
1: 他早就想离婚，但妻子宁死不离，外头的小妖精都等着补缺，绝不能便宜他们。岳有威性子硬，男人觉得用他来打发妻子可行，恶人就得恶人磨。
0: 有天晚上，岳有威从自习室里出来，男人开车跟住他，他让男人别来找自己，自己永远不会跟他在一起。男人恼火，把他拽上车，对他用强。岳有威踢他下体，拉开车门跑了。那几下踢得又猛又重，男人扬言要办了岳有威。阿豹带着弟兄们出手了，再纠缠，等着被扇吧。在一把被玩得出神入化的军刀面前，男人认了错。岳有威很懊恼，
2: 我怎么老惹到这种人啊？我没招惹过他们呀，最多是见面的时候喊了一句某总好，我一句话也没多说。
0: 池宇说，
1: 记住，你是被伤害的一方，不用从自己身上找问题，把他们当成随机杀人就行了。那些被杀的人好好走在路上，就天降横祸，犯得着反省吗？
0: 出乎岳有威意料，男人的妻子出身中产，上大学时就开几十万的车。男人穷追不舍，承诺一生一世一双人，女人欣然当了全职太太。女人是家中独女，父亲把女婿当儿子栽培。男人生意越做越大，跃升到富豪阶层。女人生了三个孩子，亲力亲为照顾。男人全球置产，装修的事都丢给他。女人被旺夫一词哄住了，沾沾自喜，以为一心一意辅助丈夫，照顾好孩子和家庭，丈夫就会对她一心一意。但惨痛真相一再逼到面前，连父母都劝她忍。家庭主妇以为是分工合作，但男人不这么想。岳有威为女人叫屈，
2: 哎呀，他不如离婚分钱，又有钱又不用再受气。
0: 池宇笑他天真，国内大多成功男人的思维出奇一致，钱是我赚的，媳妇儿是我养的，他听话就能大把花我的钱，但想分家产，有的是龌龊手段逼他死心，让他除了债务什么都拿不到。做到富豪级别的男人，当然有能力保全财产。岳有威只恨那天没多踢那男人几下，
2: 怪不得他打女人啊，不敢打他男人。
0: 带孩子和打理资产都付出了劳动，却得不到男人的真心。外面的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能被男人重视，换谁能心里平衡？但经济大权不在手上，家庭主妇只好姑息男人，痛打想抢饭碗的竞争对手。20岁时的岳有威尝试理解那女人，得出一个结论，狡兔三窟，受由如此，人更不能把身家性命系于别人身上。甜言蜜语是用来听的，不是用来信的。他有点惋惜，
2: 他就不能少买点奢侈品，多攒点钱吗？
0: 池宇说，
1: 如果一早就有居安思危、未雨绸缪的想法，就不会当全职太太了。何况那些东西都是精神安慰，不买只怕日子更难挨。
0: 岳有威想到先前追自己的那个男人，他妻子坚持工作，处境也很被动，两性博弈实在残酷。此后仍有各路男人追求岳有威，已婚的、未婚的、离异的、丧偶的都有，他不再一味硬邦邦的拒绝，在周旋中练习跟人打交道的能力，修正性子里的莽撞成分。刘亚成打趣，怎么样，对人性有了新感悟吗？岳有威始觉人性不过贪嗔痴三字，或为名利，或为情仇，凶案动机多半也是如此。他想学会自保，不想一直活在叶之南和他朋友们的荫蔽之下。
3: 长篇小说《华灯之上》，作者寇子，监制邢小春，编辑小曾，演播黄欢、孔哲，片花播报小昭，节目审核周斌，感谢您的收听。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8: 好重啊！
9: 我帮你。
0: 德在传递。
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8: 智在飞翔。
10: 跳绳技术，
11: 准备。
0: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京时间零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
0: 马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4: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4: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4: 也是美的风景。
6: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4级联播，你来不来？
7: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69集。在西京的古城墙上，秦巴娃对易青娥说：青娥，你应该朝回搬一搬，就是朝传统搬一搬。你看，

0: 太难得了。虽然这个奖的含金量很高，全国一等奖才几个呀，但是你要有清醒的头脑，要在戏的本质上下功夫啊。这一天，易秦娥和秦八娃在城墙上谈了很久，最后易秦娥还是又提到了那个话题。秦老师，团上想请你写个戏，也不知你答应不。单团长昨晚走的时候还跟我说要我再请请你嘞。秦八娃扶着城墙垛子，无限感慨地说，写怎么能不写呢？我要不写，很可能就错过历史的机缘了。
1: 啥历史机缘？
0: 易秦娥呀。哼，不管哪个时代都能出现易秦娥，这样好的演员也许几十年或者上百年才出那么一个半个。作为一个写剧本的，我要是错失了这个良机，就是跟自己过不去啦。
1: 易秦娥突然鼻子一酸，整个城市都模糊在奔涌的泪水中了。楚家河近一段时间几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他想着，凭易秦娥的实力到省琴唱一两个能翻能打的主角，卖卖苦力也许不成问题，他的功夫的确扛硬，贼女子也舍得出贼力气。可他没想到一下子能火成这样，尤其是去了一趟北京，进了一回中南海，回来就跟炼钢炉里的铁流一样，红的躺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火海，把自己以外的一切东西全都能融化、烤糊、烧焦了，并且是那样的无孔不入。人竟然能神奇成这样，一个烧火做饭的丫头眼看着就成了千人捧万人迷了，连她那一脸的乡巴佬蠢相在记者的眼中也成了清纯优雅、静若处子了，弄得楚家河老想笑又笑不出来。就一个烧火的傻盯着灶洞惯了，竟然还静若处子了，真是让人喷饭。不管咋说，这碎女子是真红火起来了，西京城的大小报纸能整版整版地登她的剧照、生活照，尤其是那傻的老五嘴笑的那一张传播的最多。有记者还扫兴地给下边配了这样的文字，秦娥一笑百媚生，真是活见鬼了，那就是傻，他们看不出来，还偏偏生造些怪句子，只有吃了屎了才把黑面馍馍当香饽饽嘞。电视台上也是播他的戏，拍他的专题片，上他的新闻，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也站出来给他捧场说话，有个作家竟然还说易秦娥是上天奉送给人间的尤物，一百年才创造一个的，还说能听他唱一口秦腔，吹几口鬼火，那就是我们这一代秦人的福分了。楚家河就想骂，可又不知道当谁骂去，就只能当着周玉芝的面骂，可周玉芝又不接话茬，有时候还会说秦娥也不容易。他就感到有些孤独了，即使走在大街上，穿行在需要贴身收腹才能通过的滚滚人流中，他楚家河也觉得自己是那么的孤苦伶仃，唱戏这行真是太折磨人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看游西湖的那几天，但见那些见识浅的乡巴佬一开口，楚家河的心上就跟刀扎着一样难受，都把易秦娥稀罕的、吹捧的、亲热的，像是早八百年就亲姊妹过一样，而对他楚家河开口就是，家河啊，看来你得加油嘞，你看

0: 人家秦娥一来就背大戏，一唱就红破天，人家这算是把这碗唱戏的饭吃到皇后娘娘的份上了。哎，你好歹也得吃出个贵妃、格格来吧。早先一秦娥备孕弄去烧火做饭的时候，你谁又跟她这样亲热过？除了胡彩香是跟胡三元有一腿才偷偷照顾过一秦娥外，谁又把一秦娥朝眼缝里夹过一下？这阵儿都搂抱得跟亲姑奶奶似的。楚家和周玉芝站在一旁，连手都没被人拉一下，真是遇事就见君子小人了。在北京演出的那几天，最让楚家和窝火的是，进中南海演出时偏把他和周玉芝扮的李慧娘替身给裁了。本来是八个慧娘替身若干人，只去了四个，从哪个角度讲都是轮不上捡他和周玉芝的。慧娘替身甲是个吊吊屁股，替身乙腰比他粗，替身丙是个凹凹眼睛，那替身丁是五短身材，而他和周玉芝是公认的大美女。可团上就是在最关键的时刻把他们这些外县来的拿下了。他们几个为这事儿还找过团长单养平，可单跛子说业务科都定了，他也不好更改，说以后还有机会。这种托词谁不知道是骗人的？中南海是你单跛子的办公室，说进谁一冲都进去了，进去你还敢拍你的桌子抢你的烟？有的还端着一跳把屁股担在你晃晃悠悠的办公桌上跟你讨价还价嘞。没进去中南海，以致回来后谁见了都问他中南海是啥样啊，见到毛主席办公游泳的地方了吗？尴尬的他楚家和见问就岔开话题溜了。尤其是宁州剧团来的这帮货，个个见了都是这话，
1: 人家一秦娥啊都进中南海唱戏了，你咋连人家的替身都没捞上当？哎，你真得加油了，哪天你和玉芝也进中南海唱一回戏，给咱宁州再制造一回轰动，多拽的。
0: 就在团上回来演出到十几场的时候，楚家和他妈专程来了一次省城，还专门看了游西湖。那天晚上他妈把他叫到宾馆里，母女俩整整叨叨了一夜。他妈说，家和啊，戏的确是好看，不愧是省上的大剧团，手段多，舞台也洋气，演员是个顶个的棒，就是很小的角色，哪怕只有一两分钟戏的土地公都演得那么的到位精彩。这个阵容啊的确是县剧团没法比的，就一秦娥的演出要放在县剧团那也就是县级水平了，可放在省上的大团就是省级水平，关键是整体气象太迎人了。你听听那乐队四五十号人混合管弦，听着多嘹杂的，放在宁州就是把他朱继如打死他也拿不出这样的阵仗。这个一秦娥呀硬是被包装出来了。母女俩也给一秦娥挑了不少表演上的毛病，但挑来挑去他妈还是说，女子呀咱得往前奔呐，省上这个平台太好了，唱不出大名都可惜了。然后他们就开始分析怎么才能上戏，在省琴要上戏谁说话算数。楚家和说，妈，疯子导演好像最管用，可是疯导家里没人敢去，说是他老婆厉害得很，常年有病不下楼，谁去了骂谁，尤其是女的，你只要去他就说你勾引他老汉，据说风导也不收礼，一秦娥去拿的东西都扔出来了。你看看人家一秦娥多会来事儿，
1: 东西就是扔出来了，人情也在嘛。
0: 必须去。大蛇得打七寸呢，光给风倒没用，还得给一把手送。
1: 扇脖子没用，不太拿事儿。
0: 再不拿事儿，他也是一把手。一把手不拿下，你想唱主角，门儿都没有。我问你啊，你们团里还有谁厉害？
1: 那个业务科长吧。
0: 拿下，通通拿下，不信我娃上不去。
2: 然后他们母女俩就合计着怎么送，送什么，一直商量到大天亮。第二天他们就去买东西，直到晚上才一个个往家里送。自然首先是去给一把手单养平送。单养平住在家属楼的最东边，楚家河和他妈是从很远的一个排水沟里溜过来的。夏天到了，人都在院子里坐着，一窝一窝的看着在说话聊天，但眼睛都没闲下，不管谁走过来走过去都能引起一串话题。好在排水沟边上没路灯，他们就直溜到单养平的楼下了，还没人看见。楚家河提着东西上去敲门了。开门的是单团长，开了门，楚家河才发现单团长家里还有几个孩子，都在跟着单团长的老婆学二胡。单团长的老婆是团上拉二胡的，单团长把学二胡的房门掩了掩，就招呼楚家河坐。单团长一跛一跛的要给他倒水，他挡了。他看见在家里穿着短裤的单团长，一条腿是彻底萎缩了，明显要比另一条腿细得多，短得多，并且中间还有两处变了形的大骨节。他想问，可又不敢，但眼睛一直在那条残疾腿上扫视着。单团长就说：“哦，这个腿，你都想不来有这难看吧？”
1: 不难看，不难看，团长的腿一点都不难看。
0: 还不难看，有时候连我自己都不敢看，这个越长越失形了。
1: 团长的腿，那可是英雄腿嘞。
0: 啥个英雄啊？那就是一场演出事故嘛。你可能都知道，当时我演雷刚，就党代表柯湘要从高台子上往下跳。本来底下是放了海绵垫子的，结果放垫子的人嫌角色小，只演了个过场的白狗子，连分的景也不好好搬，就失场了。他不但没放垫子，而且本来应该撤走的一个墩子也没撤。我扎了个雄鹰展翅式从高空飞下来，就端端跌在菱形的墩子上，当下就把大腿折成三节了。后来啊，骨头没接好，又砸断一次，就弄成这样了。
1: 那也是英雄啊，团里人都说京剧武生葛叫天腿摔断了没接好，自己一拳头砸断又重新接了一次，说咱单团长也跟葛叫天一样把腿砸断过，那是多大的勇气啊。
0: 嗨，啥勇气啊，那就是不想难看，不想当跛子。可是没想到啊，砸断重接却得了个骨髓炎，这反倒跛得更厉害了。这都是命，所以啊，舞台演出没小事，主角配角包括拉景的搬道具的都重要的很嘞，那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一马虎就要出大事儿。还是那句老生常谈啊，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
2: 单团长说着，还把一处变了形的大骨节狠狠地捶了捶。楚家河就没话了，好像这时候提说要排戏，要演游龟山的女主角胡凤莲，有些不合时宜。这是他跟他妈反复商定后决定要排的戏。 可单团长特别强调，只有小演员，没有小角色，连搬布景、上道具的都同等重要。更何况，自己已经有了李慧娘 C 组的名分，还上了李慧娘的替身，要是再有非分之想，还不真成了小演员了？楚家和不说话，就那样一个劲儿地用左手狠劲儿搓着右手的一个指头。单团长问他有事没，他只好连连说：“
1: 没啥事儿，没事儿。”
2: 自己都不好意思地起身了。单团长就急忙把他拿来的东西提起来放在他的手里，他急忙说：“
1: 没事儿，我就是来看看团长，感谢团长能把我调来，我还希望团长再培养培养我嘞。”
2: 果然单团长就是那话，团上已经很重视你了，李慧娘都排进去了不是？虽然还没演出，可是进入 C 组已经是很大的荣誉了。嘉禾呀，你好好努力，只要戏好，就一定有演出的机会的。楚嘉禾心里想，就是再有演出的机会，谁还愿意溜人家吃过的二道馍呢？且不说演不过易晴娥，就是能演过，观众已经先入为主，不会再接受别的形象了。何况人家已经浪得那么大的名声，你还能在人家的嘎吱窝底下兴起狂风，做起大浪吗？他啥也不想说了，又一次放下东西，准备朝出跑。单团长急扭急扭的先扭到门口把他挡住了。嘉禾，我不是不收你的东西，我是谁来了都不收哦，咱们工资都不高，都不容易，何必花这钱呢？你要理解我，你看我一个跛子，本来当团长就不给大家带面子，你想想剧团都是什么人，谁愿意自己的领导是个跛子腿嘞，人前丢人嘛。那我要是再贪一点，占一点，在大家的身上再抠搜一点，就把自己做人的那点脸面都给抠烂完了。你还要认这个团长，那你就帮我使点面子，我就剩下这点能在人前走动说话的尊严了，你们都得帮我护着点，谢谢啦。现在不是流行理解万岁吗？嘉禾，还请你理解这个跛子团长哦。说完，单仰平还弯了90度的腰给他鞠了一躬。楚嘉禾就不好意思再说啥，提着东西下楼了。事后他也听团上人议论过单跛子，说他的确是谁的东西都不收，也不给别人许排戏的愿。他说演员没有觉得自己不行的，都想排戏，都想唱主角，都想出大名，可一年一个团就只能排那么2-3本戏，要是谁都答应，省勤100多号演员50年都轮不到一个人唱一回主角，答应也明显是骗人的话，所以他从来不许任何的空头愿。楚嘉禾从单仰平的家里出来就有些后悔，他不该去找单仰平，可提着东西出来后，他妈还是满意的，他说对了，礼数到了就对了，不收是他的事。楚嘉禾本来也不想去丰岛家的，都说丰岛的老婆难缠，加上在单仰平家碰了软钉子，他就更是少了信心，但是他妈硬逼着他去，他到底还是去了。丰岛的老婆据说特别见不得那些抹了口红、画了眉毛、涂了指甲油的人，说一见就犯病，因此楚嘉禾故意把妆画得很淡，不仔细看几乎看不出来，可如果不画又总觉得缺点啥。丰岛是不喜欢演员平时邋里邋遢的，尤其是那些上了年岁的女演员，迎盆大脸、肉厚曲身、舔腹撅臀，还不讲究穿戴， 是常常要遭到风导严厉批评的。

0: 说，你是个演员，不是居委会的老大妈，你得努力保持身材体型，要给观众以美感，才对得起咱这个职业嘛。演员必须懂得审美。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七十集，楚家和对自己的容貌还是有充分自信的。从某种程度上讲，如果说一秦娥是一种骨干的美，带着一点黝黑的美，风岛叫健康的美，那她楚家和的美就是娇嫩的美，白皙的美，是阳春三月春芽嫩笋破土而出的美，仅涂一点淡妆就已经是俏在枝头了。过去在宁州，一秦娥还烧火做饭的时候，同学们说起美女，哪有过一秦娥的份儿呢？那就是异口同声的楚家和。到了省琴，大家依然惊叹说，深山里出妖狐啊。那意思就是说，楚家和美丽的进妖进狐了。他楚家和的美丽受到冲击是在一秦娥来了以后，尤其是一秦娥上了李慧娘，成了省琴的顶梁柱后，好像就成天字第一号大美人了。他知道这是眼下没办法挽回的事实，但他必须去努力，一切毕竟都才开始，他还有足够的本钱去跟一秦娥决力。楚家和边想边敲响了风岛的家门，只听一个中年妇女在门里生硬地问，
1: 谁啊？
2: 我。
1: 你谁啊？
2: 我找风岛。只听门锁一阵乱响，门被打开了一条缝，一张虚浮肿胀的迎盆大脸露出一半来，上下打量了一下楚家和，就单刀直入地逼问，
3: 干啥的？你干啥呀？你干啥的？
2: 我是风岛的学生。
3: 咦，疯子啥时候还招学生了？我咋不知道嘞？
1: 疯子，疯子，你过来。
0: 风岛就出来了。风岛朝门缝一看，也不敢说让老婆开门的话，只听他老婆一个劲儿的追问，
1: 咋回事嘛？你这样啊？你到底咋回事？你说清楚，你能说清楚不？你啥时候招了这么个女学生，还烫了个招手停的头？你闻闻这香水味儿，那是学生吗？你也想学那些电影导演了是不是？你自己是咋回事？
4: 这娃谦虚，这哪是我的学生啊？
1: 又是娃娃娃的。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哪儿来的娃啊？啥娃？个子都比你高了，你看那胸脯都发达成啥了，还娃呢？我看你是有病。革命阵营称同志，不要娃娃娃的。团上过去叫娃叫出事儿的教训还不深刻？你还要重蹈覆辙，故伎重演是不是？
0: 风岛在他老婆身后一个劲儿地打手势，示意让楚家和快走，结果他的手势还是让他老婆看见了。他老婆一把扭住他的手问，
1: 咋回事啊？咋回事？你还打上暗号了？你嘴也是个抽，眼睛也是个斜的，你咋了？你发羊角疯了？你
0: 楚家和听罢吓得一溜烟跑了。到了楼下，他惊魂未定，他妈见他手里的东西还在，就问他，
2: 咋没药？岂止是没药，差点还弄出人命来。
0: 楚家和就把过程气呼呼地说了一遍，他妈安慰他说，
4: 这下就行了，目的绝对达到了，让他觉得亏欠你一点好，妈懂这个。
0: 楚家和都觉得没脸进第三家了，可他妈坚持要走完。他妈说，
4: 东方不亮西方亮，你不是说业务科长的权力很大吗？兴许把这人一拿下，一河水就开了。
0: 楚家和虽然是磨磨蹭蹭的，但到底还是把科长家的门敲开了。谁知他把东西提到科长家，竟然受到科长老婆十分热情的接待。老婆让科长又是开汽水，又是洗西红柿，又是削苹果的。他是抽着烟斜卧在沙发上做贵妃状。
2: 她是一尊很短很胖的贵妃。据说科长的老婆也当过演员，唱过一折《孙二娘开店》，嗓子是真正的开口一包烟，当群众甲乙丙丁答一声有和在都是够不着调的，他也就只能认不是唱戏的料的命了。说过去他老吃人下眼时，自从男人当了业务科长，就再不用上台办各种若干人的杂碎角色了。晚上演出，他只到后台瞥一瞥，拉一两个无关紧要的布景道具，演出补助就拿到手了。他平常主要是打牌，据说能一连打三天三夜不下场子。最近派出所来团里端了几个赌博窝点，他们那一窝早得到风声，从二楼窗户跳下去了，他也跳了，可是人胖，裤子挂在了窗户插销上，等他撕烂了裤子跌下来时，脚脖子又崴了。这几天他就只能圈在沙发上卧阵指挥丁科长了。科长老婆的说话风格那在省亲是有名的，楚家河还没说到几句，他就一针见血了。想排戏是吧？见疫情鹅红了都坐不住了是吧？何况你们都是从外县来的，还是一个县的，叫啥来着？啊，宁州。哦，对，宁州。驴蹄子大一点地方，山密的跟牛百叶一样，亏了还能长出你这样的大家闺秀来，真是快了。那么个山割了，还能生出你跟疫情鹅这样的水灵人来。咋？疫情鹅出名了？你都急了吧？不怕不识货，单怕货比货嘛。这一比，放在谁心里都发毛，不是？理解，理解。都是过来人，谁不想唱主角？这世上除了我，把名利看得比屁还淡，谁还能见了名利，不上刀山下火海的奋不顾身呢？我说啊，就凭你这条件，凭你这诚意，我就给你做主了。老丁，老丁，听见吗？必须给嘉禾安排戏哦。这好的条件不给人家安排戏，那就是你们业务科瞎了狗眼。疫情鹅好是好，但是还没这娃长得细嫩白净叫人心疼，这娃可是个好花旦的坯子。娃喜欢啥戏就跟你丁老师说，他不安排你就来找我，看他干。丁科长只是笑不说话。丁科长没演过什么有名有姓的角色，倒是留下了不少笑话。说当年演移植样板戏《红灯记》时，他扮了个小日本兵，先后上场给鸠山队长报了两回消息，一回是王连举招了，一回是李玉和不招，结果他在后台聊天忘了，被人急急呼呼地喊上台给鸠山报告说李玉和招了。鸠山一愣，妈的，完了，这戏演不下去了，李玉和都招了，后边的戏咋演嘞？好在演鸠山的是个老演员，他的眼睛滴溜溜一转，一把揪住他的领口喊道，以我对付共产党多年的经验，李玉和这块硬骨头是不可能招的，再审！一把将他推了出去。这时他也知道把乱子捅大了，下场后公宣队领导一个耳光抽上去，你不想活了？吓得他当时就尿到裤子上了，是丰岛急中生智，赶紧上去再报说李玉和果然是假招。他就上去抖抖嗦嗦的如实报了，鸠山队长手一挥带李玉和，戏才又接了下去。不过从此以后丁科长就再没戏可演了，先是在舞美队装台，后来才慢慢进了业务科，当干事，当副科长，又当科长了。 丁科长的老婆见他没话，就把那只好脚伸出去，每每踢了丁科长一下。
1: 你放个响屁，你倒是安排不安排？
4: 安排安排，咋不安排嘞？
3: 闺女，你想排啥嘞？
4: 我想排游龟山。
2: 科长的老婆又踢了一下老汉。
1: 胡凤莲，好戏嘞，最适合这娃排了，就这样定了啊，老丁。
2: 丁科长赶紧点头。从丁科长家出来，楚家河都快想喊起来了，他一下子扑到他妈怀里，像孩子一样把他妈的胳膊从衬衣外边美美地咬了一口。他妈说，
1: 你疯了。
2: 楚家河激动地说，
1: 定了。
4: 咋，科长答应排游龟山了？
2: 楚家河点点头，他妈也激动地在女儿脑门上弹了个脑瓜崩。这天晚上，母女俩又合计了一夜，怎么拍戏，跟导演如何搞好关系，让谁作曲，唱腔味道如何提升，怎么一唱遮百丑，掩盖功底的不足，包括最后怎么造成影响，怎么上报纸、上电视的事儿都涉及到了。不过，商量来商量去，觉得挡路的可能还是易晴娥。这家伙名气突飞猛进，与自己的成长是很不利的。楚家和他妈说，
4: 你要学会扬长避短，不唱武戏，不唱功夫戏，也不唱大悲戏，你只唱文戏、花旦戏，要以柔媚、娇嫩、妖艳见长，尤其是爱情喜剧，要多唱多演，现在观众啊就好这一口。
2: 分析了自己的长短，又开始分析易晴娥的短长。分析着分析着，他就说到了易晴娥在宁州剧团被老炊事员廖耀辉强奸的事儿。他妈腾地从床上坐了起来。
1: 我咋忘了这一出来？这可是个硬伤啊，搞不好名气越大，臭气越熏天哪。
2: 游西湖整整演了一个月，这在西京城算是奇迹了。连一些嘴上哼着邓丽君，手上提着录音机，身上绷着喇叭裤，在街上跳着霹雳舞的长发飘飘的青年，也会挤进人群调一张戏票进剧场看看，是啥玩意儿能火成这样。大幕一

0: 他们就惊呆了，是小妞盘盘子太亮了，真是神了奇了，古了怪了，见了鬼了，管他让不让，都得到后台瞧一瞧。这卸了妆的女子更是亮得了得，单凭那一对扑闪扑闪的灯，赫本一样的高鼻梁，瓜子儿一般饱满又棱角分明的脸蛋儿，就能让手中提的进口四喇叭录音机电麻的跌在地上。那段时间，好多长头发喇叭裤都进剧场来了，他们只打口哨不鼓掌，只要一秦娥一出来，就把手抬到嘴边，滋儿的一声口哨打得此起彼伏，弄得单团长有些害怕。一见晚上长头发来的多了，就要给保卫科办公室打招呼，说谨防流氓砸场子。从演出开始收票起，他就在剧场前前后后上上下下颠来跛去的。剧场没年轻人进来不得了，有了这样勾肩搭背的一群群长毛贼轰进翁出的也了不得，并且这样的人还越来越多，他们中间还出了打油诗。看了李慧娘才知啥叫亮，见了一秦娥只想换老婆。还有顺口溜说，录音机可以不叫，霹雳舞可以不跳，喇叭裤可以减小，长头发可以剃掉，李慧娘不能不瞧，一秦娥不能不要。这事儿让一贯天不怕地不怕的刘洪兵都有些吃力了。有人说，洪兵哥，小心让这些街痞把你夹到碗里的肉给刨烂出去了。刘洪兵嘴上说他敢，但心里也有点毛，他觉得维护一秦娥安全和领土完整的责任是越来越大了。有时见一溜一串的街皮朝后台拥，他都能暗暗渗出一身冷汗来。那段时间他也穿起了喇叭口更大的裤子，裤脚能放到一尺五，头发也修得披了肩，一走动就像风中的旗子，一飘一扬的有范儿有形也有势。他倒不是想赶时髦，他是想以毒攻毒，并且腰上还别了刀子，随时准备为捍卫自己的主权牺牲一切，直至生命。到演出快满一个月的时候，几乎都不想演了，再红火也都演得疲了。有的是嫌演出的时间长了，见天晚上死困在剧场里耽误事儿呢，加上天气也太热，一些人就喊叫说，即使是放在万恶的旧社会，进了伏天也该封戏箱了，还能把人当腊肉腌呢。单团长和风导他们也担心，剧场里袒胸露背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秩序不好维持。其实这轮演出，派出所的乔所长几乎天天都要来一趟的，开始他还穿着警服，后来觉得来的有点多，有些不好意思，才换了便服。在这以前，乔所长可是从来没看过戏的。自几个月前为处理刘洪兵跟皮亮打架的事儿，跟剧团人认识以后，他才第一次走进剧场。票是易晴娥送的，乔所长开始还没在意。虽然报纸把游西湖和易晴娥吹得凶，可戏有多好看呢？他还想不来，加上也忙，他就把票撇到一边忘了。有一天晚上，剧场门口发生了斗殴事件，他带人出警，来靠了几个猎撅的，正准备走，却被单团长和刘洪兵拉到池子里压住看了一会儿。没想到，一场戏没看完，就把他彻底给征服了。易晴娥的长相本来给他留的印象就很舒服，可没想到化妆出来更是画中人一般的天仙模样了。他本来要回所里连夜提审那几个打架的，可屁股却咋都从凳子上拔不利，他就安排副所长带人先回去，自己一直坚持把戏看完。幕都卸三次了，他还激动得浑身在打颤，嘴里不住地说，戏是这样啊， 啊，原来戏就是这样啊，这比香港的武打片好看得多嘛，啊。单团长和刘洪兵把他请到后台，跟易晴娥打了招呼。他见易晴娥一时不知咋表现好，还给易晴娥鞠了一躬，说：“哎呀，我原来以为只有抓住犯人才是最快乐的事儿啊，没想到这么多人在剧场里啊，找到了比抓犯人更快乐的事儿啊，难怪为争一张戏票要拿砖把人头朝破地拍呢，啊，这个戏呀、啊，真是太神奇了，啊！”从此以后，乔所长就常常来看戏了，即使不看全，也要看一折鬼怨或者杀生。看完后，他还一定要到后台把易晴娥也看上一眼，才跟抓了犯人一样愉快地离去。单团长和刘洪兵只要看见乔所长来，就觉得有了底气。最近观众的秩序的确有点乱，尤其是看完戏后，一些街皮不停地朝后台跑，或者在路上堵，都要看易晴娥卸了妆是什么模样，有的还端直朝上生扑，要跟易晴娥握手，还有的胆子更正，竟然还想拥抱上了。刘洪兵就想把这些烂胳膊都剁了。他几次对单团长说：“晴娥最近累得实在背不住了，要不歇一歇吧。”乔所长也说：“歇一歇好啊，一些怂娃不是诚心来看戏的，就是来玄磨咱晴娥的啊。你看看人长得太漂亮了，就是爱惹麻的，不是啊？咱派出所啊，整天就遇这号怪事儿哦。前天一个女娃也是长得好，当然比咱这个晴娥差远了啊。那娃晚上啊，把嘴抹得血乎刺拉的，裙子也穿得短了点啊，就让一个看门老头把不住脉了啊。楼道里面就停了十几分钟电，这个老头就摸上去把案做了啊，抓住问他咋回事，说娃的嘴长得好，红红的大大的，把他的油丝一下子给翘乱了啊。你看看都还说这个老头平常好得很，没事了老看报纸呢啊，这不一时三刻就变成魔鬼了啊。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会游中华，会享京城。6月30号前使用建行龙卡信用卡支付，有机会享餐饮满200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文创门票满66元随机至高立减26元，甜品饮品满36元随机至高立减6.6元，详询95533。
9: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1点整，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0: 拌好啦。
1: 好香啊，
2: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6: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5: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7: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5: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8: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5: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3: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
4: 搭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
9: 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AI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 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第71集，戏终于停演了，一群鹅也的确快累死了。见天儿晚上演出，白天有时候还要录音、录像、接受采访，他都有些厌倦这种生活了。可单团长和风导一个劲儿的让他不要忽视媒体的宣传，说不趁着这股东风再加几把火，很可能大好的机遇就一闪而过了。风导说他在剧团都干了半辈子，也没见过这么红火的事儿。既然遇上了，那就让他好好的火一阵，别让火轻易的熄灭了。刘洪兵在政府大院待惯了，自是懂得宣传的重要。他不仅主动地接待媒体，招待喝酒吃饭，而且在疫情娥不愿意接受采访时，还越俎代庖，单刀赴会。反正就那点事儿，无非是翻来覆去地说嘛。

0: 受专访的文章，连他也没想到，记者会用这样刺眼的名字，竟然把傻瓜两个字还特别放大了一倍，并且是颠来倒去的安放着。刘洪兵拿到报纸，没敢让易清娥看，结果那个记者轻狂，硬是拿着厚厚的一沓报纸到后台到处散发，最后竟然还跑到易清娥的跟前凭空摆好去了。易清娥问记者，
1: 我咋不知道这事儿？
0: 记者说，
1: 是你爱人接受采访的呀。
0: 气得易清娥晚上演出完，刚走到没人的地方，就一个二踢脚，狠狠地踢在了刘洪兵的肚子上。刘洪兵疼得眼泪汪汪地攻下了身，他知道是这文章惹的祸，就连忙检讨说，他从来没说过易清娥是傻瓜，都是那坏记者胡编的。易清娥说，
1: 不是你嘴烂，人家咋能编出傻瓜来，都是你平常臭屁乱放，才让人家当枪使了，还发出这么一篇破文章来。我是傻瓜，你才是傻瓜呢。
0: 刘洪兵气得一点脾气都没有，只能狗腿子一样捂着肚子在后边猫腰跟着。易清娥又喊了一声滚，他才慢慢的没敢跟着了。易清娥把刘洪兵臭骂一顿，回到房间后也觉得自己有点过，尤其是还那样粗暴地踢了刘洪兵。当时他真是气得下了狠劲踢了，而刘洪兵也真是疼得快要就地打滚了。易清娥突然想起，在秦巴瓦老师快走的时候，专门给他说过一番话。清娥，看来你的名声这回是起来了，并且起来得很猛很爆，这对你是好事也是不好的事。人呢都是想出个名的，可出了名就得想办法把这个名声扶住，扶不起这名声最好还是不出的好。
1: 易清娥当时还说，秦老师，我也不知道是咋回事儿，我也不想出名，太累人了。
0: 人就是这样，有时候你不想出名都不由你了，既然出了，你就得想办法把这名声拖住。
1: 咋拖呢？
0: 咋拖？要让他名副其实起来。你不要觉得现在的一切都是真的，其实很多都是虚的，是言不由衷的，是言过其实的，是夸大其词的。其实啊，这是媒体卖报纸卖杂志还有做节目的需要，他们得炒起一个热闹来，好让观众读者去关注，而你在这种过分关注的热闹当中，就会让熟悉的人感到可笑。谁不知道谁呀？掀起屁股帘看看，谁比谁干净啊？这自然就会引起嫉妒、怨恨、诽谤和陷害，目的就是要让你还原普通，甚至还要付出丑态百出的代价。易清娥听得有点毛骨悚然，她问，
1: 那我该咋办呀？
0: 你已经没有办法了，以你的功底和演员的条件，很可能这种红火还是初步的。
1: 那我真的不想再演戏了，太累了，我为演这个戏已经瘦了十几斤了，吃啥都胖不起来了。
0: 这可能已经由不得你了，一个剧团推出一个名角不容易，只要你嗓子没坏，身体没残疾，不让你演戏是不可能的。
1: 那我该咋办呢？
0: 唯一的办法

就是让自己强大起来，强大的跟媒体宣传的一样，甚至比吹捧的做得更好。要用你自己的实力，把紧跟在你身后的 B 角、C 角，甚至是 D 角，从专业上甩得更远，让他们跟你没有任何的可比性。只有这样，你才可能遭到嫉恨构陷的少一点儿。秦老师，我真的不想再朝前走了。从杨排风到白蛇传，再到游西湖，已经快把我累死了。这唱戏真不是人干的，还不如小的时候在山里放羊快活。这就是生命的痛苦根源了。你要放羊放到这一阵子，也许痛苦的早就不想放了，可是唱戏唱到这个份儿上，又想去放羊，这世上不可能有一个让你一劳永逸的日子，除非是不活了。对于你来讲，唱戏可能是生命最好的选择，也是上天最合理的安排。唯有唱戏，才可能让你青春、生命这般的灿烂。你就别在唱不唱戏这个问题上再胡思乱想了，必须唱，并且要唱得更好，唱到最好。易秦娥被秦八娃说懵懂了，他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是好，他就那样怔怔地看着秦老师。秦老师接着说，要把戏真正唱好，你得改变自己。首先让自己成为一个真正有文化、有教养的人，不敢唱戏做人两张皮，唱的是大家闺秀，精通琴棋书画，可自己却是声子大点的字都不识一抖。如果开口闭口再是不文明的言语，抬脚动手都是不文明的动作，那很自然，这些都会带到戏里的。包括李慧娘，其实你的表演还像是唱武旦的名演员易秦娥，也有些像烧火丫头杨排风，还有些像云里来雾里去的白娘子，而不完全像对有报国情怀的书生裴瑞卿抱有深切同情心的那个李慧娘。秦娥呀，你还需要在这方面多下下功夫呢。秦八娃说完，从身上掏出了一个读书单子，上面开了十几本书的书名。他说，希望易秦娥能从这些古典文化的启蒙物读起，还说若要演他写的戏，就必须把这些书先读完。他还要求易秦娥平常练练字，弹弹琴，也可以学点画。总之是要他把自己的生命完全都浸泡在文化当中。他说只有这样，你易秦娥才可能跟 B 角、 C 角、 D 角拉开距离，也才能够真正的成为一代秦腔大家。秦八娃走后，易秦娥还真去书店买了几本书回来。秦老师说，《诗经》《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都是可以背诵的，说要想打点文化基础，就要下点笨功夫。可易秦娥一页书打开，足有一半的字不认得，他就翻字典。那是米兰老师走的时候专门给他留下的字典。可他翻着翻着就头疼，倒是刘洪兵每天从外面买回来一些故事报，要么就是唐都出了潘金莲，要么就是唐都惊天碎尸案、澡堂里的三声枪响，还有口红大腿雷射厅，让他看得心惊肉跳，欲罢不能。可秦老师说了，看这些东西还不如不看，再看你连杨排风也演不好了。他就干脆啥也不看了，不演出了就睡觉，

先美美的睡他半个月，把疲劳去除干净了再说。可他还没安宁睡到几天，就有人来说：“青娥，咋回事呀？有人传你坏话嘞，说的可难听了。说你在县剧团的时候，让一个做饭的给宰了，并且还是个脏老汉。说那个时候你才14、15嘞。后来为了进省城攀高枝儿，说你又把一个跟你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给蹬了，还说那人都疯了嘞。”一晴娥的头嗡的一下就爆炸了。来给他传话的是游西湖的小场记，因为个子矮小上不了台才做了场记。都说他年龄过30了，可看上去还像个娃娃。开始排练的时候，大家都有点瞧不起一晴娥，那小场记就喜欢给他提供各种小道消息。因为小场记是奥黛丽·赫本迷，他见一晴娥第一面就倒吸一口冷气，从此他就心甘情愿地做了他的探马快报。尽管一晴娥并不喜欢听太多的闲话，嫌太累太烦人，可小场记专门跑来神秘兮兮地鼓捣了半天，并且说可能知道的人还不少，连唐城故事会的人都来打探消息了，他就有些紧张起来。小场记接着说，那人手里拿着采访本儿，你说啥他都朝上寄来，掏给我一张名片，我一看就是写那个唐都出了潘金莲连载的那个人，你可得小心啊。小场记是个情痴，一望着一晴娥就不知道把眼睛朝开移了。一晴娥从来都不敢太招惹他，就轻描淡写地对他说，都是胡说嘞，谢谢你啊，就把他辞走了。小场记走了以后，他就再也躺不住了，甚至还出了一身冷汗。自己和廖耀辉的事儿怎么又翻起来了？咋还扯出个在一起睡了好几年的男同学？那分明是说风萧萧吗？这是谁干的呢？他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是楚家河，还有周玉芝，在省琴只有他们两个知道这事儿。他当时就想去质问他们俩，可心里又没底。从11、12岁起，他就觉得一般同学都是高过他一等的，尤其是楚家河，他都当了主角，心里还是觉得矮人家一头。他有点不满意自己了，甚至还严厉地批评起自己来。你怕啥嘞？你怕他楚家河干什么呀？他是嗓子好，还是功夫好，还是戏比你唱得好？怕他什么呀？有这么欺负人的吗？一晴娥真的好欺负的吗？三想四想的，他到底还是找楚家河去了。楚家河的门紧闭着，他听见里面有人说话，可就是不给他开。但他到底还是把门给敲开了。他进去时，一个男的还在背过身拉牛仔裤的拉链，楚家河床上的被子也是随便拉了一下，还没来得及叠。一晴娥就没好气地问他，家河，我是哪儿把你得罪了？你要到处乱说我，我把你咋了？一晴娥气得情绪有点失控，问起话来就没头没脑的。楚家河的脸先是一红，但却很快镇定下来，装作十分无辜的样子问，你说啥呀妹子？我咋听得稀里糊涂的嘞？我啥时候说你了？我说你啥了？你心里明白得很。我不明白。哎，一晴娥，你别以为你演了个烂主角就可以在我楚家河头上欺腰了。你有没有搞错呀？你个烂货吗？还跑到

0: 到我家里撒野来了。
1: 我啥货？你说我是啥货？
0: 你啥货？
1: 我说你是啥货？
0: 这时候，那个穿牛仔裤的插话了：“
2: 哎，咋回事？咋回事啊？”
0: 说着，他还上前动手掀了易清娥一把。楚家和倒是挡了一下，说：“
2: 这儿没你的事儿，坐一边去。”
0: 那牛仔裤男就把手指关节掰得嘎嘣嘎嘣直响的坐到一边去了。楚家和接着说：“
2: 哎，易清娥，你今天得给我说清楚啊！我说你啥了？我到处乱说你啥了？”
1: 你还没说，你还没说，
2: 我到底乱说你啥了呀？啊，
1: 你胡乱编排我，说宁州剧团的事儿。
2: 哟，你在宁州剧团咋了？
1: 我咋了？你还不知道？
2: 我知道你咋了，
1: 和梁耀辉的事儿。还有凤潇潇
2: 哟，你和廖耀辉啥事儿呀？哎，你和凤潇潇啥事儿呀？
1: 你还装，就是廖耀辉糟蹋我的事儿。
2: 啥？
1: 廖耀辉咋糟蹋你了呀？都是你说出去的，你还装。
0: 这时，那个牛仔裤男又站了起来，恶狠狠地说：“
3: 糟蹋你，你还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嘞？
1: 你们！”
0: 易清娥气得飞起一脚，直接踢在那男人的下巴上。那男人痛得哎呦一声，嘴里哇的就吐出一口血来。
1: 你们都是什么东西？都是什么东西？
0: 易清娥直指着楚家和和那男人质问道。那男人恼羞成怒地操起了桌上一个暖瓶，就要朝易清娥身上砸。
3: 我们什么东西？我们就是要让你付出代价的那个东西。
0: 他被楚家和一把拦住了。
1: 易清娥，你还不快走？
0: 易清娥动也不动地站在那里，嘴里还叨叨着：“
1: 你砸，你砸呀！”
0: 那男人手中的暖瓶还真的砸了过来，幸好楚家和挡了一下，暖瓶在离易清娥还有一点距离的地方，砰的爆炸了。就在这时，恰恰周玉芝回来了。是周玉芝一把将易清娥拉出了房子，一场难以预料结果的当面质问才暂时化险为夷了。在周玉芝拉着易清娥走出城中村的时候，易清娥还是一根筋的又质问周玉芝：“
1: 玉芝，你跟楚家和是不是说我坏话了？”
0: 周玉芝没有回答。
1: 你说呀，我哪里把你们得罪了？你们要说我坏话嘞？
0: 周玉芝还是没有吭声。
1: 那个老家伙，明明是糟蹋我没成，你们为啥要说他把我给糟蹋了？我跟风潇潇，我们连手都没正经拉过，你们为啥要说我跟他睡了好几年？
0: 周玉芝终于开口了：“
1: 清娥，我本来这几天也想找你的，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这股风，把你说的这样阿杂。我知道你不容易，打从进宁州剧团就受了别人没吃过的苦，现在刚好起来，谁又造出这样的风声？传的到处都是，我觉得你找谁理论都没用，谁也不会承认的。你相信姐，嫉妒是嫉妒你，可你姐我

0: 没坏到这个地步。你吧，你得回宁州一趟，让县剧团给你写个证明，回来交给单团长他们，让他在团上念一下。要不然这厮就越传越臭了，对你活人唱戏可不利嘞。
1: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晓辉，感谢您的收听。

0: 从文艺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2: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2: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2: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

一群人的夜晚是一场狂欢。一个人的夜晚会有些孤单。午夜书场，追书午夜场。每晚12点到凌晨2点，

人聚了，戏开了，几多把式唱来了。人去了，戏散了，悲欢离合都齐了。上场了，下场了，大幕开了，又关了。请收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监制邢小春，作者陈燕，编辑于丹，演播黎春。

0: 第72集，易晴娥觉得周玉芝说的在理，她也没多想，当天就气呼呼地回宁州剧团去了。易晴娥自己也没想到，自己回一趟宁州竟然已经是惊天动地的大事儿了。她刚从车站走出来，就有好多人把她围上了，稀罕地喊着，
1: 易晴娥回来了呀。
0: 等他到剧团院子时，他舅胡彩香老师还有好多同学都拥到院子里来看他，都想他到自己家去坐一坐。他先是去了他舅的房子，舅问他，咱也不打个招呼就回来了。他就哭着把事情说了一遍。他舅是个大炮筒子，气得又要操家伙去捶廖耀辉的皮。是胡彩香老师赶来才把他舅的情绪压下来了。胡彩香不是外人，他舅就又让易晴娥把事情再说一遍。易晴娥说完，胡老师说，呀，这四偶还生长不得，都知道你在省城混得好，你这一说吧，反倒让一些人看了笑话嘞。他就问，那咋办呀？说总不能让外甥女儿跌到酱缸里不朝起捞不朝清白的洗吧。是这，咱给朱团长说一下。朱团长这个人吧，嘴黏也有德行，不会乱说的。晚上易晴娥就到朱团长家去了。朱团长自易晴娥调走以后，就把干事儿的那股劲儿歇了。他觉得一切都没意思了，尤其是觉得县剧团干不成事，抽吊桥的人太多。他还是那句话，省上剧团不要脸，自己培养不出人才，就到处乱挖抓，把全省都挖得稀烂了。他说，还别说他们得了金奖、银奖，就是把金山银山背回来也是应当的。最后朱团长无限感慨地对易晴娥说，晴娥呀，一将功成万骨枯，你是成了，省琴是成了，可咱这宁州剧团就算是彻底抽垮架子了。易晴娥听了就不好说话了，倒是朱团长的老婆不停地嘟哝着朱团长说，你还不让人家娃们奔前程了，省琴到底好吗？不好，晴娥能浪得这大的名声，连朱南海都进了，上报纸上电视都成了家常便饭了。对了，你再别老糊涂瞎说你。老婆说着就给朱团长倒中药，是用老砂罐熬的汤。

0: 一群鹅问朱团长咋了，他老婆边道边说，这是老毛病了，一遇事就心慌掉气脑壳疼，你都不知道中间都好些了，可自你调走呀，这又把药罐子背上了。叶青娥突然觉得有些亏欠老团长。老团长咧起嘴，痛苦地喝完一大黑碗药，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哎呀，青娥呀，其实吧，你调到省上，尤其是出了这么大的名，我是替你高兴的，不过吧，也替你担心呐。咱们唱戏这行就是个名利场，自古以来只要是有戏班子就安宁不了，自己人搅和，社会上爱戏的捧角的丁旦的丁生的都会跟着搅和，反正不搅出一些事情来，就不叫戏班子，就不叫这个名利场。我倒是不担心你演不上戏，这个主角啊会一个接一个地朝你头上安的，你不想演都不由自己。我是担心你这个娃呀太老实太傻了，不会处理事情，最后会把这个生活呀搞得一团糟。虽然叶青娥还是不喜欢听别人说她傻，可朱团长一直就像一个老父亲老爷爷一样待自己，他说自己傻好像就有了些温暖的意思了。叶青娥看是说话的时候了，就把自己在省城遇到的麻烦说了一遍。朱团长一听就说，娃呀，你知道这叫啥不？这就叫天妒英才。哎，你是太出色了吗？太出众了。哎呀，只怕以后不好混呐。这样，我写，我会把这个一切呀，都写得明明白白的。这个关键是，我写得再清楚明白，也把你洗不清白呀，娃呀，是人心脏了，不是这个事情脏得说不清了，你懂不？从朱团长家里出来，易晴娥把朱团长的话想了好半天，那个时候她大概还不能完全明白其中的含义，她只是觉得只要朱团长写了还盖了宁州剧团的大印，就能把那些胡言乱语堵住。那天晚上给他配演过青蛇的惠芳玲聚集了一帮同学，非要请叶青娥吃饭，他就高高兴兴地去了。他想着也许风萧萧也会来，结果没来，这让他很是失望。本来回宁州除了要证明材料，他也有想见见风萧萧的意思。最近几个月他老梦见萧萧，刘洪兵对他越好他越想风萧萧，他总觉得要结成夫妻在一起过一辈子似乎跟风萧萧更合适也更安全些。因此在别人糟蹋他跟风萧萧的事时，虽然离谱，但没有像糟蹋他跟廖耀辉那么让他痛苦，那么让他感到不堪。刘洪兵也不知道哪儿，总之让他觉得不真实不踏实也不靠谱。尤其是最近关于他的传闻出来后，刘洪兵突然几天不见了。直到回宁州的路上，叶青娥才想起刘洪兵的突然消失大概与最近的谣传不无关系。只有风萧萧从来不相信这些鬼话。在宁州演杨排风红火时，他与廖耀辉的谣言就疯传过一阵。在 在《白蛇传》演出轰动北山时，这个谣言又不胫而走。可潇潇从来没有为这些谣言摇摆过，总是在他最困难、最难过的时候，坚定地站在他的身后，悄无声息地递上他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充满了信任、眷顾和爱怜的眼神。那种默契，那种呵护，那种支撑，至今让他回想起来依然感到暖意如春。一般一个戏的男女主角总是充满了明争暗斗的名利交锋，而风萧萧连每晚演出完的谢幕也都富含着推举一秦娥的意思。按导演的安排，最后一轮谢幕是要让白娘子和许仙同时向前跨一步，以突出男女主演角色的地位。而风萧萧每晚至此，总是在跨前一步后，用手势把观众的掌声引向白娘子，然后自己谦卑地退后一步，跟次主演们站在一排。易清娥还说过他几次，他说这个戏就应该突出白娘子，许仙是配演，不是主演。他在一点一滴地关爱呵护着易清娥。而那时，风萧萧已经是演过几本大戏的台柱子了。易秦娥太想见到风萧萧了。可当同学们都坐齐后，并没有风萧萧的影子。惠芳龄大概是看出了他的左顾右盼，说：今天就差萧萧了，都以为他艳福不浅，结果啊，被人家专员的儿子淘汰出局了，他受了震了，连脑子都有些麻达了。易秦娥再也顾不得害羞了，他问萧萧到底咋了，你还不知道？
1: 不知道。
0: 萧萧自从进西京城看过你一次后回来，脑子就不对了，天天喝酒，越喝脑子越瓜，一醉见了花草猫狗都叫易秦娥嘞。他家里人看着不对，最近给找了个对象，上个礼拜把婚都定了，今天我们本来想叫的又没敢，怕出事儿嘞。易秦娥的脸红一阵白一阵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有人就说，嘿，萧萧这家伙看上去硬朗朗明白白的，可是没想到还是真当了这个贾宝玉啊，成了花痴了。惠芳龄就问，哎，秦娥，你咋没带那个专员的儿子回来呢？易秦娥怔了半天说，他是我什么人呀，我要带他回来。这句话一下子把大家给说愣住了。虽然是同学聚会，大家放得很开，可毕竟所宴请的主人易秦娥心情有些不爽，神情甚至有点恍惚，就弄得大家不欢而散了。这天晚上，易秦娥在宁州的街道上独自走了很久很久，并且是在风萧萧可能经过的地方走着。他特别想见萧萧一面，印证一下风萧萧到底是啥样子了，跟他订婚的女人到底是谁。都说很一般，什么叫一般啊？一般到什么程度呢？总之他什么都想知道。就在他来回盘旋的过程中，先后见到了好几个剧团的人，他都巧妙地闪躲开了。他就想见萧萧一面。可就在快十一点的时候，他竟然见到了最不愿意看到的人——廖耀辉。廖耀辉是跟着宋光祖师傅一块儿在街上小跑着，宋四拉着架子车，廖耀辉扶着车帮子紧跟着，车上捆着一头猪，哼哼唧唧的。
2: 廖耀辉说：“
3: 非要拉倒。”

0: 兽医站去看吗？再把兽医还牛的请不过来。宋四说，我都给你说了，这几天县城发猪瘟嘞，兽医忙不过来，都是送到一块儿看，一块儿打针的，你还屁嘟嘟屁嘟嘟的干啥嘞？不是我爱屁嘟，咱单位这猪吧，比其他的猪你看喂的都肥些，这个病也轻一些，这要是啊跟重病的猪混到一打，死了就可惜了。就你喂的猪肥，你把人家县委县政府喂的看一下，比你喂的不肥十倍，人家的猪就是病了还有人上门看了吗？那你还屁嘟啥嘞？你还不快跑跑，快跑。两人就急急呼呼地跑过去了。易清娥恨得牙帮骨咬得咯吱吱地直响，要是只有廖耀辉一个人，他都能捡起石头打他一下，这头把他害惨了的脏猪。他本来是想去看看宋四的，但他们俩住在一个房里，他记得廖耀辉又搬出来住在外间了，他就再也没有办法进那个门了。他觉得那是一扇罪恶的门。就在他左等右等，等不来风萧萧，正准备离开的时候，喝得酩酊大醉的风萧萧却突然从远处一摇三晃地过来了。他是被一个个头很矮屁股很大的姑娘朝回架着走的。一边走，那姑娘还一边唠叨，
1: 萧萧，你以后别再这样喝了行不？人家都笑话你了嘛。
0: 虽然是唠叨，但唠叨着却用的是昵称萧萧。
2: 谁笑话易晴娥？
1: 你不易晴娥易晴娥的行不？人家都要结婚了，你还惦记人家嘞？
2: 我惦记他了吗？
1: 我惦记你好不好？
2: 我惦记他，人家是专员的儿子，我他妈是谁？
0: 易晴娥的眼泪唰的就下来了。易晴娥在老家九岩沟每每睡了一天一夜，起来就要去放羊。他爹说刚好能让他放一天，今晚连夜就要拉走嘞。县里几个乡镇已经谈妥了，他们那边明天中午就要开始检查羊的头数，并且一连要检查几十家，得跑十好几天嘞。爹高兴地说，
2: 少爹，现在有羊的人家可俏货啦，想再买几只都买不到呢。这羊快比牛金贵了，见天吃精粮，坐汽车，绑绸子，还带红花嘞。一只羊一天能挣好几块嘞，把一沟人撵馋的都说咱易家是走了狗屎运啊。这个女子红火的照天烧，养一群羊把钱挣的拿簸箕往里揽嘞。那么个乱茅草里窝着的老坟山，突然还冒出杠杠的青烟来了啊。
0: 他爹说着就笑得有些岔气儿。易清娥他娘出来用喂猪的瓢美美地把他老汉的光脊梁戳了几下，
1: 就你缠不住气，刚过了几天舒心日子，你就嘴皮子娘娘，就不想要这张皮了，咋不蹦到房顶上架个大喇叭叉子喊呢？
0: 易晴娥他爹就做了一个害怕他娘的鬼脸，把易晴娥惹笑了。 一群鹅一个人把一群羊赶到山上，坐在树荫下美滋滋地过了一天放羊娃的日子。虽然那些羊跟他有些生分，不像过去他放的那三只，冷了都朝他身上挤，朝他怀里钻，热了还跟他一起抢水喝，有那疯癫的还敢从他的身上头上朝过跳，朝起飞呢。现在的羊好像跟他很生疏，一点儿都不亲热不说，对山上的草似乎兴趣也不大了。赶上坡，一只只肥嘟嘟的羊都在找树荫抢着朝下卧，最多舔舔自己的毛，蹭蹭痒痒而已。几只兔子跑过来，从他们身边蹦跳而过，他们连看都懒得扭头看一眼。尽管如此，一青鹅还是觉得幸福极了，他感觉他们是那么的悠闲，那么的自在，无忧无虑，而自己真是活得不如羊快活呀。这一天，他享受着弟弟送上坡的两顿饭，尽量回味着昔日那美好的放羊生活，而不愿被西京城里那些挠心的事儿所搅扰。这天晚上，他睡得安宁了许多。九点多，一条沟里除了狗，基本上都躺下了。他跟娘说了会儿话，他老要说放羊，可娘老要说女婿，说不到一起，他就装作有了鼾声，装着装着还真睡着了。大概睡到后半夜，一群鹅突然被院子里的汽车声吵醒了。还没等他明白是怎么回事儿，就听见有人敲门。
3: 青鹅，青鹅，开门，是我，刘红兵。
0: 他咋找到这里来了？刘红兵是在县剧团里找了个过去喝过酒的哥们儿带路，才连夜摸到九岩沟沟脑上来的。他开的是帆布棚吉普车，没路的地方只要横梁不被担住，他就敢朝过开。尤其是乡政府上沟脑的路，只能勉强过手扶拖拉机。他说手扶拖拉机能过，他刘红兵就能过。果然，他是几次把半边轮子悬在空中开上来的。直到开进一群鹅家的屋场，那带路小子才抹了一头冷汗说，
3: 哥，你不要命了？
4: 嘿嘿嘿，命是啥嘛，我媳妇儿更重要。
5: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作家陈燕的长篇小说《主角》，监制邢小春，编辑于丹，演播黎春，片花播报小马，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5: 北京时间2点整，
6: 途经23个快乐站点之后，我们已经到达今天快乐之旅的终点站。感谢您的陪伴，早晨5点，我们将再次出发，祝您晚安。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您在新的一天继续锁定 FM 106.6，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的精彩节目。在全天节目开始之前，我为您介绍今天全天文艺之声的节目安排。5点到6点是评书听天下，名家经典评书、优质新评书，在这档栏目中您都可以听到。6点到7点是笑声编辑部，这档栏目以主持人角色扮演加情景剧形式，串联相声、小品、新喜剧等内容，打造幽默鲜活的喜剧精品。7点到8点是对话文艺，对话文艺以轻松对话形式推介文艺精品力作，点评文化热点现象，联合相关专业机构推出影视、戏剧等方面的优秀作品排行榜，打造全媒体文艺评论全新品牌。8点到9点，欢迎收听《文艺生活家》。《文艺生活家》聚焦艺术教育、文化旅游等领域，为你呈现文艺爱好者家庭会客厅加家庭成长实用指南。9点到10点为你安排播出的是文化有故事。文化有故事，用故事性语言解读传统文化，拉近传统文化与当下生活的距离。10点到11点请听越听越有戏。越听越有戏是一档综合性戏曲栏目，兼具经典性、知识性与互动性，每周推出说唱天下特别版，以评书等形式讲解戏曲节目背后的典故。11点到12点是天天听书，天天听书为你送上最畅销的小说联播。12点到13点欢迎收听时光漫游机。时光漫游机以当下视角重温影视、文学、戏剧经典作品，搭建经典作品与大众的情感桥梁。13点到14点重播笑声编辑部。14点到15点重播越听越有戏。15点到16点重播评书听天下。16点到17点是品味书香，品读书里书外的人生故事，透过一本书了解世间万象，透过一本书走入彼此心海。17点到18点重播文艺生活家。18点到19点重播对话文艺。19点到20点重播笑声编辑部。20点到21点重播文化有故事。21点到22点重播品味书香。22点到23点重播时光漫游机。23点到凌晨0点重播天天听书。0点到凌晨2点是午夜书场，2个小时的长书联播，让爱听书的你一次听个过瘾。以上就是文艺之声今天全天节目的安排，欢迎您的收听。

0: 京时间5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2: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3: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4: 让我们荡一荡呀，这胆儿别太过了。
5: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6: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3: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5: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7: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3: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5: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8: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9: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8: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0: 绿萝跑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8: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1: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2: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3: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0: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4: 外出装上自带杯，
15: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3: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6: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8: 蒋干一枪，你想把我吓死啊你？多悬呢这个！好家伙，我当他醒了呢。蒋干想二次过去，把那信瓤拿出来，他刚当起这么一站，赶忙又坐下了。怎么回事？他叫着自己的名字，你稳当点行不行？啊？千万别急，等他再睡会儿，我再过去看。常言说是忙中出错呀。蒋干坐在床边这数数，他没敢叨咕出来，数了六七十个数了，听周瑜是呼声震耳，确实睡得很死，他这才放了心，慢慢的站起来，蹑足千踪走到那桌案前，把书信拿起来， 一看信已经拆开了。哦，合着周都督把这信都看过了，他轻轻的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由打这信里把那信瓤抽出来，把信瓤展开凑到灯光前，他龙眼神一看，上边写着几行字：都督麾下某等降草非途是路，迫于事耳，今已传北军困于寨中，但得其便，即将曹贼之手献于麾下，早晚人到便有官报，幸勿见疑，先此敬复。下边落款是蔡瑁、张允顿首百拜。哎呀，蒋干看完了这封信差点坐在地上，这是一封通敌书啊。蔡瑁、张允好狠毒哎，他们亲手给周都督写来了书信，说是这俩人降了曹操啊，并不是想图些升官发财，因为曹操势力太大，他们被迫无奈，现在蔡瑁、张允想了一个办法，把曹操他们都给困在这水寨里了，只要得便就把曹操脑袋拿下来送到东吴大营啊。好家伙，多悬呐、啊！蒋干心说，曹丞相，我这趟来着了，您别看我到了三江口没说得了周瑜，可是我发现了这么一个重要的秘密哟。丞相，您得怎么重谢我呀？蒋干一想，这信怎么办呢？我得把它带回去。对，他轻轻的把那信瓤又填在这信封里了，慢慢的把这信封叠起来。这封信放哪儿啊？袖筒里。蒋干刚要把这信揣起来，就听床上周都督又在叫他：“子义兄。”哎，吓得蒋干赶忙把这书信往身后一藏。他来到床前：“贤弟，愚兄在此。不出三日，我让你看一看曹贼的手迹。”蒋干想，对，信上写着呢，只要是一方便，蔡瑁、张允就把我们曹丞相杀了，可不是三日之后就能看曹操的手迹吗？嘿嘿，周都督这是说醉话呢。

到办公，往桌子那儿一坐，发现信没了。这怎么办啊？这人呢，都是自己吓唬自己。蒋干越想越害怕，越害怕越睡不着，出了一身冷汗。就在这功夫，忽听腾腾腾，帐外有脚步声，紧跟着这帐帘这么一挑，由打外边进了一个人，可把蒋干吓坏了，心说这是干什么的。只听此人走到床前，往这儿一站，站了半天，他好像在侧耳听，听周都督和蒋干呢到底睡没睡着。蒋干心说这位要干什么呀，怎么站这儿一声不言语。这时啊，那人说话了，要想叫醒都督。都督，都督，连叫两声，公瑾呢一个劲儿的大呼，根本没有应声。哼，蒋干心说你叫吧，他都醉得那样，你没听睡得多沉啊，就你这点声音能把他叫醒，你得把都督抱起来晃一晃，差不多能把他晃明白喽。这人也有点着急了，都督，都督，他又叫了两声，然后用手一推公瑾，把周都督给推醒了，砰一翻身，都督就坐起来，他发现自己身边躺着一个人，他就问叫醒他的这位中军官，何人睡在我的床上？这中军官一听，都督，这不是您的同窗故友蒋干先生？哎呀，听这声音，都督非常懊悔，怎么回事呢？我的这寝帐谁也不许进来，更不能在此过夜，是谁让他睡在这床上的？中军官一听，是您呢。蒋干一想，不好，回头他要看我睡没睡着怎么办呢？我使劲睡吧。他用力把眼睛这么一闭，使劲打开了呼了。那位中军官这才回禀，启禀都督，曹营。他刚说了半句话，让周都督就给打断了，低声。然后周都督冲着中军官摆了一摆手，那意思此地不能讲话，出去。中军官在前，都督在后，就出了大帐。蒋干一咕噜声起来了，他赶忙下地，鞋也没穿，光着把底儿跑到这帐口这儿来了。他听都督和中军官正站在帐口这儿说话呢，他侧着耳朵听。哎呀，蒋干恨自己哟，我怎么未老先衰，怎么听也听不见，听也听不清呢？不是蒋干听不清，因为外边的声音太小了，断断续续的，蒋干听了这么几耳朵。只听啊，都督说了一句话，你先去吧，现在我这儿有客人不能去见，有话明日再讲。遵命，把中军官打发走了。蒋干一想，我别在这儿站着了，这回头公瑾啪一挑帐帘进来，一看我这儿站着呢，你放着觉不睡，你在这儿干什么？不好。蒋干赶忙这么一抹头，他自己都觉得奇怪，今儿个也不知道是怎么着，身法这么快，青似狸猫，恰如猿猴，滋溜的一下上床了，往那一躺，接茬打呼。公瑾果然由大帐外进来了，走到床前，低低叫了他一声：“子义兄，子义仁兄。”蒋干心说：“你叫吧，兄弟，你就叫到天亮，我也不能理你呀。”蒋干睡觉这毛病还真不小。与此同时，他眯着眼睛一看公瑾，只见都督轻轻点了点头，意思是相信他睡着了。都督呢，把虎头战靴一脱，上了床了，倒头便睡，真是大将风度啊！办事说办事，休息说休息，躺那时刻不到，公瑾又睡了。蒋干一想，我别在床上这受罪了，我走吧，我现在呀，要么这天也快亮了，

0: 趁此机会我溜出东吴大营，要不然等天光一亮事情就要麻烦的。对，想到这儿他悄悄地起来了，下地摸鞋，左脚的鞋穿在右脚上了，右脚穿在左脚上，顾不得这些了。他用手挑开帐帘往外看了看，帐外没有巡风廖哨的军校，蒋干放心了，轻轻一抹身，他冲床上的公瑾都督一拱手，心里说，公瑾贤弟再会啦。他撩开帐帘由大帐就出来了，现在天哪眼擦黑，还没算大亮。蒋干叫起那个小童儿来，就奔着辕门来了。把守辕门的军校都认识他了，昨天那么隆重接待这位蒋先生，谁不认识这位？哎呦，这不是蒋先生吗？蒋干一听，是我。您怎么起这么早啊？对，我习惯了，爱起早遛弯得的空气，我出去转悠转悠。说着他几步走出了辕门，真侥幸，把守辕门的军校根本没拦挡。蒋干出的辕门来，拉着小童就跑啊，跑到江边一看，他那小船还在这儿呢，那两个水手正在舱里头睡觉呢。蒋干把他们叫起来，拉着小童儿上了船，吩咐一声开船。这俩水手睡得稀里糊涂的，蒋先生您上哪儿啊？上哪儿？回家，快是越快越好哦。这两个水手赶忙是飞棹开船呢，小船回了曹营了。来到曹营，蒋干先生是弃舟登岸，弹唢一声，干嘛？掸了掸尘土，其实在船上哪来的尘土啊？这叫派头。掸鞋的时候才发现穿差脚了，好在那时候还没兴认脚鞋呢。然后蒋先生把胸膛一挺，直奔中军大帐。有人进去回禀说蒋干先生回来了。哦，曹操一听，呵，蒋子义去的麻利，回来的快。他吩咐一声说我有请。哎呦，这还了得，丞相居然给蒋干先生下了个请字。蒋干这高兴啊，把胸脯拔得老高，由打帐外进来，走到了帅案前，深施一礼，蒋子义参见丞相。哦，子义，你由三江口回来了，是回复丞相的将令。我来问你，此次三江口之行游说周郎如何呀？就是这趟你去的怎么样？哎，蒋干长叹了一声，丞相，那周郎年轻气盛，傲气凌人，根本语言难以打动，这人没法说，我白去了。曹操有点生气了，怎么回事呢？你看这人让你丢的，水战叫人家东吴打了个稀里哗啦，你又去游说周郎，白去了一趟，碰了一鼻子灰回来，岂不被周郎小儿耻笑老夫？哎呀，丞相，您别看我没有能够游说得了周公瑾，可是我给丞相您打听来了一个秘密。什么秘密？这个耳目慎重。蒋干说这人太多，我没法说。曹操一摆手，两厢退下，把左右的亲军都给打发出去了。这时蒋干才把那封书信拿出来，呈递在曹操的面前。曹操把信打开这么一看，可恼啊，他立刻吩咐擂鼓声大，随着这一阵鼓声，水汉两路的文臣武将全都到了，列立在大帐两旁。大家一看， 曹丞相是满脸怒气，
1: 哎呀，丞相这是跟谁发火呢？
0: 曹操又传一令，让蔡瑁、张允来见。蔡瑁、张允奉令来到，插手施礼参见丞相。哼哼，蔡瑁、张允有在。我来问你们，你们这水军操练的怎么样？禀丞相，正在加紧操练。老夫明日要与周郎开仗，你看如何呀？
1: 啊，蔡瑁、张允一听，现在就打。
0: 哎呀，那不行啊，丞相现在打不得，要打也得过个十天八日的。
1: 哦，
0: 再过十几日，老夫的首级就要献到三江口。
1: 啊，蔡瑁、张允没明白。啊，丞相，您这是何意？
0: 哼哼，曹操看了看这俩人，这俩吓得直哆嗦。丞相越看越生气，看你们那个胆小怕死的样子，你们用荆襄九郡之地，用你姐姐和你外甥的首级换取荣华富贵，尚不支持。蔡瑁啊，吓得脸都变色了，心说丞相怎么突然提起这个事儿来？确实是这么档子事儿，我用我姐姐和我外甥刘琮的脑袋换了这么个水军都督，他扑通一下就跪那儿，丞相恕罪，末将下次再也不敢了。曹操一听，什么下次我脑袋就让你们给取下来了，好吗？误会了。蔡瑁说，下次啊，我再也不干这事儿了，我也再不能拿姐姐和外甥的脑袋换这都督了。曹丞相以为啊，他下次再也不敢往三江口周郎那儿写信了呢。曹操把虎胆一拍，啪，推出去斩了，就把蔡瑁、张允给推出大帐去了。一声炮响，人头砍下，刀斧手把这两颗手机往托盘里头这么一放，腾腾跑进大帐。禀丞相，首级到。啊，曹操俩手一扶帅案，注目一看蔡瑁、张允的人头，嘿嘿，老夫中了周郎的奸计。可是曹操呢，又不愿意认错，两边的文武众将都觉得奇怪，蔡瑁、张允操练水军练着好好的，人家也没什么错处啊，怎么丞相把他们给杀了？张辽过来一问，曹操晃了晃头，哎，文远，你等有所不知，蔡瑁、张允慢我军机，理当斩首，他耽误了我的事儿，该杀。哎呀，丞相，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杀了蔡瑁、张允，水军由何人统带？曹操听到这儿点点头，让毛玠、于禁统帅水军。说着话，咔嚓把大令扔下来。于禁和毛玠接令在手，俩人互相看了看，又瞅了瞅曹丞相，心说：丞相，我们俩人可全是汉脚啊，您怎么让我们统帅水军呢？这什么意思？就是我们都不会水啊，我们操练得了水军吗？这能行吗？ 曹丞相捻然沉吟，正在看他们两个人呢，那个意思好像是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你们好好的去练。
1: 遵令。
0: 俩人不敢违令啊，答应一声，站到了两旁。这时候蒋干站在帅案旁边那儿，背着手撇着嘴，呵，瞧他那神气劲儿，他等着曹丞相封赏呢，心说：丞相，我可立了大功了，要不是我从周郎帐中拿回来这封书信，再过个三天五日，您呐就要丧命于蔡瑁、张允的刀下。他瞅着曹操那意思，您得赏我点什么呀？曹操狠狠瞪了他一眼，退帐，啪，把袖子这么一掸，曹丞相走了。
1: 蒋干没明白，哎，这怎么回事啊？这就等于赏了我了， 这位蒋干先生到现在还在鼓里蒙着呢，他万万也没想到这是周瑜的遗迹。周瑜这计可太高了，自从蒋干到三江口一说求见周瑜的时候，周都督不是正在大帐里和文武商议破敌之计呢吗？他听说蒋干来了，他乐了，说是说客到了。周都督当即不是嘱咐了文武几句话吗？说必须如此如此，哎，这计就开始了。所以周都督在中军大帐盛宴这位蒋干蒋子义先生，那都是安排的。最后都督喝的大醉，那是假醉，周都督清醒着的呢，跟醒着一样。这位蒋干呢倒是没喝多少酒，他自认为自己很清醒，其实呢昏昏庸庸啊，他就跟做梦一样。半夜的发现帅案上有这封书信，实际这封信哪是蔡瑁张允写的，是都督周瑜写的。他当个宝贝似的由三江口把这封信偷回了曹营。这位蒋干先生他就不想想，哪有这么容易的事儿啊，由打一个三军统帅的寝帐里偷起了书信，走出辕门，过水寨，走汉寨，会连一个拦着的都没有，这怎么回事啊？那是周瑜事先安排好了的呀，诚心实意的把蒋干放走，所以他就这么太太平平的回来了，把书信交给曹操一看。曹操是一个非常精细的人呐，人称他为世之奸雄，他怎么会上这么一个当呢？曹操有曹操的心理，他收了蔡瑁张允的时候就很勉强，这样的降将谁都烦，是个赖皮狗软骨头，没有要这样的人。但是曹操就把蔡瑁张允给收下了，还委任他们为水军都督。当时不是有些谋士都想不通吗？一个劲儿的告诉曹操说，您怎么给他这么重的职务啊？曹操是利用这俩人让他们呢操练水军，等我把江东拿下来之后我再把这俩人除了。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评书听天下。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2: 曹操把蔡瑁、张允一杀，探马就抱进了三江口。都督周瑜一听，是哈哈大笑：“我计已成。”周都督心里头甭提多高兴了。他特别高兴的是，我居然这一计能够骗过了曹操，骗过了蒋干，恐怕我身边的这些文臣武将也没有几个能识破此计的。公瑾刚想到这儿，哎呀，慢来，他打了个愣神儿，恐怕有一个人我难以瞒过呀。谁呢？诸葛孔明，此人大概能猜透我的巧计机关呢。公瑾想到这儿，把子敬叫过来了。他让子敬到江边去一趟，去问问孔明，看看这位孔明先生能不能识破此计，然后回来报与我知。遵命。子敬领命就奔江边来了。来到江边一看，孔明先生正在船上那会坐着呢。子敬赶忙上船施礼：“孔明先生，最近军务多忙，我也没来问候您，也很少来请教，这真是少长不少见识啊，请先生您多多见谅。”孔明先生微微一笑：“子敬，何必这么客套呢？你看你不来呀、我还想着要到大营去呢。”“哦，先生去找我？”“不是，我是去给公瑾贺喜呀。”“啊啊！”卢子敬一愣：“给我们都督道喜？”“呵呵，孔明先生，但不知我家都督喜从何来。”“子敬啊，都督设一计，骗过了蒋干、蒋子义。蒋干从中军长道书一走，曹操能不杀蔡瑁、张允吗？这两个颇识水性的水军都督已被曹操所斩，这不是一喜吗？如今曹丞相换了毛玠、于禁为水军都督，这两个全是汉路的名将，不识水性，他们好歹还不得把曹操的几十万人马给葬送了啊。这可以说是二喜呀、现在公瑾都督双喜临门，我怎能不到大营中去道贺一番呢？”“啊！”子敬心想：“我的天哪，诸葛先生不是能掐会算，就是未到先知啊，人家全知道了，那我还在这坐着干什么呀？”他站起来给孔明施礼：“先生，子敬向您告辞。”“哎，你怎么来了就走啊？”“哦。”孔明问到这会儿笑了：“大概是都督让你来试探我来了吧。”“啊，不不不，孔明先生，都督并没说这样的话，他让我来看望看望您。”“好啊，子敬，你可回去要提醒都督，曹操杀了蔡瑁、张允，恐怕他一见蔡张的首级，当时他就能明白。明白什么呀？他上了周郎的当了，中了计了。可是曹操这个人呢，他又不会轻易认错。子敬你想啊，第一次与都督水战，曹军大败， 蒋干盗书之后，他又错杀了蔡瑁、张允。这两件事情放到一处，曹操必然兴兵兵发三江口，可能要与都督决一死战，请都督早做准备。
3: 多谢先生。
2: 子敬啊，算服了孔明了，扶的家又扶回来，扶了个来回啊，我告辞了。哎，等等等等，子敬啊，你回到大营去啊，你可千万不要把我这番话说与都督。
3: 哎，子敬一听，这哪能不说呀，先生您提醒的太对了，曹操是非来不可呀，您不让我告诉都督吗？
2: 孔明一听，嗨，我不是说这个事儿，是说呀，我识破都督那个计策的事儿，你别告诉他。公瑾呢，这个人有点嫉妒，你要把我这话原原本本都给他说了，他会恨怨我，说不定啊又要加害我孔明，又得给你呀找好多为难。你明白了吗，子敬？
3: 啊，先生您放心吧，这我记下了。
2: 我跟您告辞了，改天再来看望您。说着两个人是拱手而别，鲁肃就回了大营了。他一进大帐，公瑾正这儿等着他呢。子敬，你回来了，参见都督，落座讲话，歇坐。子敬坐在这会儿，周瑜就问他了，子敬啊，你到江边见着孔明先生了吗？
4: 我见着了。
2: 孔明怎么说呀？都督啊，他说曹操可能兵发三江口与您决战，让您多加小心，早做准备。
4: 嗯，
2: 公瑾点头，孔明说的对，我已经想过了。他还说什么？
4: 他还，
2: 哎，你这么说吧，他看没看破我骗蒋干这一计呀？
4: 鲁肃一想，这怎么办呢？
2: 孔明先生告诉我了，不让我把这实话全部告诉都督。
4: 鲁肃为难了，因为他这个为人呢，不会说谎话，一说谎脸就红心就跳，这是一。
2: 再者说呢，他跟公瑾呢相交甚厚，在江东这些文武来讲，子敬和周都督关系最为密切，两个人是好朋友，我不应该瞒着他。
4: 都督，他给看破了，他还要来给您道喜来呢，是这么回事。
2: 这鲁肃先生可真不错呀，有一句说一句，一句没落，把孔明告诉的他那些话呀，他都跟都督说。说完之后，子敬一愣神儿，怎么了？他看公瑾呢，目不转睛地瞅着他，都看呆了。
4: 都督，您听明白我的话了没有？
2: 孔明先生这个人可真有两下子，您看咱们做的这些事儿啊，他就像在旁边一样，他都看见了，所以才要来给您道喜。
4: 都督，您说孔明是不是了不起呀？
2: 周瑜听到这会儿一挺身站起来，
5: 哎呀，只见公瑾都督把拳一攥，牙一咬，哼，此人是非除不可。
2: 啊，子敬一听，除谁呀？都督，
5: 孔明。要不把孔明杀了，早晚是我江东的大祸呀，这人太厉害了，非除了他不可。
2: 嘿嘿，子敬听到这儿咧了嘴了，
5: 你看看，果不出人家孔明先生所说呀，如果把实话原原本本都告诉都督，都督非记恨他不可，一定得要加害他。
2: 果然来了，
5: 我说都督，您不能这样做呀，人家孔明先生是一番好意呀，您看看，人家猜中了咱们的计，咱们应该高兴，这叫英雄所见略同。再说虽然孔明先生把咱计策看破了，人家还嘱咐您，让您夹着曹操的小心，
4: 恐怕他到三江口来要与您决战，您应该感谢人家孔明先生，人家要比咱们强啊，咱们就向人家学，人要不入咱们呢，咱们就帮帮人家，哪能这人家比咱高，咱杀人家。再说这名声也好说不好听啊，这不让人曹操耻笑咱们吗？都督啊，您千万别这么干。哎，公瑾摆了摆手，子敬，你只管放心，我绝不能让咱们江东落汉贤之名。这次我要杀孔明啊，我用一个公道的办法把他杀了。子敬越听越生气，怎么这杀人还有什么公道啊？您再公道也把人家杀了。都督，咱不知怎么才说得上来公道二字，你就不必多问了。明日一早我要聚文武议论军机，你亲自去把孔明先生给我请到大帐。哎，子敬叹口气，都督啊，但愿得您以国家为重，战局为重，要手下留情。说完了，鲁肃走了。第二天，周都督一升帐，鲁子敬就把孔明先生给请来。公瑾都督先请先生落座，然后他把急切的军务处理了一番。军务事都处理完了，都督这才问孔明先生，恐怕曹操第一次水战失利之后，他还要来到三江口与我决战，那么这再次水战不知应当以何物取胜。那意思就是说，用什么武器打呀？怎么个打法啊？孔明先生想了想，公瑾都督，水战还是应该以弓箭当先。公瑾点点头，先生说的是，不过现在我营中弓箭缺乏，这凋零箭太少了，我想有劳先生您呢，为我监造凋零箭10万支，你我各为其主，联合破曹，幸望先生不要推辞。你别不答应。孔明听到这儿，看了鲁子敬一眼，心里说，子敬，你看看，昨天我跟你说的好好的，你把我识破都督的计策的事儿千万别跟他说，你总跟他说了，这不来了吗？都督要让我造箭，这哪是让我造箭呢，恐怕这又要加害于我呀。孔明这一看鲁肃啊，子敬有点吃不消了，唰的一下脸就红了，他把头一低，没敢看孔明。这时孔明先生冲着周瑜都督一拱手，都督，既然这样以重任相违，我怎好推辞呢？我可以监造打10万支凋零箭，但不知都督需要多少天期限，那就是说你让我什么时候把这箭交给你呀？公瑾一听，心说行了，孔明，你算跳进了我的圈套，你只要答应，你就跑不了了。先生，现在与曹军作战迫在眉睫，不能耽误，我想给先生您10日之限，您看如何？没等孔明说什么，鲁子敬在旁边打了一个冷战，心说，都督，您可真行，这不是害人吗？这不是10万支凋零箭10天打齐，就是咱们全军5-6万人马什么甭干一块儿打也不可能，比方这么说，那也得个月7成的呀，那叫10万支啊，你光备料呗。可是鲁肃没法阻拦呢，他只好瞪大了2个眼睛看着周瑜，那意思，都督，您不要这样。可周都督啊，不看子敬，他就冲着孔明说，10天限，你说行不行吧？ 这时鲁肃啊轻轻地冲孔明先生摆了摆手，那意思先生你别答应，十天呢半个月也打不出来，不能应这差事。孔明先生看没看见子敬冲着摆手啊？看见了，他冲着都督巍然一笑，都督十天线打十万只凋零箭。周瑜一听，是啊，如果说您嫌限期短，咱可以再展现几日，日子如果不够用，咱们再宽限几天。孔明摇了摇头，不不不，正像方才都督您说的，曹军即日将至，若后十日必误大事啊。就是说打这十万支箭呢，等十天那得耽误多少事啊，曹操说不定哪会儿就来了，这日子太长了呀。哎呦，把子敬给气的，心说居然有这样的人，你说孔明先生是糊涂啊还是明白啊？十天监造十万支箭根本打不出来，你怎么还嫌日子多呀？周瑜听着高兴啊，那么但不知先生几日限为好呢？七天您看怎么样？您说的对，别误了大事，咱们缩短三天吧。孔明先生又摇头了，不行，还是多呀。哦，和周瑜这痛快，他右手一掏雉鸡尾，上下打量打量孔明先生，五日如何？五天怎么样？不，都督，还是多呀。子敬气的呀，要在大帐里边跑出去了，简直脑袋要爆炸了。陆肃一想，这人要是找死，可也没办法呀。这都督本来就难为您呢，您怎么还一个劲儿的缩短限期呀？周瑜听到这儿，挺身站起来了。哎呀，先生，那么您说几日为好呢？都督，你让我孔明监造凋零箭十万支，我说三日为佳呀。三天线，我把这箭给你打齐。这句话把周都督给说愣了，愣磕磕半天没说出话来。孔明先生，常言说君无戏言，我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啊。孔明先生也正言厉色呀，周都督，我孔明愿立军令状，我给你写下字据。

0: 拿脑袋打赌。周瑜这高兴，心说孔明啊，这可是咎由自取，祸福自寻呐、啊！我给你十天日子本来很少了，你自己要三天，你这是拿自己的手机开玩笑，拿脑袋闹着玩啊？都督立刻吩咐笔墨伺候。军政司赶忙拿过来笔墨砚，只见孔明先生提笔在手，刷刷刷把军令状写完了，交给了都督。公瑾接过军令状来，把墨迹吹了一吹，啪啪一叠本儿揣兜里了。多么重要的军令状一般都是放在桌子上，唯独这份周都督把它带起来了，可见此状之重。都督摆手散帐，然后不让孔明先生走，是置酒款待。在酒席宴前，都督还叮嘱了几句，说是与曹军决战，迫在眉睫，望先生能克期交见。说这次曹操啊，已经红了眼了，上次与三江口我东吴交战，把他杀得大败，最近蒋干盗书之后，他又死了两个都督蔡瑁、张允，曹操能不生气吗？说不定哪天领兵就到了，是说打就打。您先生已经给我写下了军令状，这十万之箭有三日交期，说了话可是得算数啊，真的到时候把箭交上来，我公瑾是必有重谢。孔明巍然一笑，都督请您放心，今天已经是不能算了，由明天算起，一二三，三天限，限期已到，请您派500军校到我的别营，是江边取箭呐。到时候你把人打发来，把箭往你的大营里边这么一搬，就算完事儿。嘿嘿，孔明先生说的真轻松啊。周瑜觉得有点奇怪。孔明先生还不多喝，喝了几杯，把酒杯这么一推呀、啊，都督，我跟您告辞了。哦，宋先生。周瑜带着子敬把孔明先生送出大帐，只见这位先生手这么一背，大摇大摆地走了。鲁肃与周瑜站在帐前，望着先生的背影，真有点发呆呀、啊。等他们二位进的大帐，子敬可就问了，我说都督，这孔明是不是奇言有诈呀？他在您跟前说胡话呢吧？再不是不是刚才这几杯酒喝多了，还是昨晚上这孔明先生没睡好觉啊？公瑾一听，子敬你说了些什么呀？这都挨不上，他给我立军令状的时候他并没喝酒啊，要是这么说，都督，那三日怎么能交得起十万之箭呢？这简直是胡说呀。哎，子敬，那我就不管了，因为有军令状为凭啊，我也没逼他。你一直就在这儿，开始我给他十日限，他嫌多，那叫我怎么办呢？哎呀，都督，这孔明先生这人我真有点猜不透，这不是拿着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都督啊，您看这样得了，您别跟他较真儿了，就把他饶了算了。公瑾一听把脸沉下来了，子敬，你怎么能这个时候说情啊？空口无凭，立字为证，我并没有把着孔明的手吧，是他自己亲自给我写的军令状。可也真是难说呀。鲁肃没词儿了，这时候公瑾吩咐一声，把军将司找来了，告诉他打造凋零箭所有应用之物，比如箭杆、翎毛、漆、胶、铁，要缓慢支付，这些原料别一打盹都给他， 我看这十万只凋零剑他拿什么打。军将司喊一声遵令，退出大帐去了。公瑾都督冷笑一声，心说诸葛孔明，你就是再有倒转乾坤之术，也难逃活命。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0: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北京时间6点整，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谁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古诗里穿越时空，云为观古代小孩哥小孩姐的快乐日常。
3: 门前灯放纸鸢，每首寄也嗨一天。
2: 如今千年童趣一脉相承，是奔跑击球的酣畅，也是亲子共读的温情。文艺之声文艺生活家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节目，早八点晚十七点，一起相约诗韵藏童心，童趣伴韶华。
4: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5: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4: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5: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4: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5: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6: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4: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6: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7: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8: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8: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7: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先说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8: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9: 开车堵在马路，
10: 加班加到麻木，
11: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12: 心情不好想哭。
13: 停，别再 emo，
14: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3: 听相声，
14: 听小品，
13: 陪你笑到捧腹，
14: 两个人
13: 两张嘴，
14: 让你不再孤独。
15: 日期6月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16: 哎，瑶瑶，
17: 嗯，
16: 今天你没有礼物送我吗？
17: 为什么今天送你礼物啊？
16: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呀。
17: 哎呦，你可拉倒吧，你多大岁数了还冒充儿童？
16: 不是我冒充儿童，
17: 嗯，
16: 今天是六一国际儿童节，咱们编辑部啊准备了一期特别的节目。
17: 有多特别呢？
16: 咱们一起回到童年。
17: 那你可想多了，这童年可回不去。
16: 我说的回童年不是真的回去，而是追忆一下我们童年的故事。
17: 哦，
16: 我们是广播呀，我们就是用声音记录当年的故事。
17: 那你都记录什么了呢？
16: 我们呀记录了很多相声演员小时候的声音。
17: 哎呀，是吗？
16: 当然啦。
17: 都有谁呀？
16: 咱们的老朋友英宁， 他小时候就表演过一段相声作品，叫《群星灿烂》。
17: 哦，他和连岳合作的，那个时候英宁还是捧哏呢。
16: 没错啊，咱们就来听听连岳和英宁说的《群星灿烂》。
18: 今天呢，由我们俩为大家表演。
19: 哎，我就爱和你一块说相声。
18: 是吗？
19: 别看他年龄不大，可他经常参加艺术比赛，可以算得上是一名有经验的老演出队员了。
18: 不敢当。
19: 在我们学校一提，没有不知道的、啊、有名的
18: 什么呀？
19: 小星星。
18: 小星星，我是小星星，你是长尾巴猴。
19: 长尾巴猴。长尾巴猴干嘛呀？小笑星。
18: 那我可够不上。
19: 著名小笑星英宁1993年
18: 啊，
19: 龙替杯的获得者。
18: 我就得一龙替呀、啊、
19: 龙口市床替厂赞助的龙替杯相声大赛。
18: 那我也不够小笑星的水平啊。
19: 哎，太谦虚了、
18: 嗯、
19: 在座的朋友们不了解，我可知道你不仅本人有名，而且还有一个模范家庭，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工作中的先进者，本行业的大明星。一句话，你们家真可以称得上是满天星、满门星、一片星、一窝星啊。
18: 我们家一屋子生猛海鲜。
19: 谁这么说了？我的意思呀，是你们家星光灿烂。
18: 那你太夸张了，我们家呀全是普通的劳动者。
19: 平凡中见伟大吗？首先说你爷爷。
18: 我爷爷呀是武术教练。
19: 什么？
18: 武术教练。
19: 那就是五星啊。
18: 我爷爷是啤酒。
19: 啤酒
18: 啊？五星啤酒啊，就是不知道是白牌的还是黑牌的。
19: 金牌。老爷爷40年如一日，培养出一批又一批的武林精英，弘扬了中华武术瑰宝，促进了世界友谊交流，直到今天是桃李芬芳，宝刀不老。带出的运动员多次在国内外比赛中得冠军、创纪录，像这样的好爷爷能不算是一颗武坛之星吗？
18: 为国争光那是应当的。
19: 你奶奶也不甘落后啊。
18: 我奶奶可不成，没工作，家庭妇女。
19: 没工作就没贡献了？
18: 有什么贡献呀？也就是成天在家里干点家务活，刷锅洗碗、买菜做饭，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的。
19: 离不开什么？
18: 吹着炕条的呀。
19: 那你奶奶就是扫帚星。
18: 我奶奶是扫帚星，你姥姥是嗓门神。
19: 这叫什么话呀？你不说的你奶奶成天离不开吹着炕条着的吗？
18: 那是以前，现在我奶奶负责居委会工作了。
19: 对呀，老奶奶身为居委会的负责人，桥里千家事是温暖万人心，带头办起了托儿所，成立了送奶站，为双职工分忧解难，为了活跃街道文化活动，还带领大家唱起了京戏，跳起了 disco。
18: 不跳这个，早上带领大家伙儿啊打太极拳。
19: 所以大伙儿都夸你奶奶是一颗拳星啊。
18: 坏了，我奶奶成白酒了。
19: 怎么又成白酒了
18: 啊？全星大区呀、啊、电视里常有这广告。这倒不错，和我那五星啤酒的爷爷呀、啊、正好一对皮夹白。
19: 再往下说，你妈妈也是一把好手啊。
18: 要说我妈，那可是大饭店的副经理。
19: 在什么饭店来着？
18: 北京著名烤鸭店全聚德。
19: 对，你妈德行。
18: 你妈才德行呢。
19: 德行，德行，德才兼备，德高望重的一颗星。你妈妈身为饭店的副经理，抓效益创收入，早来晚走，辛勤工作，默默奉献，没年没节没有星期天的，把饭店是越办越好。望着满墙的锦旗和先进集体的荣誉奖状，听着四海嘉宾、五洲朋友交口称赞的掌声，饭店上上下下全体职工，谁能不高挑大拇指称赞你妈妈一声？嘿，好德行。
18: 他这夸人玩我听着都别扭。
19: 你爸爸也了不起啊。
18: 我爸要倒霉。
19: 你爸可不简单，自学成才，留美三载，考取了硕士研究生，为祖国争了光，为民族争了气，毕业以后

0: 腥呢。
1: 啊，臭腥
0: 啊，谁不知道王致和的臭豆腐是誉满全球啊。
1: 那也不能叫臭腥啊。
0: 哎，你哥哥说得好，臭了我一个，满足了千万家，豆汁窝头臭豆腐，当年穷人的三宗宝，如今老北京的美味佳肴，没有不怕臭，哪来的满口香啊。
1: 你瞅我这臭腥哥哥还挺光荣。
0: 要说最值得夸的，那还得算是你呀。
1: 我有什么可夸的呀？
0: 在学校你是三好学生，遵守纪律，努力学习，认真完成作业。在家里你尊敬老人，热爱劳动，学雷锋，做好事儿，从不留名。平时你还积极参加校外文娱活动，说相声，演小品，把欢乐带给大家，为振兴中华曲艺事业贡献力量。
1: 我还抽时间拍过电影电视剧呢。
0: 哎，对对对，最近你还走下舞台，涉足影视，不管是扮演失足少年、攻读生，还是小偷、扒手、流浪儿，你都演的是活灵活现，惟妙惟肖。现在你下学走在大街小巷，经常让人家一眼认出来。
1: 是吗？
0: 大家把你团团围住，纷纷称赞英宁真是一个艺术天才呀。
1: 不行不行，
0: 在相声舞台上是一颗闪闪发光的小笑星，
1: 啊，
0: 在银屏银幕上扮演起这些大盗小偷来，更是一颗名不虚传、货真价实的
1: 大明星、
0: 小贼星。
1: 去你的吧。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瑶瑶，
6: 嗯，
5: 你能听出这是英宁的声吗？
6: 还真听不出来，特别的稚嫩哈，
5: 确实很年轻啊。
6: 嗯，不过我想问问你霍儿，除了英宁还有谁呀？
5: 其实啊，也是他们这一代人。我跟你讲，当年在北京曲艺团学员班有四个演员发小一起长大，现在呢也都还说相声。
6: 都是谁呀？
5: 李伟健、武斌、刘颖、于谦。
6: 嗯，
5: 当时李伟健和武斌是一对搭档，刘颖和于谦呢是一对搭档，他们正好赶上了收音机盛行的时代，所以呢也在他们小时候表演的一些作品被留了下来。
6: 哦，那咱们来听哪一段呢？
5: 咱先听听李伟健和武斌的，叫俊小不俊。
7: 哎，什么叫美呀？
8: 美者乃漂亮也。
7: 哦，美就是漂亮。
8: 哎，
7: 那什么是漂亮呢？
8: 漂亮者乃俊也。
7: 哦，漂亮就是俊，那什么是俊呢？
8: 俊者乃我也。
7: 你好好说行不行啊？我问你什么叫俊？
8: 瞧瞧我就知道了，黑黑的头发，白白的脸，浓浓的眉毛，圆圆的眼，高高的鼻梁，红红的小嘴儿，不丁点。
7: 哦，这么说你长得一定俊喽？
8: 那当然了，要不我妈干嘛给我起名叫俊小呢？
7: 嗨，一个人美不美啊，不在外表，而在于他的心里。我看你这位俊小啊，就不一定俊。
8: 我不俊你俊，也不照着你那相，跟丑八怪似的。
7: 大伙儿听听，这位俊小的话多脏多丑。
8: 我说话就这样。
7: 就你这样啊，到社会上处处都得碰钉子。
8: 没那事儿，上星期天别人就给了我一张电影票。
7: 那就去看吧。
8: 可是我不知道红星电影院在哪儿啊。
7: 跟别人打听打听啊。
8: 就是正好在马路边上站着一个人，我想这是向人家问路，可不能带口头语。
7: 对呀，
8: 要和气一点。于是我就满脸堆笑地跑了过去，亲切地叫了一声老头儿。
7: 呵，还亲切呢，要尊重老年人，管老同志叫老爷爷。
8: 你别说，那老头儿还真没生气。
7: 告诉你啦，
8: 胡子一撅，眼一瞪，拐杖一戳，把脸一扭，走了。
7: 你说话不讲礼貌，老爷爷不理你了。
8: 爱理不理，我还不求他了呢。我又往前走了两条胡同，正好碰见一个小孩。
7: 哎，快去问问吧。
8: 嘿，小嘎巴蛋，
7: 多不礼貌啊。
8: 小孩一听把嘴就撅起来了。我不姓黑，我姓白，也不叫小嘎巴蛋，我叫小芳。
7: 人家叫小芳。
8: 我一听叫小芳，顺嘴儿给编了段歌谣。

0: 小芳，小芳，脑袋长秃疮，不长头发秃光光。
1: 多难听啊！老师说过，不要我们拿别人开心。
0: 我一说歌谣，还真灵。小芳一张嘴，
1: 告诉你电影院在哪儿了。
0: 哇的一声哭了。
1: 你说话不讲礼貌，把小朋友惹哭了，还不道歉呢？
0: 我一看捅娄子了，撒丫子就颠了。
1: 这位俊小，说话办事儿一点都不俊。
0: 我穿过一条马路。刚过十字路口，一边跑着一边回头看，突然咚的一下子和一个人撞上了。
1: 你倒看着点啊。
0: 我看着点，他怎么不看着点？我这火大了，直着脖子就嚷嚷，你下来。
1: 你这样出口伤人，人家能答应你吗？
0: 这位同志一声没言语，站在那儿头一低，眼睛瞧着地直发愣。
1: 你把人撞坏了吧？
0: 是坏了，碎了七八瓣，流了一地的红汤儿
1: 啊！那是流血了，
0: 不是血，是红汤儿，是正经的甜沙仁的枣花儿。
1: 哦，西瓜呀！
0: 啊，是啊，我撞上的这个人是个胖大嫂，
1: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0: 她刚从水果店出来，抱着个大西瓜，让我给撞了个大马趴，
1: 还不道歉呢。
0: 我也觉得过意不去了，就说。胖阿姨，
1: 不能说人家胖，要称呼阿姨。
0: 阿姨，您可真有两下子，瞧您挑这西瓜多棒啊，黑籽红沙仁，看着都让人流口水。大热天吃这个，保证解渴。可就是有一样不好。
1: 哪样不好啊？
0: 一撞就碎。您还不如买个生瓜呢。保证掉地下没事儿。
1: 又说上贫嘴了。
0: 阿姨一听可火了，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没教养啊，你是哪个学校的？
1: 坏了，要找老师去。
0: 这下可糟了，我一听要找我们老师，于是我就对这个阿姨说了一句非常有礼貌的用语。
1: 什么呢？
0: 再见 goodbye。
1: 又溜了。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3: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你还别说啊，还真是能听出来他们俩当时那声音哈。
6: 那可不嘛，我跟你讲，我曾经跟李伟健聊过，就是因为他从小学相声，所以现在呢也在从事着相声的教学工作。
5: 是吗？
6: 而且有时候还陪着小朋友说相声呢。
5: 哎，那真好。
6: 有一年他跟郭君鹤合作了一段相声作品，叫《爸爸去哪儿了》。哎，可以说是很好的承前启后了。
7: 表演之前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俩人的关系。我是他儿子，他是我爸爸。不要紧啊，他是我爸爸。行，你不说话是吧？我今儿还真不信了。现在我宣布，我数仨数，谁答应谁就是我爸。一
8: 不是，你们还真答应啊？尤其那小姑娘，你答应什么呀你？不是，你笑话不像话啊？上这儿公开招标爸爸来了？
7: 那谁叫您不理我呢？
8: 那刚才在后台你理我了吗？
7: 我不理您是有原因的。
8: 什么原因啊？
7: 后台那么多人的面
8: 啊，
7: 有些话我没法跟您说呀。
8: 哟呵，你还不好说？你有什么不好说的？你就说没事儿。
7: 让大家知道太丢人，这面子上挂不住嘛。
8: 不至于不至于，看见了吗？今天都是我的老朋友老观众啊，随便说。
7: 真说呀？
8: 说呀。
7: 那您背着我吗？
8: 啊，
7: 大半夜的还给我们老师发微信。
8: 我给你解释一下啊，他是这么回事。你看我演出回去比较晚了，我要直接问人家老师说我儿子学习怎么样啊，我怕影响人家休息。我呢先给人发个微信呢，我 不是，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
7: 您听没听过那句话呀？
8: 怎么说呢？
7: 解释就是掩饰，掩饰就是编故事。
8: 我这编故事呢？啊，不是，你，哎，你怎么就不信任我呢？
7: 信。
8: 哎。
7: 微信呢？
8: 你看见了吗？这就是我们俩人的现状，彼此之间很难沟通。
7: 对，新时期，新常态。创建国际新型的战略合作父子关系，
8: 哎，教辞令都出来了。我告诉你啊，你们老师可说了，你就喜欢下课的时候爬窗户。
7: 不对
8: 啊，
7: 老师说错了。
8: 你没爬过？
7: 爬过，但是我不喜欢。
8: 哎，好了，你们老师还说了啊，你上课不主动回答问题，嘿，你就不像个男子汉。
7: 这倒是有。
8: 哎。
7: 可是我后来改了呀。
8: 是吗？
7: 现在回答问题可勇敢了。
8: 你怎么答的？
7: 我不会。
8: 那倒简单。你们老师还说了，说他考得很简单，可是你学习成绩很差。
7: 我们要都考100分，老师不就骄傲了吗？
8: 我有的说啊，我告诉你儿子，就为给你报这些学习班，我这一年花好几万，你说就这事儿对谁有好处？
7: 培训班老板呗。
8: 这是对你有好处，知道吗？
7: 那您先让我学英语、俄语、法语，
8: 这是让你出国方便啊。
7: 拳击、柔道、摔跤，
8: 提高你的身体素质。
7: 书法、绘画、声乐，
8: 陶冶你的情操。
7: 最可气的还有汽修、烹饪、刺绣。
8: 你这不是为了将来让他好搞工作吗？是吧？不是，干嘛这么客气啊？
7: 谢谢爸爸。
8: 什么事儿？
7: 您多亏没让我学挖掘机修理去。
8: 不是爸爸逼你，你说人家别的孩子都学，你不学，那不就输在起跑线上了吗？
7: 可是人生啊，不是一碗一是米兰，人生啊是一场马拉松。
8: 嗯，
7: 您见过哪个马拉松选手呛一响跟疯狗似的噌就窜出去了？
8: 咱能不能向那好的英雄学习学习？
7: 我学谁呀？
8: 你比如说那个，哎，林肯，人家像你这么大，哎，人门门功课考100。
7: 那您怎么不说林肯在您这岁数当总统也好几年了？
8: 对啊，我觉得你就得听我的，知道吗？
7: 那我为什么非得听你的？
8: 因为我比你懂得多。
7: 那爱迪生的爸爸也比爱迪生懂得多呀。
8: 当然了。
7: 那爱迪生的爸爸怎么没发明电灯啊？
8: 对啊，我你别跟我这儿顶嘴，我告诉你，你是憋着把你爸爸气死是吗？
7: 爸，您别生气
8: 啊，
7: 您的苦心我知道，可有些事儿不是花钱他就能买来的。
8: 那不花钱的事儿我也干过呀。
7: 什么事儿啊？
8: 前两天我没帮你写过作文吗？
7: 您还好意思提这事儿啊？
8: 怎么了？
7: 这也太 low 点了吧。
8: 这有什么不好的吗？
7: 您各位可是不知道
8: 啊，
7: 我们学校布置作文叫我的爸爸他非得替我写。
8: 我这不是心疼他吗？
7: 写完都不能用啊。
8: 我这文笔挺好的。
7: 写成我爷爷了。
8: 我写成我爸爸了。是你怎么就不能哎按照我给你规划的道路去走呢？
7: 我哎呀爸，
8: 嗯，
7: 我给您讲个故事得了。
8: 好啊。
7: 这世界上啊有三种笨鸟。
8: 嗯。
7: 第一种呢是先飞的。
8: 哦。
7: 第二种，
8: 嗯，
7: 是嫌累它不飞的。
8: 嗯嗯嗯。
7: 第三种它最可气。
8: 什么？
7: 它自己飞不起来呀、啊、就在窝里下个蛋逼着孩子飞的。
8: 怎么说话呢你？
7: 爸，我们每一个孩子的世界呀、啊、都是原创的。
8: 嗯，
7: 千万别给家长整成盗版的。
8: 嗯，
7: 我知道您为我付出了很多，可是有的时候您给予我的并不是现在我们所需要的。那些坑爹的孩子哪个爸爸不比您成功啊？可关键的问题是孩子成长的时候不知道爸爸去哪儿了，结果才悲剧了。连那些青春励志电视剧里都说过，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呀。
8: 陪伴
7: 带我去饭店订一桌菜，不如在家提 起我炒一道菜，帮我写作业不如陪我写作业，花钱去找老师不如就当我一回老师。和哪些成功人士、英雄伟人相比，其实儿子心中最帅最棒的偶像就应该是您。
8: 我行吗？
7: 当然行了，老爸，别忘了您是一位演员，在我们学校的联欢会上您要和我一起演个节目，哪怕就是唱首歌，一定能帮我秒杀全场，让我成为全校最棒的学生。
8: 那么唱的就是最好的。

您瞧我这儿子多有出息啊！啊，当了这么多年的爸，我就觉得今天我才是最幸福的。我觉得当个爸爸真好。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文艺融通古今，文化赋能生活。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生活向暖，文艺润心。

0: 开车堵在马路，
1: 加班加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3: 心情不好想哭。
4: 停，别再 emo，
5: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4: 听相声，
5: 听小品，
4: 陪你笑到捧腹，
5: 两个人
4: 两张嘴，
5: 让你不再孤独。
6: 日期6月1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7: 哎，小霍，今天这资料你是从哪儿翻出来的呀？
8: 嘿，这些都是咱们台的历史录音了。
7: 嗯，
8: 这就显示出咱们编辑部的专业了。
7: 那是，你刚才说刘颖、于谦，哎，你还有他们小时候的作品呢？
8: 当然了，刘颖、于谦当年也是一对儿，在北京曲艺团，他们合作。后来呢，刘颖出国发展了，于谦也就换了搭档。
7: 哎，
8: 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听一听刘颖和于谦表演的一段相声作品，叫《我变一样了》。
9: 哎，于谦，
10: 哟，你好，
9: 你知道我是谁吗？
10: 你是刘颖啊？
9: 认识我？
10: 咱俩在一个班，又在一个小组学习，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心格里呀握握手，你是我大大的好朋友，大大的好朋友。
10: 什么叫大大的好朋友？
9: 因为你敢说认识我
10: 啊，
9: 所以你是我大大的大大的好朋友。
10: 嗨，怎么这味儿？
9: 你一说认识我
10: 啊，
9: 我心里就高兴。
10: 不单我认识你
9: 啊，
10: 全班的同学都认识你，就连外班的同学也有认识你的呀。
9: 不，咱们班有的同学就不认识我。
10: 是吗？
9: 最突出的就是李小刚
10: 啊，中队长李小刚。
9: 对了，
10: 不会吧，李小刚在班里跟你是邻桌，怎么会不认识你啊？
9: 不但在班里是邻桌
10: 啊，
9: 我们俩还是邻居呢，
10: 那就更认识你了。
9: 他愣说不认识我，
10: 这是怎么回事？
9: 他可能眼神不好，小四眼儿
10: 啊。你这样说话可不好，怎么能管人叫小四眼儿呢？
9: 我是说呀，
10: 啊，
9: 他一戴上眼睛啊，
10: 什么叫一戴上眼睛啊？
9: 一戴上眼睛上的眼镜儿
10: 啊，
9: 就认识我了。
10: 嗨，你啊，管戴眼镜的同学叫小四眼儿，这样太不好。不符合五讲四美。
9: 那他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10: 你可以问问他呀。
9: 我问了
10: 啊，
9: 当着面他还说不认识我。
10: 你是在哪儿问的呀？
9: 就在我们胡同里啊。
10: 怎么问的？
9: 我给你学学啊。
10: 嗯。哎，你站着干什么呀？把红领巾围在嘴上干什么呀？
9: 你没看电影《作了》吗？
10: 啊，
9: 呆，李小刚。
10: 嗯，
9: 你认识我吗？快说，否则
10: 啊，
9: 我要你的命。
10: 嗨，你这是什么行为啊？
9: 怎么了？
10: 红领巾是红旗的一角，怎么能随便围在嘴上当面罩啊？红领巾是革命烈士鲜血染成的，每一个少先队员都应该爱护它，佩戴它，要为它增添新的荣誉才对。你这样做太不应该了。
9: 李小刚也是这么说的呀。
10: 人家说的对，
9: 他赶紧帮我把领巾解下来，
10: 嗯，
9: 然后又帮我戴在胸前，又敬了个队礼，
10: 对你多尊重啊。
9: 我不好意思地问他，李小刚，你为什么说不认识我呀？
10: 李小刚怎么说的？
9: 在学校我认识你，
10: 嗯，
9: 在家里就好像不认识你了。
10: 这是怎么回事儿？
9: 因为你在校内外简直像两个人。
10: 不一样。
9: 我怎么不一样了？哦，在学校我一个鼻子俩眼，我回到家就变6个鼻子78个眼珠子了。
10: 模样能变得了吗？
9: 在学校我才这么高，
10: 嗯，
9: 回到家我就变长了。
10: 好，那是猴皮筋儿。
9: 在学校我2只手，回到家我就变1000只手了。
10: 好，成千手观音了。
9: 在学校我瘦小，
10: 嗯，
9: 回到家我就变大胖子了。
10: 哈，哪儿变得那么快？
9: 在学校我是男的，
10: 嗯
9: 嗯，回到家我就变女的啦。
10: 嗨，人家李小刚啊，不是说你这些方面和学校里不一样吗？
9: 哪方面呢？
10: 人是说你表现方面不一样吗？
9: 我怎么不一样了？你说呀，你说呀。
10: 我说什么呀？你得自己说。
9: 我 我在学校见到老师先敬礼。
10: 哦，那么在家呢？
9: 见到奶奶我不礼。
10: 怎么不礼啊？
9: 老师说回家叫爸爸妈妈，没说叫奶奶呀。
10: 嗨，那老师还把你们家人都说出来。
9: 一进校门，见到传达室的刘爷爷，我老叫，刘爷爷。
10: 哦，那么在家呢？
9: 见到我爷爷啊，我老叫他老头。
10: 老头，哈。
9: 学校打扫卫生，我特积极。哦，
10: 那在家呢？
9: 不是乱扔废纸，就是乱吐瓜子皮。
10: 嗨，一点卫生都不讲。
9: 学校组织劳动，我每次都参加。
10: 那在家呢？
9: 我自己吃过的饭碗都不刷，
10: 什么家务活都不干。
9: 我在学校，和同学不吵架。
10: 那在家呢？
9: 院里的小孩见着我就害怕呀。哎呦，
10: 净欺负人了。
9: 学校组织看电影，我遵守纪律不说笑。
10: 那自己去看呢？
9: 满场乱窜专打闹。
10: 行了。你这是看电影吗？
9: 我学少林寺里的和尚打拳。
10: 哈，你这么一说呀，我也不认识你了。
9: 你怎么也不认识我了啊？
10: 你跟学校里大不一样了。我们呀，要做到校内校外一个样，不能当着老师一个样，背着老师又一个样。
9: 对，找呀找呀找朋友，我要找个好朋友，新哥里呀握握手，你是我的真朋友。
10: 有真朋友？
9: 当然了。你能当面帮助我，指出我的缺点，这就是真朋友。哎呀，谢谢你，李小刚。
10: 哦，我是李小刚啊。
9: 在李小刚的帮助下，我变了。
10: 你变什么了？
9: 我变一样了。
10: 怎么一样了？
9: 在学校，在校外，在家里都表现一样了。
10: 是啊。
9: 啊，哎，连我们院里的居委会周奶奶，都夸我是活着的刘文学。
10: 活着的刘文学？
9: 对。
10: 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9: 对。
10: 老师给我们讲过刘文学的故事。刘文学不但在校内敢于和不良倾向做斗争，就是在校外也敢于和坏人坏事做斗争。
9: 我就是向他学习。
10: 哦，那么刘文学抓坏蛋，
9: 我也抓了一个导弹。
10: 导弹？还火箭炮？
9: 什么呀？
10: 不是新式武器导弹吗？
9: 我抓了一个扔鞭炮崩人的家伙。
10: 哦，捣乱的。
9: 我跟那人说，哎，你要伤了人怎么办呢？
10: 那人说什么呀？
9: 去，少管闲事。啪，他给我一嘴巴。
10: 啊，那还得了？
9: 我揪住他的衣襟就喊：周奶奶，周奶奶。
10: 哎，好孩子，你做的对呀。
9: 谁叫你了？
10: 我主动出来支持你啊。
9: 你支持我是对的呀。啊，可你这模样不像周奶奶。
10: 那我像谁呀？
9: 你呀。啊，像那捣乱的。
10: 啊，
4: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
11: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12: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7: 哎呀，听了今天的作品，我不得不说啊，真是小时候的声音啊，到现在你包括那个什么捧哏啊、逗哏，说话的风格感觉都没什么太大的变化。
8: 是啊，如果你对这些人足够熟悉，你听他们当年的声音就能想到他们现在的样子。
7: 说了这么半天，我也送你一个礼物。
8: 哎，还真有礼物啊。
7: 那是啊。
8: 给我多少钱的红包呢？
7: 你这脑子一天就想着钱呀。 我也送你一段儿时的回忆呀。
8: 什么叫送我一段回忆呀？
7: 我送你一段你小时候演过的相声。
8: 哎，等等，我小时候演过的相声，我没有。
7: 哎，这是咱们台当年留下的录音资料。
8: 是吗？
7: 是你和赵世忠先生的一段相声作品。
8: 啊，我有印象了。当年我和赵世忠先生在海淀剧院和北京周末相声俱乐部都表演过一段相声，叫报菜名。
7: 那咱们一块来听一听你小时候的相声节目。
13: 刚才啊，这段相声还真不错，我呢就喜欢听相声。
14: 哟，
13: 对啊，
14: 您在这儿说相声呢？
13: 啊，可不是吗？
14: 认识您？
13: 认识我的人呢很多呀。
14: 相声演员？
13: 对对对，
14: 李金斗。
13: 哎，不认识。
14: 您不是李金斗？
13: 谁是李金斗？
14: 那您姓什么呀？
13: 我姓赵
14: 啊，赵金斗。
13: 啊？哦，我们说相声都叫金斗。
14: 这么说您不叫金斗？
13: 我不叫金斗。
14: 那您叫什么呀？
13: 我啊叫赵世忠。
14: 啊，赶上赵世忠，赵世忠就是您呐。
13: 是我。
14: 那我问问您，
13: 哎，
14: 您是弓长赵还是立早赵？
13: 不是，这个难。 不认识字，弓长张，立早也念张
14: 啊。您姓张？
13: 哎，谁姓张？
14: 姓张的，
13: 我姓赵。
14: 您姓赵
13: 啊？
14: 这我就不明白了。您说百家姓那么多姓，您干嘛单单姓赵啊？
13: 这个你不清楚，这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我的祖先就姓赵，到我父亲这儿呢还姓赵。有了我以后呢，我也跟着就姓赵。
14: 明白了，
13: 明白了。
14: 您爸爸姓赵，
13: 对。
14: 那您跟着瞎起什么哄？
13: 那叫起哄。
14: 子随不姓。
13: 哎，
14: 照您那么说，您从小就姓赵。
13: 对呀、啊。
14: 现在还姓赵？
13: 还姓赵，
14: 一直都姓赵，
13: 一直就姓赵。
14: 拐弯姓什么？
13: 拐弯姓李。
14: 李老师好。
13: 姓李，
14: 您赵姓姓，您姓赵
13: 就姓赵，
14: 不改了、
13: 啊、不改。
14: 您要还姓赵呢？
13: 还姓赵我不是东西。
14: 您姓什么？
13: 说你这小孩可太坏了，稳住了，骂我对不对？
14: 不是，不是跟您开玩笑
13: 啊！
14: 我就是上台第一次演出，紧张，又和这么大名家一块儿说，你看语无伦次，让不让
13: 啊？
14: 当着大家，我刚才说话不太礼貌，
13: 是
14: 我给您欠道了。
13: 哎，这什么叫欠道？那叫抱歉。
14: 哦，对对对，我给您道歉，我给您鞠躬了、
13: 哎，
14: 我给您鞠躬了。
13: 有的，有这么鞠躬的？
14: 那应该怎么鞠躬啊？
13: 这鞠躬你都不会啊？
14: 您教教我。
13: 教给你啊，鞠躬应该这样。哎呀，啊，赵老师，实在是抱歉。
14: 您呀、啊，下回注意点就行了。
13: 你失手
14: 了、啊？不是，
13: 真给你鞠躬啊？我
14: 那您
13: 得跟我鞠。
14: 我给您鞠躬。
13: 哎，
14: 我给您鞠躬，赵老师。
13: 啊，
14: 刚才说话不太礼貌。
13: 没事。
14: 我给您鞠躬了。
13: 哎，行了行了。
14: 赵老师，
13: 哎，
14: 为了表达我对您的歉意，这样，明天中午您有事吗？
13: 干嘛呀？
14: 我请您到我家去。
13: 到家？
14: 请您吃顿便饭。
13: 嗨，不用不用不用，用着用。
14: 不行啊，您也不用推，您也推不掉。我刚才说话冒犯您了，我必须给您赔礼道歉。
13: 行，
14: 您必须到我家吃去。
13: 挺实在的。
14: 您喜欢吃什么呀？
13: 这个客有主便，吃什么都行。
14: 吃什么都行。
13: 哎，
14: 您看咱吃包饺子行吗？
13: 好啊，
14: 包饺子
13: 行。
14: 俗话说得好，好吃不过饺子。
13: 对，舒服呢不过倒着。
14: 咱就倒着吃饺子。
13: 那留一腮帮子。
14: 咱吃的好吃还得吃的舒服。
13: 那倒是，
14: 咱就吃包饺子。
13: 行，
14: 给您来点羊肉白菜、
13: 哎、
14: 猪肉大葱韭菜鸡蛋，再给您来点三鲜馅的。保证是薄皮大馅。
13: 好，
14: 您吃十个我给您煮十个。
13: 干嘛呀？
14: 烫嘴烫心，吃的舒服啊。
13: 对，
14: 等您吃完了再给您来碗饺子汤。
13: 那干什么呢？
14: 这叫原汤化原食。
13: 想得真周到。
14: 咱就吃包饺子。
13: 吃包饺子。
14: 包饺子。哎，明天9点钟
13: 啊，
14: 咱们这个东城区文化馆1楼，我来接您来。
13: 咱们那儿见。
14: 对对对。
13: 哦，可以。
14: 9点。
13: 9点。
14: 行行行，那赵老打扰您演出了。
13: 好好，没事没事没事。您慢走慢走。这小孩还真不错。头一回见面呢就请我吃包饺子。其实啊，这包饺子
14: 赵老师
13: 啊，
14: 咱甭吃包饺子了。
13: 怎么不吃了？
14: 您想想包饺子多费事儿。
13: 费事儿
14: 啊？
13: 不包省事
14: 儿。您想和面擀皮儿剁馅包煮捞，太麻烦了。
13: 那倒是，
14: 我都没时间跟您聊天了。
13: 就是，
14: 要不咱换点解馋的行吗？
13: 啊，咱们吃什么？
14: 咱吃炖肉。
13: 炖肉。
14: 对，
13: 好啊。
14: 给您来5斤牛肉。
13: 行，
14: 拿砂锅一炖，多搁北京香油，保证是泡香。
13: 嗯，好。
14: 再给您宰只老母鸡、
13: 哎、
14: 多搁点栗子，这叫砂锅炖牛肉，黄焖栗子鸡。
13: 哼。
14: 再给您烙点螺丝转饼、
13: 嗯、
14: 等您吃完了给您来杯咖啡。
13: 那干什么？
14: 油腻
13: 啊。好好好，
14: 那咱就吃这个了。
13: 啊，咱们就吃
14: 炖肉
13: 饼。
14: 行行行，那赵老师9点
13: 啊，
14: 我接您了。
13: 好好好，
14: 赵老师再见。
13: 明天见。明天见。慢走慢走。这个炖肉烙饼啊， 其实更解馋更好，我还真爱吃。
14: 赵老师，咱甭吃炖肉了。
13: 怎么要不吃炖肉啊？
14: 您想想，炖肉它不容易烂呢。
13: 是啊，你不炖它它怎么烂？
14: 万一到了中午又没烂，您说您吃什么？
13: 怎么着，
14: 咱吃点更好吃的行吗？
13: 吃什么？
14: 咱吃窝头。
13: 哎，这待干嘛干啊？吃窝头啊，吃窝头我还在我们家吃呢，旁边吃的去。
14: 这么说您吃过窝头？
13: 废话，我吃窝头长大的，没吃过窝头。
14: 您见过窝头？
13: 当然见过了。
14: 您那窝头什么样？
13: 窝头上头一尖儿，底下一窟窿，
14: 完了，跟我家这不一样啊。
13: 那你那窝头
14: 底下一尖，上头一窟窿，
13: 嘿，它翻个儿了。
14: 您说您家那窝头是什么面的？
13: 棒子面。
14: 我家这不一样啊。
13: 那你这是？
14: 我家这玉米面的。
13: 一个样，
14: 不只有玉米面，还有大豆面、小豆面、黑豆面、绿豆面、红豆面。哎，您知道吗？这窝头有一个学名，
13: 叫什么呢？
14: 八宝小窝头，福地大槽糕。
13: 好，
14: 那咱就吃窝头。
13: 行行行，
14: 这窝头比炖肉和那个饺子好吃吧？
13: 好吃好吃。
14: 那咱就吃这个了。
13: 行行，
14: 明天九点我来接您了。
13: 好的好的，
14: 赵老师再见。
13: 再见再见。这窝头啊，还指不定怎么样。
14: 赵老师，
13: 对啊，
14: 咱甭吃窝头了，
13: 咱们喝汽油吧。太有趣了。
14: 我说您这人可太不像话了。
13: 我怎么不像话？
14: 大家不都听见了？我刚才说了这么多次，你这不吃那不吃，你到底要吃什么呀？
13: 他倒赖上我了，你请我吃什么呢？
14: 我请您，能到家里请您吗？
13: 那上哪儿请我去？
14: 我请您下庄子。
13: 下庄子？
14: 哎，
13: 下兽医庄子，给马掌去。
14: 我请您下馆子。
13: 下自来水馆，管的水好。
14: 我请您吃饭，饭庄的饭馆子。
13: 吃饭馆子？
14: 哎，
13: 饭馆子进去先卖你条腿。进去我吃过吗？
14: 吃过呀。
13: 吃过什么呀？请我。
14: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
13: 行了行了行了，哎，你呀甭说请我吃满汉全席，就是你能说出几样菜名来，就算你请我了。
14: 你小瞧人。
13: 干嘛小瞧你？
14: 我请您当然就说得上来了。
13: 那你说说请我吃什么？
14: 我头一道请您吃蒸羊羔。
13: 蒸羊羔。
14: 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是晾肉香肠，十几酥盘，熏鸡白骨，清蒸八宝猪，是江米酿鸭子，罐野鸡，罐鹌鹑，卤石酱，卤子鹅，山鸡醋腐菜猛银鱼，清蒸哈士马，烩腰丝，烩鸭腰，烩鸭条，清拌鸭丝，黄心管焖白身焖黄身，都是鲶鱼锅烧，鲤鱼锅烧鲶鱼，清蒸甲鱼抓炒，鲤鱼抓炒都是虾，软炸里脊，软炸鸡头，十几套盘，麻酥油卷，卤煮盘烟，溜鲜蘑，溜鱼脯，溜鱼肚，溜鱼脯，溜鱼片，熟肉肉片，烩三鲜，烩白蘑，烩鸽子蛋，炒银丝。

0: 田鸡，还有桂花吃的、清蒸吃的、炒飞禽、炸春象、清蒸江瑶煮，是糖溜芡是米。
1: 好，
0: 拌鸡丝拌肚丝儿，什锦豆腐、什锦鸡，糟鸭、糟蟹、糟鱼、糟溜鱼片、溜蟹肉、炒蟹肉、清拌蟹肉、蒸南瓜、酿窝瓜、炒丝瓜、焖冬瓜、焖鸡掌、焖鸭掌、焖笋、炝茭白、茄干、扇肉、鸭肉、蟹肉羹、大碗掌、胡椒酱，热的、吃辣的，这是三鲜不汤，
1: 真不少啊！
0: 还有呢？
1: 还有，
0: 还有红丸子、白丸子。炸丸子、南煎丸子、四喜丸子、鲜虾丸子、鱼腐丸子、疙瘩丸子、豆腐丸子、汤丸子、薏米肉、樱桃肉、马羊肉、红焖肉、黄焖肉、坛子肉、货肉、扣肉、松肉、块肉、烧肉、烤肉、大肉、白肉、酱豆腐肉、红肘子、白肘子、水蒸肘子、蜜腊肘子、酱豆腐肘子、趴肘子、炖羊肉、烧羊肉、烤羊肉、五香羊肉、爆羊肉、酸三样、爆三样、会银丝、会散的溜白炸碎、三鲜鱼翅里的鸡、尖酸火鲤鱼、是板鸭、口子鸡。
1: 好，
0: 不爱吃，
1: 爱吃，
0: 想吃不想吃，
1: 想吃，
0: 想吃也吃不了，
1: 爽吗？
0: 没带钱，
1: 去。
2: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3: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
4: 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3: 哎呀，谢谢瑶瑶，就这段作品我都不知道在哪儿找的。
5: 怎么样，开心吧？
3: 哎呀，还真是不错。不过今天的节目好像也快到点了是吧？
5: 嗯，
3: 节目最后啊，我们一起也在送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一段相声作品。
5: 哪段啊？
3: 常远常宝华的对话趣谈，祖孙两个人其乐融融。也祝所有的大朋友小朋友节日快乐。
1: 你看那个大人有大人的话，我的话他说着就不合适。哎，
6: 我的话您说着还不合适呢。
1: 怎么，你的话我说着不合适？
6: 不信我给您说几句
1: 啊。你说几句。
6: 比如说那儿有吃的
1: 啊。那儿有吃的。
6: 哎，我吃那个。
1: 出来就张了吃东西，不吃。
6: 您说了出来给我买好吃的，说话不算话，还爷爷呢。爷爷
1: 我来了这几句啊，我照样说。孙子，你吃这个。
6: 不吃。怎么出来就张罗吃东西？
1: 你说了你出来给我买好吃的，你又不给我，你不，我要返老还童了。小子，我的话你说着也不合适。
6: 爷爷，
1: 哎，
6: 您的话我说着合适。
1: 我的话你说着合适。
6: 嗯，
1: 比如家了来几个人，
6: 嗯，
1: 我就得这样说。哎呦，来了，孙子，给这几个爷爷拿烟。
6: 哎，
1: 啊，给点着了，怕烧手。
6: 嗯，
1: 哼，平常你个净爱玩火柴呢，你们几位别见笑啊，我这个孙子不懂事，这都是独生惯的。你说说这几句。
6: 爷爷，
1: 嗯，
6: 您这几句我说着也合适。
1: 你来了呀。嗯，
6: 哎呦，来了。
1: 嗯，
6: 爷爷，
1: 哎，
6: 给这几个孙子拿烟。
1: 拿烟什么话呀，我应该拿糖，怎么拿烟呢？
6: 给点上。
1: 我不点
6: 啊，怕烧手。
1: 嗯
6: 嗯，平常你可净爱玩火柴啊。
1: 我多会玩火柴了。
6: 几位别见笑，
1: 嗯，
6: 我这个爷爷不懂事儿，
1: 嗯，
6: 都是独生惯的。
1: 别说别说别说。

0: 个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不下车不用等，就选肯德基车速取，6月30号前建行生活 APP， 使用龙卡信用卡支付，可享5.5折购早餐芝士鸡肉帕尼米2000套，车到餐到，美味速取。
9: 龙卡信用卡优惠666，更多活动细则详询建行95533。
10: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11: 北京时间7点整，
1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生活向暖，文艺

0: 夏之阳，从立夏、夏至，再到小暑、大暑，不断积蓄能量。
1: 浓烈火热的气息在万水千山涌动，变换着昼夜的短长。
0: 梅雨暑风，蝉声合影，诗意的星空下，太多生命中的美好记忆，值得我们镌刻在心中。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小时候，我们总想快快长大，长大后却又想回到那个无忧无虑的童年。
3: 让我们当兵当羊，在那儿避开波浪。
4: 成年的我们喊着重养自己一次，是在弥补童年，还是在逃避长大？
5: 我不想，我不想，不想长大，长大后世界就没童话。
2: 时光漫游机六一国际儿童节特别策划，
4: 主持人乌丹、刘乐将对话中国政法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于悦，请大人们回答一个问题：我们还能做回小孩吗？
6: 我觉得不管怎么说，其实大家都是在保护自己，要不就是压力太大了，降低一些焦虑，缓解一些压力，这都是一些方法。那诉诸于说爱自己的方式，我觉得再好不过了。
2: 6月1日，文艺之声12:30首播，22:30重播。
4: 登录云听客户端，搜索“时光漫游机”，收听同名播客，还能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哦。
7: 饭好啦。
8: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9: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0: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3: 好重啊，
14: 我帮你。
15: 德在传递。
16: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7: 智在飞翔。
18: 跳绳技术
19: 准备。
20: 体在跃动。
2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2: 美在旋转。
23: 扫除啦！
24: 我来拖地，
25: 我擦黑板。
26: 劳在闪光。
27: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与文艺同行，与美好相遇，对话。

0: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每天早上7点到8点以及18点到19点，我们一起分享作品，对话文艺。
0: 今天的一两万项，关注一组文艺文化领域的最新动向。影视剧方面呢，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诞辰的重磅作品记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是今天上映。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释出的100余部新片将会陆续登陆今年暑期档及未来两年的大荧幕。还有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正式揭晓了，以及国内首部古建拟人化剧集《峨眉》开机。此外，风靡全球的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8月份即将与中国观众再次见面。
1: 今天呢是六一儿童节，光影流转，岁月更迭，一代代儿童电影陪伴着一代又一代人长大。而藏在影片里的主题曲与插曲，从来都不只是烘托画面的背景音乐，它们是故事的凝练，是情绪的沉淀，是童年时光最鲜活、最温柔的声音标本。
0: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还是祝大家节日快乐啊！
1: 对对对，大小朋友都节日快乐。
0: 没错，不同于转瞬即逝的画面，旋律拥有更绵长的生命力，它会跟着我们走过少年，奔赴成年，在每一个回望童年的时刻，轻轻叩击心底最柔软的角落。今天的文艺广角，让我们放慢脚步，重温那些中外经典儿童电影的旋律，读懂光影歌声里永不褪色的成长力量。
2: 揽尽文艺万象，
3: 速递文艺资讯，
2: 文艺世界，
3: 文艺世界，
2: 一览万象。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一览万象。首先关注一部致敬中国动画百年诞辰的重磅作品，
1: 记录电影《中国动画一百年》6月1号，也就是今天全国上映。影片以详实的史料、生动的叙事和深刻的思考，首次在大荧幕上全景式呈现中国动画跌宕起伏、成就斐然的百年发展历程，带领大家穿越时光，重温几代人的童年记忆，见证中国动画从萌芽到崛起、从探索到辉煌的非凡之路。
0: 电影以大闹天宫、哪吒闹海、天书奇谭、黑猫警长、西游记之大圣归来、哪吒之魔童降世我都看过这些影片呢是贯穿不同时代的代表性动画作品的为线索，交织展现中国动画的艺术探索、技术革新和民族风格形成的历程，深刻阐释了经典作品的成因、代表人物的贡献以及独特的精神内涵。
1: 从万氏兄弟开创中国动画先河，到中国动画学派享誉世界，从传统手绘、剪纸、木偶等多元动画形式的百花齐放，到数字化时代国产动画的创新突破，影片不仅还原了中国动画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发展轨迹，更深入挖掘中国动画学派的艺术内核、精神传承与时代价值，为观众提供了一份全面了解中国动画美学与文化的珍贵档案。
4: 万氏兄弟和当时在上海的电影人，他们并不是在那儿苟且偷生，而是做的艺术家应该做的事，
5: 就要坚定我们的信念，
4: 鼓舞我们的大众起来反抗侵略。
6: 只要你敢来，俺齐天大圣等着你。
7: 当时呢还没有那条件制作木偶，大批的废报纸都变成了用水泡了以后都变成纸浆，来做成各种图案。
8: 水墨里它是不规则的，化开以后跟动画是完全不太近似的，
9: 不知道杀过多少次、死过多少次都不好看。
10: 动画跟动画相像的太多了，自己没有生活你要去找啊，一定要用心啊，跟着人家人也跟不像，
11: 红的鸡心白的脸，
12: 独具中国审美特色的照样可以走出去。
0: 此前的该片曾经作为2024年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的开幕影片，于2024年10月24号在2024粤港澳大湾区动画电影周展映，并于同年入围第16届俄罗斯北方人物国际电影节，并且获奖。
1: 影片在展现经典与成就的同时，也将目光投向了未来。编剧介绍，主创团队始终秉承弘扬中国动画学派旗帜的初衷。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和智慧是未来中国动画能够胜出的关键。 那随着 AI 技术在全球动画产业掀起革新浪潮，新技术正在重塑动画的表达边界。中国动画人如何在这一时代背景下，让中国动画学派的独特美学与人文精神借由新技术焕发新的生命力，成为影片留给当下的重要思考。来路有光，薪火相传，下一笔正交给未来。
0: 期待更多的优秀的中国的动画电影能出来，让全世界都能欣赏到。

0: 那接下来再看160多部芯片超前速览的消息啊，这暑期档我觉得要爆了，
1: 向我们扑面而来。
0: 对，今日呢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一口气试出了100多部芯片呢，这批芯片堪称是年度电影市场的风向标，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类型，有科幻，有悬疑，有爱情，将陆续登陆今年的暑期档及未来2年的大荧幕。
1: 那我们现在呢就以即将拉开大幕的2026暑期档为例啊，多部电影呢是在这次推介会释出新动态。

0: 档张小斐啊，杨紫也将加盟出演。
1: 嗯，影片呢是以反传销为题材，贾玲呢是饰演一个家庭主妇叫善媛，被警方招募协助破获传销案件，从最初的抵触到深入犯罪组织内部，最终协助警方破案。这个电影呢也是基于大量真实案件改编，通过主人公八年从误入传销到成为反传战士的成长过程，揭露传销组织的洗脑话术及底层群体的生存困境。
0: 嗯，同样的锁定暑期档的影片呢，还有张艺谋第一次担任监制的犯罪电影《劝生者》啊，这个生呢就是生还的生啊。
1: 嗯，
0: 由秦昊、闫妮等主演，这个故事呢也是取材自数个真实的案件。
1: 嗯，还有黄渤、吴磊、高叶、孙杨主演的科幻电影《群星闪耀时》。这个电影呢是聚焦未来时空，讲述三位航天员收到神秘信号后展开的一个奇妙之旅。
0: 对，有黄渤参演的吧？应该那就是喜剧片吧？
1: 对，
0: 大胆猜测，
1: 奇妙之旅，
0: 那肯定的啊。
1: 嗯，
0: 另外，邢文雄自编自导的喜剧电影《特立独行》，这个影片的人物设定啊，据说是非常有意思的。
1: 嗯，
0: 主演的白敬亭饰演的超人从月球回到家乡，
1: 嗯，
0: 那发现求人办事还得讲规矩，比如说学会跟别人敬酒啊，他深陷人情世故的困局，这是外星人是吧？
1: 外星人到了地球，
0: 你也得按照规矩办事。同时呢，他跟魏翔形成了一组讨伐型领导跟讨好型下属的关系，啊，这个特别有反差的喜感。他是外星人，
1: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惠英红和张佑浩主演的《数到三》，将通过数到三打开大家童年的记忆开关，透过三重维度解构原生家庭的问题，直面中国式代际关系的痛点。
0: 我之前完全不知道数到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你起不起床，我数到三，三、啊、二
0: 一，
1: 不能说出那个一字、
0: 哦、对对，
1: 说出一字就得挨揍了。
0: 好像是有这，后来才明白原来这个事儿啊。另外在动画电影方面的话，八仙、大唐妖探、小猪佩奇、完美假期等都将在暑期档正式上映。
1: 嗯，再来看进口电影方面，高口碑悬疑片《恐怖游轮》这个2009年首映的一个影片啊，计划呢是6月首登内地大银幕。
0: 嗯，
1: 还有蜘蛛侠崭新之日同样有望在暑期档登场。那该片呢也是荷兰弟版蜘蛛侠10周年的情怀之作，这一次荷兰弟将彻底告别外挂，回归友好邻居街头英雄本源，完成从青涩少年到孤勇英雄的终极蜕变。
0: 哇、嗯，居然他演这个蜘蛛侠都演10年了，
1: 嗯，
0: 确实够久了。此外呢，早前还有一批这个暑期档大片已经率先官宣了具体上映时间。简单说一下啊，6月份《玩具总动员5》《爱是愤怒》将会在端午档登场，这两部影片的话都已经定档6月19号是上映的。
1: 对，
0: 还有《四度》和《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负责点燃当月影视的后半程，在6月26号开画。
1: 聚焦长征题材的电影《四渡》回望了毛泽东在长征时期带领红军四渡赤水的惊心动魄，再现了毛主席军事生涯的得意之笔。
0: 王源和文琪主演的《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是一部科幻爱情电影，将年轻人对生活是否真实的迷茫转化为可被感知的故事，兼具新奇的类型体验和现实的情感共鸣。这王源就是 TFBOY 那个王源对吧？
1: 对
0: 啊，那很巧嘛，我是 FTBOY 丰台 boy。 差不多啊，
1: 我们不说 boy 的事儿，我们来说7月电影的事儿。三国第一部《争洛阳》和《澎湖海战》将陆续亮相。那三国第一部《争洛阳》是由长安三万里的主创团队倾力打造，以争洛阳为叙事切口，再现了汉末乱世的风云激荡，将于7月10号上映。
0: 澎湖海战将在7月25号上映，堪称今年暑期档的一道硬菜。影片的改编自清朝澎湖海战这一历史事件，不仅还原了波涛汹涌的海域上舰船交锋、炮火轰鸣的海战奇观，更深入挖掘了历史背后的家国大义，述说着两岸血脉相连、万众期盼山河一统的心声，兼具磅礴的战争气势和厚重的家国情怀。
1: 2026暑期档呢是众多新片集结，点燃大家的观影期待。那接下来呢，我们把目光转向电视剧方面。第31届白玉兰奖正式公布提名名单，各大优秀剧集与创作者即将迎来专业审视。
0: 嗯，日前第31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中国电视剧提名名单正式揭晓，《沉默的荣耀》、《大生意人》、《反人类暴行》、《老舅》、《蛮好的人生》、《生命树》、《生万物》、《太平年》、唐朝诡事录之长安

0: 藏海传十部剧集呢是强势入围。这些剧集呢是从厚重历史到现身的烟火，从古装匠心到悬疑突破，本届提名名单呢是以多元题材、精品质感和创作新貌全景式的呈现了过去一年中国国产剧的巅峰水准。
1: 嗯，我们也一起来简单回顾一下。沉默的荣耀立足真实历史，聚焦解放战争尾声隐蔽战线的悲壮斗争，实力派演员的演绎让家国情怀与信仰力量直抵人心。太平年以宏大视角勾勒时代变迁，历史叙事与人文关怀交融，尽显正剧格局。还有藏海传打破白玉兰奖现实主义主导的固有印象，该剧为年代架空古装剧，凭借精良的制作、严谨考据与深刻权谋思辨，实现古装剧在白玉兰奖上的突破。该剧呢，除了最佳剧集提名之外，还斩获了最佳导演、男主角及最佳男配角等六项提名。那白玉兰奖上一次为同类型古装剧颁发六项提名，还是在2020年的《庆余年》。
0: 嗯，现实题材剧集也是扎根生活机理，以烟火气和共情力引发了全民的共鸣，占据了提名半壁江山。生命树聚焦了高原生态守护，壮阔自然与平凡坚守中诠释了生态保护和人性光辉。生万物呢是现实题材的标杆之作，它以小人物的命运沉浮折射了一个时代的发展，斩获了六项提名，也收获了行业高度的认可，挺好看的。另外一部剧呢就是老舅，这老舅呢是以接地气的市井叙事取胜，用生活化的故事传递了人间的真情。还有蛮好的人生，他以细腻的表演诠释了中年人生的温暖与成长，贴近大众生活的叙事非常容易引发情感上的共振。
1: 嗯，那么此外呢，大生意人是聚焦山海沉浮，刻画时代创业者的精神风貌。反人类暴行以深刻视角回望历史，兼具警示意义与人文价值。还有唐朝诡事录之长安，延续系列精品路线，融合悬疑探案与盛唐美学，为古装悬疑题材注入新的活力。
0: 嗯，我都看过这些。
1: 业余生活很丰富呀。
0: 那必须得了解一下咱们说的内容嘛，对吧？我特别期待这些剧集啊都能获得很好的成功。我个人特别喜欢太平年、沉默的荣耀和藏海传。另外呢，唐朝诡事录之长安，还有生万物，老舅都还是我比较欣赏的。
1: 对，每一部都有它的这个突出的特点。
0: 对，因为这十部提名作品啊，涵盖了很多个方面，像历史、现实、古装、悬疑多个领域，它就形成了一叫实力跟流量共生、口碑与热度齐飞的一个良性的生态。
1: 嗯，那么白玉兰奖呢，作为中国电视行业的风向标，提名名单始终反映国剧创作的潮流与趋势。本届最佳电视剧提名延续对现实主义创作的深耕，鼓励古装悬疑等题材的创新突破，见证流量演员向实力转型，精品创作成为行业共识的一个行业蜕变。那本届白玉兰奖的颁奖典礼将于6月26号晚揭晓最终获奖名单。
0: 我们也期待一下啊。
1: 嗯，
0: 那说到电视剧啊，其实国内首部古建拟人化国风剧集《峨眉》在四川乐山峨眉山市举行了开机仪式，也标志着这部创新型国风悬疑剧启动了拍摄。
1: 嗯，我们先来简单介绍一下这个剧啊。电视剧《峨眉》啊，它是讲述了电神叫西辛从云端坠入凡尘，又从烟火人间重拾神性的一个成长之路。
0: 西辛是一个神，对吧？
1: 对，电神。
0: 就是。大殿的殿神是吧？
1: 对，
0: 不是发电的殿神是吧？好嘞。
1: 在峨眉山云雾缭绕的西辛所中，住着一位懒散度日的咸鱼殿神，叫西辛。这一天呢，他的平静生活被一桩离奇命案给打破了。秦家家主在游神会上是诡异自然身亡，而所有的线索呢，竟指向他是凶手。那为了自证清白，西辛呢不得不与罗木镇新任巡捕陆无咎联手，要查出这个案件真相，也揭开了秦家被天下第一邪神诅咒的秘辛。
0: 这感觉好像是避雷的事儿。
1: 还有自然科学。
0: 对对对，这个全剧呢由六个单元组成，主人公携手一起呢在扑朔迷离当中呢寻求真相，在风雨当中守护一方百姓，在烟火人间完成守望初心和自我成长，算是兼具东方美学的诗意意境与关照当代的精神内核。
1: 在峨眉山汇聚的众多文化元素中，规模庞大、历史悠久、风格多元的古建筑群是承载着厚重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内涵。那么作为首部古建拟人化剧集，电视剧《峨眉》创造性地将其中最为著名的峨眉二十九殿宇拟人化，就是有二十九个殿神，
0: 不用解释了。
1: 他们不仅是庇佑众生的神仙，更是具有人性情感、面临各自困境的立体人物。
0: 嗯，剧集呢既能让观众获得新鲜的观剧体验，同时又开辟了一条将文旅地标人格化叙事的新赛道，对未来的创作者呢有一些启发和参考意义。那这个剧呢，它的故事结构上是经典的单元探案的结构，紧凑明快，悬疑丛生，高潮迭起，同时还融合了我非常喜欢的像峨眉武术啊、禅茶文化，还有飞衣傩戏啊，这多种文化的元素，让大家呢跟随这个电神西辛和陆无咎来解密悬案，探索真相，也感受一下咱们博大精深、引人入胜的峨眉文化。
1: 那么此外呢，说剧中设置的一个个奇诡案件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扎根于真实的社会议题，个体与集体的关系，女性的困境与觉醒，情感与信念的抉择，对这些议题的深入探讨也将引发观众的思考与情感共鸣。
0: 这么复杂吗？
1: 因为古建存在了那么多年
0: 啊，能理解。对。

么影视新意算是满满，那舞台好戏呢也是如约而至。伦敦西区原版音乐剧《马蒂尔达》即将精彩上演了，灵动演绎会带给大家更多惊喜。

0: 由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也就是 RSC 出品的伦敦戏曲音乐剧《马蒂尔达》，改编自同名儿童奇幻小说。自2010年问世以来，先是惊艳伦敦西区和纽约百老汇舞台，继而风靡全球。那今年八月，它将在北京艺术中心歌剧院上演。
1: 由英国文学巨匠罗尔德达尔创作的儿童奇幻小说《马蒂尔达》出版于1988年，曾经多次呢被改编成电影的搬上大荧幕。这个故事的主人公马蒂尔达是一个年仅5岁就饱览群书的天才女孩，凭借着聪慧和勇敢，还有一点神奇的魔法，挽救了自己和身边的朋友，也让这个世界变得好像有那么一点不一样了。
0: 在舞台上，她小小的身躯敢于面对那些沉重的暴力，总是带给观众无尽的感动和震撼。而且该剧舞台上对色彩和结构的运用非常大胆，这些都持续地吸引读者关注在舞台上。
1: 首先说，我这舞台道具和服装设计吧都很精细啊，有很多机关跟剧情是搭配起来的。那个学生啊，穿着是有英伦学院风格的小西装和运动服，那衣服上呢还手工缝制了校训和主要角色的名字。尤其是舞台剧里面有个经典的荡秋千的这个环节，演员们会在秋千荡起来之后坐在秋千上完成换人，这个难度是很高的，还换方向，
0: 高难度动作。
1: 对，秋千绳呢全长3米，荡到最高处的地方时候，那确实挺吓人的。
0: 你坐在正下方
1: 哦，你还是安全第一啊。
0: 会感受到那种秋千扑面而来的震撼。
1: 哎，
0: 那么得益于顶尖的出品团队和原作情节，该音乐剧获得的这个奖项是超过100个，比如说7项奥利弗奖、5项托尼奖，还获得超过86个音乐剧奖项，包括17个最佳音乐剧奖，包揽了2012年所有舞台设计类奖项。
1: 这个剧集的音乐确实值得一提啊，它有很多歌曲挺经典的，像什么淘气啊、等我长大、安静、造反的孩子们等等。我们刚才说那个秋千那个啊，就是等我长大那个
0: 舞台段落。
1: 对，其中还有一个校歌叫 School Song， 这个字母的视觉设计和造反的孩子们群体爆发的场景，据说啊，因为咱没看过，已经成为当代音乐剧舞台当中的经典的段落了。
0: 我们现在来感受一下刚刚我们提到那个荡秋千场景的这个歌曲《等我长大》（When I Grow Up） 的片段。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2004年，一部法国电影《放牛班的春天》悄然上映，谁也没想到，这部讲述失忆音乐教师马修用合唱改编一群问题儿童的故事，以黑马的姿态横扫了全球，也让参加电影的法国合唱团在合唱界获得了国际性的声誉。电影的主题曲《眺望你的路途》是由法国作曲家布鲁诺·古莱谱写，圣马可童声合唱团演唱，主唱正是影片中那个有着天使般嗓音的男孩。
1: 你仔细听这首歌会发现，那一片童声不是从高处落下来的，它更像是从地面缓缓升起的，像晨雾从山谷里漫出来的，带着一点点潮湿未加修饰的暖意。在这些还没有变声的嗓音里，有一种很奇特的东西，它既稚嫩又坚定，仿佛唱歌的孩子们还不太懂歌词究竟在说什么，但他们已经用全部的身体相信了这首歌。
0: 当这段合唱划破了银幕的寂静，也许会令大家忽然想起一个很久远的画面，想起自己小时候站在教室的合唱队列里，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前排某个同学的肩膀上，你不知道那首歌意味着什么，但你就是很用力地在唱着。
1: 歌声就是这样一种奇妙的存在，它不像语言那样需要被理解，也不像画面那样需要被看见，它会直接穿过你的耳朵，落在一个人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对于那些还没有学会用词语表达情感的孩子们来说，一首歌也许就是他们在世上找到的第一个朋友。这些歌在他们最脆弱的时候伸出手，轻轻地把他们从孤单、恐惧或迷茫里托举出来。
0: 在今天对话文艺的下半时段，我们就沿着这样的歌声往回走，沿着童年电影里那些旋律铺成的小路，去寻找那些曾经改变过我们的路标。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3: 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块富丽的原土，需要相对独立。每个人都需要一些空间。人与人交往中，保持适当的距离，既是一种礼貌，也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方式。我们要学会做到在保护自己隐私的同时，也尊重别人的隐私。一步讲

0: 述在各类关系中如何做好距离管理的有声书，帮我们在人际关系中找到舒适边界。上云听 APP 搜索2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向暖。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大家好，我是董斌。
1: 你好，我是小爱。今天啊，是一个充满童真与童心的日子，那我们就来说一说那些童年电影里的歌。
0: 对，你可能很久已经没有想起过他们了，因为我们都长大了。但是在某一个偶然的瞬间，当这个旋律从记忆的缝隙里渗出来，也许啊，就是咱们逛超市的时候听到的一首熟悉的副歌，也许是手机里面无意刷到的一段老电影的片段，你就会突然愣住，然后发现自己正站在一段已经过去很多年的时光里。
1: 那些歌曾经在很小的时候接触过我们，接触我们的懵懂，接触过我们的孤单，也接触过我们稚嫩的憧憬。他们就像一个沉默的朋友，在你还说不清告别是什么意思的时候，就悄悄地陪你经历过了。
0: 今天的对话文艺，我们就一起往前走一走，听听创作者们是怎样俯下身来，用最简单的音符写出孩子们也能听懂的歌，还有一首歌词里面藏着怎样鲜为人知的故事。
2: 广阔文艺天地，深厚文化底蕴，聚焦文艺精品，文艺广角。
1: 1955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新中国首部反映现实生活的儿童片《祖国的花朵》上映。影片以儿童的视角，自然朴实的叙事，向观众诠释了新中国首都少年儿童崭新的精神风貌。影片中给大家留下印象最深的段落，应该是少先队员在北海公园泛舟的片段。这段在北海公园太液池划船的戏，堪称是全剧的点睛之笔。
0: 剧作家林兰在同名文学剧本第八章《杨志平叔叔的来信》中是这样描写的：清晨的北海，朝阳映照着高耸入云的白塔，映照着显露在绿树丛中的亭阁，映照着雕花的玉石栏杆。清晨的风带着远处的隐约的歌声，越过水面，把宁静的北海唤醒来。歌声逐渐清晰，在圈子稍远处，江林、李向仁等一群男同学靠亭栏杆站着，他们紧张地注视着自对岸划过来的三只船。冯老师带最后一批同学到五龙亭上来，纹波微漾的水面上，三只船逐渐近了，近了。划到最前面的一只是杨永利划桨，全船的人都紧张地注视着紧跟在他后面的梁惠民的船只，不停地小声向杨永利说着：“快快，哎，赶上了！”杨永利迅速地划着双桨，梁惠民规律地搬动着双桨。刘局的船左一歪右一斜地直打转转。
1: 伴随着影片中少先队员们奋力划船的画面，耳边响起的就是这首经典的插曲《让我们荡起双桨》。

0: 这首由刘炽作曲、乔羽作词的作品，是新中国第一部正面展现少年儿童校园生活的经典曲目，也是几代中国人共同的童年序曲。
1: 这首歌后来被编入了中小学音乐教材，传到一代又一代孩子的童年里。歌词没有刻意雕琢的华丽语句，只有孩子们在北海公园划船时感受到的风，看见的白塔和红墙，以及心中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暖洋洋的幸福，那是一种极其朴素又极其珍贵的感受。童年本身就是一种对未来的憧憬，什么都不需要做，只是坐在小船里让双桨划破水面，就可以觉得自己正在驶向一个无比辽阔的远方。

同样曾经收入小学音乐课本而广为传唱的，还有1980年上映的经典儿童电影《苗苗》中的这首插曲《小鸟，小鸟》。电影用细腻的镜头记录了年轻教师与孩子们的温暖日常。插曲《小鸟，小鸟》以轻快灵动的旋律描摹出春日校园里莺飞草长的美好景象，

0: 这首由金波作词、刘庄作曲的歌曲，曾是上世纪80年代流行的儿童歌曲之一。孩子们清脆的歌声里，满是无拘无束的童真与蓬勃向上的朝气。
1: 电影《苗苗》讲的是本想成为一名运动员的韩苗苗，被街道办事处分配到实验小学当教师，但他很快被孩子们所吸引。他来到三二班，用朋友的态度对待顽皮的孩子们，通过言传身教，使三二班的班风有了很大的转变。
2: 我叫韩苗苗，从今天起，我就是你们的老师。不过，我还希望能够成为你们的朋友。
3: 朋友，
2: 现在让我来认识一下你们。我不用点名册，你们看我说的对不对？
0: 这首插曲《小鸟小鸟》是贯穿整部电影的情感纽带，生动呼应了影片中师生共同成长的主题。例如，韩老师第一次走进学校，看到学生们在操场上火热玩耍，广播里正放着《小鸟小鸟》。
1: 但是，苗苗老师仍然在工作中遇到重重困难。苗苗在朋友的劝说下，加之遇到种种委屈，萌生了请求调动工作的念头。他独自走在校园中，此时电影又响起了这首《小鸟小鸟》，将他的纠结矛盾刻画得更加生动。
0: 小鸟小鸟不仅是苗苗电影的情感注脚，更跳脱银幕成为跨越时代的文化符号。歌词通过自然意象隐喻儿童自由成长的美好愿景，将放飞理想教育理念推向了高潮，同时也饱含着对新一代孩子们的期待和关爱。其实童年最安稳的底气，从来都来自不离不弃的陪伴，而亲情是所有童年故事里最恒久的底色。
1: 1988年上映的电影《妈妈再爱我一次》的主题曲《世上只有妈妈好》，曾深深扎根在许多人的记忆深处。作为影片的核心插曲，这首《世上只有妈妈好》多次出现在关键剧情节点。孩童稚嫩的歌声搭配跌宕的剧情，让亲情的重量变得具体可感。它没有宏大的主题，没有复杂的利益，只是最朴素直白的语言，唱出了孩子对母亲最本能的依恋。没有华丽的修饰，却将母爱的温暖与珍贵娓娓道来，成为刻在几代人童年里的柔软印记。
0: 与这首歌一样，来自同名电影的歌曲《鲁冰花》，以山野间静静绽放的鲁冰花为比喻，将母亲的爱化作默默滋养万物的春泥，温柔诉说着亲情的无私与深沉，也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风靡一时，成为流行歌曲当中歌颂母爱的经典名曲。这两首跨越时光的童声金曲，都用最纯粹的表达定格了母爱最动人的模样，成为心底永远温暖的亲情回响。
1: 亲情从无国界之分，藏在时光里的思念与牵挂，永远能引发跨越地域的共鸣。2017年上映的迪士尼经典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讲述了关于亲情、记忆与传承的故事。影片的主题曲《Remember Me》完美贴合了影片“铭记即永恒”的核心利益。
0: 影片打破大众对离别与死亡的固有认知，告诉观众，真正的告别不是分离，而是被彻底遗忘。歌曲温柔婉转的旋律搭配深情的演唱，将亲人之间跨越生死的牵挂娓娓道来。

0: 轻快的曲调里藏着温柔的不舍，舒缓的节奏中饱含绵长的思念，让观众读懂亲情是跨越生死永不消散的羁绊。
1: 不同于传统亲情歌曲的厚重，《Remember Me》多了一份温柔的释然与坚定的铭记，它让我们明白，亲情不仅是朝夕相伴的温暖，更是刻在生命里的传承与念想。无论岁月如何变迁，无论距离多么遥远，铭记亲人，心怀感恩，就是对亲情最好的守护。
0: 成长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每一段童年与少年的旅程都会遇见迷茫、挫折与挑战。儿童电影始终相信，少年自有锋芒，童真自带力量。那些为成长书写的电影旋律，记录着少年的坚守、勇敢与蜕变，用铿锵有力或坚定温柔的曲调告诉每一个孩子，勇敢奔赴，直面困境，这就是成长最好的样子。
1: 说起承载少年勇气与家国情怀的经典旋律，1974年上映的红色经典儿童电影《闪闪的红星》留下了不可替代的时代印记。影片主题歌《红星歌》历经半个多世纪传唱不衰，成为几代中国人心中最具力量的少年金曲。

0: 这首歌由傅庚辰作曲，乌大维与魏宝贵作词，是专门为影片少年主角潘冬子量身创作的主题曲。整首歌曲旋律铿锵明快，昂扬向上，节奏规整有力，没有丝毫的拖沓与低沉，完美契合了少年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整首歌曲既有孩童的朝气，又有信仰的力量，贴合影片的红色内核，也精准诠释了新时代少年奋勇逐光的精神姿态。
1: 半个多世纪以来，这首歌曲早已超越电影本身，成为红色儿童音乐的经典代表。它陪伴一代代少年儿童成长，用旋律传递勇敢、忠诚与坚守，让少年力量与家国情怀在声声传唱中代代传承。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接下来我们把目光转向一片辽阔的非洲草原。在那里啊，勇气被唱成了另外一个样子。
1: 1994年，迪士尼动画电影《狮子王》上映，影片中小狮子辛巴在父亲去世后陷入深深的自责与逃避，离开荣耀大地，在丛林中遇到了两个新朋友，虎猛丁满和油猪蓬蓬，他们教给了辛巴一句斯瓦西里语 Hakuna Matata。 Hakuna 的意思呢就是没有， Matata 的意思呢是担忧，合在一起就是无忧无虑。
0: 对，当年为电影创作歌曲的英国词作家蒂姆赖斯从一本非洲斯瓦西里语手册里面找到了这个词，发现啊，他跟丁满和蓬蓬教导辛巴的人生哲学是非常吻合的，于是这么一首轻松愉快的歌就诞生了。
2: Hakuna MatataWhat a wonderful phrase! Hakuna Matata.

0: Hakuna Matata?
1: Yeah, it's our motto.
0: What's a motto?
2: Nothing. What's a motto with you?
3: Nice.
2: Boom.
1: Those two words will solve all your problems.
4: Yeah. Take Pumbaa here. Why? When he was a young warthog.
1: When I was a young warthog.
5: 非洲草原上的两位伙伴在电影中唱出了一种看似漫不经心，实则充满生存智慧的豁达。辛巴在丛林当中跟着丁满和鹏鹏吃虫子晒太阳，在溪水里打滚，他以为自己在忘记过去，但这首歌真正告诉他的，也是告诉荧幕前每一个孩子的，并不是逃避很舒服，而是你必须先活下来才有能力面对。辛巴后来回到了荣耀大地，证明了 Hakuna Matata 不是逃避的借口，而是一种让你积蓄勇气重新出发的哲学。这份智慧由一个斯瓦希里语的词汇承载着，飞向全世界的荧幕，成为了一个跨越文化的符号。

0: 成长的勇气具有坚守奔赴的执着，也有突破自我拥抱本真的洒脱。2013年上映的动画电影《冰雪奇缘》颠覆了传统公主电影的叙事模式，为无数孩子种下了独立、勇敢、自信的种子。
1: 影片聚焦公主艾莎的成长蜕变，因为与生俱来的特殊魔力，她长期活在压抑与自卑之中，直到冰雪城堡的旷野之上，她终于放下所有的顾虑，坦然接纳独一无二的自己，完成了最动人的成长蜕变。影片主题曲就 Let Go 啊，就随他吧。这歌曲的旋律啊，从舒缓压抑逐步转向了开阔激昂，层层递进，层层升华，传递出独立自信、勇敢做自己的成长态度。

0: 这里是对话文艺，今天我们来说一说童年的歌。童年是人生价值观萌芽的起点，也是播种真善美的最佳时节。优秀的儿童电影从来不止于讲述欢乐的故事，播放动听的旋律，更以温柔的方式传递美好，滋养心灵。那些藏在光影歌声里的真诚、善良与纯粹，是孩童最珍贵的本心，也是人生路上最宝贵的精神底色，岁岁年年滋养人心，教会我们向阳而生，向善而行。
1: 1965年上映的经典欧美音乐电影《音乐之声》是跨越半个多世纪的文艺经典。影片讲述了温柔善良的家庭老师玛利亚用音乐治愈孩子、温暖家庭的故事。在刻板压抑的家庭氛围中，音乐成为孩子们的光亮与慰藉。玛利亚以音乐为媒介，唤醒孩子们的童真与活力，让冰冷的家庭重归到温暖和热闹，用温暖与善意治愈人心，点亮生活。影片里面一首经典的插曲《Do Re Mi》，以灵动的旋律、纯粹的美好，诠释着生活中的真诚、温暖和善意。

0: 这首哆瑞咪以最简单的音符、最轻快的节奏串联起世间所有美好。整首歌曲没有复杂的技巧，没有厚重的利益，只是用最纯粹的音乐、最治愈的节奏传递热爱生活、温柔向善、心怀美好的人生态度。它让我们看见真善美从来不是宏大的口号，而是藏在日常点滴、藏在热爱与温柔里的细碎美好。
1: 玛利亚带着孩子们在阿尔卑斯山野间的是奔跑歌唱，把音乐变成了传递快乐、唤醒童真的钥匙，让每个音符都充满了阳光和善意。法国电影《蝴蝶》的同名插曲则以一老一少温柔的问答式旋律勾勒出山野间的清风与花香，诉说着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温柔。这两首歌曲啊，是跨越国界的旋律了，都用最干净的声音将真善美化作可以触摸的温暖，轻轻地治愈了每一颗心灵。
2: Pour que les œufs fassent des poules.
3: Pourquoi les amoureux s'embrassent?
2: C'est pour que les pigeons roucoulent.
3: Pourquoi les jolies fleurs se fanent?
2: Parce que ça fait partie du charme.
3: Pourquoi le diable est le bon Dieu?
2: C'est pour faire parler les curieux.
0: 电影《蝴蝶》的故事中，天真烂漫的小女孩和喜欢搜集各种美丽花蝴蝶的邻居爷爷偶然相遇。因为要寻找全欧洲最稀有一只叫做伊莎贝拉的蝴蝶，而开启了他俩不期而遇的旅程。一路上，他们看到了碧绿的草原、金色的麦田，欣赏了烂漫的野花、翩翩起舞的蝴蝶。两人在旅途中从陌生到亲近，彼此治愈。小女孩的鬼灵精怪逐渐柔软了老爷爷的内心，小女孩也在旅途中学会了理解和关爱。
2: Parce qu'il faut bien se nourrir.
3: Pourquoi le lièvre et la tortue?
2: Parce que rien ne sert de courir.
1: 法国作家圣埃克苏佩里在《小王子》的献词中写过这样一句话：所有的大人都曾经是孩子，只是很少有人记得。
0: 这句话是对童年这个概念最温柔的注解。相较于转瞬即逝的影视画面，音乐拥有更绵长、更深刻的记忆烙印。我们或许会慢慢遗忘影片的具体剧情，模糊角色的眉眼模样，但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封存心底的童年情绪、成长感悟、温暖回忆都会瞬间苏醒。他们在懵懂年

0: 照时为我们搭建起认知世界、感知美好的窗口，在成年回望时成为我们治愈焦虑、回归纯粹的温柔港湾。
1: 这也许就是为什么当我们长大了、变老了，经历过生活里那些真正的苦痛和别离之后，再回头听这些歌，他们会那么准确地击中我们。不是因为歌变了，而是因为我们终于听懂了歌声里那个大人在写歌时埋下的全部温柔。
0: 小时候我们以为那些歌在唱小朋友要勇敢，小朋友不要怕，小朋友要有梦想，后来我们才明白他们也在唱给写歌的人自己听。他们散落在成长的路上，就像小时候我们在路上见过的那些刻痕，他们不说话，但总能在你需要的时候准确地指向一个方向。那个方向不一定是未来，有时候它指向的是过去，那个你曾经是孩子的地方，那个歌声第一次响起的地方。
1: 每当他们响起，无论我们身在何处，我们都会认出那条通往儿时的路。无忧无虑的童年永远是宝贵的回忆，每个年代的小朋友有着不一样的专属记忆，却有着相同的快乐。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董斌，
0: 我是小爱。不管你是大朋友还是小朋友，都要祝你今天六一儿童节快乐。下期节目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5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7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号。
0: 北京时间

0: 阳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谁说童真会过期？这个六一，文艺之声带你从